0: 那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哎，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1: 是、啊、
0: 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1: 是的，是的。
0: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哇，
1: 真的啊！
0: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1: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0: 对，
1: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0: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1: 对，
0: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1: 对，
0: 所以这个米种
1: 大家其实好的品种哦，
0: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1: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0: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1: 没错，
0: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1: 真的今天太冷了，
0: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1: 对，真的。
0: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1: 已经很沉了，
0: 拎不动了，对吧？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1: 对，
0: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1: 而且是
0: 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对，是新米哦。
0: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1: 对，南京46啊，
0: 这个米种
1: 好的一个米种，哎，
0: 等级是多少呢？1级，
1: 1级、哦，
0: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哎，
1: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0: 2025年11月几号啊？
1: 3号。
0: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1: 对，刚刚下来的
0: 秋天，就晚熟稻，
1: 是吧？
0: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0: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1: 对对，没错啊，
0: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1: 是的，是的。
0: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1: 来拆看一下，
0: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很方便啊，来，
1: 对，
0: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哦，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1: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0: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1: 并没有，
0: 没有，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那种极其过度抛光。哎，
1: 是的，是的。
0: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1: 对吧？
0: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1: 晶莹剔透的啊、哎，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对，
0: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哦。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1: 对的啊。
0: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哇。
1: 是的。哦。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

0: 没有发霉的米味，哎，
1: 对对对，
0: 它只有米香味儿，
1: 是的，
0: 只有米香味儿，好吧，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1: 嗯，是的，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1: 所以没错，
0: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试。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哎，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1: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0: 软
1: 香香的这种米味。
0: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嗯，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嗯，
1: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0: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1: 对对 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0: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1: 是的，是的。
0: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1: 哎，对，这个很关键，
0: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1: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0: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下。哇，
1: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嗯，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0: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1: 哎，是的，是的啊，
0: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嗯，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嗯，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1: 空口吃掉，是吧？
0: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
1: 哎，真的啊，
0: 这个米真的不错。
1: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0: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包个粥可以吧？哎，
1: 那必须
0: 包个白米粥，
1: 是的，
0: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1: 真的太会吃了，
0: 对吧？
1: 对，
0: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嗯，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1: 对对，
0: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哦，
1: 对啊，
0: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1: 是的啊，
0: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嗯，哎，你这么算下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1: 真的，
0: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1: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0: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1: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0: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它陈米给你砸一砸，
1: 哎，
0: 那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1: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0: 40斤。对吧？
1: 新鲜的米饭嘛，
0: 免费送到家，嗯，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1: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1: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袁总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
0: 啊，
1: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阶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
1: 这个
0: 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着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钱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眼了，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
1: 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那每一勺咬下去，
0: 哇，
1: 你来看这个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我的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袋
1: 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然后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了，
0: 非
1: 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啊、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粮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哇，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3: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3: 对啊，
1: 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3: 所以
1: 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对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
0: 这个，
1: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就是180天。
0: 哦，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是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0: 是啊，
1: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0: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对，
0: 这很关键。
1: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啊，
1: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哎，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对吧？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好，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要。
0: 好，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啊，这个选育品种，
0: 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起来，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啊，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啊。
0: 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的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哎、其实 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陪同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谷，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能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儿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粘，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哎、其实 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百分之百。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嗯，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嗯，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陪同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三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罐是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开一瓶，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儿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和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反正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蛮早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

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的，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啊，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

0: 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就个月子维生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

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来看啊，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

0: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啊，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 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养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现在呢，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但是呢，您看啊，天天吃点蔬菜色拉，咱老年人不行，咱年轻人也不可以啊。但是你说吃大鱼大肉吧，40度的高温天气真的吃不下去，怎么办？保质到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咱们还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说了啊，蜂草牧场的有机纯驼初乳粉带给大家。这款商品呢，东方购物啊真的是一年只有几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平时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其他的像 DGI 的一些驼乳粉，这个少之又少，人家给大家今年介绍应该好像也只有2-3次的机会啊，把握住不多的一个现货，而且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就知道了，是驼初乳，不是驼乳。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乳品当中它分为常乳和非常乳，那么像初乳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新生的这些生命来说，那就是非常宝贵的营养，因为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要比我们普通的常乳要更高。为了满足新生命初期对于营养特别的需求，同时因为一个小小的生命到了世界上，它可能缺乏对于这个自然界天然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无论是个母乳当中的初乳，还是我们从那个牛乳或羊乳、驼乳当中的初乳，它都带有一些特有的营养因子，而这些营养因子都对我们小小的这些出生的生命有很好的保护和呵护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蜂巢牧场自己有12000多头双蜂驼，每年都有一部分的骆驼妈妈开始要生崽，所以4月份到5月份我们可以收集到驼初乳。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一年只有8000罐，哇，非常非常少。
0: 是，
1: 每一次直播只给我们很少一部分的量。所以看到了对这样的食品感兴趣，而且知道对身体好的朋友们一定抓紧时间。
0: 今天我们说到咱们是什么呢？30天啊，您看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我们的小骆驼的孕育比咱们人类的孕育时间还要久，要12个月，而且它每胎只能生一胎，就每次只能产一胎。什么叫做有机的纯驼初乳粉啊？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看到有机，咱们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有机，对不对？您看看我们今天做到3有机，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牧草有机，自由的牧场，而且关键给骆驼的加餐是什么？有机的籽花苜蓿，这个让母骆驼的加餐呢能够更有营养，吃得特别的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驼乳有机，它是位于是什么呢？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双峰驼呢涉及的面积也特别的大，我们是遵循了骆驼的自然的天性。你说啊，牛羊可以圈养，但是骆驼你没有办法，
1: 对吧？
0: 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啊，它呢是有了多少项？您看699项的严格的品质的检测，而且关键我们说到适于的人群是什么？3岁以上，现在3岁的小朋友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你还要给他说，哎呦，每天牛奶咱们要喝的整个的质量要高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人给小朋友买，给老人买，自从喝到它之后取代了牛羊奶。为什么这样说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表，今天特别的干净。我们教大家一些方法啊，尤其是买食品的时候，您看有一些奶粉里头添加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数字都标出来，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哇，100%有机啊。所以这样的奶源在收集完成之后，马上喷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的驼初乳粉，所以里面富含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流失，而且我们很好的有机加工，不但保留了营养，还让这个营养物质变成被人体特别好吸收利用的形式。
0: 对，
1: 所以看看我们的营，就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0: 对，是
1: 有很多现在的驼乳粉主打的什么，写的是驼乳粉、但是比例可能只有70%，
0: 对，
1: 有的可能更少，但我们在100%的情况下，就来看它的营养密度了。营养成分表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0克，哇！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各种维生素，水溶性的、脂溶性的，全部都在其中。
0: 对，
1: 包括我们很多新生命需要的叶酸，对吧？含量都非常高。接下来就是钙的含量，
0: 对，你看
1: 钙的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达到了
0: 1160。 1160，
1: 对，1160，
0: 哇，1160毫克。嗯，刚才呢，邱老师说的1000多少毫克，那个是低 GI 里边的，这个应该是更高。嗯，而且我们还有铁、锌、硒，对吧？
1: 对，
0: 富硒的产品，然后你是不是经常会买？
1: 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驼乳粉当中不但有自带的，不用任何的额外添加，含量还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喝驼乳，因为你同样的乳品，您获得的营养价值不一样，获得的营养密度不一样。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不但能给我们充分的营养成分，还能给我们身体一定的保护力。
0: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做了严苛的一些检测，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在说了，科技与狠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观众朋友，您看到蜂草牧场啊，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当中，或者这个某音当中，一些达人带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蜂草牧场。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它的权威检测400多项，比如说您所在意的农残，包括兽残、激素，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长身体的孩子，还有比如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的老人，你说但凡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是不是对身体是一种危害？
1: 对，
0: 但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真正说到了，从每一颗它这个骆驼吃的草，到我们的自有的加工的工厂，全部都有质量的严苛的把控，
1: 是
0: 才会造成了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有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我觉得好产品啊，从细节上面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很周到。
1: 对，
0: 我们这种大罐子的这个乳粉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少舀的，
1: 哎，不定量，因为每一次你可能吃多了吃少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精准定量，
0: 是，
1: 而且是锁鲜包装，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里面时间久了会结块，出门携带不方便，每次舀的时候量不同，今天这样一袋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咱们啊，今天这一罐里边有20袋，然后每一袋呢，咱们都是15克的一个分量，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咱定时定量。接下来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吧？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平时有冲这个，比如说牛奶粉呀、羊奶粉呀、驼乳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是什么样的口感，水温怎么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其实我们水温可以在45度到50度之间，
0: 哎，
1: 然后您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是非常的洁白，跟我们其他的奶品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您会发现我现在没有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溶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那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其实就变成了一杯香浓的营养丰富的驼奶。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夏季，您觉得整个夏季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那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
0: 对，
1: 关键整个夏季大家担心体质比较弱，需要一些提升我们体质的物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对于我们很多人群来说，就是夏季补充营养的好食物了。而且喝得起来比较香浓
0: 啊，
1: 没有那种特别甜的齁甜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次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永远跟邱老师都是你一杯我一杯，你一杯我一杯。为什么好喝？我给大家说啊，你先闻它的这个奶制品的味道。有时候呢，我们毫不避讳的说，羊奶和牛奶它有一点点腥味在里边，尤其是羊奶，很多人喝不惯。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驼乳粉，尤其是这个纯驼初乳粉，
1: 哎，
0: 味道很鲜浓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奶香味四溢哈。
1: 对，而且有一点我们可以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驼奶对跟人体那个亲和度非常高，它的乳糖不像我们牛奶的这个乳糖，所以喝不了牛奶的人是可以喝驼奶的。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这个不断奶因为有很多人没法喝牛奶，所以被阻碍在外了。
0: 那
1: 钙的含量我们补充不到位，对吧？蛋白质可能我们吸收的也不够好。但是今天的驼奶你不用担心，喝不了牛奶的人，喝不了牛奶的小朋友们可以喝驼奶，可以试试看。
0: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每一天奶品带给我们的钙含量，包括我们说的各种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再加上好的蛋白质啊。
0: 是的啊，我喝完那个杯子啊，依然挂壁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配料特别的干净，所以你会发现好的纯驼初乳粉啊，它的颜色是那种很洁白的，没有发黄，没有其他那种颜色。但凡有一些复合粉在里边的时候，你要打打问号了啊。已经有5位顾客下订单了。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吃的就不多，但是像这一杯奶喝下去，我今天该有的营养全部都有了。关键我们的价格啊， 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去到比如说专柜也好，或者是说手机当中也去查查看，但凡说到有机的纯驼乳粉的时候价格很贵，但如果再加上出身的有机驼乳粉的时候很难找得到的，专柜价一罐下来就是接近千元了。
1: 是的，没错，因为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
1: 只有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我们能收集驼出炉，所以你想想可想而知一年有多少。
0: 对，
1: 我们这样就有12000多头双分驼的情况下，一年只有8000块的一个提供量，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可能再过几个月你都看不到了。
0: 是，而且现在的六罐装很多顾客已经自己开始打电话订购了，为什么呢？六罐装啊性价比更高，单罐算下来300出头，你想啊，现在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但凡好一些的全都是在300-400块钱，老人喝的像那种复合的像什么高钙的一些奶粉也很贵，但是我觉得咱们喝有机的，而且关键喝到了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纯驼乳粉，质量更高，我喝的这个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花在是刀刃上了啊，所以背后不多，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那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你看啊，咱们主持人丹丹专门去到这个，我们说到的是在
1: 蜂草牧场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不是假手于人的，因为很多的它有一些贴牌的代加工的，咱们不提倡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疆当地生产的。而且呢，您要是如果关注某音当中有一些新疆的这些，比如说头部的这种达人，
1: 对，
0: 他自己有时候经常会直播的时候就带到蜂草牧场，
1: 都知道初乳特别好，对吧？对于我们新生命早期，你看他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喝妈妈的奶。
0: 奶，
1: 所以这个奶当中不但要满足他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要给予他一些对抗这个环境、对抗这个自然界、保护自己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初乳跟长乳不一样。那么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它就不能称为初乳。所以你看，我们上面写的叫30天。
0: 对，是
1: 30天之后所采的奶都是长乳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收集的时间只有4到5月份。
0: 对，是
1: 4到5月份收集来的，然后一年能做成初乳的，只有8000罐，
0: 很少。
1: 所以每一次我们直播放出来量就那么一点，
0: 对，
1: 看到的朋友或者说珍惜这个机会的朋友们，马上就买了，因为大家知道，越到后面越少，越到后面越可能就没有了。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我现在就会体会到，就是你吃的胃口没有像原来那么好，
1: 真是这样，
0: 对吧？包括尤其是到夏天，我们特别是强调了夏天为什么会给大家带这个啊，出脱乳粉，就是因为你的营养跟不上。你消耗的又大，你出汗又大，对吧？然后空调房间里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还吹不了空调，咱吃又吃不下。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咱每天的乳制品当中，我们保证到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呀、免疫球蛋白呀、乳铁蛋白呀，
1: 还有钙。
0: 钙，对、
1: 其实我们喝奶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摄入那个足够的钙，
0: 是
1: 我们其他的食物当中的钙的那个含量和比例远没有我们奶品当中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好的奶可以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优质的那个动物蛋白，
0: 对，
1: 那么这个蛋白质其实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日常的新陈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对，
1: 但是蛋白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肉类当中去补充，通过豆类当中补充。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家里面的3岁以上小宝宝，
0: 对对对，
1: 你能随随便便给他吃杂粮吗？他可能小小的胃都未必吃不了，对吧？有的时候你追着给他喂肉，他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来，他都给你吐掉了，一点都不吃。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正好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本来是长身体的，营养跟不上，他可能体质变弱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奶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非常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平时要喝奶的时候，大家吃喝的比较多的就是牛奶。但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困惑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
0: 对，
1: 所以一喝奶，哎呀，这个肚子难受得不得了，你根本就吸收不了里面的好营养。所以今天驼奶为什么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因为大部分人喝驼奶没问题，而且驼奶的营养高于我们很多其他乳品。那奶，你说你不喜欢怎么可能？
0: 对，
1: 更何况我们还是只有4到5月份能采集的驼初乳，所以一定把握机会。
0: 我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们，它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想过去给母骆驼挤就可以的，
1: 挤不出来的，
0: 挤不出来。它一定是小骆驼闻到那个味道，刺激妈妈泌乳之后，小骆驼喝完仅有的一点点的初乳，对吧？你家里边有新生婴儿是知道的，就是妈妈孕育完孩子之后第一个月啊，一定会说好好喂奶，
1: 对，一定母乳喂养，
0: 母乳喂养。这个头一个月、头两个月的母乳的含金量大家都是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在。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6罐装已经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什么呢？最近家里边孩子放暑假了，在家了，对吧？全家人一天消耗的这个奶制品特别特别的多。早上早起早餐的时候，你说老两口要各一杯，小朋友要一杯吧，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可能早上有咖啡的，你说我说咖啡少喝一个，对吧？
1: 对，
0: 我喝一袋这个奶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我们买东西今天买不买无所谓，我们要教会大家一些知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时候买东西，尤其是出来吃的东西，看配料表。你看，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给您看一个配方奶粉啊，配方的，它的这个纯驼乳的啊，它不是纯生鲜，它是全脂驼乳粉。哎，
1: 对的，
0: 有区别的，观众朋友们。添加量只有70%左右，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它第二位继续添加啥？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菊粉，还有什么植物油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其他七七八八的，你就会发现哇，太复杂了。
1: 其实啊，说实话，这种配方的驼奶粉，它上面写的一定是驼奶粉写的很大的，给大家感觉就是我买到了驼奶粉，
0: 对，
1: 我还买到了驼奶粉没有的好的添加营养物质，但是前面这个70%的添加其实就是个问题，因为它把驼奶粉的量给减少了30%，
0: 对，
1: 用其他的成分去抵它的这个30%，
0: 对。
1: 但如果是牛奶，你加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算了，因为你牛奶源比较多，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你有其他的可能跟它是等价的。但是驼奶在市面上的价格，大家算算是不是都是很贵？因为本来就少，对吧？
0: 对，
1: 营养价值也高。
0: 对，
1: 所以如果他把我30%驼奶给减掉，加上别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分草牧场驼奶不做任何的猫腻，不打任何的折扣，
0: 是
1: 全部都是驼奶粉，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这个有机生鲜驼乳上面。
0: 我们你看标注的多清楚，100%，没有任何什么99%、90%，对不对？
1: 对，
0: 其他任何配料表里头的东西，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一概都没有，就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对吧？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您看啊，这些标志我都不一一去念，这个都是产品越详细写的越这个越清楚啊。
1: 对，
0: 我们的地址您看写的非常的清楚，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是的，
0: 不假手于人的，哎，就是
1: 分分草牧场自己的养殖和生产加工的产地。
0: 是营养成分表，我们再带大家快速看一下啊。首先蛋白质，很多人说我喝奶第一步就是看蛋白质，
1: 是的，
0: 每100克30克，
1: 非常高啊。我们普通的奶，大家去看看啊，就普通的奶粉大概就是10几克。
0: 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6个月到1岁之间，那时候喝的差不多在28点几，我都觉得已经很高了。
1: 你那个时候大概300-400块钱一罐，
0: 300多块400块钱一罐，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好的物质在里边。
1: 对，
0: 你看像这些微量元素
1: A D E 啊，
0: 对，
1: 都有，
0: 是不是
1: B C 都有啊？
0: 烟酸、叶酸，包括您看，还有我们平时
1: 微量元素，我们说的那个矿物质成分。
0: 对，
1: 然后这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喝奶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钙。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个那个成人啊，即使小朋友一天的钙摄入量也要800毫克哦，我们成人要达到1000到1200毫克，所以你想想，
0: 这个够了。
1: 我们有哪些食物可以有那么多的钙含量？
0: 对，
1: 真的是奶源是非奶是非常好的来源。
0: 对，是。
1: 所以家里的小朋友，你看，
0: 你
1: 喝它，你不用担心配方奶粉，奶粉当中钙都未必得比它高啊。哎，
0: 你看我们今天1160毫克的钙呢，您自己去比一比，您也可以拍下来问一问什么豆包呀、Deep Sick 呀，对吧？铁、锌、硒，哇，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还有关键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两样，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1: 在我们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通常都是强化后的。
0: 您
1: 去看配料后面，他们专门强化的。但今天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有非常高的含量。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自带的，天然具有保护力的这个奶粉。
0: 对。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驼奶粉当中都会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您去看，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0: 对，
1: 所以即使我们以前卖的那个 DGI 的分草牧场自己的驼奶，大绿罐分草牧场的驼奶里面都没有那么高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所以这就是驼猪乳带给我们额外的营养。
0: 所以啊，我们还有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好的就是有机，三有机呢。
1: 对，
0: 咱叔叔阿姨有时候平时看一个东西，觉得说有一个有机都不错了，今天它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自有牧场牧草就是有机，人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看驼乳有机，我们呢是遵循了骆驼的天性，它没有说我圈养在里头，一下给你打激素、打抗生素这些东西，然后呢加工又是有机的，
1: 对，
0: 关键啊，观众朋友您可以再往下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再往下。 您看到我们说到是什么？保质期24个月以上，还有24个月，适宜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
1: 对，
0: 这个人群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4岁5岁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1: 是
0: 长身体的青年们，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体弱的一些，都可以去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覆盖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像我们家现在啊，基本上牛奶买的少的时候呢，我们家就现在囤这个6罐装。
1: 对，
0: 尤其是有看到这个初驼乳粉的时候，因为它每年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们每天啊就这一条，观众朋友们，净含量15克，然后一罐里头有20袋，我都不担心像这种什么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发霉呀、受潮呀、结块呀、氧化呀之类的。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小朋友但凡你说有时候出去旅游天热胃口不好，一换个地方吃不好，给他天天冲一袋这个，包括自己的体力咱们也能跟得上。老年人我们说了啊，现在吃的少的同时每天要保证到营养，关键今天的价格啊，因为有很多观众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可以待会儿再给大家去看一下某宝网站当中，他们那个大绿罐是经常有，但是像我们今天的这个30天出生的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一罐的价格就是998。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6罐装单罐算下来只有300多。
1: 对，
0: 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价格。
1: 对，等于外面2罐的价格你这里拿回去6罐，
0: 对吧？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你如果去过新疆，我人家去新疆去了3次了，就是你去他们的机场或者是去他们的那个比如说超市里头，你去看在当地买驼乳粉都不是很便宜。
1: 对，
0: 如果要再说到三有机还要再出驼乳粉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且买且珍惜，好吧？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售罄的时候你买不到，你要等到2年了啊。
1: 对，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爬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哇，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2: 那
4: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风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他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
0: 对
1: 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住
0: 的
1: 那个棚啊，
0: 是吧？
1: 又脏又小。所以这个骆驼吃得好，住得好，它的那个体质好，对吧？奶源里面的营养才会高。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骆驼蜂巢牧场跟其他骆驼不一样。它还有一顿加餐。那顿加餐是那个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
0: 对，是
1: 这个紫花苜蓿在欧洲可是高端奶牛吃的，为了让它的那个奶源蛋白质高，所以给它吃。你看我们这个骆驼吃的有多好。
0: 对，是。
1: 所以像这样的骆驼，它在生小宝宝的时候，它就特别健康。它的奶就特别的好。
0: 对，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个不是所有驼奶当中自带的两个成分，
0: 对，
1: 它油，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你说我们吃这样驼奶，真的对我们的体质是特别好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您要是有手机的时候呢，您现在也可以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问一问，比如说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去问一下蜂草牧场的品牌好不好？像我们说到今天的30天的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状态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对吧？我有哪些营养，你都可以去问的。因为现在我觉得网络非常的一个发达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也是即将要售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六罐装。您别觉得六罐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家里边啊，基本上五口人三袋，然后呢，每天早上我们一天消耗量就是五袋，因为啥呢？每个人都有一袋，这一罐下来里边是20袋，所以这一罐我们家基本上一周就是4天左右，4-5天就喝完了。所以你想想看，六罐我们整个一个暑期，小朋友又在家里面，他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买六罐装没问题，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这个呢，初乳粉呢，我建议大家温度水温稍微高一些啊，因为我看它罐身上面写的是约60度左右，就是你冲泡下来的话，它的溶解都会更好。而且比如。

0: 比如说你早上当早饭，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或者说你临睡觉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去喝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袋装，
1: 对，
0: 这个你外出携带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啊天气热了发霉受潮，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它其实溶解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在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温度还不是特别高，然后稍微搅一搅一杯香浓的驼奶就好了。关键这个驼乳不是普通的驼乳，是30天内的驼初乳。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您不但能获得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同时有丰富的钙，钙含量非常高，还有保护我们身体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100%的生鲜驼乳啊，有机的纯驼乳，所以你会教大家就是那个颜色一定是纯白色的，但凡有点发黄或者特别黄你要打一个问号。你看我跟邱老喝，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太好喝了，
1: 特别香浓，
0: 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奶的清甜在里头，
1: 是的，
0: 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大家要喝一喝尝一尝看，因为喝过的人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而且我给大家再来比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就是蜂草牧场，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平时他们有那个大绿罐的，
1: 对，
0: 一罐下来也200-300块钱，这个是他们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硒的含量，这个都是在这个大绿罐的要翻倍的基础之上，
1: 对，
0: 有一些都是2倍多，包括你看还有钙呀、磷啊、钾呀、维生素啊等等，它都是像这种普通的纯驼乳粉的这个倍数都是翻倍的，
1: 对，
0: 我们都不和其他的品牌比，对吧？
1: 跟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基础款比来比，但是就说基础款，你想别的驼奶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了，
0: 对，
1: 未必有啊，
0: 对，
1: 但我们有的基础上，今天我们30天出生的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因为夏天很多的人啊会胃口不太好，就像我们家今天我们老人说要喝鱼汤，我们给他买的那个千岛湖鱼的喉汤也很贵啊，这一锅200多块钱，
0: 对，116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您看婴幼儿的一些配方奶粉都还没这么高，
1: 对，是的，
0: 对不对？还有就是您看像铁啊、锌啊、硒啊，包括还有像这个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个咱特别要强调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驼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能满足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需要保护的那部分人群，给到他相应充足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咱们说到了30天出生，对吧，这个范围都给您框得非常非常的窄
1: 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里边的像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咱现在为啥买单呢，就是要为好产品买单，我不要为了科技与狠活去买单，
1: 对，
0: 我们也不要做贴牌的东西假手于人，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产地就在这个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有机全都给您写在咱们的罐身上，三有机，
1: 对，
0: 包括啊这个人群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适宜人群3周岁以上，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4岁、5岁、6岁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发育，你给他现在都要买什么那种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对，
0: 各种各样有营养的奶，对吧？您看看现在上学的孩子，您现在每天要保证他一杯奶吧，是不是？咱都不说咱中年人、年轻人了，老年人现在是不是天天都要早上早起喝一杯奶？
1: 其实到了夏季，大家都会去吃一些冷饮冰淇淋。你去看看现在有些好的那个冷饮，价格就是10几块钱以上，
0: 要的。
1: 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除了糖含量高、脂肪含量高，然后一系列的添加剂之外，你去看看蛋白质才多少，更不要提里面有没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物质了，
0: 对，
1: 钙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食物营养的那个就是选择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您减掉一根冷饮的价钱，今天这一杯驼奶你家的孩子就能喝了，
0: 是，
1: 你家的老人就能喝了，
0: 对，
1: 喝了这样的奶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夏季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一直是被有效的营养成分在支撑着的，不是让那些撇撇嘴巴的好吃的美味的食物给拖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这点钱对大家来说不算啥，但是花在刀刃上，花在健康上是非常值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6罐装的杯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现在周末你看有时候人挤人的出去吃顿饭，老两口300多就没有了，但今天你这罐奶的含金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6罐装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
2: 都没有，
3: 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

0: 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对，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

0: 刚才关鹏您看到那段采访啊，你看那个农牧民也说到了，就是他这个奶啊不光是在咱江浙沪或者其他地方卖的贵，在新疆本地也卖的贵，只要你去新疆旅游过，人家不骗大家的，就是驼乳粉本来就贵，定价比较高，因为产量少，
1: 是
0: 如果说到有机的纯驼初乳粉是30天以内的这种啊更贵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量少物以稀为贵的同时，而且但凡叔叔阿姨你去过新疆伊犁那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塞上江南，对吧？你想骆驼在那种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吃的又好，人家还有像骆驼的月子中心，对吧？哎，这个环境下来的产的奶自然而然品质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其实现代人很懂就为自己健康去投资，
0: 对，是。
1: 然后呢每天我们食物当中都会去选有机的食物，其实你算算有机的，其实比如说菜啊什么的价格不贵，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所以我们今天跟蔬菜比的话，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高了去了多了，我们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钾的含量，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即使是动物类的食物，其他的奶品都是追不上的。
0: 对，
1: 所以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你家孩子生长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好营养，对吧？他就长得特别快。如果是家里的老人的话，你是需要呵护和保护的，在夏季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掉体重，很容易掉那个身体的体质，这个时候你把好营养给他赶上了，
0: 对
1: 他的身体的那个健康状态就有保护有呵护，
0: 是。
1: 所以这一份钱花在我们健康上面，这个投资真的是非常值的啊。
0: 对，因为我觉得邱老师说人心坎上的是啥，就是你现在退休工资啊咱不要乱花，对吧？我觉得把吃好身体好，这个是咱呵护的第一位，对不对？你穿的你可以少一件裙子少一件衣服，对吧？爷叔的烟可以少抽两根，酒可以稍微少喝一瓶，你把这个投资到健康身上的话，回馈给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很懂劲的，就每天啊都一定要喝两杯咖啡，
0: 对，是。
1: 你想，你减掉一杯咖啡，对吧？
0: 对，
1: 把我们今天奶加进去，或者说这个奶跟我们的咖啡坐在一起做拿铁，
0: 对，
1: 对吧？这个营养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身体啊，就好比你造房子一样，是一块一块砖给你垒起来的。
0: 对，是。
1: 只是这个垒的这个砖你看不到，都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所以你吃一口好的，你身体就获得一份好的材料。所以自己想一想，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为健康该怎么投资，该用怎样的食物去堆建我们这个身体，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意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看除了灌身上的信息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给大家承诺到的，你看300多项的农残
1: 啊，是
0: 瘦残激素，对吧？89项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一共4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就说了，现在咱们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你就担心那个配料表，你说用复杂的好多东西，我是听都没听过的，对吧？你会担心你身体代谢不掉。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咱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们的配料表就写在这儿的。
1: 是的，
0: 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以前教大家怎么来看配料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配料表，经过我们审核之后，非常的严苛，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其他的成分。
0: 对。
1: 那今天还要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看完配料表之后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
0: 营养成分表。
1: 之前我也看过很多的奶品，有很多的人在推荐说啊，这个营养密度很

0: 很高啊，
1: 嗯，
0: 这个那个我喝了怎样怎样啊，
1: 对，
0: 然后我一看它的配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4.7，
1: 哦，
0: 所以你说这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
1: 哎，
0: 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而且30天的那个出生驼乳，
1: 嗯，对，
0: 转过来营养成分表上面就明确给你看到它有多好，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30克，
1: 嗯，
0: 普通的奶瓶15克，对吧？啊，10几克，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钙含量达到
1: 1160，对，
0: 普通的可能只有几百毫克，
1: 对，
0: 我们今天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对吧？其他的驼奶可能未必都有。
1: 对，
0: 那么驼奶之外，像羊奶和牛奶，那更不用提了。
1: 是，
0: 我们的驼奶很多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
1: 对，
0: 您可以通过它来摄入你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一比出来，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
1: 对，
0: 我们所有学习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健康来的。
1: 对，
0: 天天学会把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也要结合起来看。
1: 是，所以啊，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非常懂经的，就是有这个消费的意识的。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好。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咱们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

0: 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1: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0: 对，
1: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0: 热一下，
1: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哎哎，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0: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1: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0: 对，
1: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0: 对
1: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0: 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1: 对，
0: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嫩，
0: 嫩得不得了，
1: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15分钟时间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你们手机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十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那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中间这块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啊，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1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再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今天的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那现在呢，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是要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吸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入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啊？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在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10000，好，我们的备货和组数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新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5、6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要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2: 对，
1: 对吧？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清仓个位数了、嗯。我再跟您先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嗯，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艳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活，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7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了哈，废话和组织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哟，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花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啊，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

0: 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嗯，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
1: 对？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 P 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0: 连续参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1: 哎啊、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
0: 嘛。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1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1: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
0: 对，
1: 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
0: 对，
1: 紧致，
0: 对，
1: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0: 是的，
1: 还能够说到抗皱啊。
0: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0: 对，
1: 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来使用。
0: 因为羊胎素里面的这个绵羊脂，
1: 那关键问题来了，都说好，
0: 价格
1: 也知道好，
0: 是
1: 哎，我们没破价，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观众成功订购了，
0: 老观众在复购当中。
1: 青青非常喜欢逛九光，所以这个价格由青青来说哈，九光多少钱？
0: 在九光的地下超市，你有机会地铁过去的话，可以去逛一下，你能够看到香纳露尔，然后它有不同系列的绵羊油，那羊胎素就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端的，应该说也就是最贵的一个绵羊油了啊，因为含有到羊胎素可以抗皱，是128块钱一瓶。
1: 一罐，
0: 那两罐呢？两罐就是已经128乘以2，250左右，
1: 258，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啊，来128一罐，再128一罐，
0: 对，
1: 这个是九光的价格吗？
0: 是的，
1: 我做209，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0: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1: 来再做加赠。哎，做了加赠以后，我感觉哦，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0: 成双，
1: 成双
0: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1: 全部
0: 4罐。
1: 四罐，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做到209，4大罐。
0: 是的，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我们现在是209元，
1: 折上折嘞，对吧？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我今日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0: 是的，
1: 直播间
0: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1: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 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0: 对的，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这种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1: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0: 现在
1: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来，阿姨都烫给我，再干了啊！来，拿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2: 适宜啊，
4: 而且
2: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什么点我在哪里。
0: 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1: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属于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奈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0: 对的，
1: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0: 是的，
1: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哦。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久光买的话，因为久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1: 对，进口
0: 商超都是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干比哪都贵，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1: 对的。
0: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1: 对的，
0: 羊胎素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抗皱。
1: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晶晶认识。
0: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1: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0: 对的。
1: 而且香奈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奈露尔，
0: 是的，在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1: 不做歪美的，
0: 不做
1: 任何歪美的。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十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0: 这是2004年，对吧？
1: 2004年的8月14号，
0: 巧了，
1: 特别巧，
0: 就是今天，
1: 就是今天，就22年前的今天，
0: 22年前。前的今天，
1: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0: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没变，
1: 对吧？
0: 也还是很紧致的。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紧致就是侧面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言承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20几年前和30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
0: 羊胎素。
1: 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 这个月刚47，可以说吧，47。
0: 天哪，你就说你八几的不就好了？
1: 我是这样的心态，
0: 80对吧？你是？
1: 对，我就是41岁、42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我40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46之后，你就会慌了，
0: 你不要报数字，一报数字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
1: 不是心惊，跟他
0: 差，我跟他差不多大，一报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像你以后出去减10岁报，把那个数字加12。对吧？一轮生肖，
1: 那香奈露儿要用起来。
0: 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1: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他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了。
0: 对，我跟他一样。
1: 好多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人说立秋之后我就想用了。
0: 是的。
1: 那我提醒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绵羊油虽然有个油字，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油而不腻。
0: 对的，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然后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1: 对的，把水分带走。
0: 所以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0: 对，
1: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E、维E，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的1月10号。
0: 2029，
1: 因为我们这一批2019年，我刚才说多少了？
0: 19。
1: 哎呦，这个你领赌了，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数字要记，知道吧？
0: 对。
1: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因为那边就是羊制品特别好。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剪羊毛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
0: 手晒的有很嫩的，
1: 手很嫩，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
0: 对，
1: 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
0: 不就是我们要的吗？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10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我洗完手都要用它的。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那我就帮了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2: 搿种
1: 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2: 干裂。
1: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嗯。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3: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阳菜素。哦。
4: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杀么的，
2: 它
4: 不油，
2: 不
3: 腻
4: 对
3: 吧？
4: 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就很拒绝的。
3: 对对对对，
4: 所以
3: 我跟侬一样，
4: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5: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6: 搿只么子脱了以后呢，就是讲不油腻，
7: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脱上去哦老细腻的
6: 呢。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8: 闻上去老适意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5: 的。还是个好东西，
2: 真的是。
5: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6: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六七八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4，除下来是60。
1: 209，今天是反季特惠，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是当划算。
0: 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1: 对的，
0: 它供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的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再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记得跟天气子比它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照，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天气这种风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对吧？
0: 要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挠，开始抓，开始痒。
0: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2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伸过的都走起来了，就重的。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前江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0: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1: 还有薰衣草。
0: 对，
1: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0: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四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

0: 还要做，好神奇啊！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1: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来，拿拿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2: 谢谢啊！
1: 哎，好好好好。
2: 谢谢。
1: 这个是我踏过，可以讲我踏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3: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4: 哎，哎呀。哎呦，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 十一，
4: 我也买，
3: 舒服。
1: 十一啊，
3: 而且，
1: 十一啊，
4: 老灵啊，老灵。
1: 不像有种有吃不惯，我在哪呢？
3: 这一罐我们每一罐哦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四罐原瓶原装进口，盒身上面会有三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四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哦，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林的照片。
5: 青青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青青认识很多年，20多年。
3: 我们刚刚在算，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5: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3: 是的，
5: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朋嘛。
3: 对的。
5: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3: 没啥比划，
5: 没啥比划，
3: 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色的，
5: 都是红的，
3: 它不变的。
5: 给大家看，
3: 我给它放大一下。
5: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3: 陈小春我都没认出来。
5: 哎，什么？哎，
3: 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5: 哎，没有没有，
3: 刘若英都变了，你没变？
5: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3: 再看一张，
5: 来再看一张。
3: 我喜欢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
5: 任贤齐
3: 长得漂亮吧？
5: 任贤齐，
3: 好好看哦。哎呦，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5: 就是下颌线，
3: 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5: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3: 对，
5: 然后这个
3: 这张太明显了。
5: 我当时采访，
3: 这是几年的时候，大概
5: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3: 20年了。
5: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3: 他大概哦刚刚拍好那个。年轻
5: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
3: 现在这是2026年拍的吧？
5: 对对对对对，
3: 格雷奥德拍的。
5: 对了，桑涅雅，顾桑涅雅，
3: 秋月呀，
5: 哎，迈入奔五的年龄的时候拍的。哎呦，然后来这个侧面的位置，下颌线的位置，对吧？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很多的护肤品，20几岁的女孩子可以用。
3: 你把这张放在对吧？旁边或者哎，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5: 来来来来，
3: 这张，
5: 来来来，
3: 这张跟任贤齐的啊，
5: 好，你放任贤齐啊，哦，
3: 任贤齐这张，
5: 来来来，
3: 把你放放大，
5: 啊，放放大，放放大，放放大，
3: 是不是？是不是？哎呦，你看，你看，
4: 来，有没有变化？
3: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年前，
5: 真的是20年前，
3: 啊，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5: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3: 那么阿拉良，你都20几年了，
5: 20几年了，那没啥比呀，
3: 没啥太大的变化。
5: 因为青青，我跟大家讲，
3: 我比他更努力了，
5: 他比我对，我刚想讲，打好约已经2个钟头都
3: 要。他半个小时，我一个半小时每天。
5: 弄他
3: 啊，一个半小时，
5: 对吧？但是我跟侬讲，青青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娜露尔的普通系列。不是很有用，就刚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3: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他跟我说2个字抗皱，哦，对吧？
5: 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3: 报告什么？
5: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啊，对吧？我们呢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娜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香娜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 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十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3: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姐姐
5: 了。对吧？我不能够再叫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十多年来你也看晶晶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3: 对。
5: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特惠，
3: 从脸到全身都能
5: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四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绵羊油有个油字，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轻轻给大家
3: 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脂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5: 对，哎，
3: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Q 弹 Q 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的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5: 对的，
3: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
5: 油而不腻。
3: 对，
5: 轻轻不是抹手背吗？我发现在整个手部当中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哎，看得见吗？
3: 比较
5: 多的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就是也不用多吧，
3: 虽然你看这个是派从脸到手啊，理应是手啊保养老好，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的。
5: 我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
3: 对呀，
5: 对吧？你看，
3: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5: 看到没有？
3: 别的护手
5: 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再有了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3: 对吧？很
5: 舒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皴皴的。不是说嘛，粘的手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3: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这个成分。全脸抹好了，身上也抹一点。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抹好了，你戴戒指也
5: 好看，都好看，
3: 否则弄个这手伸上去对不啦？所以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
5: 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
3: 对对对，
5: 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3: 是的，
5: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
3: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超市久光超市128一罐，四罐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6: 不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在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了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倒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恩哦，阿拉囡恩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
7: ，好看嘞，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
6: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的。
8: 对
6: 呀。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擦上去好像油乎乎，一擦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勿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就看一次数。
3: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4罐的一个囤货装啊，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久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领饱了，
5: 对
3: 吧？拿来做一个特惠。
5: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今天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 的。我发现哦，秋冬季节哦，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3: 对的，
5: 它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嗯，还抹身体。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哎，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五六十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3: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5: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嗯，你不要心疼，我说你这个在久光，啊，看到一瓶128能登了东方购物，嗯，如果是哎这个是50几块的，这是50几老早60几，
3: 对的，
5: 对吧，
3: 今天就是
5: 反季特惠，
3: 能算呀，是一十四五二十就50块差头呀，
5: 哎50块嘎都一个呢，
3: 对的，我们是120毫升的
5: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哦，对吧，30ml
3: 的面霜都是50，
5: 对不啦？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在手机毛里向握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白的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握了开心哦，再来擦，
3: 是的，
5: 正宗薅羊毛来撸撸擦擦，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晶晶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3: 可以用起来的，
5: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3: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5: 我想了一下，四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3: 是的呀，
5: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哎，自己一罐，
3: 对的，
5: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四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3: 是的，
5: 但是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3: 对的，
5: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3: 是，
5: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澳大利亚，再一看成分羊胎素，
3: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9: 那我就把那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3: 搿
9: 种秋冬的辰光，老吓人哦。伊搿辰光或者手或者有豁口哦，
10: 干裂。
9: 对个，或者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7: 讲用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11: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10: 不油，
7: 对吧？不腻，对吧？
11: 对的，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7: 比较
11: 很拒绝的。
7: 对，
11: 所以
7: 我跟侬一样。哎，
11: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来，阿姨多脱眼，勿得讲啊！来，拿去脱眼，去脱眼，哎，脱眼，脱眼。
2: 谢谢啊！
11: 哎，好。
2: 谢谢。
1: 这个是我脱过。可以讲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搿个叫世博会，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12: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4: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 色一，
4: 我也买，
12: 舒服。
1: 色一啊，
12: 而且
1: 不腻啊，
4: 老灵了，
1: 不像有种有吃不惯，我在哪呢？
3: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6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3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5: 了，对吧？
3: 这罐抹好，带回去
5: 。
3: 120毫升。
5: 对，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
3: 香，
5: 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3: 哦，对的，
5: 对吧？
3: 发过的。
5: 员工奖励啊，
3: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卡有了呀，
5: 打了宝了呀。
3: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5: 好用。
3: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这几点很重要。
5: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四五十岁之后，三四十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路路了。哦，觉得
3: 那这二十岁人家都开始啊，都开始保养了。不是，我说现在女孩子二十岁就开始注重了，十八十九，
5: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要保湿。但是三四十岁之后，
3: 皱纹了，皱纹了有，
5: 你要注意了，
3: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5: 对的，我们香奈儿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话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3: 当然，
5: 对吧？
3: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5: 对呀、啊，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3: 对。
5: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3: 是的。
5: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3: 对。
5: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可以涂抹起来、啊、
3: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 AS 粉总
5: AS 粉
3: 总，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股骨格子啥您啊，
5: 格子啥您，
3: 格子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二十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5: 音乐前线，
3: 音乐前线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5: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对吧，
3: 这都是真的
5: 发型不一样、啊、
3: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5: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啊，巧吧，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3: 对，
5: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3: 哎、然后
5: 这个是下颌线，
3: 对吧？
5: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3: 对，虽然你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李莹人在现场，对吧？
5: 不就是啊，姐妹们绝对没有不会
3: P 图的。
5: 我对第一我不会 P 图，
3: 数码又到老差了。
5: 20多年前
3: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特别相信，因为
5: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3: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5: 啊，对。清清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3: 手机用得一塌糊涂。
5: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3: 开心，
5: 对的，开心。
3: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5: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快速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5: 对，209，就是本来2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清清刚才反击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9三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3: 对，
5: 再加码，
3: 是的。
5: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四大罐，
3: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那最后两分钟的同会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鹿儿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改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
0: 对，
1: 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绵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的旺季了，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鹿儿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最后两分钟的同会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鹿儿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改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
0: 对，
1: 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绵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的。
1: 旺季了，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鹿儿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那这个季节呢，大家说其实睡觉是特别的重要啊，有的人说是辗转反侧，有的人说起床之后呢会发现脖子也不太舒服，有点头晕乎乎的。那睡觉的质量呢，其实也关乎，也跟很多的因素影响，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和生活的习惯啊等等等等，但是跟一张好的床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他们的关联度非常之高。那今天呢，跟东方购合作也是跟东方购一直以来长达22年的悠久合作伙伴诺伊曼，今天再带给大家无弹簧但是又搭载了5公分厚度的乳胶床垫带回去，既柔软又舒服又防螨抗菌，而且今天的性价比哦，不但是买床垫还送给大家一对记忆枕，同时还给大家7天的免费试睡，就是好不好呢？让您睡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退款。所以现在您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家人抢一个免费试睡的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睡觉的事情呢太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住一些星级宾馆，尤其是5星级的宾馆，那个床品特别的好，睡上去特别的舒服。那可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诺伊曼啊，应该讲它是已经入住了以下的这些5星级酒店的这些豪华酒店，它用于它的床品寝具了啊。一个呢，比如说万豪，威斯汀酒店啊，这个凯悦酒店。洲际酒店、四季酒店、上海香格里拉啊，包括呢就是啊，你看包括就是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丽兹卡尔顿啊，这个瑞吉，包括这边的 W 酒店、马可波罗，对吧？皇冠，包括美高梅，你看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些5星级的酒店。高兴地告诉大家，诺伊曼的床品真正的都是给到这些5星级酒店所使用。
0: 对，因为5星级酒店它本身床具床品的选择是非常高的严格标准，因为客人如果睡得不舒服，他肯定就下一次竞标就没他的身影了，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其实诺伊曼它也是我们航天事业的一个合作伙伴。最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牌一直放在这里。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到诺伊曼的这个零压力记忆枕，对吧？安睡的这个乳胶枕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响当当，上海人家几乎可能说是人手一个啊。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床垫有啥特别之处。
1: 是啊，我们其实呢是无弹簧的，而且呢我们可以软硬啊这个来进行调整的。我们先啊整个床垫，你看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拉链拉开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拉链它首先是外面有个罩子，好，麻烦潘老师这边也可以拉一下。它这个罩子呢可以脱卸，然后你单独可以水洗。那么拆开之后呢，大家看得清楚啊，整个床垫的高度20公分。这是20公分。那么这个20公分呢，它分了2个部分的组成，上面部分呢是90%的天然乳胶啊，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泰国进口。底下呢是诺伊曼自主研发的这个硬质棉，所以所有的这个里面它没有一根弹簧，所以不会出现弹簧床垫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所造成的塌陷啊这些问题，它全都没有了，完全规避掉。
0: 但是该有的承重它有了，
1: 对吧？
0: 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稍微睡一些硬一点的床垫，我们今天15公分厚度的这个硬质棉，对吧？无弹簧设计特别好，
1: 而且大家看得清楚啊，下面这个灰黑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硬质棉，上面呢就是我们5公分的天然乳胶层，而且它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漆区的处理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整个头肩背臀啊大腿小腿它的分量不一样，所以它给到的比例配比也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个小样啊，
1: 对，
0: 让大家看得清楚，然后上面好密密麻麻有好多孔啊，它起到一个透气的一个作用。
1: 是，那这个硬质棉很多人说了，你以前弹簧乳胶床垫我知道很舒服，但是底下的支撑靠什么呀？以前是靠弹簧，但是我没有弹簧，这个硬质棉能够把我的身体撑得起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呢大家看啊，其实因为这个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啊，高度两边你看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这两个高度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海绵，一个是硬质海绵，一个是普通海绵，什么区别啊？你看我在普通海绵上，我一脚踩上去
0: 塌陷了，
1: 完全塌陷。你想想看啊，这个塌陷，而且我感觉到我已经脚踩到了整个的地砖的这个硬度上面了，已经是它其实见底了，那么它的支撑力肯定是不好的，对吧？厚度虽然厚，但是它没有支撑。
0: 这个海绵呢其实做沙发用挺好的，
1: 但你看
0: 做床垫不合适。
1: 我到这
0: 硬
1: 这个硬质海绵它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形，没有什么凹陷，甚至你看我150斤的分量，我垂直站立，你看你看我甚至还在上面可以跑，还可以跑动，这个支撑力这个回弹力应该讲非常优秀啊。你看这边是这样的，这边 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同样高度的两块海绵，硬质海绵跟普通海绵，这个区别天差地别，所以它能够提供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撑力，而且规避了弹簧床垫的断裂呀、塌陷呀、嘎吱嘎吱的声音的这种弊端。
0: 而且你想，这个弹簧床垫我们其实就拿在节目的现场给大家看啊，就像这种弹簧床垫你一开始睡还没问题，
1: 对，
0: 睡个一两年以后就是往中间挤了，
1: 对，
0: 因为它容易塌陷，哎，然后弹簧床垫本身容易细菌滋生，
1: 哎，
0: 对吧，有一些什么这个鬃毛啊，
1: 对，
0: 然后一些鬃帮的那些东西，对吧，还有就是它容易生锈，
1: 当然
0: 一生锈之后嘎吱嘎吱响，甚至容易断裂。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了除了刚才说的硬质棉之外呢，还搭载了原料是泰国进口过来的乳胶，几公分呢？
1: 五公分，
0: 嗯
1: 啊，这个黄金厚度啊，那很多人说，哎，我不是说对腰好，我要睡这个硬一点的床吗？硬是硬啊，不是叫你睡硬板床啊。
0: 对，
1: 这个邦邦硬，我骨头，我这样下去，因为你说句实话，你有很多，你哪怕再胖，你的膝关节，
0: 对，
1: 你的髋关节，
0: 对，
1: 是吧？你的肘关节，它这些它还是硬的呀，对吧？你绑这个锁，它还是很痛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作用力反作用力，我手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重力测试仪，是吧？我这个呢放在硬板床上，我
0: 现在
1: 是零啊，
0: 对，
1: 我放上去之后，你看它打表
0: 多少？哎呦，转了一圈啊！
1: 这个完全打足了，
0: 哎呦，
1: 也就是我有多少力下去，这个硬板它给我100%的回弹力了，
0: 说明什么呢？
1: 对吧？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它就累呀、你这个就痛呀，对不对？
0: 一晚上，就是
1: 压力释放不了，
0: 硬板床给你的反作用力，
1: 对，
0: 所以让你睡得不大踏实，
1: 对了，
0: 对吧？辗转反侧。
1: 是。
0: 好，那说那我们不睡硬板床，我们睡棕邦床，
1: 棕邦椰棕的啊，这个之前也是非常流行的，它是有一定柔软度的，对吧？但是我也同样的来测试一下啊。我把这个放上去之后，它大概是多少？比刚才好一点，但是它的也有70%的反作用力，
0: 四分之三
1: 的反，它你这个力100斤的，它给你反弹了大概75左右，好吧？好，那我们来看，同样移到我们的今天的啊这个天然乳胶的床垫上，天然乳胶的特点是什么呀？来看一下啊，缓释压力。你看到没有？
0: 几乎它动了没多少，
1: 动是动了一点点，
0: 对，没多少，
1: 但是呢几乎是没有。
0: 再来，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清零了啊，清零了
0: 啊，
1: 来我放上去，你看。
0: 哎，
1: 大概7到8左右，
0: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哎，说明它的力啊，它这个力下去之后，直接通过我5公分的这个乳胶的厚度，它散发掉了，它给你哎散开了，那么这样它的反作用力就少，你睡起来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哎，就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以前咱会说以这个哑铃为例，对吧？哑铃说这是脑袋，这是躯干，这是腿。那你以前会说，哎，我哪怕也是睡，也睡在这样的一个。薄薄的大概2-3公分的一两公分的这个乳胶床垫，它还是有中间镂空的，
1: 对的，
0: 还是中间悬空的，
1: 嗯，
0: 那一晚上那肯定身体在较劲，肌肉在较劲，
1: 对，
0: 但现在啊，来把它平移挪到我们今天的乳胶床垫上面，你自己来看啊，
1: 哎，
0: 完完全全我手都插进去
1: 了，它贴合了，
0: 哎，
1: 所以所有的凹陷的你的自然弯曲的这个曲线的地方，它全部给你撑起来了，
0: 嗯，
1: 那么有支撑，那当然它就给你更好的这个舒适的感受了。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乳胶啊，我们觉得其实像全球的乳胶行业当中呢，泰国乳胶行业是非常领先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的一些原料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啊，
1: 所以啊，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刚才我们说既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原液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原产国是哪里？这是海关进口的报关单啊，来看一下，是泰国啊，泰国。那么泰国进口的这个乳胶它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睡觉啊，它有很多，比如说啊，这个你看啊，它含量是多少？
0: 嗯，
1: 天然乳胶的含量90.9%，我们刚才说了90%以上的天然乳胶。好，再来看啊，我手里有一沓这个证书，可以给大家一一的来看一下。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床垫上好多人说，哎呀，我有这个细菌。对吧？你看，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你看我的抗菌率、抑菌率是大于99%。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我的天然乳胶上面，它是不容易有这个，它是抑菌率超过99%的，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说到的螨虫。对吧？天然乳胶，你看乳胶啊，我们的螨虫的驱避率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它达到了85.83%。那么这个85.83%大于80%，就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0: 嗯，
1: 细菌不容易生长，螨虫不容易存留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上海的黄梅天气不容易长霉。你看啊，这个霉啊，我们这抗真菌的等级，防霉等级是零，零是什么？评级标准零级就是不长霉。你想今天这个天气多潮啊，
0: 对
1: 不对啊？很容易长霉菌的。你看我们都是 那部长没，那么再有一个呢，甚至于他还没有什么呢，没有甲醛，啊，甲醛是未检出，那么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床垫啊，就是各个维度来考量它都是非常的优秀。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说一款好的床垫呢，它其实关乎到我们家人的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舒适度啊非常重要。今天的这一款诺伊曼床垫，这款床垫其实也是东方购的明星畅销单品啊，
1: 对，
0: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私信和订购，价格还没出来，哎，但是大家说，哎呦，多少钱呢？我们回到现场快速给大家揭晓价格。
1: 好。
0: 门店当中啊，床垫的价格都不便宜。
1: 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如果单独在市面上你买一个五公分的乳胶垫子，我不是说床啊，五公分的乳胶垫呢，5公分的乳胶垫
0: 多少钱？
1: 4900多啊。五公分的乳胶垫呢，看起来就是个垫子啊，6000多。所以这张床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它的价格真的是属于高端豪华的类型的，4尺半的16800，5尺的18800，6尺的已经将近2万了，19800啊！这个价格，你到专柜你可以去看诺伊曼，下午就去看，没问题的。
0: 来看好，咱们今天迅速揭晓价格，好吧？
1: 好，
0: 来，诺伊曼今天也同样给大家配置了3款4尺半、5尺和6尺的价格，好吧？常规售价4尺半，东方购物是2899，5尺是3299，6尺是3699，今天分别直降400块钱，
1: 对，
0: 到手价格4尺半2499，5尺2899，6尺3299。其实选5尺和6尺的人特别多，
1: 对，更多一点。
0: 一张主卧床大一点的，一张客卧床稍微小一点的，
1: 对，
0: 甚至还有4尺半小朋友床也可以啊。
1: 是是是，
0: 因为它防螨抗菌嘛。好，除此之外，买床垫还送乳胶枕。来，往下看啊，诺伊曼什么出名啊？除了地枕之外，
1: 乳胶枕头出名的，
0: 而且送2只。
1: 对啊，一个床垫配上2个乳胶枕头，798块钱这样的一对会给到大家啊。那么其实呢，很多人说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在门店真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床垫都是接近小将近。2万块钱
0: 了，你减掉赠品啊，门店有可能说买床垫送枕头吗？不大会的，你减掉赠品，减一减算一算，5尺床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200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吧，2000左右，
0: 哎，真的就2000块钱左右，
1: 2000左右，
0: 我还有积分呢，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床垫的服务还特别好，
1: 好了，我们仔细看看，因为很多人说床垫这个东西是大件儿啊，它有很多的收的服务费用，比如说免费的搬救。免费的搬运入户，这个都没问题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比较难了啊！一般都是有说，我哪怕搬旧，我给你搬到楼下，搬到楼下，搬到一楼，你怎么处理啊？你得花钱，这个物业还得找你垃圾清运费呢，对吧？我今天是免费的处理旧床垫，给你带走了。哎，啊，你不用再关心，不用担心这个床垫我放到楼下，我物业怎么处理？我还得去跟他交涉，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免费改小尺寸啊！因为很多人是这个家里的小房间的床都是定制的。啊，你可能40半的床，他买来还是有点偏大的。那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你不要小看啊，在专柜里面改小尺寸是要花500块钱的，就是改动费的啊，这个也给他免掉了。还有什么好用不好用？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您躺上去自己试一试，7天免费试睡，不像你在商场当中试个5分钟，可能后面的顾客他也要来试了，对吧？所以我们7天敞开了，充分的，你把外面包装全都拆掉，正常睡觉的这个方式去试用它，7天免费试睡。
0: 对，这个服务特别好，因为在门店可能就躺个3-5分钟。
1: 对，
0: 我今天让你睡上一个礼拜，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家人朋友睡上一个礼拜时间，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抢今天的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021-511-99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帮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请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
0: 对，诺伊曼这实验大家已经看了好多年了啊，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诺伊曼它其实对于大家身体的这种帮助作用其实蛮大的，因为睡觉啊其实很重要，有的人说睡不好啊，可能就是床垫，对吧？我们说这个反复在跟肌肉拉扯，然后太硬太软的床垫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时候呢咱们需要一个软硬适中的好床垫。什么叫软硬适中？我今天既有着5公分厚度的乳胶的作用，柔 柔软舒适透气，然后再有15公分的硬质棉，它没有弹簧，但它同样起到了很好的支撑效果。
1: 对，我们说句实话，床垫呢太重要了，但是很多床垫呢，真的，如果说弹簧床垫时间太久了之后，你会发觉什么呀？有的弹簧都断掉了。哎，弹簧断掉之后，它就会发出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中间它就会塌陷下去了。好多人说，哎，我们原来买的床垫挺挺的，两边两夫妻各自睡一边挺好，但睡着睡着睡着往中间，
0: 对，
1: 它就重力嘛，重力中间它就往中间哎滚过去了，对吧？那所以呢，这个呢床垫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哎，嘎吱嘎吱的声音也好，塌陷也好，包括支撑力不够也好，都对我们的睡眠啊带来很多的干扰，对吧？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一张好的床垫，那么这样呢才使得我们这个睡觉也好，包括你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压力呢能够得到很好的释放。
0: 对，今天其实就是抢一个试睡名额，
1: 对
0: 吧？你不用像我们说 VCR 里面这个，我们说体验人员只能体验个3-5分钟、10来分钟、啊，我可以让家人睡上一个礼拜。
1: 对啊，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从顾客家里面拆下了一张旧床垫，我们特意把它切开给你看一下。首先，你看整个颜色啊，这上面呢已经，因为床垫它不会洗嘛，它很长时间了，对吧？不像我们今天它外有个外罩，它可以去洗的。
0: 对。
1: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大里面的弹簧，你看这个明显它断掉了。
0: 对
1: 吧？一断断掉，那能听到声音了吗？
0: 声音有啊，
1: 能听到声音了吗？嘎吱嘎吱个声音。那你想啊，你在旁边睡得好好的，突然老公哎翻身呐、啊，或者起床呀、一下子动静比较大一点，嘎吱嘎吱声音出来了，可能能睡觉比较浅、你就会受到影响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好的，我们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我直接躺上去，
0: 你躺上去是吧？
1: 我躺上去，躺上去之后呢，它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塌陷。
0: 哎。
1: 啊，塌陷了以后，而且呢，它的支撑力是不够的。
0: 嗯，
1: 不够以后呢，我早上起来啊，起来的时候我要撑，你看我一下起不来，我得撑一下。
0: 哎，
1: 为什么呀？因为它，你看
0: 支撑性不
1: 够。我这个已经我感觉我的屁股已经着到这个底了。
0: 对，
1: 它整个的弹簧它全部都压缩到底了，所以我跟你讲，像这样我就不可能睡得很舒服，对吧？
0: 好，而且我这里就已经闻到一股怪味儿，
1: 对
0: 吧？这个床垫它本身它没法晒，没法洗，对吧？
1: 这个就是我们诺伊曼的啊，这个上面是5公分的天然乳胶，下面呢是15公分的硬质棉，你底下直接放床板上或者你原来的这个床上就可以了。我也同样的啊，我也睡上去，哎，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啊，睡上去的时候，整个床一点没有塌陷，看到没有？这个床20公分，它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对吧？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它的支撑力是足够的，不像我刚才一睡下去，像我臀部这些地方重要的分量的地方，它就塌陷下去了。第二个，我翻身，你看，我这样翻身非常轻松，因为它给到你的支撑力是足够的，所以呢，你这样翻身，它就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第三一点，我这样睡上去，因为它底下是5公分的天然乳胶，它有足够的深度来释放我的压力，我感觉人就非常轻松啊。这个你有点累的情况之下，你一天的疲劳，你到床上去，你深深的叹一口气啊，好了，你全身就完全放松一下，
0: 起来其实也很方便，
1: 起来你看，哎。

0: 直接起来了。因为它什么呢？它这个你看，我底下屁股的地方它没有这种塌陷下去，
1: 对，
0: 所以我的力，它支撑的力是给的足够的。你看躺下去，直接起来，那底下关键是这个力，它是直接给到你的，没有这种塌陷的情况。
1: 所以这个呢，它既有硬的支撑，也有软的舒适啊。这个床垫真的非常不错，而且乳胶大家其实都已经很了解它的特性了，对吧？本身很柔软，包裹性很好，然后它也是防螨抑菌啊。我们都有报告可以出具，再来大家看一下吧。
0: 好的，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为什么乳胶原液可以进口啊？因为诺伊曼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所以他自己在那边他是种有这个橡胶树的，所以他能够做到原液进口到泰国原产国。第二点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来含量啊，这个天然乳胶的含量我们是90.990%以上，这个是高含量的天然乳胶了。那么第三一个给大家看什么呢？天然乳胶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它抑菌，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你看它的这个抑菌率啊是大于99%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在乳胶的这个床面上，它不太有这个细菌能够滋生。还有什么呢？那你说，哎，没有细菌，我怕螨虫啊，因为我以前的床垫没洗，没什么，它有螨虫。好，您看一下，我们对于螨虫在实验室的检测，去病率达到85.83%，大于80%，它就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是吧？那我们85%，所以它是符合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它不长霉。你看我们的防霉等级它是零，零是什么？零就是不长霉菌。甚至很多人担心什么甲醛，你看我们这一款针对甲醛 SGS 它也有检测报告，甲醛你看到没有？我们是 no， 这是 ND 就是零嘛，就是没有，没有检出。所以你看啊，我们虽然看是一张床垫，但是你想我们几乎所有的每个维度都给它做了检测，从原液到含量到防抑菌到防霉，然后呢再到我们的整个对于螨虫的这个驱避，它全部都达到很理想的状态，
1: 这个服务也特别好，
0: 对
1: 吧？我们说旧的像这种床垫啊，帮大家就是免费的搬楼，这还不算，还帮你垃圾清运走，
0: 对，
1: 因为你想像这种旧床垫你可能还得找人，
0: 对，
1: 付个几十块钱100来块钱还得请人把它搬走呢，
0: 对，
1: 我帮你免费带走的同时帮你处理掉，
0: 是
1: 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0: 对
1: 吧？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像这种新床垫很大的，未必这种电梯能放得进去，可能还得哪怕有电梯也得走楼梯，对吧？几个人一起往上抬，搬楼费咱们都不出了，好不好？价格是王道，你自己来看啊。今天五尺床卖的最好啊，3299，
0: 主流的，
1: 哎，
0: 主要尺寸
1: 降400，2899，2800多，还送你一对乳胶枕，
0: 哎，乳胶枕这一对诺伊曼的专柜是798块钱，你把它减一减算一算，真的就差不多2000块钱，2100块钱左右。
1: 对啊，
0: 那你要知道门店多少钱
1: 啊？
0: 这个床垫18800哦。不是一般的诺伊曼的床垫，这是高端的，因为它用到了天然乳胶，还有呢15公分的硬质棉。
1: 是的，所以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服务是什么呢？是咱们7天免费试睡啊。
0: 对，
1: 就是满不满意、好不好，让大家过了一个礼拜再做决定。
0: 免费搬旧，免费的处理旧床垫，免费的搬运入户，免费的改小尺寸，还有免费的试睡7天。你如果7天试下来觉得哎没有你讲的那么好，或者不舒服了，没关系，今天花多少钱买的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抓紧时间先锁定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021-5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5: 的。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了适应。
2: 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6: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5: 应该是舒服。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3: 感觉搿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1: 家庭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 你想睡觉的时候就往往会有一些翻身咯吱咯吱响，然后会影响旁边人的休息，但我们这床垫不会。
0: 是的，其实呢很多人很敏感，包括我自己睡觉，我有的时候也借助一些片片啊。
1: 对，
0: 那你想啊，越是睡眠浅的他最怕是一个怕光，一个怕声音。哎，那光我可以通过遮光帘我把它遮暗一点，但是声音如果说你床垫里面嘎吱嘎吱声音，你翻个身你不可能不动呀。你要翻身吧，你左翻右侧，右侧翻身，好了，这样一来嘎吱嘎吱声音一定会影响到你，
1: 对，
0: 吵到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弹簧床垫弹簧也会疲劳的呀，对吧，它的伸缩会疲劳，疲劳到最后它就怎么样呢，它弹性支撑不够了。你想我是150斤，有人体重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这样躺上去之后，如果支撑力不够，你的重要的那个分量比较大的区域它就会塌陷，那一塌陷之后你其实啊你是累的，你这个早上你起来你会觉得真的是在踏舞起了，又在踏了舞的，哎呦您老哪个啊，对不对啊，这个我们都有体验的。第三一个呢，说句实话，你的床单被套，我说句实话，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可能顶多一个月你要洗一次吧，太阳底下晒一晒，但是你的床垫，像我之前那个床垫，我大概搬进来那我16年、我也没换过这个床垫，因为你没法洗呀、床垫你说你能去晒吗，你好像也没法晒吧、所以你要出汗，你晚上出汗，像这个夏天汗就出的比较多，是吧，有人说哎呦我皮屑呀、我得分呀，哎呦你总身上有点什么脏的东西的吧，
1: 对，
0: 你一天不觉得，你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那这个床垫够脏了，它就是一个细菌的温床。
1: 但是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像这种床垫帮大家免费的带走啊，
0: 对，
1: 就处理掉，不是让大家说我给你扔到垃圾站啊等等，不是的，还让你自己去花钱去请人搬走，不是的。我今天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让大家解决后顾之忧，旧床垫帮大家直接处理掉，然后让大家再把新床垫体验一下7天的时间，满意了咱们把新床垫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床垫，我坐都不想起来，特别舒服，它既有软的支撑，同时有硬质海绵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效果。
0: 对，
1: 整个床垫总高是20公分。
0: 对啊、这个床垫它最大一个好处，它没有声音，它是叫静音床垫，它是安静的床垫。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啊，以前我们弹簧，这个弹簧它为了没有声音，它外面还套个布套。
1: 对，
0: 但总而言之，那个总归还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就完全弹簧没有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噪音的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啊，它整个的人的舒服度，你看它上面是软的。
1: 对，
0: 这个因为它有足够厚的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我翻开来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我拉开来，外面这个套子啊，你放心，不像以前那个，我这个是完全你
1: 可以
0: 拆出来去水洗的，
1: 可以的啊。
0: 这个你放心。啊，你看上面是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它这个，哎，它就很舒服。
1: 对，
0: 它你如果说1公分、2公分啊，它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说7、8公分的，那也太厚了。我这个5公分的可以说是黄金的一个厚度。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底下你看我再压下去，底下整个它不动的。它底下是什么呀？是我们的硬质棉。那这个硬质棉呢，长什么样子呢？喏，就是长这个。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面前给大家看一下，
0: 就
1: 拿出来这小
0: 样。就这
1: 个，这硬质棉你别小看，它不是普通海绵，它的承重力很强。
0: 对，两边的两块海绵呢，你看这个厚度是一样的啊，一块是我们的硬质海绵，一块是普通的海绵。我先站到我们的硬质海绵上面，你说哎呦，海绵你是站上去吗？啊，站上去
1: 是不是
0: 你看动都不动，
1: 地上一样，
0: 对吧？我就站地上，你看我整个没有变形啊，
1: 硬邦邦
0: 没有塌陷嘛，甚至于我在上面，哎，你看，
1: 刚刚多重？
0: 我150斤，
1: 150斤、
0: 你看我这样跳，啊，支撑力
1: 是
0: 承托力是足够的，
1: 那你旁边那个床垫呢？
0: 好，我这小心一点 啊，你看我一脚，哦，踩上去，你看，哎，好。这一脚踩上去，那他直接，我这个踩上去，我跟你讲，我直接就打了cementing过的一样，
1: 对，
0: 这个感觉，你看我就没法了。但这边你看，站上去，站上去，对吧？稳稳不动，这边垮塌垮塌塌陷了。
1: 我们还是那句
0: 话，陷下去了呀。
1: 对，这种床
0: 垫，对不对？
1: 这种海绵呢，就黄颜色这个海绵呢，用作沙发不错的，沙发是需要软的，你用床垫肯定不行的。
0: 它要支撑的呀。
1: 它要支撑，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但是光有硬支撑还不够。哎，我现在上面还有5公分厚度的泰国进口原料的这个乳胶。
0: 对，
1: 5公分厚度，所以整个床垫的配置还是蛮高的，因为毕竟诺伊曼，你看啊，它跟我们很多的一些啊、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高级的5星级酒店来进行合作。所以5星级酒店其实它也很讲究的，床品质量的好坏也决定了顾客的口碑啊。
0: 因为暑假呢，很多人带着孩子啊，带着家人呢一起去旅游，好多要求高一点的，对睡眠要求高一点的，那就去住5星级酒店了。你会发觉，可能1000多、2000多、3000多，根据等级不同，它都有的。那么诺伊曼呢，其实它入住哪些酒店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诺伊曼现在不是一般的这个品牌了啊。你看它进了哪些5星级的豪华酒店，像万豪，对吧？威斯汀，像这个凯悦、洲际酒店、四季酒店、香格里拉酒店。包括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 安利酒店啊、丽兹卡尔顿、瑞吉酒店、W 酒店、啊、马可波罗酒店啊、这个皇冠酒店，还有呢美高美酒店。嗯，哦，这些你稍微你外面五星级宾馆了解一下，你就知道这些酒店是什么样一个晚上的价格。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呢？因为除了硬件之外，像这种酒店它的软件也做得很好，就是这种床上的寝具呀、睡觉的这种舒适度呀，因为你花了这个钱，它必须让你有这个体验。所以你看诺伊曼是这样的一个等级和身价。
1: 这个你看看今天咱们给到你的价格，很多人说哎呦，可能一晚上的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费用可能都不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床垫带回去，40.5五尺和六尺，看这边的价格，今日销售价格直降400，五尺为例2899，六尺3299，好吧。然后再送大家一对这个诺伊曼的乳胶枕，价值798，一对枕头。好，剪一剪算一算，差不多以五尺为例2000出头的价格，对吧？2000出头还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送货呀、搬楼啊、搬旧啊、拉
0: 改小尺寸
1: 呢、
0: 对
1: 啊，改小尺寸啊，甚至还有7天免费试睡，就这张床垫买回去好不好？哎，一个礼拜之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0: 对，
1: 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睡名额，02151199600。
7: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8: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9: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搿些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8: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7: 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8: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2: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6: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10: 一个是舒服，
5: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3: 完全和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诺伊曼的这个硬质棉的床垫啊，无弹簧，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弹簧多多少少总归会有一个声音存在，有声音存在可能就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质量。那无弹簧它本身的没有声音的同时，还能起到足够的支撑。
0: 对啊，弹簧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弹簧呢不仅说是有声音，而且弹簧呢它容易有的时候它会断裂，对吧？一旦断裂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再有一个呢，弹簧它是有一个疲劳度的，你用了一定的年限之后，它就会塌陷，它的支撑力就没有那么足了。那么我们说到诺伊曼它的硬质棉的支撑力，它首先来说它是不用弹簧的，对吧？所以呢它不可能产生这个有噪音这个情况。第二点呢，你想以前你如果说弹簧床垫，我们都是建议8年10年换一下，因为弹簧坏掉了你肯定要换了。那你想换一张床垫2-3千块钱，你8年换一次，哎，你40年里面可能要换个3-4张，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总花销还是挺大的。但是我这里面是什么呀？我这里面是硬质棉加天然乳胶，换句话来说，你只要一次投资，几乎是后面一直可以使用的，不需要在后面反复的8年换个床垫，8年换个床垫啊，这个花费以后就没有了。
1: 是的，除了硬质棉之外呢，我觉得更加其实吃价钱的部分是在于它的乳胶。乳胶其实它跟厚度跟含量都有关系。
0: 对，
1: 我们以前在单独销售乳胶床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5公分的这种含量在90%以上的乳胶床垫它就是贵啊。
0: 对，
1: 对吧？一张乳胶床垫5公分呢可能都卖到1-2千。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买一张乳胶床垫的价格，但是今天可以把整张20公分标准床垫带回去。
0: 对啊，您家是不是也是20公分左右的这个床垫？所以直接把原来的床垫拆掉，然后呢把今天诺伊曼的这个啊硬质棉的床垫往上一放。
1: 那原来床垫拆掉谁帮我运输啊？
0: 好吧，原来您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一直哎呀没有办法换。今天你放心，第一是免费的帮你搬到楼下，第二免费带走处理回收旧床垫，第三一个，如果说你像床垫如果有偏大了一点的，我可以免费改小，甚至还让你免费试睡7天啊，让你充分的体验一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诺伊曼在泰国的自有的这个橡胶领。 所以割胶工人每天早上3点钟，他会到这个橡胶林当中去割胶。一棵树大概就是割一小玻璃杯的那样的一点点的这个分量，所以我们今天啊很难得的，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而且天然乳胶的含量是超过90%的，真正的高品质的乳胶。
1: 乳胶床垫的好处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它还是有那种吸湿透气盘。
0: 是。
1: 然后大刚现在在坐这床垫，
0: 我坐在这个床垫上，大家看一下啊，
1: 第一个起得来吗？这个
0: 第一个，你看我手一按，嘎吱嘎吱，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对吧？这是弹簧床，因为它床垫用的太久了呀，对它了呀，叮叮叮的，我搁俗。大家看呢，它整个弹簧呢全部凹起了呢，
1: 塌陷了，
0: 它全部塌陷下去了，这个你想想。

0: 就是这个情况，而且嘎吱一下嘎吱一下那个声音啊，如果睡觉浅的人会被它影响的。好了，睡了一个晚上，腰嘛一直塌在那个地方的，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我就起来，哎呦起不来，要手给它要擦一擦。为啥呢？你看这个地方它全部是陷下去了，那它陷下去平衡保持不了，你手肯定要撑一下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如果你用了太久的这个弹簧床垫，你肯定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好了，在后面有一张，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啊，这个我们诺伊曼的
1: 软硬两面的，这是个标准厚度啊，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厚度够不够，20公分的、啊，
0: 10公分，
1: 20公分啊，15公分的硬质棉加5公分的乳胶。
0: 好，
1: 这个请大老师，
0: 躺上去后，你看有没有变形？关键是，你看没有变形啊啊，这个你看一点不像我刚才那个，它压下去了。20公分，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1: 说明它有支撑呀，
0: 支撑力特别好。那么我侧身，哎，那我150这样侧过来，它也没有变形，再反侧，啊，对吧？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
1: 特别
0: 也不会塌陷，对吧？
1: 而且你看它上面那个乳胶跟它的身形贴的特别好，
0: 对，因为它是七曲的，对吧？因为你的头啊、肩呐、背啊、臀呐、大腿、小腿啊，你看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它都做了分区的处理。而且呢，因为5公分的厚度足以把我的身体的分量，这个压力分散掉，所以就人呢、就睡得很舒服。那，你这样躺在上面，你就觉得哎呀，老塞衣啊！而且手，你看没有这个地方，你觉得肘部这个关节啊，你硌一点都不会硌到你的，对吧？再有一个，起床的时候轻松呀，直接起来，它不需要撑。为什么不需要撑？底下的支撑力足够给到你信心了，所以我跟你讲，这张床垫啊，在门店。真的是好东西，在诺伊曼的门店卖到6尺床要将近20000了，它是19800，哎，差200块钱就是卖20000，人家敢卖你20000块钱，他一定有卖这个价格的底气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床垫，大家说不管多少钱我都买了，
0: 对
1: 吧？因为对吧，再贵的床垫关乎到我们的睡眠，然后也关乎到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花多少钱都值得。那今天让大家花的钱，可能就是一晚上酒店的钱，对吧？这个2000多块钱带回去，而且今天带回去的还不光是床垫哦，我还有一对乳胶枕头哦。
0: 对，
1: 所以床垫加枕头一共5尺床为例，2800多，
0: 对，
1: 2899。你如果减掉乳胶枕头，798，2100块钱啊，
0: 对，
1: 2100块钱带回去，
0: 门店18000，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而且这个价格也今天哪怕付出来了，哎，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选择，叫7天免费试睡。
0: 是，整个服务呢，后面再也不用花钱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哪怕住几楼啊，你没有电梯，高层你没有电梯，我们也给你免费搬上去。啊，旧的床垫怎么赶紧给你搬下来？以前很多厂家给你搬到楼下一楼，好不，我不管了，给你搬下去了。那么你怎么，你还要找物业给你回收带走啊？200块钱垃圾清运费，这个呢是。免费的处理旧床垫，给你带走处理，你不用有任何这个费用产生了。那么还有呢，因为很多现在因为都是床都是定制的嘛，你这个大小啊，说句实话，有的小房间
1: 万一不合适，
0: 我们有免费改小尺寸，这个在专柜里面改小尺寸要多花500块钱的，今天这个500块钱不收了。好，再有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商场里面顶多让你睡个3分钟5分钟，你稍微感受一下，还没感受充分的，好了，下个客人他也要来体验了，对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充分的去体验，今天。7天免费试睡，对吧？整个一个星期，你中午觉，晚上8个小时，你正常在上面睡，而且我们是可以允许你把外面的什么包装的这个塑料这个包膜呀，全都拆掉的啊。
1: 对，
0: 就正儿八经正常的你去睡，这种情况之下体验7天，
1: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免费7天试睡的名额，02151119900。

0: 老早场地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1: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0: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2: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都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3: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0: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2: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4: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应。
0: 只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4: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5: 应该是舒服。
3: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

0: 好了，抓紧时间啊，这个好床垫其实必不可少，而且床垫其实就跟你买的衣服买的床单一样道理，每年都得换上个几次，
1: 对
0: 吧？你床单被套得换，床垫不是说每年都换吧、嗯、那你隔个三五年五六年也得换上几次，
2: 是嗯。那确实，因为床垫呢牵涉到跟我们的睡眠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说哎呀我睡眠真的是不好，哎呦稍微有点声音我就醒了，我就惊醒了。你要分析一下啊，除了就是说你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床垫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的床垫弄起死死困了，非常容易我的嘎吱嘎吱嘎吱，所以哎老公去起来小去上个厕所呀， 对吧、啊、或者是哎他起得比你早一点呀、啊、哎那这个时候嘎吱嘎吱这个声音啊，哎，而且呢它这个动静一大，好了你就醒了。
0: 对，而且年纪大的人他本身睡觉就浅
2: 嘛，
0: 啊、嗯、你再加上一个特别有声音的床垫，那老两口都睡不好啊，哎对吧，也是啊。所以大家说哎呦，而且床垫它还有一个问题，就藏污纳垢，
2: 对
0: 对吧，你这老的那种床垫又没什么啊，也没什么感冒的症状，就总觉得鼻子痒痒的
2: 啊，对啊，
0: 打喷嚏流眼泪、啊、
2: 因为你的床垫可能用了15年20年以上了呀、哎、
1: 是
2: 吧，
1: 是是是，
2: 床单被套你每个星期都要洗，甚至啊两个星期你洗一次，对吧、哎、你还去晒一晒呢，
0: 是是是，
2: 床垫你从来没有洗过你也不可能晒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事情它就一天一年五年十年藏污纳垢，慢慢细菌就越来越多。
0: 对，我坐在这床垫上面不要太舒服
2: 啊，对
0: 啊，而且一般的床垫你看我坐床边沿上床沿旁边这个地方是不是容易塌陷的？
2: 对，
0: 很明显容易，就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塌陷，对吧、嗯、天长日久之后这就成为一个小坡了，
2: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这个人滑下去。你看我现在我有160斤的分量、嗯、你看我这个屁股坐在这里
2: 对
0: 纹丝不动啊，这个床垫看到吗，看，
2: 而且没有声音、
0: 哎、没声音呀、啊、哎我坐哪里，
2: 因为它没弹簧呀，
0: 我坐哪里，
2: 它哪来的声音呀，对不对，
0: 没有那种咯吱咯吱响、哎、它无弹簧呀，
2: 对，
0: 而且它给我一个支撑，就像我们这年纪也不要睡太软的、啊、
2: 对，
0: 小朋友也不要睡太软的床垫，
2: 对对对，生长发育期这个脊椎要保护好、啊、
0: 两头都不要，太软和太硬都不要、嗯、咱们叫软硬适中，怎么讲呢，你看、嗯、它下面有硬质棉，
2: 对，
0: 15公分，
2: 哎还有5公分的天然乳胶，
0: 乳胶
2: 对，
0: 好不好、嗯、所以这一整套今天性价比不要太高、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嗯、你以前说以前为什么你要换床垫、嗯、为什么建议你8年10年换一次，因为底下这个弹簧坏掉了，嗯，上面这个东西不会坏，它弹簧啊，弹簧一根一根的，它会坏掉的，它会有声音发出来的，那决定了你必须要换，要不换你的品质就受影响。但这个是什么呀，是棉，这个是硬质棉呀，它不会坏的呀，它也不会说什么坍塌了变形，它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这个分量
2: 所以它可以一直用下去。
0: 这分量多重啊？大概150斤、啊。你看啊、嗯，它踩在这个硬质棉上面，这硬质棉根本不大动的。
2: 没啥比护啊，看到吧？
0: 没啥比护、
2: 啊。哎，我也放个事情啊，谁用我呢？跳一跳呢？哎，对吧？我在上面跳一跳，你看，哎，没有变化，是吧？好，你看我现在我同样我150斤的分量到一样高度的普通的海绵上面，哦哟，局部打到底了。哎，我就打了四门挺高的了、嗯、对吧，这个你说它有什么支撑呢，就跟你软塌塌那个床垫一样的嘛，但这个它是有支撑的，150斤的身体啊，人在上面啊，这个支撑力足足够啊，它不会有声音出来的呀，这个就是说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所以它卖的贵。
0: 今天我们现场这张无齿床垫原售价是3299，今天减400，2899，
2: 对，
0: 然后再送大家两个啊，
2: 一对枕头，
0: 这是乳胶枕啊、哦嗯、各位，这一对乳胶枕头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2: 798专柜买，
0: 798减一减算一算、嗯、
2: 2100啊，
0: 这张床垫才花了2100，
2: 对，
0: 然后这张床垫各位买新床垫你总担心旧床垫谁帮我搬，可能大家会说上一次搬的时候还付了人家钱，
2: 对了、
0: 啊、是的，是要给人家搬运工的钱的、
2: 这个、搬楼费很贵的啊、
0: 几十块钱
2: 很重嘛，又
0: 都有的，嗯，好吧，但我今天是免费搬楼免费垃圾处理掉，
2: 对，所以你没有你什么事情你手都不用动一下下的，嗯，你只要开个门宽个门把它进来放到哪个位置，
0: 对，
2: 旧床垫指挥它搬出去，你完全不用动手的、嗯、啊，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0: 而且还有这个床垫好不好咱们自个儿说了不算，
2: 对，
0: 买回去让老人家、嗯、对吧，让孩子们好好睡睡上一个礼拜时间，
2: 是，你不像在商场当中，哎，你睡个5分钟10分钟，你看看，哎呀，哎呦娘娘嘞，你看、哎、你看耳朵你还要捆嘞，对吧，那我还是没有体验出来啊，回去慢慢睡吧，对吧，你7天时间你哪怕一天睡12个小时都没关系，反正就是你敞开了睡，一个星期以后你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不讲任何理由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一个礼拜之后你觉得不满意我们把床垫给你搬走了，
2: 对啊，
0: 免费帮你把这个床垫搬走的，好不好，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睡名额，02151119900。
1: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3: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10年了，还有床垫。
4: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搿些蒙氏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3: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 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3: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3: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5: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6: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7: 应该是舒服。
8: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9: 感觉搞老的床垫，颠覆我想象，老好的。
0: 最后3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因为床垫其实很重要啊，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大家说已经是到了秋天立秋了，对吧？
2: 对，床垫呢关乎我们的睡眠，当然睡眠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的床垫的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2: 如果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人的身体是塌陷下去的，弹簧支撑不够，如果说你的弹簧损坏了，它造成你翻身的时候这种嘎吱嘎吱的声响。还有一点呢，你的床垫本身的这种啊棉制品这些地方呢，你可能十几年、20年你都没有洗过，没有那个的话，它的细菌呐、螨虫啊，包括发霉啊这些情况，你都是要天天在忍受的。
0: 对，所以其实换张床垫没那么难，今天就一个电话过来，就床垫帮你垃圾处理掉来。
2: 对、啊，
0: 你不管有没有电梯，帮你搬下去，搬走的。
2: 对，不是让你再处理的啊。
0: 对，就是我们手插袋子里面就好了，指挥一下就 对吧？这说实话也给他省了好几十块钱的，因为像这种家具的一些废品，他其实可能还要自己贴钱，
2: 对，
0: 请人搬下去。
2: 尤其搬楼费，他按照楼层来算。
0: 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免费的，帮你这个带走了，好吧？处理掉，然后新床垫还给你享7天试睡哦。
2: 对，一个是7天试睡啊，因为呢，充分的让你感受到，因为你和老伴两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睡眠的这个习惯啊，有的人偏重于啊柔软一点，有的人说支撑力要强一点等等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0: 那就试试看嘛。
2: 侬觉得好，侬就留嘛。那么好，侬就退它嘛，你放在你身上没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天然乳胶本身不会坏，底下硬质棉也不会坏，对吧？那你就不没有后续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床垫在门店卖得很贵。6尺床的话要19800，5尺床的话是18800。那5尺床今天卖多少钱？400块钱减下去之后才卖2899，
0: 我还送您一对乳胶枕，
2: 798，
0: 减减算算2100，
2: 对啊，
0: 这张床垫，哎，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
1: 个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2: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3: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2: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 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2: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2: 我叫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5: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6: 应该是舒服，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7: 完全和老的床垫，巅峰我想想老好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今天再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味也是首发，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跟雅玲来直播的这款美露的鳕鱼啊，鳕鱼柳，今天带给大家也是特卖的价格，但是这个构成跟原先是一模一样，六包，今天降价了26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中秋佳节呢添一道菜的朋友，这款产品是不能错过。那公益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雅玲，进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然后鳕鱼对吧？包括也是我们的蓝鳕的大品牌，所以今天做特卖。那么很多老观众的话肯定是要来囤货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打进电话来给大家建议是多囤两套，为什么呢？一个来在我们自己蓝鳕的官方旗舰店，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哦，一包半斤的我们的鳕鱼，看清楚了，59.9块，就是60块钱一包，60块钱一包，
0: 6包360，6包
1: 就是360，但我们今天6包是260多，
0: 来，
1: 是不是便宜了100块钱？
0: 我们原先这个售价其实已经蛮划算了，
1: 对，
0: 一直我们跟大家销售这个价格288，6包，
1: 对，
0: 每一包是半斤的量，正好一顿能吃完，对吧？你无论清炖啊、蒸啊、炒菜、
1: 煎啊、
0: 红烧煎啊、黄油煎都可以啊，6包，但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来，今天今日特卖啊，直降了20块钱，268，
1: 对，
0: 268带回去，
1: 官旗是36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268，这是一个今天一定要多囤的
0: 47一包啊，
1: 哎，多囤一点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来了啊，我们断货了，我们断货了。因为就是要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是是是，
1: 因为在其他的各大的超市，对吧？精品的什么 Olay 超市等等卖得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半年，未来的半年断货，至少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你就买不到了，哎呀，好吧？
0: 可惜可惜，但是今天日期依然保证新鲜啊，2026年8月份新鲜批次啊，然后是保质期有着半年的时间啊。
1: 保质期，
0: 来，
1: 冰箱冷冻室，
0: 冷冻，
1: 对，
0: 好吧，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那个蓝鳕啊，各大商超，我前段时间还在买那个蓝鳕的产品啊，鳕鱼啊，然后各种的这种海鲜类产品，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产品啊，然后再来它，我们包装上面有很多信息。来，首先第一个啊，你看啊，它是捕捞自洁净海域，
1: 对，新西兰嘛，你想靠南边嘛，就是地球的两极之一了，南极嘛，对吧？所以你想在南极这个地方。越靠近南边的话，我们这其实海水的洁净度就越是高，
0: 海捕，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一个传动
1: 去刺去骨、哎、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去刺去骨，
0: 是，
1: 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可以放心来吃，并且符合到国际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水产品认证，
0: 是，
1: 然后传动的话其实有什么好，在我们这边的小标签上面啊，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因为从这个深海捕捞上来的深海鱼啊，无非就是一个暗动一个传动，那么传动其实就是在船上面直接去头，直接放血，去内脏，清洗，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暗动捕捞之后运到岸上工厂再冷冻相比，传动能够大幅缩短处理时间，而且关键的四个字啊，锁住鲜度、哎、你吃海鲜就是冲它的鲜度，
0: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我们是就是更好的更新鲜的这种方式，
0: 而且它今天你看啊、哦、我们配料里面就是你看啊，配料是新西兰的鳕鱼，大于99.9%，然后就再加一点食用盐，
1: 没有任何添加，
0: 对
1: 对。
0: 然后营养成分表给大家看一眼，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深海鱼类，大家多吃一些的三文鱼，但三文鱼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太油，对吧？然后再来像这个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
1: 对，
0: 多少克？每100克当中是15.5克，
1: 对，蛋白质高，对
0: 对，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吧？然后每一包是半斤，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看啊，里面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包装。
0: 真空包装，
1: 什么叫做鳕鱼柳？
0: 对，
1: 鳕鱼柳就是不带头不带尾，对吧？1包250克，半斤里面打开来就是这样的4小包，独立小包装。
0: 对，
1: 你今天囤个两套，囤个三套，完全不用担心冰箱的空间的问题。保质期替您看了一下啊、哦，刚刚我看了一下，1年半的保质期。
0: 对，而且
1: 一年半冰箱冷冻室，
0: 它不用吐骨头，
1: 来，
0: 没有刺，
1: 我们现场、
0: 哦、这个特别好啊！
1: 现场就给大家做个清蒸，
0: 鳕鱼炖蛋是吧？
1: 对，鳕鱼蒸蛋、哎，这么好的鱼，这么新鲜的食材，对吧？这么清爽的，又是帮您做到去骨去刺。是的，
0: 上一次，
1: 所以你这个拿回去哦，蒸蛋绝了。
0: 上一次应该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直播的吃完之后，咱们赶紧来囤货，趁今天降价啊，降20块钱，268，
1: 对，
0: 降价，然后这个品质依然保证新西兰进口的产品，
1: 就是
0: 应该说是本年度，
1: 可能也就是直播，我们第一次做特卖，我们这个鱼是第一次做，
0: 次
1: 对，第一次做特卖，
0: 是，
1: 然后今年的话确实没了，因为他们说断货至少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0: 对，
1: 就是这半年肯定你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肉头啊，哎呦呦呦，挺厚的，
2: 蒜拌肉
1: 挺紧实的、哎、你看我跟潘老师我们两个人这筷子夹它还不散，
0: 不散，
1: 不新鲜的鱼你是不是一夹就散，像面面的粉粉的那种 对吧，没有口感，但是我们是新鲜海捕、哦、而且是传动，
0: 新鲜的东西它就是不腥，
1: 对，
0: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腥，应该不腥了，
1: 来，
0: 然后它吃起来就很有嚼劲，还有那种韧劲，
1: 对，
0: 而且那个皮啊，鱼皮它是很薄，它没有油，
1: 鱼皮当中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
0: 特别好，
1: 对不对？特别特别好啊！这是一道菜，你看。老两口在家，
0: 对，
1: 或者是小朋友现在早上上学，急急忙忙去上学，鳕鱼蒸鸡蛋，哇，这个太好了，
0: 好东西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
1: 对，
0: 还原出它的美味来，
1: 但是
0: 然后再来，你说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对吧？来红烧一个，
1: 我们的鱼就是中式的、西式的都可以，
0: 对
1: 吧？就是轻口味、重口味都能，而且你看这个是一个红烧的也好，糖醋的也好，随便大家，对吧？反正马上快过节了，你在家里面你看这样子做一做，又是一道过节的大菜，
0: 好吃好吃。
1: 对，
0: 香煎也可以，
1: 对，
0: 对吧？我觉得红烧啊、清炖啊、香煎呀、啊、等等，然后再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觉得给大家添一道菜，这个是我们首次，对吧？也有可能本年度就这么一次，对吧？
1: 大概率对，大概率99.99%，
0: 降20块钱，各位看好，268六包，每一包是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囤，冷冻室就可以放，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海捕啊，海捕过来，然后直接在船上面就帮大家给处理好了。
1: 对，
0: 这就是传动的好处。
1: 对，而且你看这样子一根绳子下去勾钓，对吧？一条一条钓上来，然后重要的一点就是鳕鱼，不管是哪里都会被称为什么，就是餐桌上的营养师，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微量元素啊等等的。但是越是高端的这些海鲜，不管是我们的三文鱼啦、鳕鱼啦什么，或者是那种这种龙虾呀、帝王蟹呀，是不是都在高端的超市？
2: 是
1: 然后价格也比较高端，
2: 对
1: 吧？我们今天蓝雪的品牌其实入驻的也都是一些高端的销售渠道。
0: 蓝雪在门店其实卖的挺贵的。
1: Olay 超市啊， BRT 精品超市啊，汇金啊，对， City Super 啊，对吧？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这个半斤装的鳕鱼，
0: 一包60块钱，
1: 对，60块钱，
0: 6包360。我今天东猫购原售价288，是不是已经便宜了80块钱？
1: 对
0: 吧？但是我今天价格再比原来售价再降20块钱，268，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我们第一次啊，这个货号，这个商品第一次做特卖，
0: 对
1: 吧？就是因为要过节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小孩子也开学了，对吧？又是接下来11长假，又是贴秋膘补营养的时候了，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趁我们今天又是探底的价格，又有能够抢到现货，多囤两套。
0: 但这个东西它吃的没什么负担，
1: 没负担。
0: 你要吃块红烧肉，那真的叫贴秋膘了。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吃的是蓝雪的这个鳕鱼柳，高蛋白低脂肪，欧米伽三含量又很高，
1: 对，
0: 老人小孩都爱吃。但有人说了，老人小孩吐骨头吐刺，
1: 我们去骨去刺，去骨去刺，新西兰进口，
0: 好吧？而且它做法多样，
1: 对，
0: 清蒸、炖、蛋、红烧、香煎都好吃，
1: 古老的。
0: 所以本年度应该是最后一次出现啊，各位抓紧时间，直降20的特卖力度给到大家，收官只做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六包啊，原先六包的价格在门店是360啊，这蓝雪这个产品，因为品质更好啊，它入驻的高端商超，价格也不菲的。
1: 对，
0: 今天是门店专柜同款，但价格不是门店的360，360是门店当中六包的价格。
1: 是，
0: 我们今天是280，再减20，260吧，首次降价。
1: 对，
0: 记住了啊，这个首次降价的力度啊，来。
1: 第一次做特卖，
0: 新西兰进口的产品这么好的东西，
1: 是，对吧？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条都给你直接分开包装，是更好的，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又是日系又非常新鲜，高蛋白低脂肪，去骨去刺的，
1: 对，就是蓝雪的商品在东方购买的非常好，
0: 真的非常好，
1: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买东西，我们先看品牌的，
0: 对，
1: 看品质的，对吧？一看你看蓝雪的品牌，基本上入驻8000多家超市门店，还不是大卖场哦，对吧？都是高端的绿地优选 天猫超市，那这一包一样的克重260克，多少钱？55.9。对，60嘛。
0: 60块钱一包，
1: 算它60。六包就是368，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再降20。是，268带回去6包。好吧，每一包你看都是品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每一包都是半斤装，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对吧？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然后做到去骨去刺，保质期的话，反正拿回家冰箱冷冻室里面，对吧？差不多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
0: 你把外包装拆了，就一包一包的，我们家就这么放的。
1: 对，就是这种犄角旮旯，冰箱侧门都能放，对吧？带着一点鱼皮，而且是鱼柳哦，对吧？切割的特别好。然后呢，家里面小孩子特别爱吃的一种吃法，来
0: 去骨去刺，然后像这种产品，即使你想解冻很快的，温水里泡一泡，马上就化冻了。
1: 是。
0: 香煎一下，
1: 这个，这个，这个有芦笋了，有芦笋啊，有，有，有，有啥都有，配点蔬菜，对吧？来，我们的这个蔬菜，
0: 来，
1: 像我之前的话就喜欢这样子，芦笋先放水里面串一下，烫一下，然后放锅里面这样子一起煎，然后家里面小孩子啊，我跟你说啊，喜欢吃的，等我们这个鱼已经煎的差不多了。
0: 还要放黄油吗？
1: 丢了黄油进去，小孩更爱吃。我跟你讲，
0: 对，你的黄油煎牛排很好吃。但我是想说，就是因为它本身鱼的油脂含量有一些的，其实它不需要放太多的油。
1: 对，
0: 你为了香好吃，多吃几块你可以放啊。
1: 对，
0: 然后好，哎，这个其实煎的速度也很快。
1: 这个。
0: 早上你拿这个来，加2片那个汉堡包啊，
1: 对吧？都好吃的。然后这个还有啊，它不挑厨艺，就是说这个肉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你怎么煎，它不担心会煎老，
0: 对，
1: 是不是不担心会煎老？对吧？来吧，我们夹一块，夹个半块，来，看这肉，
0: 你看，
1: 哇，这肉。
0: 煎到这种，你看这鱼皮在完整度，不散捏。我这个夹子力道很大的，这么一捏它都不会散的。
1: 然后你就像这个煎法，你就像煎牛排一样，用点盐，用点小心烫啊，用点盐，用点黑胡椒，对吧？就可以了。牛排你还要担心什么五成熟、七成熟，还是过熟会老。我们这个鳕鱼你不担心的，好不好？不担心会煎老啊之类的问题的啊，
0: 而且没有刺，
1: 闭着眼睛吃，
0: 特别好。嗯，哎。
1: 合理的含量东西就怕刺。嗯，
0: 营养价值是很高。
1: 对，
0: 老人小孩吐不干净，港澳罗宁想，对吧？那我这个没有刺，没有骨头，这特别好，帮大家处理干净了。而且我今天降价销售268块钱，加20，年限280。
1: 这个煎到有一点焦焦的更好吃，更香，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黄油的香味在里面。
0: 那回家我也做一做。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真的，品牌方已经跟我们说了，至少半年时间。
0: 大家是不可能在东方购再看到直播了，我们一断货了，没有库里面就这些货，库里面的货卖完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啊。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今天降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口碑更好，回馈顾客。
1: 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新鲜的，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对吧？对于进口过来产品，这个日期已经够新鲜的了，
1: 对，一年半保质期。
0: 然后今天是降了20块钱，268带回去6包，每一包都是250克。
1: 对，
0: 你想怎么吃都可以，香煎、红烧、清炖、炖蛋。
1: 清蒸炖蛋都好吃，囤吧，你不囤的话，之后就真的花670块钱，对吧？只能去我们的什么精品超市买了，670块钱。
0: 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是添一道大菜，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5-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只有40分钟的直播时间，还剩20来分钟。
1: 对，
0: 这个产品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产品，然后直接看到的是船洞，
1: 对，
0: 捕捞上来，海捕之后直接在船上解决问题。
1: 对，船上处理什么呢？去头，对吧？然后去内脏、放血，包括给大家直接切割完，成人到冷冻，这个就叫船洞。在船上面，就是这些锁鲜的工序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个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拿回家之后，你能吃到它更新鲜的了。因为如果是暗冻的话，你捕捞上来之后，不知道海上要漂多长时间呢？
0: 对，
1: 你才会运到工厂。那你知道鱼啊这些东西，虾也好，蟹也好，一旦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就可能会有一些腥味之类的。
0: 有啊。
1: 但是我们这个吃到嘴巴里面鲜
0: 啊，鲜，
1: 对吧？味道鲜，
0: 鲜，没有刺，没有骨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了。人家就想吃一口这种河里的、海里的，就怕刺。
1: 对。对，
0: 你吃个梭子蟹都怕那种小壳卡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一点刺都没有，
1: 去刺去骨，对，全部新鲜。而且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的话，其实啊，像这种深海远洋捕捞的这种海产啊，
0: 不大能吃得到，
1: 应该要多吃一点的。
0: 对，
1: 因为越是靠近地球的两极，对吧？海水温度越低，那么你知道这些鱼啊、鱼类啊身上堆积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会更高一些，
0: 结晶度也不一样，
1: 海水
0: 结晶度也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吃的放心，各方面品质这个都是六边。新战士什么意思？就是你从哪个角度去考量它，都是很好的
1: 产品。全能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直接20，也是我们首发到现在
1: 没降过20，没做过特卖。
0: 本年度有可能直播当中就最后一次看到了，因为再一次进口过来还得耗费蛮长时间。
1: 我们已经肯定下来就是半年，至少断货半年，但是再往上不敢保证的，也有可能更长时间，一年左右或者更长。
0: 所以看到了，今天直接20，268，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远洋海捕的船啊，直接在船上帮大家处理好去骨去刺，其实这个特别耗费人工成本。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并没有为此加在这个产品身上，反而降了20块钱的价格，268，每一包算下来47块钱。我告诉你，这250块钱，250克，
1: 对，半斤嘛，
0: 半斤的分量去骨去刺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对是拉满的。
1: 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报关单的，你看报关单，进口货物报关单起运国是不是就是新西兰，对吧？其实提到新西兰，很多爸爸妈妈去旅游过，应该蛮喜欢的。嗯，当地吃那个牛肉，吃牛排，
0: 对，
1: 都是500克，500克一点。
0: 惠灵顿就是新西兰嘛。
1: 对，然后就是海鲜。
0: 对，
1: 因为新西兰就是四面环海啊，而且靠着南极啊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鱼柳就是这样。
0: 对，
1: 它如果带头，它如果带尾巴，这不能叫鱼柳了，对吧？我们帮您切割好，出来之后自然化冻，进水冲一冲，然后拿那个什么厨房纸把它吸干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对，
0: 这个包装大家熟悉吧？你但凡进过，对，比如说像
1: Olay啊、
0: 久光啊等这种高端商场、商超，
1: 对吧？汇金啊，
0: 对 ，City Super 啊等等，都会看到这个包装，
1: 都是卖高端货的地方。
0: 59.9这一份，250克的价，250克的分量，
1: 对，
0: 六包就是36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六包，原来价格288，你还记得吧？对吧？然后说原来价格多少钱？你看原来价格就是288，我们这个原来价格已经蛮划算了啊。
1: 是，
0: 但今天再给你降20，
1: 对，
0: 直降20，
1: 对，
0: 一样的产品构成，没有减少包数，没有减少克重，
1: 嗯，
0: 对吧？每包还是啊，我们说250克啊，还是六包，哎，就是给你今天特卖，降20块钱，268，
1: 对。
0: 40来块钱一包，250克。
1: 对，然后这个鱼的话，一个呢营养价值含量高，然后呢去刺去骨，新西兰那么好的洁净的海域，对吧？今天又做特卖，那么多的优点集合在一起之外，它做菜不挑，做菜不挑。我们刚刚做过一个清蒸的，
0: 对，
1: 做过个香煎的，
0: 啊，
1: 这边呢是来了一个冬阴功汤，对吧？你看，就是天冷了嘛，大家想吃一点稍微重口味的，
0: 是，
1: 哎，你就是。都有卖那种冬阴功的汤料包，你自己再配一点其他的一些海鲜。
0: 我曾经冬阴功汤做了一条那个海鲈鱼，
1: 哦，
0: 也可
1: 以，但刺儿好多。
0: 对，哎，用它来做就没问题。
1: 对，这个
0: 用咱们的鳕鱼柳做了没问题。
1: 对，这个怎么做呢？你也要放锅里面稍微煎一煎，
0: 啊，
1: 两面把它煎焦了之后，再把它放在冬阴功汤里面，对吧？让这个鱼肉吸饱了这个冬阴功
0: 是
1: 这个汤的味道。
0: 嗯，
1: 哎，但是你想，这个它就是味道要清爽，要清淡，它要本身不腥，本身鱼肉好吃，你才不挑你的烹饪的这种方式。
0: 不挑，你看，
1: 而且你看这肉
0: 厚不厚，这一半一半蒜瓣肉啊，
1: 这肉很厚哦，
0: 去骨去刺啊。
1: 对，其实这个鱼拿回家之后啊，以前像提到这种深海鱼、鳕鱼啦、三文鱼啊，
0: 对，
1: 我妈妈买回家都是给家里小孩吃，
0: 是
1: 给小辈吃。
0: 对，
1: 但是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年长的人更应该多吃一些，
0: 对，
1: 对吧？
0: 欧米伽三含量高，对吧？
1: 是，
0: 然后它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15.5克，
1: 对，
0: 啊，很高的啊，
1: 对，
0: 好吧。
1: 然后因为还做到，
0: 啊，
1: 对，去骨这是一个藜麦鳕鱼藜麦粥，藜麦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粗杂粮。
0: 但是如果有刺的鱼块，你就不敢这么弄啊。
1: 你其他的很多的鱼啊、鱼片，你不敢做。你看这个藜麦本身非常好的，蛋白质含量高的，对吧？植物当中也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高的，再配上我们今天的深海鱼的鳕鱼，对吧？这个就清清爽爽的，
0: 是
1: 啊。很适合这个高那个高各种人群的这个饮食结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每一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每一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对，
0: 然后这边是新鲜海捕，配料干净，配料干净简单，
1: 去刺去骨，
0: 去刺去骨，
1: 对，
0: 好吧，去刺去骨，
1: 洁净海域，哎，对吧？这个野生海捕，你看包装上都有，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包装特别好，就是信息点卖点全部都有，
0: 都在上面，
1: 对，
0: 一目了然。
1: 对，
0: 然后背面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啊，
1: 嗯，
0: 鳕鱼柳大于99.99，然后就一点食用盐而
1: 已，配料干净，
0: 干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承诺的是什么？批次是新鲜的，品质是跟我们高端超市是一样的，
0: 对，
1: 分量克重也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做到了更高规格的传动。对不对？你看
0: 不是暗动，
1: 嗯，
0: 两者相比，传动能大幅缩短什么？大幅缩短处理时间，
1: 锁住新鲜，对，
0: 哎，
1: 对，
0: 好吧，营养价值更高，来，今天的价格也是更划算。
1: 断货了要，库里就这些货，卖完了也不加货，也不预约，半年的时间，你想接下来春节元旦都在这半年之内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这个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是直降了20块钱，锁住咱们今天的价格，好不好？268，六包带回去，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就是捕来的鳕鱼之后直接船上帮大家处理好，这叫船冻。
1: 对
0: 啊，相比其他的方式来说，它更好的解决一个新鲜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口感的问题。
1: 是，你想船冻就有很多的一些条件了，对吧？你的捕捞的规模要大，对吧？你的船的这个叫什么，储载的能力要强，
0: 对，
1: 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在船上进行这些操作的，对吧？包括人力啊，你都给配齐的。所以的话，其实相对于来说，如果能做到船冻的一些海产品、一些海鲜的话，其实价格成本会更高一些。
0: 是，然后今天价格居然是给您做了降价，288块钱。
1: 对，
0: 和网购之前一直是288。
1: 对。也卖得很好的，
0: 我跟你一直在交流，
1: 对吧？是的，
0: 一直是288，今天是首次直降20块钱，然后批次也很新鲜，8月份新鲜批次，然后呢，我们又是那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1: 对、啊，就是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单包核算下来就是40来块钱，这要是今天东方购物要是断货了，你说我不按特卖的价格买，我就原价288买也买不到，也买不到，知道吗？然后去哪儿买？你可以去九光、去大丸百货、去碰碰运气，哪个超市有？
0: 我网上买好了。
1: 那你就是也给60块钱，
0: 60块钱。
1: 但是如果全面断货的话，是所有的，可能网上你60块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0: 对吧？
1: 要全面断货的话，
0: 要吃就是新鲜批次，8月份新鲜批次，要吃就是今天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直降20，268带回去，好吧？要吃就是欧米伽三含量更高，然后营养价值更高，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15.5克的好产品，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

0: 我们今天是大组合遥遥领先，但是还是有朋友定了小组合，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因为你从单价上来说，小组合今天有将近60块钱一包，差不多跟外面门店一样的价格，但是大组合就不对了，大组合今天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大组合就是秉持的一个点嘛，就是薄利多销，
0: 对，
1: 就是你买的多，我给你打折打的多，
0: 是
1: 就是这个理。
0: 而且今天要降价，只有大组合，你小组合没有降价的，今天原售价是288，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构成，六包，每包250克。
1: 对
0: 吧？268，但今天看好了268，又是新鲜批次，极新鲜的批次，268，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好吧？你小组合，哎，这个大组合算下来才47块钱一包，我小组合算下来将近60块钱一包，
1: 对。
0: 你自己来算，那肯定是因为小组合只有3包，将近180呢。
1: 对，你就真的如果定错了啊，把小组合退了，快点来选大组合。因为如果是往常我们备货比较充足的话，你就今天定一点，等到下次来直播再定一点，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已经保守的数据给到我们是半年要断货，就是半年。再如果再往上的话，就是还要多还要久，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好吧？因为确实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品牌。你看它是跟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对吧？美国等等捕捞船队建立合作关系，是吧？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在深圳、大连、青岛、天津等等等等，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销售处、办事处啊。入驻的渠道呢，也不是什么这种大卖场之类的，
0: 对，
1: 都是高端的。你看。优地精选啊，
0: 是
1: Olay 超市啊，BLT 精品超市啊，汇金啊，大丸啊 ，City Super 啊，等等啊，哪怕是他们的天猫旗舰店哦，已经很划算的价格了，
0: 一包59.9，60块钱呢，
1: 对。
0: 59.9，60块钱一包。
1: 深海鱼也不算很贵吧，其实 对吧？60块钱一包。
0: 60块钱一包。
1: 对。
0: 6包360。
1: 我们今天呢？
0: 268。
1: 我们今天
0: 将近便宜了100块钱。
1: 是。
0: 好吧，这个特卖的力度一定要把握住，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特卖。
1: 对。
0: 好，未来半年你也看不到它的直播了啊，因为确确实实断货了。
1: 对，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8月份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批次。
0: 对。
1: 现在是9月份嘛，7、8月份，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海域对吧？洁净度对，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去刺去骨，对吧？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对这个工艺啊，去刺去骨，包括配料表干净，只有鳕鱼和一点食用盐，一点食用盐对吧？保鲜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船上的这个冻的这些小信息等等，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0: 蛋白质含量15.5克，很高的啊。
1: 对，包装你看，其实很多的品牌不愿意做小包装的，
0: 这个特别简单。
1: 因为小包装它如果几块一大包装，它也是一个包装，对吧？它把它分成几个小包，它也是成本上去。
0: 几个人吃就开几包，
1: 对对，
0: 好吧。
1: 是的，你
0: 吃不完你也不怕说不新鲜，因为原来一大包的话，你切一半，剩下一半你已经化了冻了，再回过去复冻。
1: 对。而且下午4、5点钟接了小朋友放学回家，回到家可能今天有点事儿耽误了，想要快点吃上晚饭，吃上高蛋白这种营养晚餐，
0: 是
1: 你这个煎一煎2分钟就好了。
0: 大组合只剩最后30来套了
1: 啊！你煎一煎，你要烧个鲫鱼汤多长时间？烧个红烧鳊鱼多长时间？对不对？我这个煎一煎也就2分钟时间。
0: 而且关键它还要吐刺呀，
1: 对，
0: 就是你要烧个鲫鱼汤，鲫鱼汤这个刺不要太多，
1: 对，
0: 是吧？老人本来想喝口鱼汤，结果哎有个刺在里面。我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来吧，这煎是不是很简单？
0: 就是
1: 拿点黑胡椒，拿一点海盐就行了啊！你就是蔬菜配不配都无所谓的，其实。
0: 对。
1: 小朋友喜欢吃蔬菜，你就配点蔬菜。
0: 可以。
1: 不喜欢吃蔬菜就无所谓。
0: 对，你看。
1: 香哦，好香好香！
0: 哇，
1: 煎到这种程度特别好，特别好，不用怕煎老，好不好？你知道你自己要是烧个什么、蒸个什么、其他的什么鱼啊，或者是什么，你还担心老啊之类的，对不对？
0: 刚你看到吗？一块一块的肉，你看。
1: 你看去刺去骨的哦。对。
0: 你看。啊，不掉的，不散的，新鲜吧？
1: 对，
0: 你就最简单的方式，你煎也可以，你蒸也可以，炖蛋也可以。
1: 我们今天一包是40块钱，一包里面有4块，对不对？有4块。那你如果去到一些轻食餐厅，对吧？去到一些什么西餐厅，香煎这样的鳕鱼，你这个一份儿
0: 2块
1: 多少钱？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首次降价，
1: 对。
0: 降价的价格降了20块钱，好吧，降了20块钱。然后今天的那个直降20也是今日特卖的力度啊，268，6包带回去，每包250克，
1: 对，
0: 日期非常新鲜啊，放心来囤，02151119600。

0: 好的，九分钟时间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名额先说。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但是我估计大组合好像没有太多的备货了啊。这个确确实实也是，还是考虑到大家要吃一个新鲜。
1: 对，1:55时间，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中午稍微午睡了一会儿会儿，然后打开电视看到了，我们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流高端的鱼类今天做特卖，第一次做特卖。这个商品登陆东方购，第一次给大家做到直降20%的优惠。
0: 是，
1: 但是你说我后面再等等，你后面再等特卖，再等货，再等直播，没有，我们要断货半年的时间了。
0: 想想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啊，对吧？这个小孙女小孙子吃，多吃一点海里的东西，海产品。
1: 对。
0: 但是怕他什么呢？怕他这个鱼刺卡，这个港着喉咙，
1: 是
0: 卡喉咙。
1: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是去骨去刺的。好不好？就是放心来吃，老人家也是，你放心心，牙口不好的也没关系。这个鱼肉啊，就是你含在嘴巴里就化掉的，很好吃，很新鲜，蒜瓣肉。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原先售价是2886包，今天也是首次直降20%，268，六包，而且批次都很新鲜，7、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每一包是半斤装啊，都是一块一块帮您切割好的独立的小包装。你每一次要煎一块，煎两块，对吧？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是，
1: 就这个商品啊，我就挑不出毛病来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但是有毛病就是有问题，就是断货了。他们家要断货了，就是没办法了，好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聪明给我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又相当于便宜了，好不好？0215119900。

0: 好的啊，最后6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选自新西兰洁净海域，其实这个吃海产品海域非常重要。
1: 对，就是海域的话，一个呢海水洁净度，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远离这种本来新西兰我们提到南半球嘛，新西兰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就是生态环境也很好嘛，
0: 对
1: 吧？特别新西兰被称为什么全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当地的海鲜啊、海产品啊、牛羊肉啊，真的非常好。
0: 我们就是。是来自于新西兰洁净海域捕捞上来，直接在船上面帮大家处理干净，去骨去刺。
1: 是，
0: 今天今日特卖再次强调一下，
1: 嗯、
0: 构成没变、嗯，每包的克重也依然是250克，
1: 对，
0: 但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直降20块钱，268，批次也很新鲜，7、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
1: 对，
0: 所以。在门店，在今天这个产品的价格看来，268除以6，
1: 嗯，
0: 每包是47块钱。
1: 对，
0: 我告诉你，门店当中这一包多少钱？
1: 来，在我们天猫旗舰店啊，59.9块，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去到 Olay 啊、精品超市啊、大丸百货啊，可能这个价格还会再往上浮动那么一点点。
0: 61包好嘞，
1: 哎，浮动那么一点点、啊，
0: 6包就360。
1: 对，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批次7、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嗯，
1: 今天40来块钱一包是特卖，是要中秋节过节了，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档的直播，
0: 而且它就是专柜，
1: 嗯，
0: 线下
1: 对
0: 门店同款，
1: 对，
0: 对吧？一模一样的产品，
1: 对，对
0: 蓝雪的品牌，
1: 蓝雪东西东方购都卖得很好。
0: 然后这里一个黄色的标签给大家看一下，是吧？洁净
1: 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
0: 传动，
1: 对，野生海捕，高蛋白，肉质细腻，
0: 去骨去刺，
1: 对，配料比较简单，
0: 配料简单，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配料就是鱼。鳕鱼
1: 一点点盐，一点点盐保就是防腐保鲜嘛，对吧？
0: 哎、
1: 嗯，是的，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再传动
1: 是
0: 啊，传动跟其他的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跟暗动
1: 更高，对，
0: 对吧？它其实要讲究它的食材新鲜，
1: 是
0: 营养成分表每100克是达到了15.5克的蛋白质，
1: 来
0: 含量又高，
1: 独立小包装，
0: 你看都独立包装的，
1: 给小朋友吃辅食。啊放心吗？
0: 还挺好的，
1: 很放心，
0: 去骨去刺
1: 的，很放心。
0: 哎，
1: 给家里面老年人补充营养，
0: 是，
1: 对吧？你总归要这个鱼的话，一个星期至少吃个这么3、4回吧。
0: 独立包装的好处就是你几个人就吃几份，
1: 对，
0: 你不是一大块那种鳕鱼流，你切一半，然后化完冻剩下没冻的，你再回到冰箱里去又复冻，
1: 嗯、
0: 不好，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看，大佐快没有了啊，最后4分钟，这些菜啊，
1: 嗯，
0: 简单做法吧，
1: 可以煲粥，
0: 对，
1: 对吧？可以烧汤。可以干煎，可以做汉堡，
0: 嗯，
1: 对吧？都行，包括糖醋的、红烧的这种什么口味，你都可以做。
0: 是，
1: 嗯，
0: 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本年度首次，也是本年度可能
1: 就这么一次了，断货了。我们这批货源库里的货全部卖完，真的后面就大家等，等多长时间？起板是半年以上的时间了。
0: 是，嗯、中秋节走亲访友，这个提新西兰进口的这个鳕鱼柳啊、一个是很有
1: 面子，可以耶。
0: 可以的呀，
1: 可以可以，这个很好，很好，很体面，
0: 有面子的。然后哎，然后大家都懂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很贵的。
1: 对，如果再去逛逛什么大丸百货呀，对吧？逛逛 Olay 超市啊，一看价格也不便宜的哈。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是首次降价啊，降20块钱，
1: 嗯，
0: 268六包带回去，好吧？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很多朋友都是听了我们的建议，是定了小的之后呢退了，
1: 对，
0: 然后改定大的了啊，所以导致现在大组合也不多了啊，
2: 本来就不多，
0: 因为大组小组合你现在算起来是一百，反正178，
1: 对，
0: 三包，每一包有将近
1: 六十块钱一包，
0: 对，
1: 就是跟我们小组合的话，跟我们电商渠道，跟我们电商渠道价格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吧？嗯、但是大组合我们是特卖的货号哦，
0: 是是，
1: 每一包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要比我们的这个天猫旗舰店省了近20块钱。
0: 它是对，今天首次降价，也是本年度唯一的一次降价，嗯、我把268带回去，然后再来，它是去骨去刺，
1: 是，
0: 就是对于老人小孩，包括对大人来吃，哎，它没有负担，
1: 就是提到。鳕鱼这个鱼种，很多爸爸妈妈懂一点都知道的啊，就是营养价值高，高端的鱼类。再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那我们更加放心的吃。
0: 是啊。
1: 然后再一个，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那更加喜欢了。
0: 每一半的肉都是非常的香酥可口，
1: 是。
0: 然后又是它的配料又很干净，只有鳕鱼跟食用盐两者而已，好吧？
2: 对。
0: 但是就是在今天之前都没有降价，嗯、今天之后至少延到本年度，
2: 对，
0: 你也看不到我们今天的。
1: 半年时间你就看不到了。接下来如果你要春节呀、元旦呀，可能我们也没有直播了。
0: 马上近在眼前的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中秋节，25号，对吧？买一箱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对吧？都很好，多买两箱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
1: 嗯，
0: 大组合门店当中6包360，今天价格268，便宜将近100块钱。
1: 对，
0: 售完
1: 不加货，
0: 哎，
1: 批次全部新鲜。
0: 做法也简单，清蒸啊、炖啊、红烧啊、香煎啊，因为我告诉你，就是越新鲜的食材越简单做法。
1: 对。
0: 好吧，不需要去盖什么味道，它就是吃本味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欧米伽三含量更高，老人小孩都爱吃。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平时如果说像这样的午饭的时候，家里面不想做菜的话，其实煮点馄饨是特别方便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的私厨故事，好吃的3款馄饨带给大家，尤其是咱们今天里面的黄鱼大馄饨以及整颗大虾仁的大馄饨带给大家，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超级的好吃。今天我们以独家的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如果之前买过的家里面想要来补货囤货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入手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各种馄饨都吃啊，什么菜肉馄饨、肉馄饨，对吧？包括到虾仁馄饨，对吧？那到这个时节，我觉得吃一口鲜的黄鱼大馄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给您选用到的这个黄鱼都是海捕的大黄鱼，我们自己把整条鱼给弄回来之后，然后自己要给它人工去骨、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取纯肉，手工包制这一个大馄饨，所以是非常的用心。
2: 对，因为现在我们说其实馄饨是特别深受欢迎的一个点心，大家不单单比如说平时吃什么菜肉馄饨呀，对吧？可能猪肉馄饨，咱们今天这个馄饨特别的丰富。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讲组合，今天组合里面黄鱼大馄饨足足会有到5大包哦，然后呢还有整颗虾仁的大馄饨会有到5大包，再给大家配到了虾仁的小馄饨2大包，那这个总共就是12大包的馄饨了。再给大家送到藕粉圆子，我们是口味随机送给大家1大包，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会非常喜欢的这个我们私厨故事的新的这个产品，给大家尝尝看味道。这些所有加起来冷链给你送货到家才199元。今天我们这个食材搭配呀，馄饨这个搭配好丰富的啊。
3: 对的，包括有到有鱼有虾，对吧？有大馄饨，有小馄饨，还有这种马上中秋节了嘛，对吧？我们还给大家送的藕粉圆子。
2: 对，
3: 当然我觉得我个人啊，最近非常喜欢的两个馄饨啊，就是一个黄鱼馄饨跟虾仁馄饨，尤其是这个黄鱼馄饨，
2: 是
3: 一口咬下去是非常鲜香的，就是你吃不出太多的那种腥味的那种。
2: 黄鱼大馄饨它非常的特别，很多观众家里平时也是挺喜欢吃黄鱼的。
3: 对，
2: 黄鱼鱼肉包在大馄饨里面，非常的鲜美。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馄饨啊，打开包装以后，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10个大馄饨，我们的馅料是特别特别足的，包的也是啊非常的饱满的。那么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给大家看，馄饨馅很重要。
3: 对，
2: 咱们今天现场我们把我们里面这个黄鱼馅的它的这个黄鱼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
3: 对，
2: 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对，
2: 看看这条大黄鱼啊，
3: 这一条
2: 其实很多观众家里面也会买黄鱼。
3: 对的，这一条
2: 它是新鲜海捕的黄鱼。
3: 对的，这一条鱼是我们特地跟工厂说，我说你少拿个1-2条，我们直接带到现场来
2: 啊。
3: 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大小，第二个你看到我们这个头啊，包括这个尾部的这个肉我们都是不能用的，包括内脏去除之后，它其实能用的纯肉它也就这么一点点，我们都是给它取出来用纯肉去骨去刺，来包到手工包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鱼大馄饨。而且每一个大馄饨里面馅料的这个鱼肉非常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多，
2: 是
3: 一口下去除了鲜香之外，你整个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2: 对，我们是把骨头去掉以后直接取这个纯肉哦，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除了本身咱们这个馄饨皮啊非常有韧劲之外，你这个直接咬开里面

0: 的，
1: 是的，
0: 对的。
1: 我现场给大家来尝一个，超级的好吃。
0: 我昨天还跟娇娇老师在聊，我说我们最近这个黄鱼馄饨真的是
1: 好好吃，
0: 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款馄饨了，算是。
1: 对，我们俩昨天做节目还在说，因为事先我也试吃了宇农开发的这款黄鱼馄饨，超级好吃，太惊艳了。因为上海观众本来家里面就会很喜欢吃黄鱼，有做菜呀，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包在这个馄饨里面，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馄饨皮啊，作为一种面点，这种点心的面食啊，非常惊艳的口感。
0: 是，关键是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黄鱼馄饨也不便宜，对吧？有些门店，包括可能有一些店，它还没有黄鱼馄饨。为什么？因为它要精选到新鲜的这种海捕的大黄鱼，还要手工来包，还要手工的来取鱼肉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价格卖的比较高。那今天的话，你想我们199块钱，您能带回去这样的黄鱼馄饨跟虾仁馄饨，加起来就有10包了，对吧？
1: 对，
0: 包括到
1: 还有我们今天是整颗虾仁的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是有足足5大包，
0: 对，
1: 也是我们透明的包装。也是一包里面会有到整整10只，为什么我敢说整颗虾仁？它里面是每个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南美大虾仁，
0: 对的，
1: 不是那种什么虾肉、虾泥的碎的边角料，直接我们煮了馄饨给你来看。我们也是直播节目，
0: 对的，
1: 我把它这个馄饨一定要切开，
0: 对，
1: 给大家来看里面有没有整颗大虾仁，我们也是一镜到底哦。
0: 对的，我给大家承诺，如果说你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出这我们的这个南美白对虾仁，我整套退给你。你看，
1: 好，
0: 这么大一颗的虾仁，
1: 是，
0: 而且都是非常有弹性 Q 弹的，不是那种说肉非常散的那种。
1: 对，
0: 每一个馄饨都带啊，
1: 它不是那种小虾米哦。
0: 对的，你看一整颗的，而且这是煮熟了之后，虾肉会稍微缩一点的嘛，对吧？你看，哪怕煮熟了之后，它都有这么大，这么 Q 弹。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整颗虾仁馄饨的一个品质。对的，这个虾肉它是非常 Q 弹有弹性的，
1: 对吧？虾肉很紧实，很新鲜，就是不是那种烂乎乎的，比较软烂的口感。
0: 对，
1: 就是它那个里面那个虾仁的新鲜度也是特别好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虾仁包在那个馄饨里面有那种鲜甜，微微甜口那种鲜甜，超级好吃。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吃馄饨，我不太喜欢吃那种比如说有菜的那种馄饨，虾仁的黄鱼的这种荤的馄饨，今天东方哥我都给大家做到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有小馄饨，对不对？
0: 对，
1: 家里面你可以煮一煮，当个早餐也可以。
0: 这个是给您送的2包，我觉得这个馄饨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你不管是做一个煎的，
1: 它不是那种肉糜馅的小馄饨，它也是虾仁小馄饨，
0: 虾仁小馄饨里面包到的肉馅也是非常多。你看说是小馄饨，其实我们炸完一个也有这么大。我们也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点肉然后拿皮就给你包起来那种，我们里面肉馅还是非常，我给大家咬一下。
1: 是的，你可以炸一炸，对不对？家里面如果早餐的时候配着别的一些那个，
0: 我已经吃了一半了，里面的肉馅还是非常多。当然这2包小馄饨是当做我们的赠品送给您的。除此之外，今天的组合，因为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的周年庆的一个庆生的月份，这个方案也是咱们的特殊的一个方案，会随机送到您一个口味的这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第一个寓意马上到来的中秋节，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的，对吧？一家人团聚。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大家试完了之后可以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再次购买来支持我们。这个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16块钱一袋，今天也是送给您的。
1: 对，我们如果总共加起来总共是13大包东西，所有的产品都在这边，5包的黄鱼大馄饨，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再加2包的虾仁小馄饨，以及1包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元。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有口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外面还有点那个下雨啊，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买菜也不方便，对不对？家里面有时候也不太想开火做很多很多的一些菜的话，其实是煮点馄饨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对的，而且这个天气我觉得有一点点古怪的原因，就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但你出去又感觉很闷热，湿度太高了嘛，对吧？其实这种天气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对吧？也不要下厨房出整那种大菜，咱们在家里面煮一碗这种黄鱼馄饨，你又有吃到那种黄鱼的那种

0: 荤，对吧？咱们说到，但口味又是咱们大家都喜欢的这种，而且一口下去都是鲜美的一个味道，就不是说能吃到很重的那种腥味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之前不怎么喜欢吃鱼，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是有刺，一个是腥，怕腥味。但我们今天的这个选用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都是鲜，然后第二个人工去骨、去鱼刺、去内脏、去头，都给您都处理好了，只取纯鱼肉，然后手工包制，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的。
1: 而且我们的这个面粉也全部都是高筋的小麦粉，所以我们说丝绸故事为什么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老观众当中口碑越来越好，甚至有很多观众买家里面的点心啊，对吧，面食呀，盯着我们丝绸故事吧。今天真的就是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好幸运，我们是三颗口味的馄饨，大小馄饨都有。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的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的吃价格的，你外面真的随随便便
0: 非常吃价格。
1: 对，一碗那种什么黄鱼大馄饨40-50块钱，对不对？
0: 要，真的要。
1: 虾仁的那种鲜肉馄饨，20-30块钱，30-40块钱都要的。
0: 对的，因为现在带虾仁的这些东西，它就是贵的。你哪怕只要带一个虾仁，整颗的虾仁，我说的是整颗的虾仁的这样一碗大馄饨，你在外面随便吃一吃，30块钱是要的，对吧？因为你想菜肉馄饨，我都可能要到20块钱左右的一碗的，对吧？还有另外一个黄鱼馄饨，黄鱼馄饨它要选到海捕的大黄鱼，还要说咱们这样手工来包，然后去头去尾去骨，然后所以的话很少有店能够做到有这个馄饨，但是有的话它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可能要到30-40块钱一碗。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5包的黄鱼大馄饨，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再加我们有到2包的虾仁小馄饨，还送1包藕粉圆子。口味是有3个口味的馄饨，大小都有，再加我们的新品给你尝味道的藕粉圆子，199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这个大馄饨，不管是我们的黄鱼大馄饨还是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你做个干拌的，对吧？做个那种比如说淋点酱汁的麻酱拌一拌，因为现在天其实也是比较热的，所以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做一点凉拌馄饨超级好吃。你今天吃到不是那种什么一般的菜肉馄饨，对吧？或者自己家里面那个包的馄饨，
1: 是
0: 我们今天是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还送给大家是有到虾仁小馄饨两包。
1: 对的，
0: 如果你喜欢吃什么吃虾仁的，或者你说我家里面有些馄饨我要吃点荤的吃点鱼肉的，这个组合都能够满足大家。
1: 对的，咱们也是尝尝鲜嘛，对吧？因为第一个，你如果天天吃那种菜肉馄饨或者纯肉馄饨，怎么再怎么吃我感觉也会有点单调了，对吧？那今天的话给到您的是几个口味啊。第一个大馄饨，我们有到海捕的大黄鱼包的这个肉馅的黄鱼大馄饨有五包，对吧？另外还有我们整颗虾仁大馄饨的这种虾仁大馄饨有五包，每一个里面每一个馄饨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在这里给您承诺，如果说您有一个馄饨吃不出来我们整颗虾仁的，我整套都退给你，这个都没关系的，因为私厨故事包的就是这个售后，让大家买得更放心，而且吃得更实惠。
0: 我觉得我们里面就是五包这样的黄鱼大馄饨，差不多价格已经超过199了。
1: 对的，
0: 半瓶这样的黄鱼大馄饨那个价格，大家看一下，40几块钱一碗。
1: 40几块钱一碗，
0: 真的
1: 真的要，
0: 对不对？你看看，黄鱼大馄饨40几块钱一碗，这个如果是五包的话，差不多也就是200元左右了。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组合199，相当于五包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送给大家，还有到我们的小馄饨，还有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说啊，肉馅儿也好，有馅儿料的东西包在馄饨里面，原料你要看清楚。
1: 是，
0: 我们选择全部都是新鲜的海捕的黄鱼。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先包在馄饨里面，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鱼的大小，
0: 取鱼肉之前的样子。
2: 对的，这个是我们特地跟工厂说，你少取一条，你就给我们拿过来，在现场直播做展示用的。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大小，然后包括底下的这种黄的这种肚子，它会发黄的嘛，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是要去头去尾去骨去刺，取中间的这一段的纯鱼肉，然后打成那个泥，我们自己手工来包，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给您的。所以原材料我们一直都是非常讲究的，私厨故事所有的不管是馄饨还是肉，我们对于原材料的一个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碎骨呀，
1: 没有的，
0: 放心吃啊，你就很过瘾，一口咬上去咬到的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这个馄饨皮，以及里面包的很多很饱满的我们的黄鱼肉馅。
1: 对，你看馄饨它的第一个个头非常的大，第二个里面的肉馅是非常鼓非常满足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它里面，你基本上它加了一点点猪肉，因为要给它做成肉馅嘛，但是很少，基本上都是咱们的以纯鱼肉的一个为主的一个这么一个肉馅，所以一口下去它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0: 是的，
1: 对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黄鱼大馄饨。再给大家拆一下我们那个虾仁的嘛。
0: 对，这两个真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都给大家一镜到底，
1: 来，
0: 就是我们没有说特别为做节目准备啊，
1: 对的，
0: 里面去包那个大颗的虾仁，
1: 对，
0: 给库克产品是不一样的，
1: 你甚至
0: 我们全部给大家所见即所得。
1: 对的，你看这个皮一打开，它整颗虾仁，
0: 对，
1: 它就呼之欲出。你看
0: 大不大这个虾仁，
1: 而且虾尾它是卷的，有弹性的，不是那种说肉是散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抿一抿它就化开的那种虾仁，不是，它是 Q 弹有口感的，就你牙齿咬下去你能感觉得到它这个虾确实是新鲜的，
0: 真的大。你看这个尾巴还是这样卷了一下，看到没有，这个虾仁的尾巴还卷了一下，很大的，是整颗哦。就这个不是说你说什么虾的那种什么虾泥呀、那种虾的那种什么剁成那个什么碎屑裹在里面，这个不是，整颗虾仁。
1: 对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是说虾仁馄饨嘛，但是他把那个虾仁跟肉馅打成泥，你也分不清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什么虾，是不是新鲜的，但是我们就是一整颗包进去。
0: 看整颗虾仁，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
1: 对的，
0: 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也会有五包，里面拆开也是这样子，馄饨都是一格一格，而且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汤料包都给大家是配好的。
1: 对的，这个汤料包我也提一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做到了一个方便，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汤料包，而且这个汤料包的话我觉得口味调的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也省得您再去调汤底了。咱们吃这个馄饨本来就想省点事儿，不想下厨房搞那么大的一个油烟啊，包括那么大的火嘛，对吧？所以这个汤料包每一袋都是有送给您的。
0: 对的，这个都是五包，还有什么虾仁小馄饨，家里面孩子很喜欢，对不对？你早餐的时候你那个配着别的那个早点一块吃虾仁小馄饨，它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包了一点点肉馅的，也是虾仁小馄饨。
1: 对的，而且
0: 里面也是真材实料的。
1: 对的，我们第一个肉馅裹得很多，第二个个头其实说是小馄饨，但我们做的挺大的。第三个我们不是鲜肉馅的，我们加的里面加的都是带虾仁的肉馅，你看 每一个你看说是说小馄饨有勺子这么大，
0: 是
1: 里面的肉馅，因为我们皮薄嘛，你能透过这个皮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有多少，对吧、嗯、其实这样的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口感啊非常的滑，我要 吃一下，我每次吃，
0: 我们很多自己同事早餐对不对，就是煮这个虾仁小馄饨来吃，
1: 因为
0: 很鲜美，
1: 嗯，到嘴巴里面你就感觉它是滑着的，
0: 嗯，
1: 滑着进嘴巴，非常的滑溜，然后的话咬下去它是有那种虾肉的鲜香，然后带着肉馅的那种肉香、嗯、这样一碗我觉得如果说你胃口不是特别大，不想吃的那么多的话、
0: 嗯、
1: 这么一碗小馄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大小适中，所以喜欢吃馄饨的、嗯、大馄饨小馄饨我们都有，而且今天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我们特别送到因为丝竹故事、
1: 哎
0: 品牌成立3周年，
1: 是的，
0: 回馈我们的新老观众，又有新产品来了，要送给大家免费吃。
1: 是的，这样的一袋一袋藕粉圆子啊，在东方购物的官方商城上是有售的啊，48块钱三包，就是16块钱一包。今天我们是送给您吃的，
0: 嗯，
1: 一袋16块钱，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品的话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提意见，如果说您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购买来支持我们，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的话一家人是合家团圆的这种寓意嘛、嗯、因为大家就是在这种团结的时候吃这种圆子的嘛，对吧，
0: 是的，所以啊真的是啊琳琅满目这么多好产品、嗯、大家来吃，我们今天给你送货到家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嗯、订购时间是02151119900。

0: 做法是很多样的，可以煮，嗯、对不对？也可以煎，也可以炸。
1: 你像我现在在吃的就是吃的煎馄饨，我觉得煎的馄饨也非常的好吃，能把它的这个皮啊就煎得很焦、很脆，然后搭配上里面的这种鱼肉的这种鲜香，吃下来口感它是有这种不同的口感的。
0: 是的，撒点芝麻，对不对？撒点葱花，或者你家里面蘸醋也可以，蘸点辣酱油也可以，蘸点那个什么番茄酱也可以，就吃法是很多样的。
1: 对的。
0: 而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馄饨，它不是家里面一般的那种什么纯肉馄饨呐、白菜肉馄饨呀，我们是黄鱼大馄饨和整个虾仁大馄饨。
1: 我们而且精选到的肉馅啊，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都是海捕的大黄鱼，这个东西人工是没有养殖的，至少我们采购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海捕的大黄鱼，整条的鱼过来，去头去尾，去骨去刺去内脏。只取到纯鱼肉，然后来手工包制到的这样的一个大馄饨给到您。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里面都是有一颗南美白对虾仁，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每一颗馄饨都有。而且给您承诺，如果说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出这个虾仁，你整套都可以退给我的，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私厨故事对品质的一个承诺。
0: 有很多观众原来可能说家里面买点冷冻的馄饨，还去超市，还去大卖场，
1: 是
0: 很多观众不这么做了，盯着东方购我们这边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而且我们今天是3周年，对不对？再给大家送到邮到我们的藕粉圆子随机口味一包，再加还有两包虾仁小馄饨，所有东西加起来13大包，冷链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409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直接看煮完的馄饨里面黄鱼肉馅是什么样的。
1: 对的，一整个你其实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肉馅是非常的饱满的，一拆开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和的特别的好，当然你可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哎，对，
0: 和或者一点点那个猪肉，哎，
1: 对，要和一点点猪肉的，不然你吃起来它那个肉会，就是你纯鱼肉其实它很难呈现的嘛，对吧，你看肉馅非常的多，而且你能看得到就是基本上都是大黄鱼的鱼肉馅，这是纯鱼肉啊，没有什么骨头没有刺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啊，
0: 是
1: 我们都是选择到的海捕的大黄鱼。此外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的那个虾仁大馄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里面都是包着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你看，你看我这个皮打开它这一整个的虾仁它就出来了，
0: 来我来夹给大家看一下，
1: 用筷子夹一下，你看一整颗虾尾还是卷的，说明它这个虾肉是非常 Q 弹，非常新鲜的，不是那种肉质散的，而且一整颗有这么大，
0: 我们也不是，好大的虾仁哦，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把这种虾肉啊打成那种泥啊，和在肉馅里面，对吧，你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什么样的一个虾，新不新鲜你都不知道，我们就是一整颗完整的你能够看得到吃得到的这样的虾仁包在里面，
0: 就是这个肉啊调味已经特别好了，然后关键是这个虾仁很新鲜，不仅是个头大，它那个虾啊虾肉是比较紧实的，因为虾如果不新鲜大家一吃就吃得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不仅是整颗的大虾仁新鲜的，而且尾巴就是那种卷曲起来很有那种嚼劲的，而且那个虾的那个鲜体啊，就是那个调味在那个馄饨馅里面尤其好吃，我觉得裹着那个面皮啊，我们吃馄饨面皮呀，对不对，馄饨皮跟这个肉馅都很重要的，
1: 对的，包括到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送了两碗这样的一个小馄饨，每一袋的话我们里面是有12只汤料包也给大家配好了，如果说大家平时就想简单吃一碗小馄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第一个里面肉馅包的也多，第二个我们里面包的是虾带虾仁的那种肉馅啊，所以说也是非常的鲜美。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的一个3周年庆生盛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组合，还要再多送你一碗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也是有卖的，16块钱一袋，今天白送给您的，好不好？都是赠品送给您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0: 对，我觉得其实能够在东方购物这边，你说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买到这么多品种丰富的这个馄饨啊，确实也是让大家来尝尝看这个味道。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觉得就是你早餐也可以，午饭的时候你说不想那个厨房里面烧菜呀、开火呀，煮一煮馄饨，对吧？像你比如说老夫妻两个人，一个。

0: 人煮一碗黄油馄饨，另外一个人煮一碗那个虾仁馄饨，交换几个来吃，
1: 换着吃，大家各吃五个嘛，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两种口味你都吃得到，而且我们这个黄油馄饨真的是非常非常鲜美的一个口味。嗯，
0: 对，我们里面所有的原料，包括小到我们的配料标的配料包的那个所有的选料，都是给大家是精心制作和挑选的。所以这个组合我们觉得，从整个的包数上来算，总共是13包东西，199元。你除以13的话，每一碗馄饨
1: 十几块钱，
0: 对吧？你外面黄油馄饨40几块钱，
1: 对，
0: 虾仁那馄饨30几块钱，未必是整颗虾仁。
1: 对的，这个东西真的卖的挺贵的。你其实带虾仁的，你听着就贵嘛，对吧？你在外面吃一吃，30块钱一碗是要的，黄油馄饨可能要到40块钱、50块钱一碗，因为它都要精选到海捕的黄鱼，自己要处理，很少有商家他会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花这个成本去做。但今天我们都给你做，而且把价格都做下来了，199块钱带回去13包单品。
0: 所以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陆王国的观众很幸运啊，特别是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对不对？我们三个品种的馄饨，大小馄饨都有，黄鱼大馄饨加我们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以及我们的这个虾仁小馄饨，还有藕粉圆子送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其实冷冻的馄饨其实可以备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忙起来的时候没有时间，那个开火的时候煮一碗馄饨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今天这个馄饨大家还吃得好，吃得鲜美，还吃得价格实惠，对吧？因为你想，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再加上我们还补的这种黄鱼去做到的这个肉馅的黄鱼大馄饨，其实你在外面吃一吃，一碗真的不便宜的。尤其是那种啊，有一些店卖的那种黄鱼大馄饨，你还要自己去处理的，基本上价格都在40块钱、50块钱左右。哪怕是整颗的虾仁大馄饨，也要30块钱左右一碗。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两个馄饨各给到你5包，这就10包了，对吧？已经超过了我们组合的这个价格了，对吧？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就是光买我们那个黄鱼大馄饨差不多就要200元左右了，因为喜欢吃黄鱼大馄饨的朋友们外面会单点的，对不对？
1: 对，
0: 40几块钱一碗，对不对？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就到足足是5大包，
1: 对，
0: 已经价值200元左右了。另外的整颗虾仁大馄饨5大包，那个我觉得价值150-160块，160-170块也要的，
1: 要的，
0: 对吧？还有虾仁小馄饨，还有藕粉圆子，
1: 对，
0: 煮炸煎，对不对？你或者跟那个别的一些，比如说做干拌的，做那种麻酱的那种，干炒的馄饨都可以，
1: 对，适合夏天的这种口味嘛，对吧？现在天气又比较闷热，它又不是那种说要不就干脆很热，要不就干脆下雨，它是带一点点的那种湿度非常高的闷热。我觉得这种天气的话，咱们还是少出门，对吧？哪怕馄饨你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其实这个皮坨掉它也影响它的口感。咱们就自己做一碗这样的一个馄饨，成本又低，然后花的时间也少，对吧？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实惠，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能带回去5碗黄鱼大馄饨加整颗虾仁的馄饨都是5碗，还要送你2碗虾仁小馄饨，再送你1包藕粉圆子，对吧？所以这个
0: 性价比
1: 是真的高。
0: 对，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572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真的很会买。有没有观众是之前在东方购这边，咱们这个黄衣大会的一上你就买了？买了吃的第一次就感觉好好吃啊！因为我做这个产品之前，雨萌是把产品给我试吃过的，就是试吃了很长时间，真的很好吃。我们前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开发的那个黄鱼大回的太好吃了。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也是这么有底气的给大家来介绍，因为很多我们的上海观众的口味也是有共性的，对不
1: 对？
0: 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上海的上班族，还有很多我们有生活经验很多些上海的老年人，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用好的原料，什么东西我们说这个好的平台好的品牌买的就是不让大家失望，大家买东西太有经验了，对不对？
1: 对的。
0: 不好吃，品质不好，您买了一次以后后面绝对不会买第二次。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黄鱼馄饨已经东方购这边雨萌说是直播第三次，
1: 对的，
0: 第三次了。
1: 我跟大家说，上个礼拜刚上的新品
0: 回头客多得不得了，
1: 真的，就而且库存抢购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抢购的太快了，我们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包完了之后马上就没了啊。大家看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人他实际上都是这样手工包的，我这个东西没有机器能够打出来的，就是包括取肉馅我们都是自己人工去取的，所以它整个是要非常用心的来包好这一颗馄饨。所以昨天娇娇老师给我的原话是说，那个黄鱼大馄饨第一口就非常惊艳，用到了惊艳两个字，我就觉得也是对我们开发这个产品的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0: 因为我们也是征求了很多顾客的意见，就是在一些馄饨的基本的一些馅料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开发什么新的品种，对不对？像我们说吃的好一点，翻翻花样，那今天我们就有这么好的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馄饨组合。老观众先订一波啊，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5包，虾仁小馄饨2包，再送1包藕粉圆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除了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在我们下午档看我们平台的直播以外，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大家来得很幸运啊，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个片子给我们介绍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馄饨组合，尤其咱们里面有什么呀，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的大馄饨，这两个产品今天在东方购物原来的直播节目当中非常热销，很受欢迎。今天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推荐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鱼馄饨，黄鱼大家家里面都很喜欢，对不对？海鱼很鲜美，你家里面做菜有时候平时经常买黄鱼，还会可能自己什么，哎，拆那个黄鱼肉呀，做点什么黄鱼羹啊，对不对？今天咱们把这个黄鱼啊去掉骨头，然后把它包到那个馄饨馅儿当中，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面食面点。而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黄鱼的选料都是来自于啊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的，
0: 就是你看我的好同事雨萌手上这个大黄鱼，给大家去骨只取肉的部分的。
1: 对的，包括你看到它其实要去内脏，然后要去掉这个鱼头鱼鳃，就鱼脖这一块，鱼尾它都不能用，因为鱼尾它刺多嘛。
0: 是，
1: 只取到纯肉的中间的这一段，然后打成肉馅，然后我们手工包制给到您。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的鱼来的啊，我们不是在外面采的那种什么肉糜给到大家，我们都是自己买的这种原材料，然后自己去取这个纯鱼肉，包的这个馄饨，
0: 真材实料。所以我们这个馄饨啊，每一包里面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实实足足，一包里面会有到十个这样的大馄饨。那你家里面就把水煮开，煮一煮。馄饨起来以后，我们现场夹开给大家看一下黄鱼大馄饨里面这个黄鱼啊，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肉馅的这个样子。
1: 对的，我们肉馅也是包得非常的饱满在里面的，一整个馄饨本来就非常的大，你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是非常饱满的，一拆开你看这种肉馅，这种鱼肉的这种质感，对吧？
0: 对，
1: 你能看得到里面是加了一点点猪肉，因为它要加这种猪肉成馅，不然的话它成不了这个馅。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啊都是咱们的这个鱼肉，
0: 很鲜很鲜。来，雨萌你放下来，我把这个侧面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肉是很多很多 的，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一口下去就是这种黄鱼的海捕鱼的咱们这个鲜香都在
0: 里面。因为黄鱼它那个鲜美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
1: 是
0: 为什么上海观众喜欢吃海鱼里面尤其是黄鱼超级好吃，我来尝一下。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太腥，因为其实我们私厨故事以前是做过类似于
0: 就是很好的
1: 刀鱼的那
0: 种，对吧？好鲜美，而且我觉得它是包在那个馄饨皮里面，真的不同以往什么菜肉馄饨呀纯肉馄饨，好好吃。
1: 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您吃菜肉馄饨，
0: 没有任何的骨头，没有任何的碎骨，你放心咬，放心吃，大胆吃。
1: 对，如果说您吃菜肉馄饨吃的有点腻了，我觉得咱们换换口味，来上这么一口就是海捕的这种鲜香，对吧？
0: 还有什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我们今天里面还有到整颗虾仁大馄饨。大家喜欢吃虾仁馄饨，但东方购今天我们怎么讲？真材实料里面，每一个大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南美大虾仁，
1: 对，
0: 是整颗哦，不是虾仁那种什么，虾仁的那种什么，虾泥呀、
1: 啊，虾泥
0: 碎的那种边角料，完全不是。所以我们也夹开给你看。
1: 对，
0: 东方购物所有产品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给大家
1: 来
0: 展示的清清楚楚。
1: 一整个你打开，你看我皮一撕开，它这个
0: 虾仁出来了，
1: 您的虾仁就呼之欲出。你看多大、啊、这个虾仁，
0: 大家看一下。
1: 你看这虾仁真的很大一个，而且它是卷的那种，它是有弹性的，
0: 大不大，
1: 很新鲜的。这种你看这个虾仁包在里面，你能咬得出来它
0: 虾仁的那种。你看我两面都给大家看，是不是整颗大虾仁，而且尾巴是卷曲起来的，大大的饱满的弹软的还有鲜甜的味道的整颗大虾仁，
1: 是
0: 每一只馄饨里面都有吧，都有一整颗吧。
1: 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所有的虾仁馄饨每一只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好新鲜。
1: 如果您没吃出来，就是有一个，但凡有一个没有，我整套都推给你，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对它这个
0: 虾仁新不新鲜，一吃就知道，对不对？这个虾仁它的调味做在我们这个馄饨馅里面好不好吃，您都是懂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整颗虾仁大馄饨各五包以外，我们还有虾仁小馄饨，给大家额外的两包。所以今天新观众啊，大馄饨、小馄饨都有。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今天家里面真的是有口福了。这个虾仁小馄饨我们额外给大家两包。
1: 对的。
0: 所有这些以外，今天你看东方购物的节目，还因为我们是自有品牌，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品牌，品牌成立3周年。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的负责人，我的好同事雨萌。还有啊，原来我们很多老观众都没有尝到过的新品，今天给你尝尝看味道。
1: 这个藕粉圆子啊，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啊，48块钱3包，就16块钱1包，今天是送给您的，两个口味随机发的啊。这两个口味，因为藕粉圆子的话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它是区别于以前咱们的那种糯米做的那种圆子，它是用藕粉做的，所以您吃了之后肠胃不会有那种说不舒适的那种感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也是因为我们丝绸故事3周年庆，也希望以后大家再多多支持我们。
0: 好丰富啊，今天总共是有4个品种的东西，所有这些满满当当东方购冷链给你送货到家，199元。我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馄饨总共就是有到12大包，然后呢5包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2包虾仁小馄饨，再加1包藕粉圆子，东方购的价格是199元。今天你除以啊，我们总的包数达到了13包东西，每一个单包15块钱都不到。你如果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大家，大约是14元左右。一包馄饨，一份物馄饨，黄鱼大馄饨外面40块钱左右一碗，虾仁大馄饨30块钱左右一碗。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在市面上面完全不是什么100多能够来买到的，
1: 对的。
0: 所以，新观众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怎么订哦？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你们现在丝绸故事的馄饨，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今天不用付钱，你先下订单，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后，你当场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这个组合给抢下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抓紧时间，我们新观众今天订购特别的踊跃，大家也很会买，也很看得懂东西哦，所以我们整档备货只有96组，因为您在第二台过来之前，我们老观众已经订了好几波了。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吃过，也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家里面是吃完就买，吃完就买。但是今天主要我们想让新观众尝尝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馄饨组合，尤其是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
1: 也是我们最近出的一个新品，就是我们选择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一定是海捕的，然后我们自己买了整条的鱼回来，然后给它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去鱼刺取纯鱼肉，手工包成的这样的一个黄鱼大馄饨，今天总共是有到5袋给到您，而且的话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外面吃一勺，黄鱼馄饨它真的不便宜的，因为你想它整个工艺啊，包括这种步骤很麻烦，要不就有些店不愿意做，哪怕做了它的价格它就是高的，包括到这种我们今天还有5包的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馄饨

0: 饨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队虾仁。嗯，而且给您承诺，如果有一个馄饨你没吃出来这整颗虾仁，我一整套我全都退给你，我都可以包你的这个售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们对售后都是有保障的。嗯，所以您订的也放心，而且今天批次都是新鲜的。哦，为什么？因为就上个礼拜上新品的时候，这个第一批备货全部都被抢购一空了，因为大家也都是会买的，因为可能家里平时馄饨就每天都要吃的，但是菜肉馄饨我天天吃的又感觉有点单调。嗯，今天咱们换换口味，来吃一下这个来自海里面这种鲜美的一个味道。
1: 你煮汤馄饨也好，做个干拌馄饨也好，
0: 对，
1: 刚才跟这个煎蛋一块烧也好，嗯，炸也可以，煎也可以，对不对？大馄饨、小馄饨，当早餐，不想做饭的时候，不想开火的时候，家里面煮一碗馄饨，又方便又好吃，真的。东方购物今天新观众赶紧订起来，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雨萌那边还给大家保售后，所以在东方购物买东西真的就是放一百个心，给你送货到家，你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需要送哪个送货地址？爸爸妈妈家、孩子家里面，只要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马加鞭，冷链配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起码有的八分多钟啊，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东方购什么菜肉馄饨、猪肉馄饨，今天这个馄饨厉害了，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荤的馅儿的那种馄饨，这两个大馄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自有品牌丝竹故事，我跟雨萌极力推荐大家来尝尝看，因为我之前也是蛮晚接触到雨萌开发这个黄鱼馄饨，但是我试吃了以后，东方购所有产品，我们的主持人在推荐给大家之前都要试吃，甚至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去试吃，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我试吃完以后，我真的跟雨萌讲，还没有做这档节目之前，我就讲，太好吃了，真的是惊艳，比东方购原来我们同类产品好吃很多。就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的产品，我们东方购真的严格把关，而且我们就说要求特别的高，在很多我们产品已经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再要去什么开发这样的大家喜欢的这种新的产品，味道很特别的，对不对？
1: 就很鲜的这种口味，
0: 对，吃点好的，吃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么有底气，把这个黄鱼大馄饨就说推荐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新观众，这个大家看一下，实实足足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十个黄鱼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馅里面都是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都是大黄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啊，
0: 好，
1: 这就是一整条我们的鱼，我们让工厂特地发过来的。我说你少开一条，我到直播现场用。去头去尾，这尾部的是不能用的啊，因为它刺多。然后去内脏，然后只取到新鲜黄鱼的这种纯鱼肉，给大家手工包成这个肉馅，一定是手工包到大家的。所以说今天这样五碗的这些黄鱼大馄饨，我都觉得已经，如果你在市面上吃一吃的话，可能就不止200块钱。
0: 你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外面，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随便说点个外卖，
1: 这也是，
0: 或者你去那个堂食。
1: 这也是那天我们自己在网上说想点个外卖对比一下嘛，然后就想尝一下味道，然后结果一看，怎么一碗馄饨要41.8块黄鱼大馄饨？然后后面想清楚了，就是因为你包的过程太麻烦太复杂，有些店不愿意做，你要不做的话，它价格就是高的。
0: 我们算它40块钱一碗好了，五碗是不是就200元了？
1: 是。
0: 东方购这五碗黄鱼大馄饨，价值已经超过199了吧？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整颗虾仁大馄饨，虾仁大馄饨，虾仁馄饨外面很多地方都有，
1: 有，
0: 但是敢于说整颗，我们里面是什么？整颗的南美白对虾的虾仁在当中
1: 哦。对的。
0: 而且我们说它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面皮呀、也是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高筋的这个小麦面皮，这个今天也是5大包。虾仁大馄饨外面也要30块钱左右一碗吧？
1: 要。
0: 有些味皮也说是整颗虾仁、
1: 对的。而且您要认准哦，它是要整颗的一个虾仁包给您的，不是说那种说我把虾仁打成泥、打成那种沫，你都看不见，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原材料，对吧？但我们给您的承诺，都是用到的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如果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到，你整套退给我。
0: 来，我们快速看虾仁大馄饨和这个黄鱼大馄饨，我们都直接夹开馄饨给你看，
1: 来
0: 有没有虾仁，是不是整颗？
1: 对的，这个虾仁大馄饨。
0: 东方购是高清直播画面啊、
1: 你看一，我皮刚一拆开，它一整颗的虾仁它就呼之欲出了，还裹在那个肉馅里面，而且
0: 对
1: 我夹住了，我夹子夹住了。
0: 对，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
1: 对，而且它的虾尾它都是卷曲的，就是很有弹性的，
0: 大不大这个虾仁，
1: 非常新鲜的，
0: 是不是整颗？不是那种什么虾泥呀、虾滑呀、虾的那种什么碎末边角料。整颗虾仁肉你看厚厚实实，
1: 品质你都吃得出来的啊，
0: 对对，
1: 你咬进嘴巴里面你就是能吃得到虾肉的那口 Q 弹、对吧？
0: 我们的
1: 把原材料用的什么虾仁是不是新鲜，我全部都告诉你。对，包括到我们的
0: 黄鱼大馄饨，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一整个
0: 有没有吃过黄鱼大馄饨？
1: 黄鱼大馄饨我觉得也要看季节，对吧？
0: 而且黄鱼大馄饨外面也未必是所有的，
1: 你看，
0: 我把这个面皮挑起来，
1: 面皮一撕开，你看里面肉馅非常的大一颗，而且你能看得到纯白的这种鱼肉，因为它的肉馅跟咱们吃的那种菜肉馄饨、鲜肉馄饨，它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那个鲜呢，我真的告诉你，我们有没有生活经验很丰富的很多太太家里面说，我就喜欢吃那个海捕新鲜大黄鱼，我就上海朋友说，心向老好啊，自己家里面黄鱼剔骨，把那个黄鱼的那个黄鱼肉做那个黄鱼羹啊，多费时间，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我们县里面这个馄饨的肉馅儿是黄鱼肉馅儿，太好吃，我真忍不住、
1: 而且他每次就是我吃那个鱼肉，我就担心它有刺或者腥，但我们这个黄鱼哦，真的你下去它吃不到腥，
0: 太好吃，
1: 就是鲜，
0: 完全不腥，而且没有碎骨头，好惊艳，真的就是一口惊艳，很希望大家这个产品定下来回家去尝尝看。 再给大家组合，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总共是有五袋我们的黄鱼大馄饨，然后还有五袋虾仁大馄饨，每一个大馄饨里面一袋是有十颗给到大家，然后另外再送给大家两碗那个我们虾仁小馄饨。这个馄饨里面一盒是有到12只小馄饨，汤料包全部都是带给您的，您也省去自己再调汤底了。另外今天是四处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生月，就我们3周年的，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再送给大家一碗这样的16块钱一碗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发，今天总共就是有到13件单品，通通带回家，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就是相当于192块钱左右，13袋单品全部都带回去，
0: 每一大包算下来14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不用到外面去吃，40块钱左右的黄油馄饨，30块钱左右的虾仁大馄饨，我们今天家里面自己煮、自己炸、自己做干拌馄饨，性价比极高，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抢，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的两分多钟，新观众你再不订啊，现货都被我们的老观众抢光了。还有老观众家里面自己订，爸爸妈妈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订一套，子女家里面对吧，上班忙的，周末想在家里面休息不想开火做饭的，
1: 是
0: 都可以来订购。
1: 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你不管是光光黄鱼大馄饨也好，虾仁大馄饨也好，已经那个五包单独的品种都超过199了。哎，
2: 对的，因为您在外面吃一碗黄鱼大馄饨可能是40块钱左右一碗嘛，对吧？我们今天五碗大馄饨给到您，可能价值就在200块钱左右了，对吧？我再加上五碗虾仁大馄饨，你在外面吃一是30块钱左右一碗是要的啊。你要吃到那种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它价格不便宜的。这总共的这大馄饨的价值就差不多300-400块钱了，对吧？
0: 而且
2: 今天还送给您。
0: 雨萌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丝绸故事品牌的
1: 对
0: 品牌负责人，
2: 是
0: 跟新观众有底气的讲。虾仁大馄饨，我们是整颗虾仁。但凡你所有整套组合里面，虾仁大馄饨总共是50个嘛，有一个馄饨里面吃不到整颗虾仁，你就来找东方购物，
2: 对
0: 好不好？
2: 我整套都给你退，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包售后的，您可以订购放心。
0: 对，还有我们今天新品哦，老观众可能都没有吃到过的藕粉圆子，我们今天送给新观众一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反馈，
2: 是
0: 尝尝看我们的新产品的味道。所以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品牌还越做越好，也是需要您的支持和关爱的。打电话吧，这个组合平时我们的老观众都会订购很多，今天我们把机会留给你下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acklord 的我们的女士和男士的夏天穿着的鞋子。好的衣服，好的衣服啊，还要搭配好的鞋子。今天的性价比很高，199块钱，而且今天这双鞋子任燕之前推荐过，反响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上脚非常的好看。今天只有199块钱，当然男士也有福利啊，一定关注我们的这档直播。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好朋友李怡，你好。
8: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因为上一次节目当中爆款来的啊，也是我跟任燕两人做的介绍，我们都在说不仅自己买了穿，还要买给妈妈来穿。今天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货，而且尺码你要知道鞋子都分尺码区间嘛，所以像36、37、38这种热门尺码，一旦提前售罄的话，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节目，相当于是 BKL 的专场。
7: 对，
8: 首先呢，在这边爆款两个颜色，
7: 对，
8: 黑色米白色，头层牛皮，然后帮你做到门店当中1100多块钱，东方购物199。那除了这双女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在下面，
7: 对，
8: 我们说 BKL 专场嘛，下面呢也是黑色加米白色，
7: 对，
8: 但是呢这一双呢也是做到镭射的头层牛皮，橡胶防滑大底，
7: 对，
8: 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包裹性比较强。如果你是希望夏天马上穿着的，可以选择我们刚才推荐的啊。
7: 对，
8: 另外除了我们阿姨们有女鞋之外，我们 BKL
7: 也有
8: 男士哦，男士做到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它也是属于头层牛皮凉鞋来了。在这种地方哦，都是有那个洞洞眼的，帮叔叔们的脚做到散热的头层牛皮。
7: 是，
8: 目前为止提示大家尺码还是全的。
7: 对，
8: 在我手里的这款呢是任燕穿的，也是我们的爆款。这个就是米白色，它做到的是什么？圆中带点小方的感觉。我们鞋楦是放大的，所以如果你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比较高，容易肿胀的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有张力。
7: 是，
8: 这个蝴蝶结是起到装饰作用啊，它是不需要你弯腰系鞋带的。另外夏天嘛，而且三伏天嘛，对吧？
7: 对，
8: 诺福还没有来嘛。
7: 是，
8: 我们上面这些镭射小孔能够在脚背和脚趾头的位置帮你做到散热。很多阿姨们说了，不仅是脚背热，侧面也是要散热的。
7: 对
8: 吧？
7: 是，
8: 我们左右两侧也都是有这样的散热小孔，头层牛皮的。然后呢，脚后跟的位置，阿姨们放心，不需要鞋带帮底，哪怕是新鞋，都像一双跟了你很久的老朋友一样。
7: 对，
8: 包括现在是雨水季节比较多，台风天比较多，哎呀，走哪儿你都会发现水渍很多。那我们这个鞋底啊，做到的是橡胶竹节纹的防滑大底。有个大品牌，
7: 对，
8: 它那个包包上的那个把手，
7: 就是
8: 做到这种竹节纹。它上面有了凹凸有致以后，抓地性变得更强。
7: 对，
8: 另外呢，我们的跟啊是有3.5公分左右，帮你默默长身高的。所以这个鞋子啊，在上一档直播的时候，我跟任燕两人都买了。
7: 对，
8: 到了这一档的时候，我们都在鼓励自己的妈妈们也要买起来，因为上脚以后确实很舒服。
7: 对，因为上脚之后啊，关键我今天跟李怡我们俩搭配都不一样。她穿裙装，我穿裤装，这个米白色上脚啊，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首先你会发现呢，脚型特别的秀气。无论呢您是这个，比如说脚背比较高呀，或者是宽脚掌呀，拇指外翻呀，穿它很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前边的那个镂空的设计，包括还有那个蝴蝶结，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啊，像我今天呢是光脚去穿，因为现在天气热，最近雨水又比较的多，袜子不大想穿，但是穿着以后非常的软。因为我们今天的皮子用得好，它不是什么革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漆皮的那种材质，所以你会发现穿着上身之后呢啊，特别舒服的同时，还有就是这个底
8: 很软，
7: 哎，
8: 像

0: 弹的小弹簧一样。
1: 对，
0: 因为我们3.5公分做到的是牛筋防滑大底，
1: 对，
0: 不仅是防滑，不仅是增高，还帮大家做到了软弹性。
1: 对，
0: 这个所以对于很多阿姨们腿脚不太好的人来说啊，穿这个鞋特舒服。
1: 对，
0: 你想才199块钱，穿它完全不心疼。
1: 对，
0: 像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呢足部也是需要散热的。但我一直建议阿姨们、姐姐们，我们在室内，无论商场里呀、还是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有空调。
1: 哎，
0: 你那个脚趾头如果暴露在外面的话，也是很容易着凉的。
1: 对，是
0: 散热的同时，包裹性还得强。
1: 是
0: 皮子的同时，头层牛皮还要做到软，还要做到轻。
1: 对，
0: 人燕穿的是爆款啊，不仅是爆款的款式，还是爆款的颜色。这个是米白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
1: 对，
0: 那除了这一款有这样一个米白色之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就是很多阿姨们都说我们要有小黑裙。
1: 对，
0: 如果小黑裙有了，要配一双小黑鞋，耐脏一点的你就买它。我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显脚大，因为它帮大家做到的是小圆头的设计。哪怕你是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啊，
1: 对，
0: 都不用担心。
1: 是
0: 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就是帮你做到散热，穿起来极其舒服。这个是黑色加米白色。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现在我想订购，到底尺码怎么选？
1: 来
0: 看一下人燕这边，
1: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女士啊，先说女士的，因为很多顾客已经在问了啊。女士的鞋码呢是从35码到39码，像36、37、38这些热门尺码，您要抓紧来买，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男鞋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9码一直到43码，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如果说我们正码正拍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夏天的话，我脚特别容易胀，我希望稍微拍这个大一码的话，再垫个鞋垫也是可以的，
0: 完全可以。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款式不喜欢，都免费做更换。
1: 对，
0: 另外我们 Backlow 很多人看到这个鞋盒说非常熟悉，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看到过。对的，
1: 对，
0: 它是属于专柜品牌。除了在直播现场给大家看盒子之外，还得看个关键的价格呢。
1: 对，
0: 在门店的价格是1196，因为提示大家我们的鞋子不是织物的，是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价格是值的啊。
1: 对，
0: 建议大家火速订购，因为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像热门的36、37、38，备货不多的。
1: 是的啊，尤其是今天人燕穿的这个
0: 米白色
1: 啊，夏天呢，我觉得这双鞋子特别百搭，搭裙子、搭裤装都没问题。如果你说，哎，我马上快要到秋季了，我要耐脏一些的话，经典的黑色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尺码备货暂时齐全，但是热门尺码只有个别几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今天咱们男鞋女鞋啊，其实都可以各带一双。为啥呢？您想想看，正当季的鞋子只卖199块钱。我刚才说了，不是什么塑料材质，不是其他的什么革的材质，对吧？皮质的鞋子今天只卖199，而且无论男款女款都是199。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的鞋子，今天啊，你哪怕在路边店里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而且呢，你会发现立秋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秋天了，对吧？像这种包覆型比较强的、皮料用的比较多的鞋子，真是购买起来了。这相当于是当季的鞋子。我们男士的鞋子部分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可能是我们模特儿穿的是黑袜子，你能够看不到那镂空。我们这个鞋是属于皮鞋当中的凉鞋，就是男的在侧面的位置，包括呢旁边后侧的位置，都是有镂空的。
0: 对，
1: 考虑到叔叔们的脚更容易出脚汗，而且呢我们也是不系鞋带的哦，
0: 对，
1: 是魔术贴，脚背比较高啦，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比较肿胀啦，可以做到一个自行调节。
0: 是
1: 女鞋，我提示大家啊，人艳和现在模特儿穿的米白色在热卖当中。
0: 对，是
1: 这个鞋子款式是好看，而且我跟人艳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确实舒服，
0: 对，
1: 软软的，轻轻的，搭裙装穿裤装就是非常百搭的一双皮鞋，
0: 不出错，对吧？你怎么样搭各种颜色的衣服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呢就是刚才李也说到了，像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穿凉鞋不行，凉拖不行，尤其是坐个地铁啊或商场里那个冷气在一打得足的时候，你那个脚啊寒从

0: 底深，
1: 冰冰凉。
0: 所以有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妈妈都会说了，哎，我不能穿像你们年轻人穿的那种什么凉拖、夹脚拖之类的，
1: 是的，
0: 就是要整个有包裹，但是还要透气的鞋子啊。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尺码现在30齐全，但是热门的像今天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米白色女款啊，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对的，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嘛，
0: 对
1: 吧？热门尺码备货告急啊，小脚的也不要选太大的，大脚的呢也挤不上特别小的鞋子，所以正码正拍。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本档节目如果有尺码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售完为止。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任贤和李银现在脚上穿这个蝴蝶结款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就在说了，特百搭。你看，像我今天穿裤装，穿的阔腿裤，平时很多人会说，哎呦，现在好像那个小脚裤不流行了，开始有一点这种阔腿裤了嘛，好看是不是？
1: 百搭，
0: 哎，百搭。而且我今天是光脚穿，看到了吗？一脚穿脱没问题的同时，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您是宽脚掌、高脚背、五指外翻，穿它会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这个蝴蝶结的这个搭扣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对吧？如果它前面没有这些镂空，或者侧面没有这些镂空的话，这双鞋子在现在这个季节穿，你觉得会有点热，
1: 有点闷脚的感觉。
0: 对对，
1: 但加入到头层牛皮再做镂空之后，你会发现既增加了女人味，它有那种花朵的那种花瓣的感觉，同时上脚以后更散热、更透气啊。
0: 当然，
1: 我们所有的底，对的，
0: 对。
1: 我跟人也想到，因为现在是就是台风天，雨水特别多，然后这个底我们是橡胶防滑大底，底部都跟那个大牌那个竹节纹是一样的，它做到凹凸有致之后，抓地性变得更加强。
0: 对，
1: 所以呢，哪怕是在水门汀地板上面修点水渍的、污渍的，不用担心，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滑性。
0: 对，
1: 包括呢，这个头层牛皮很软嘛，鞋子又很轻嘛，上脚以后啊，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都不觉得累。
0: 是，
1: 像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之后，很多人是错峰游的，你要出去旅游，觉得带一些革的旅游鞋太闷脚了、太重了、不舒服了，
0: 对，
1: 你就带它。
0: 是，
1: 带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不仅穿它可以免去穿袜子的烦恼，因为出去旅游洗袜子很烦嘛，对吧？
0: 是，
1: 你就直接赤脚穿我们这个鞋，
0: 对，
1: 而且便宜耶，
0: 对，
1: 才199块钱，在东方购物能够买到头层牛皮。
0: 对，
1: 刚才任燕所展示的是米白色，那我说如果很多阿姨们担心说，哎呀，头层牛皮米白色可能不够耐脏，你就可以买我那个黑色。
0: 黑色，
1: 黑色的是鞋子当中比较耐脏的，也是门店的爆款颜色，两个颜色都是。你搭一些蕾丝的小裙子，美不美？对不对？很好看。你这个时候如果下面搭一双旅游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是特别搭。另外，你看我们这个鞋跟啊，做到3.5公分，不仅是增高的，而且是软弹的，像个小弹簧一样。另外呢，我要说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拇指外翻，这个我很能理解。
0: 对，
1: 我上了年纪之后，我都有拇指外翻，
0: 没看出来，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人家平时我把脚包起来，你是看不到我这里有个骨节是凸出来的。
0: 对，是。
1: 但是这种骨节，我特别去看了医生，白大褂就跟我讲，你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尖头鞋了，因为再选那些砖头鞋的话，你每次在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磨脚。但你看头层牛皮，这个地方是有张力的，
0: 对，
1: 这个地方是软的。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是放开的，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
1: 刚才不是任燕说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
1: 拇指外翻吗？
0: 对，
1: 来，因为我平时面对任燕不赤脚的呀，对吧？
0: 对，是
1: 穿着鞋子，你看。现在我那个骨节的位置就是完全包覆进去的，
0: 对，
1: 不仅舒服，不仅柔软，而且不卡，
0: 对，
1: 不觉得这个鞋子在走路的时候一直在卡我的位置。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什么叫做头层牛皮？二层牛皮和三层牛皮就达不到那么软的效果，这种地方都是特别软、特别软的，甚至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有点肿胀、脚背有点高的，你蝴蝶结的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放松。
0: 对，
1: 现在我觉得这个鞋。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稍微再过一段时间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一个包头的这种鞋子哈。
1: 它当中这个地方也不是系的，它是就是自行做到调节的。
0: 对，
1: 那个扣子左右两侧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对，
1: 就是这个也是头层牛皮的，也是牛筋防滑大底的。
0: 对，是
1: 这个也是黑色和米白色，尺码也是35码到39码。
0: 还有，
1: 另外我们还有男士的，男士考虑到叔叔们特别容易出脚汗，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镂空的。
0: 对，
1: 包括后面的这个位置也都是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相当于是一双头层牛皮的凉鞋。另外说到这个蝴蝶结款，我再要做个动作，老是忘记，就是给大家看看柔软性。因为阿姨们不仅是在乎头层牛皮，还在乎这个鞋子软不软。它就是可以软到这种程度，我可不是大力士哦。
0: 对，
1: 就是我自己家里鞋柜里面很多鞋子，我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特别特别软，特别特别弹。所以上脚以后，层层牛皮的鞋子，阿姨们、姐姐们自己买回去感受一下啊。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尺码现在啊，尤其是女款的，像这个蝴蝶结款36、37、38这几个啊，都只剩个别几双了。咱们的男鞋的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男鞋现在40、41、42也都是在热销当中。
1: 售完为止了啊，售完为止，鞋盒当中的价格是1196。
0: 对，
1: 所有的现货，所有的尺码，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啊，是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
1: 对，在热销当中，我跟人月都在说，确实好看呀，对吧？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现在我也知道很多大众的阿姨们比较喜欢穿旅游鞋，但你会发现很多旅游鞋过重了，走路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皮鞋现在的工艺啊，可以做到头层牛皮柔和工艺，跟旅游鞋一样的轻盈舒适，而且它有跟。
0: 跟高是在3.5公分左右，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像个小弹簧一样，特别舒适。
1: 是的，而且旅游鞋你只能出去旅游呀，或者说搭配那个运动装要穿。
0: 咱平时穿的还是比较休闲的，裙装、裤装搭配这个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时候阿姨啊，尤其是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爱搭那个旅游鞋，闷的脚臭，对吧？”
1: 对，还得带袜子，还得洗袜子，对吧？
0: 是，
1: 嗯，
0: 咱穿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给您自己买，叔叔有时候平时不吭声，对吧？
1: 可能凉鞋呀，还在穿着原来可能3-5年前的，有时候呢，可能闷的那个脚的味道也不好的，是不是？今天199块钱，而且男款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牛皮的，
0: 对对，头层牛皮的，
1: 对对。哎，人家讲的特对，叔叔们就是男士啊，就是容易出脚汗，
0: 对。
1: 然后一旦那个鞋子有味儿之后呢，放到鞋柜里，鞋柜一打开，整个鞋柜都有味道了，对吧？是。这个我就建议大家，不是说鞋子要坏了才要买的，但凡鞋子呢有点异味了，嗯。 然后皮呢稍微有点磨损了，在东方购物看到合适的价格，该入手就入手。
0: 对，
1: 而且基本上我们像这个女鞋的部分和男鞋的部分，穿到10月份，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甚至像阿姨们那个鞋，在加上袜子穿也可以啊。
0: 对，
1: 到11月份还能穿得到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拿回去可以跟您家里面的鞋柜的鞋搭配着一起穿嘛，是不是？所以啊，不多这一双，然后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块9毛7，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 立减5元。

0: 现场啊，最后的18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来，我先要交给李莹，让她赶紧做实验。
1: 对对对对，因为防滑很重要，鞋子不光有颜值，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哎呦，伤筋动骨一百天呢，最好底能够特别软，然后呢有种抓地性。这个是有机玻璃，在平整的情况下当然没问题啊。来，现在我往上举了啊，基本上举到45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鞋子还是牢牢地扒在有机玻璃上。这个不是我作弊啊，没有用胶啊，是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我再定一下，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甚至于斜坡稍微再大一点也没有翻车吧，对吧？
0: 对，是。
1: 哎呦，人家已经很紧张了，看着我，它就是抓地性。为什么能够做到一个抓地性？它就跟我们轮胎是一个概念。轮胎你会发现它的齿轮越多，抓地性是越强。但我们这个鞋底啊，齿轮不能过多，过多会影响鞋子的美观度。所以我们这双鞋在开发的时候做到的是这种漂亮的竹节纹，竹节纹。
0: 对，
1: 它这种竹节纹，第一好的寓意代表节节高，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位置能够做到很好的凹凸状。
0: 对，
1: 这种刚才我们能够在有机玻璃上完全卡住的，就是靠当中这些凹凸状做到一个明显的抓地性。
0: 对，
1: 但有很多阿姨又担心了，说你鞋子哦做了这么好的抓地性，会不会很硬？然后我走路不方便。
0: 对，
1: 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随便弯折，不光底是软的，因为我们的鞋子材质鞋面帮面做到的是头层牛皮，非常 Q 弹。
0: 对，
1: 在我如此弯折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回到非常好的回弹力。这个地方脚背高、脚背肿胀，包括侧面的位置，全部都是软的。
0: 对，
1: 底部呢，除了竹节纹之外，还做到了3.5公分，帮你默默长身高，隔绝路面的湿气，隔绝路面的热气。说到这个热气啊，很多人会发现鞋子现在的底啊特容易脱胶，其实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天气预报是在报37度、38度，但是实际地面的温度会达到40多度。那你想，如果鞋子材质不够好的话，你走着走着一直接触烫的路面，是很容易脱胶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做到好材质，做到好牛皮，又软又轻又软，上脚以后啊，你不要用199来衡量。
0: 对，
1: 因为我们只在东方购物卖199，在高岛屋、新世界大碗买货都是卖1196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像这样好的这种皮子的鞋子啊，其实在哪怕路边小店，咱都不说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像这种一线的百货了，卖你个300-500块钱不成问题，对吧？我前两天还在跟这个李莹在说，我说我去到徐家汇那边去逛，
1: 贵
0: 贵，真的贵啊！路边小店你不见得这个它是用真皮的给你去做的，对吧？我刚才说了，漆皮也行，包括还有革的也可以，但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是你看光脚去穿的，没有觉得闷和热，因为它在鞋脸的位置，包括还有鞋的侧边，全部都有了镂空。这个小的镂空空呢，作为一个点缀的同时，你会发现很透气。夏天现在依然热，穿起来没问题，脚不会闷热潮湿。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呢，李莹也说到了，它很软。很多的阿姨会说，我上点年纪啊，那种硬的鞋子啊，
1: 穿不了，
0: 穿不了，对吧？绑在脚上，每走两步路的话，你就觉得不舒服。但凡这双鞋不舒服，你不会再想穿第二次。
1: 对的，而且人燕穿完以后走进化妆间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听到鞋子啪嗒啪嗒的声音。
0: 是，
1: 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走路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不跟脚，
0: 不跟脚，
1: 就是因为皮太硬了，不跟脚之后鞋跟老掉，然后鞋跟老掉还挺危险的。有的时候你追车呀，追什么那个公交车之类，追小孩之类的，就很容易被自己给绊到。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是专柜品牌，专柜在哪里？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都有我们 Backlon 的专柜。所以我们这个标价啊，在鞋盒当中不是说工厂出来一个价格标给你看看的，它是在门店当中就是建议零售价。那在这边啊，1196，1196。提示大家啊，现在米白色的363738即将售罄了。
0: 是的啊，只有个别一两双了，因为今天的价格199，当季的鞋子我们能穿到10月份呢啊。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女款35到39这三个尺码现在告急了，男款呢，咱们今天给叔叔也带一双199块钱啊，镂空的软底的这种皮鞋，39码一直到43码，现在个别尺码也只剩最后一两双。
1: 人燕，这就是爆款，真的。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我跟人燕俩已经感受到什么叫爆款的力量了。把价格做到199元，拿到头层牛皮。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都是老观众，就10多年来都跟随东方购物，会发现前几年头层牛皮的牌子特别多，头层牛皮的鞋子也蛮多的。 但是逐渐这两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只做织物了，
0: 对，
1: 基本上头层牛皮的品牌不来了。为什么？东方购物有着很强的谈判能力，它不是说你头层牛皮来了标599、699我都给你档期来做直播的，
0: 对，
1: 它现在就是说只有199你愿意来，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广告置换，但是只入库多少双卖多少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米白色如果36、37、38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就在那儿售完为止。
0: 所以啊，喜欢的话，尤其是女士的这个蝴蝶结款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你看啊，像我们模特若若穿的也是黑白的裙子，跟林一样穿了这个黑色的小黑鞋。我觉得啊，小黑鞋也其实是一个经典。
1: 我是这么觉得。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挺有实力的，米白色、黑色都买了，
0: 对吧？
1: 因为米白色、浅色的搭搭浅色的裤子啊，浅色的衣服，那小黑鞋呢可以搭搭深色的这个裤装、裙装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跟大家说啊，你买两双400块都不到，门店当中一双就要卖到1196。而 BKL 这个品牌也不是说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会来直播的，就是说就这么点现货卖完就结束。而且现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我皮鞋不一定天天穿，但我皮鞋家里是要有的。
0: 对。
1: 在出客的场合闪亮登场的时候，搭配我的裙装，搭配我的裤装是要能搭的，所以你这个100多的价格买回去完全不心疼。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9块钱，观众朋友，咱有时候啊现在刷各种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你看有时候穿的挺好看的，也200-300块钱，
1: 是的，不便宜。
0: 但是我们说了啊，它不是头层牛皮，然后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时候卖一些 AB 版的鞋子，对不对？你拿到手你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高清直播，对吧？我们不可能加滤镜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
1: 对的，保真，保真保哪儿啊？真哪儿啊？真头层牛皮，对吧？
0: 对，
1: 不像有一些平台觉得雅化化了，觉得说的跟那个版不一定对。但是我们有严苛的质检，就是只有真用头层牛皮才能在节目里面说，
0: 对
1: 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款式啊，就是春夏秋冬可以穿两个季节是最起码的，
0: 对，
1: 就是春夏然后夏秋，哎，其实这么一算，好像三个季节，春夏秋可以穿三季。
0: 对，
1: 你想这个钱花的值啊？我买一双 UGG 的冬靴花大几千，也只有大冬天可以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在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我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包括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而且任燕跟我在说，现在买东西还是很相信东方购物的原因是，无论是购买机制还是退货机制，
0: 对，
1: 都很方便。
0: 是。
1: 就是在你退货的时候，它不会为难你。你就上脚试嘛，试完舒服你刷卡你留下嘛，不舒服全额退货退款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 Backroom 的专柜，它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是有专柜的。
0: 所以啊，今天买完去到专柜去比价，你心里就偷着乐了啊。咱女鞋尤其是这个蝴蝶结款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其实有时候呢，女生在一起就是觉得要分享。我刚才跟李莹我就在说，我说这双鞋子穿得真舒服，就忍不住要和观众朋友去分享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鞋子一旦要是闷不跟脚，或者是说硬邦邦的那种鞋子啊，你穿着起来穿一次不会想穿第二次。今天你会发现我还是光脚穿的，对吧？然后呢，透气性很强的同时，又把脚趾包括脚跟的位置全部都包裹住了。别说您现在上点年纪了，我觉得现在啊，我刚一到40岁，我发现那种拖鞋我现在没法穿。
1: 你还这年轻呢，人
0: 家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冷气特别足的地方，
1: 是的，
0: 寒从脚底生。
1: 对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容易生脚汗的，然后你一遇凉，那个湿哒哒的，更容易有那个湿气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把脚趾头、脚背保护得好好的，对吧？
0: 对，
1: 能用头层牛皮包裹住的就包裹住。但头层牛皮有个特点，它除了可以帮你做到软轻之外，它还能够做到散热。
0: 对，
1: 因为牛皮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嘛，帮你做到散热。我们在做的那个镭射点位的小梅花造型，那种花朵花瓣，
0: 对，
1: 就是帮你把湿气、热气全部都散出去。
0: 对，
1: 就像一个行走的恒温的小空调一样。
0: 对，
1: 我们3.5公分左右那个根哦，是软弹的，人家发现吗？舒服的，软通通的。
0: 对，你走路走得多呀，包括现在暑假是不是还要带孩子呀？这个脚底一定要跟得上，而且不能是硬邦邦的那种底。包括还有是什么雨水多的这两天，对吧？很多的阿姨会担心，哎呦，万一要是防滑怎么办，对不对？哎，你要摔一下，那个底特别滑的时候踉跄一下，是不是？我们说到啊，今天呢您看到了，它整个的鞋底做的像那种竹节一样。
1: 是的，其实前两年你会发现上海包括江浙一带的夏天雨水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随着台风天的到来，然后雨水的到来，好像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降水量很大。那这个时候降水过了，台风过了，你这个鞋子路面有那个湿的嘛，
0: 对，
1: 还是得讲究防滑。我们这块是滑滑的，有哎呦呦，太牢固了，有机玻璃滑的啊。来，我把鞋子放上去，我放到手放到这儿好了，以免你们觉得我作弊。来，45度倾斜，哇，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刚才我滑过了啊，都没有什么520胶水包你粘住的，但它那个牢固程度就真的是放哪儿定哪儿的感觉，
0: 对，
1: 就真的像520胶水一样，放到哪儿定到哪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1: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我跟任燕推荐了这个鞋子，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去看一下 APP， 这个鞋子你喜不喜欢？我妈还没有看款式，第一句话就问我说鞋底防不防滑？后来我发现哦，老年人对于防滑这件事特别特别的那个在乎，我们底部全都不是丑丑的这种什么竖纹啊之类的，全部做到高端的竹节纹。因为竹节纹在这个地方有凹凸的同时，它还分段节的，这个地方两侧三根，这个地方两侧三根，再帮大家做到齿轮状。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这里边所有凹凸的都是帮你牢牢抓地性的，起到作用的。另外有了这个橡胶防滑大底之后，还得看它软不软。
0: 对，
1: 有一些虽然防滑但是很硬很重，那你上脚是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鞋子啊，Q 弹 Q 弹 Q 弹的，可以弯折到这个程度，然后再弹开。
0: 是，
1: 弹开以后鞋子啊，正面你可以发现没有任何变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软，就是所有的地方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它像一双穿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特别跟脚。
0: 是的，而且关键今天的这款黑色款啊，李莹上脚之后呢，还显得脚更纤细了。黑色显瘦嘛，
1: 对的，
0: 对吧？
1: 黑色显瘦，而且黑色耐脏。
0: 对，
1: 对吧？下雨天你要不舍得穿白色，你穿黑色好嘞。然后呢，黑色上脚以后，你看软的、舒服的。
0: 对，
1: 人燕说到这个鞋子啊，就是说特别的显秀气。那是因为他见到过我的拇指外翻。
0: 对，
1: 我的拇指外翻属于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是有轻微骨节往外伸的。就当你穿好的鞋子的时候，可以遮盖掉这个缺点。但你把脚全部暴露的时候，拇指外翻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对，
1: 如果你再选择一些尖头鞋，你的五个脚趾就会越来越并拢，越来越并拢，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选的这种圆头的，柔软的，
0: 对，
1: 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这个空间都能够放出来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的脚啊跟我一样，你看我这个拇指外翻的侧面，
0: 对，
1: 穿了这个鞋子以后也没有很红，对不对？
0: 是，
1: 如果它是挤脚的不舒服的，肯定会很觉得不舒服。而且我们没有鞋带，一脚蹬，我基本上丝滑入内了，穿着起来又舒服。下午时间段脚步啊有点肿胀啊，有点这个发胀的时候，你穿这个鞋子头层牛皮依然有张力，依然

0: 有空间。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就是我刚才跟李莹给大家演示的这款，马上快要断码了，35码到39码啊，现在37、38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然后呢，咱们男鞋今天啊，给叔叔也记着带一双，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因为今天男款的鞋子同样是牛皮的，而且也是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其实我觉得现在男士穿也是蛮好的，
0: 对的，对，男士的叔叔款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我给大家对比一下，都是深色啊。嗯，这个是黑色，叔叔们黑色多，可以买这个颜色棕色。
1: 对，
0: 时髦点的老克拉克叔叔可以买这个棕色。嗯，然后侧面的位置啊，全部都是做镂空的。
1: 对，
0: 它叫头层牛皮凉鞋。嗯，然后在门店当中，鞋盒当中也是要1000元的价格的。
1: 对，是。所以啊，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的一个价格，而且积分今天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跟李银川的这个蝴蝶结款呢，今天马上快要售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说有一个清仓的一个概念。
1: 对的，清仓概念，三六三七三八也属于门店的热门尺码，所以背后本来就不多。像现在米白色的三六三七只剩个位数了，黑色的三八三十九码备货告急。你看啊，现在阿姨们带过去的同时，给叔叔们也带一双。
0: 对，
1: 然后在出席很多活动的时候，哎。 都可以穿，
0: 而且皮鞋啊，你不要以为它好像很正式。你看我们男模搭的牛仔裤，搭这个也是没有违和感。
1: 我还有见过叔叔搭短裤的也是，
0: 也可以，
1: 也是的，
0: 特别是那种脚汗比较多的叔叔们，你们穿过头层牛皮的这个凉鞋之后，会发现更舒服、更透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0九块钱，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现在街边的这种小店，给你买一双这种鞋子，漆皮的或者是革的，
0: 革的，
1: 对吧？你都穿起来又闷热又不好看，有时候呢还夹脚。
0: 但是买了吧又舍不得说，哎呦算了，就扔在那儿。你还不妨今天一大品牌，第二我们收到都是头层牛皮，穿起来鞋子又软又舒服。对的，而且我们这个鞋的款式，刚才我跟人员算了一下，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冬天不要穿哦，因为我们是凉鞋，有镂空的。
1: 你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的。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呢，男款、女款都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呢，基本上阿姨都会给叔叔要买一双的嘛。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严华，今天请你吃丰收日了。那提到丰收日呀、啊，肯定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亲戚朋友会说，哟，可在哪地没在呀、啊，对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到哪里去吃呢？哎，十个人的、十五个人的、全家团圆的，或者是这个同学聚会的，丰盛年，名字品牌又好听，菜式口味又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本帮的一些胃口。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你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在家里头时时刻刻品尝到丰收日的鲜美的小菜带回去了。那说到丰收日，今天也是一个全新品的首发，我您所欣赏带来他们家拳头型的非常好的一些菜式。那说到丰收日的这个品牌，大家也很了解，它是属于宁波海鲜起家的，然后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改良的口味，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特别喜欢去丰收日，因为是有那种老钱餐厅的那种感觉，然后家庭聚会非常非常合适，
0: 是呢，
1: 而且口味一如既往的好。但现在天气太热了啊、据说什么又有台风又有暴雨什么的，咱们暂时就别出门了，在家里一样能吃到丰收日的口味。
0: 对，
1: 而且比去餐厅吃便宜好多好多。
0: 是的，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先给大家看看丰收日菜单。
1: 好，
0: 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啊到丰收日经常去的啊组局的朋友们比我还了解，对不对？这菜单要看了不要看了的啦。
1: 对，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这个食鱼，你看吃价格的年年有余。你看丰收日名字那么好兆头，有鱼，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是食鱼，单独一盘的这个食鱼多少钱？
1: 262、298都有。
0: 我们今天有哦，
1: 有
0: 298块钱有这个食鱼哦。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八个菜哦，你单独一条食鱼点一点，是不是票价就回来了？
1: 就回来了。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赤家哥他们家虾仁儿，
1: 再随便看一个菜好哈。这个是我看是在哪？
0: 虾仁儿在哪里？嗯，在这。硕果累累吗？
1: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水晶虾仁儿
0: 哦，68，对吧？你看到那边去，虾仁也要点的。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牛仔粒，
1: 对
0: 吗？我不卖关子。刚才看到我们的食鱼268、298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套组合是八只菜，八个硬菜带回去，大菜硬菜。来看看，就在我们前面，都是独立包装的，由他们家非常好吃的啊，这个400克的食鱼，九香食鱼带回去有，然后呢，会用他们家的这个香酥。鸭带回家也很大的啊，
1: 对，
0: 包括他们的菠萝古老肉啊，
1: 水晶虾仁儿、
0: 腰果鸡丁、水晶虾仁儿、黑椒牛柳粒，包括在下头还有我们的这个蟹黄大馄饨，包括是春卷，所以你看看在门店当中，六人餐这肯定要有的。你六人餐去吃一吃，600-700块钱肯定要有吧。我们大家也给大家就算好了，因为在丰收日他们门店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很多旗舰店，为大家组了一个假日欢聚套餐。
1: 是，
0: 如果点上这八份菜的话，加在一起是798块钱。
1: 我的天哪！
0: 798，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298元全部带回家，
1: 对，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
0: 你看看他们家食鱼，来啊，
1: 食鱼就这一道菜在门店吃。就值今天的回票价了，而且我们是九香食鱼，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多么珍贵的鱼，人家说宁吃食鱼一口不要草鱼一篓，就是珍贵到这个地步，而且非常好吃，特别鲜。这边已经给大家都就是做好了，然后你直接怎么做，这上面都写了，先解冻，然后你把什么什么火腿片啊姜片啊排列在上面，再蒸15分钟就能起锅了。这如果是家宴的话，那是天花板的那种级别的家宴哈、
0: 确实
1: 请朋友那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面子、然后你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0: 对，
1: 食鱼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你在外面买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每年10月份就洄游回这个淡水吧、所以说它很准时，叫食鱼。
0: 更关键是什么、更关键是你在家里头不需要说什么呀，弄起来很麻烦，你只要会蒸、会炒、会加热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到丰收日当天去吃？因为味道好吃，然后呢不用那么麻烦，厨师帮你做好了。
1: 对的，
0: 你在家里头随随便便弄碗面啊，包括有亲戚朋友来了，小朋友到您家来这过暑假了，你蒸一条食鱼好嘞，
1: 太香了，要花一定要尝尝。食鱼是带鳞的啊，就是一般的鱼它是不吃鳞的，但是食鱼的鳞非常香，所以食鱼一定要带鳞吃，我们也是荧光灿灿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鳞都给大家，就是留着的啊。
0: 我们整个的食鱼，你看，无论是肚皮这边啊，包括什么肉头是非常的飘。
1: 是，
0: 很多上海朋友们吃到食鱼啊，就喜欢菜呢，骨头都是这种大的这种菜，然后肉头也是这种非常的肥美，对不对？蒜瓣肉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都是大刺挑掉了以后，那个人家说食鱼的颧骨还有它的整。 整条长骨是要嘬的，越嘬越香，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吧？
1: 反正食鱼连鳞带肉带骨头都是香到不得了，像这样食鱼的鲜美，你在外面吃一条就是298。我们今天它只是1/8的菜，我们有8个菜，它是其中之一。哎，
0: 很入味
1: 啊，很入味，很入味。
0: 什么叫酒香？它有那种周身的感觉，而是很新鲜的感觉，所以肉头就很细腻、很嫩。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都给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的肉都是大刺，你把刺剥开来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安心。
0: 是的，
1: 关键是食鱼的鲜美是其他鱼类没有办法比拟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就感觉我在丰收日，你知道吗？
1: 就在丰收日，
0: 今天好开心哦！到了吃饭这个点，我没想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感觉摆了一桌丰收日的大菜硬菜在我们面前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又鲜又香？
1: 哇，除此之外，好吃哦！
0: 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您说的用单独一条食鱼到丰收日当中去吃一吃，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让8件组合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了。您如果到门店当中去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高，
1: 还要过，还要高，
0: 对吧？一桌子这个8个菜，
1: 那可能1000多了呀。
0: 1000多。还可以，丰收日的价格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蛮亲民的，
1: 对。
0: 但是实惠再怎么实惠，这一桌500-6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总要有的，
1: 对，
0: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满满当当的8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酒香食鱼，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儿，
1: 牛仔粒，
0: 包括是
1: 春
0: 对春卷，还有我们的古老肉，腰果鸡丁，然后
1: 馄饨
0: ，馄饨还是蟹黄馄饨，
1: 所以这个主食它的规格也非常非常的高，8件单品今天298，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确实，
1: 这么大热的天不要出去买菜做饭很麻烦，我们今天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5到6人的一桌子，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呢，第一点有亲戚朋友来了，我做一桌子菜，我就可以就直接不用麻烦大动干戈，再会加热就能够吃。然后呢，看这是香酥鸭，满满当一大盆啊。对不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古老肉，量很大的。
1: 是
0: 你到丰收日去吃的话，同样也是这点量。
1: 好棒！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牛仔粒，
1: 是
0: 牛仔粒也很吃价格的。这是一整条，就是半条的食鱼。那正正好好，就几个人一起分一分，也不用翻面。
1: 好棒！
0: 这是我们的腰果鸡丁，然后那个是
1: 水晶虾仁，好大个哦，这虾仁。
0: 点心当中有春卷，包括是蟹黄馄饨。是4到6个人在家里头老酒喝喝呀，包括是平时聚餐吃一吃啊，都很好。
1: 再说，好好吃。
0: 对，你过两天天气热也好，包括台风季节来好，你随随便便炒一个菜，加个热，一个菜才30多块钱，
1: 太划算了。
0: 丰收日的同样的味道，是不是很划算？
1: 哎，这虾仁在外面吃也要差不多快100块钱，食鱼快300块钱，然后你吃个这个腰果鸡丁也是好几十块钱，牛仔粒吃下去也是差不多快100块钱，
0: 70多块钱肯定要的。
1: 而且牛仔粒也是个大菜，
0: 好嫩，你看个个都是大菜硬菜，两个点心带回去，
1: 没有一个敷衍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
0: 8个，等于说你今天花一份价格买了。就在唐诗吃了一份食鱼，
1: 对，
0: 再加一个好了，再加一个这个虾仁，
1: 好，其他六个全送你，
0: 对，全送你，好吧，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那个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食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食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们是不是肚子饿了呀？五点多要想弄点什么？你说啊，到了夏天开始，粥啊、泡饭呀、冷面呀、馄饨呀，该怎么简单清简都已经清简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想要吃点东西吧，自己大动干戈，想想算了啊，还是弄碗面、弄碗粥吧。
1: 因为在厨房里稍微待一待，就是汗流一下。
0: 太热了，
1: 太热了，真的不愿意去大动干戈。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吃的太简单，可能营养不够。因为夏天本来我们损耗就特别特别大，流汗也很多，
0: 对，
1: 身体里很多营养。
0: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桌子的菜，
1: 一桌子的菜，
0: 不是给你两个菜、三个菜让你来选，各式各样都有，鸭有、鱼有、牛肉有、猪肉有、鸡有、虾仁有、蟹黄都有，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到了这个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中秋佳节，对吧？包括是平时双休日，这个孩子女儿到您家里来，这个玩一玩，包括朋友来了，说老同学见个面嘛，上门过来了，你说哟，没准备没准备，你把这一套拿出来好了。要什么准备了？
1: 就是非常更规矩的家宴、
0: 哎，
1: 其实不用什么假日，就是现在孩子是不是放暑假？
0: 哎、
1: 孩子可是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的。
0: 再加上丰收日、嗯，又不是说没有听说过，也不是说没有去吃过。
1: 我们特别喜欢家庭聚餐的孩子，
0: 啊、对的。
1: 我觉得像小孩就一日三餐在家吃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他点个外卖就三四十块钱了吧？吃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关键叔叔阿姨喜欢丰收日的口味，你觉得呢？性价比嘛也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关键是呢排场也还可以的，蛮大的。然后呢，关键是味道。
1: 味道
0: 你说真的是性价比啊，味道不好的还是不行。
1: 是
0: 298元八道，我们整个丰收日的菜通通带回去，
1: 而且都是硬菜，都是大菜，都是好菜，没有一道是什么敷衍的菜哈、
0: 是的，
1: 都没有那种说纯蔬菜给你的，哎、都是有肉的。
0: 是的，鸡鸭鱼肉都有了，好吧，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只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只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外质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这香酥啊，吃到现在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说298块钱，老李，你请我到丰收日吃一吃啊、如果说我们是六个人，你光两百九十八块钱能够对吧？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是298块钱，是8道菜，
1: 8道硬菜，
0: 你4到6个人肯定是够吃的。还有呢，就是天气蛮热的，我们也喜欢有偶尔就是特别有些这个叔叔阿姨，这个宴请宾客，也不要说就是没有那么正式的啦，呀都做完了，我拿来摆香哦。然后玩什么呢？那这个天气呢，这个4个人坐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是桌上游戏，桌游可以玩一玩。然后呢，总要吃吧。你让谁去弄？谁弄都不合适，谁下桌都不合适。
1: 因为在那个厨房也好辛苦啊，欢乐无语，不要那么辛苦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感觉在丰收日，你这个摆上来，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好吃，
0: 老酒们眯起来，对吧？关键是啊，它当中特别是石鱼啊、虾仁，在丰收日当中是明码标价的。丰收日。

0: 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价格啊，
1: 十余，
0: 你看我们十余是半条，
1: 对，
0: 它这边呢是会员价格262，
1: 哦，
0: 你要充会员的，
1: 要充会员的，
0: 它这个如果你不是他们家会员呢是298，
1: 嗯，
0: 就算你是会员，262块钱一条这个一整份的十余，
1: 嗯，
0: 我们今天有呀，
1: 有
0: 啊，然后你30多块钱能吃什么呢？就吞去。哎，这哈汪啊，叫啥稳等，
1: 对
0: 吧？对。那么等于说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不是的，我们除了有石鱼之外，还有什么？
1: 嗯，
0: 还有虾仁儿。
1: 有。
0: 他们家虾仁，这个虾仁多少钱，啊？
1: 水晶大虾仁，这边给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
0: 哎，这里
1: 水晶和虾仁68。
0: 68块钱，
1: 对，
0: 我们就算是半粒好了，68块钱水晶带虾仁，
1: 嗯，
0: 我们家虾仁也有，
1: 有，
0: 那两个加一起要300多块钱，等于其他都是送的，
1: 对，
0: 嗯，还吃不到，
1: 还吃不到。
0: 那东方购物今天整个一套带回去298元，八道菜通通带有。那如果你凭良心说的话，嗯，像我就是算得比较清楚的，6个菜6个硬菜2个点心，我认，对吧？你6个菜去吃298元也不值啊！菠萝古老肉，对吧？菠萝古老肉带回去，有的酸酸甜甜的，开开胃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吃价格的还有他们家这个牛仔粒。
1: 牛仔粒。
0: 因为我每次去吃丰收日，这道牛仔粒啊，我们家长辈是次次都点的。
1: 好
0: 的。因为他们家牛仔粒能咬得动，很多其他地方家的牛仔粒咬不动，他们假牙不行。
1: 好。
0: 我们这个牛仔粒啊，你带假牙了完全可以。
1: 嗯。
0: 你看每一块都是那么好的。
1: 对。
0: 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厨艺。你只要会炒一炒，价格热一样是很
1: 一样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嫩。他选的牛肉的部位也非常好，
0: 嗯，
1: 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好。
0: 我再给大家咬半口啊，我让我看，
1: 哎，他们家的牛肉当中
0: 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纹理在里头，
1: 嗯，
0: 所以这个牛肉啊，就既好吃，然后呢又很入味，
1: 嫩，
0: 它是黑椒牛柳味的，有，嗯，黑胡椒味的，正正好好，很开胃。
1: 对。
0: 另外还有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这是真腰果啊，不是用那个花生冒充的啊，嗯，腰果鸡丁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特别好吃，朋友们，
0: 嗯，
1: 而且是整个的大腰果一吃到嘴里你就知道这个脆，再加上鸡肉的嫩滑，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你看6个硬菜加2道点心，是不是6个人差不多了呀？可以吃了，6人席298块钱，
1: 嗯，
0: 你到外头去买这种团餐团购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一通电话带回去，
1: 赞了，
0: 你要请朋友的一起过来的，节假度假的，对吧？
1: 嗯，
0: 6个人正正好好一桌，
1: 很丰
0: 盛。那如果你是平时说又尴尬的是，我吃一道，每道也就30块钱，30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你现在30多块钱到外头去吃呢，一份什么大排面38块钱，肯定要吧？
1: 要的。
0: 你吃大排面还是吃我们的石鱼？
1: 肯定想吃石鱼。
0: 香酥鸭，今天反正这一整套啊，8件单品，鸡鸭鱼肉都有了。电话线目前排队排的非常非常多，
1: 非常忙，
0: 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再问大家立减5元，每一个各一份，有我们的酒香石鱼、黑椒牛肉粒，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
1: 腰果鸡丁，嗯，啊，还有这个古老肉，
0: 嗯，
1: 还有春卷儿，
0: 以及蟹黄，
1: 啊，
0: 蟹黄的这个馄饨，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电话订购起来了。您没有看错，丰收日今天是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
1: 对，
0: 精选家庭美味套餐组，而且无论是节假日的呀，包括你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六人餐的这个完全可以。今天不是让你298块钱，你还要跟村子跑到丰收日，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你只是打个电话来，然后呢，这个叮咚开个门，然后呢，把这些菜收好，
1: 都是丰收日大厨的杰作哈。大家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再下下锅，然后热一热，或者放微波炉都可以，只要把它加热了就可以吃了。口感、品相都是跟你在堂吃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你只要会加热就可以，对吧？然后呢，当中有些哪些吃价格的，我知道大家出去吃东西，一定看看是吃吃咖喱，298块钱，你到丰收日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基本上呢，这个只能点一条鱼，好，这个再加一点点心，
1: 没错，
0: 差不多，对吧？
1: 加份面吧。
0: 我们今天的食鱼有哦，他们家酒香的这个食鱼，为什么一直在说食鱼？因为这个最吃价格。
1: 对的，食鱼很贵的，食鱼跟一般的鱼都不在一个档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食鱼是很多，比如说是名流啊，还有著名的作家的心头爱，他们都为食鱼会写很多文学作品。你想的有多好吃？而且食鱼在外面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对，我们今天等于这一套下来里面居然有食鱼，而且就这一条食鱼啊，就这一件单品啊，在丰收日就要298块钱。
0: 对对对，会员价是260多，然后不是会员呢是298多，对吧？今天我们这套整套套餐当中有，而且呢是送货到您家的。那包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说了，因为我爱食啊，食又苦，三人吃三人吃完啊，然后会点食鱼，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就食鱼嘛，好省省快点，
1: 因为好贵。
0: 今天不需要298块钱，等于说啊，这个食鱼呀、啊，
1: 有
0: 牛肉粒呀、啊，黑椒牛肉粒呀、
1: 啊，
0: 我们的这个水晶虾仁
1: 都有，
0: 包括菠萝
1: 咕噜
0: 肉、香酥鸭，
1: 对的，
0: 通通都有。
1: 蟹黄
0: 的大
1: 馄
0: 饨、春卷、鸡鸭鱼肉全部包括。感谢9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298元，满满当当8个菜带回去，都是丰收日的出品了，
1: 真的划算。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想一条就这个一件食鱼吧，30来块钱，这到哪儿敢想啊？而且是丰收日的出品，我现在如果是点外卖的话，30几块钱点一个可能加了一点肉的蛋炒饭吧。但是我们今天30几块钱，这么一件食鱼就拿回家了。
0: 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只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拨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只相思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相思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这只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2: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说得非常好，这香酥啊，我舍得撩明了，一直在我面前，我直接用手啃了，
3: 直接拿走吧。
2: 对，因为说实话哦，其他很多一些酒店啊，包括是饭店去点呢，我会自己去点。像丰收日都是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他们，
3: 哎，
2: 他们比我更熟。
3: 哇，好诱人啊！感觉到那个皮是脆的，
2: 然后呢皮很脆，当中呢也是这不是那种干干的，
3: 对，
2: 特别好吃，而且
3: 肉有汁水，
2: 你加热起来非常方便。
3: 方便，
2: 我们它在背后会有那个说你的，你如何来进行加热？空气炸锅可以，烤箱可以，还有什么？反正你放在锅当中也可以，加热就行了。
3: 其实热好就好了，然后摆个盘，好漂亮啊！然后我们这个牛仔粒，这一看就是高级西餐厅的一个出品哈。你要是在西餐厅的话，这道菜真的
2: 牛肉粒
3: 很贵，对。对对，牛肉粒，然后他帮你切的都是很规整，也很有酱汁，所以你吃起来哇，观众朋友你看，
2: 对，
3: 是不是很就是垂涎三尺的感觉？
2: 它是很嫩很嫩。拆开包装之后，你只要稍微炒一炒，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3: 好嫩哦，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爱吃的不得了。牛肉可是高蛋白啊。
2: 对，然后关键是牛肉你要做得好，要花时间的，
3: 对，
2: 还要花精力的，
3: 没错，
2: 对吧？这个牛肉你只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3: 对
2: 吧？
3: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腰果鸡丁，腰果鸡丁呢，它有些腰果鸡丁它为了省成本，它是用那个花生来代替腰果，但是我们是真腰果，朋友们，而且是整个大腰果，吃在嘴里好脆好脆，然后鸡丁肉又嫩嫩的，这个又是脆脆的，所以这道菜它口感层次特别丰富，还有红椒，色面很漂亮哈。
2: 我就说这一桌子菜，
3: 这一桌子菜没有不好吃的，
2: 八个菜带回去，你要真的说菜大餐硬菜，六个大餐硬菜加两道点心，对吧？
3: 给大家
2: 报一下啊，
3: 好苦！
2: 我们的酒香石鱼，
3: 酒香石鱼，
2: 香
3: 酥鸭，
2: 菠萝古老肉，
3: 对的，
2: 牛肉粒，
3: 牛肉粒
2: 啊，腰果鸡丁，
3: 腰果鸡丁，
2: 然后包括是虾
3: 仁
2: 儿，甜甜咸咸鲜鲜都有，还有两个点心，
3: 两个点心，
2: 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3: 蟹黄大馄饨，
2: 哎，是的。八个大家一起298块钱，你到哪里去吃、啊？
3: 真的，八个菜、一头也很吉祥哈，八八就是八，然后298块钱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三十几买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整件石鱼带回去，
2: 对对，关键是吃到丰收日的口味，因为这个口味大家蛮熟悉的，好了，再留点电话，因为电话线特别繁忙，
3: 特别忙。
2: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费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Cool 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都是酱，前面有个顾客很细心的打电话来说，是哪家物流送，东方购物，好吗？因为呢，东方购物的物流知道的，无论你是住五楼六楼，然后呢有没有电梯，都会送到送到家门口的。不像有一些大家也怕了啊，就是很多有其他的，他会挑物流的。
1: 对，
0: 东方购物，反正你挑物流不是就挑品质和服务嘛？不要把它放在什么这个外卖站啊，包括其他什么站，也不要放在楼下，对吧？因为它是这个冰冻的、冷冻，我们是冷链进行配送的。东方购物的物流帮您送货到家。
1: 太好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今天300块钱都不到，290，再丰收日只能吃这一碗一盘吧，食鱼的价格我们今天8件单品带回家，都是大鱼大肉，都是硬菜，
0: 对，
1: 鸡鸭鱼肉都有，
0: 好吗？鸡鸭鱼

0: 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18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已经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等于293，这实实在在帮你就等于说是5块钱，哎呦，你还免去了停车费，免去了交通费，对吧？还有积分嘞，我们东风购物还有积分2.98元，算下来290块钱出头，
1: 对，
0: 然后呢，8个丰收日的菜品带回去，
1: 8个都是硬菜，没有一个说只是纯素菜凑素的，没有的，8个不是鱼就是肉，要不就是虾，有鸡肉，有牛肉，然后还有鸭子，就连我们的馄饨都是蟹黄鲜肉大馄饨，就连我们的春卷都是黄芽菜肉丝春卷，每个都是个规格，就你在丰收日吃这么一盘子食鱼，就抵我们今天整套带回家的价格了，你说划算不划算？而且现在天气又很热，动不动要不刮点风下点雨，咱们挥汗如雨的去外面排队挺受罪的哈，咱们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想吃什么今天开一包明天开一包，我可能不说一次就把这8个菜吃完，我今天吃3个明天吃3个也可以啊，
0: 对的，所以呢就是每道菜反正30多块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啊有这个亲戚朋友到您家来了，有节假日的时候，包括是中秋的时候，要有一桌子大菜。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想菜都想很久。
1: 对，
0: 你说每天想1到2个也就算了，你要想一桌子菜4到6人的，今天这一份6个人肯定能吃，因为什么？6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菜硬菜，基本上我们这个点热菜啊是按照人头来的，
1: 对
0: 吧？比如说4个人4份，最多能到5份，然后再加2个点心，1个点心之类的。你如果说是6个人6道硬菜，来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菜式啊。
1: 好，
0: 菜式当中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这个酒香石鱼啊，我们今天是这个400克，对吧？
1: 对，
0: 1份带回去，给您看看。到丰收日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你就单独点这一份的这个酒香石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298。就这一盘儿，跟我们今天这一袋一样的量啊，298块钱，
0: 298块钱，对吧？298块钱，会员价是262，好吧？如果你是会员们，也要花262；如果不是会员，298块钱，就一份食鱼，
1: 就是这么大，
0: 等于说是食鱼带回去，其他都是送的了，
1: 对，都是送的了。所以你想送你点什么？就其他的小菜、食蔬也就罢了。我们送你的什么？
0: 对，
1: 腰果鸡丁。
0: 今天298不是一条食鱼啊，我们今天298是包括了这个食鱼，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7道。
1: 对的，黑椒牛肉粒，这个黑椒牛肉粒真的好吃。观众朋友，本来一大盘子，所以我已经一个人干掉了半盘子。它的酱汁非常浓郁，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咬一下，这里面是很好咬、很嫩的，基本上没有那种塞牙的纤维感。
0: 还有
1: 老年人完全吃得动。
0: 还有那么大一份的这个
1: 香酥鸭，
0: 对吧？这个中秋的呀，包括是节假日的呀，都可以。
1: 就连放暑假，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催着叫你去买烤鸭给他吃？咱们吃香酥鸭比那烤鸭更高级。
0: 食鱼、牛肉粒、香酥。鸭子、虾仁儿，它不是宫保鸡丁哦，它是
1: 腰
0: 果
1: 鸡丁，还腰果
0: 啊，然后还有那个菠萝古老肉，
1: 古老肉也好吃，小
0: 是不是大菜硬菜？
1: 酸甜口的。
0: 那这个呢是他们的蟹黄馄饨，然后还有个黄
1: 芽
0: 菜肉丝的这个春卷，
1: 每个菜都是硬菜大菜，没有一个糊弄人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每个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1: 我们合下来每个菜才30几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你想这个品牌、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今天真的没有不下单的理由。平时我们一年也就出现一次，可能快，就是年底的时候才出现。
0: 我没想到他那个蟹黄馄饨，你看到吧，
1: 蟹黄给的真
0: 足，满满的蟹黄，它真的那么足。
1: 对啊，你想你到丰收日去点一个蟹黄馄饨，里面没有蟹黄，你不要骂人的，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0: 我吃到过蟹黄没那么多的，
1: 真的，某些品牌，对吧？
0: 他这蟹黄真的是惊到我了，
1: 对的。
0: 这个如果说当做点心啊，今天我都不太认，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吃价格，
1: 太棒了，每个都好吃。

0: 到了，嗯，你也不需要花很高的价格。
1: 对的，
0: 以前在丰收日都不太舍得点石鱼的，
1: 是
0: 今天这套菜等于说当中还包括了石鱼。
1: 石鱼，
0: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石鱼，其他加在一起，你再丰收一点点，要不要298块钱？
1: 肯定不值，肯定不值。
0: 那等于石鱼，要么石鱼送，要么石鱼你买了石鱼，其他的七件单品全部都是送给你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赶紧点起来，马上没货了。
0: 对，现在就是排队人数特别多，因为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电话，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礼减5元。嗯，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这一整套290块钱出头8道丰收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带回去，
1: 太好吃了！
0: 打电话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酥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外酥老不老。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了。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3: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现在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看啊，在家就能还原糖吃的水准，家宴待客有档次，对吧？这是丰收日的菜品。
1: 就像我们这种老牌子的餐厅、老前锋的餐厅，是陪伴了我们上海多少人口了，对不对？几代人可能都在那里吃，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觉得它的品质很恒定。那请客吃饭、家庭聚餐也很愿意去那里。只不过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你可能有时候台风、有时候暴雨，出去也不方便，也不舒服。咱们在家就能吃到丰收日，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何况还比丰收日糖吃便宜那么多。
0: 哎，对，我对丰收日，因为我阿姨特别喜欢丰收日，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全家就一起过年过节呀，包括是一起聚餐啊，丰收日呀。
1: 对呀。
0: 我说为什么？刚讨口彩的第一点，第二点、菜式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啊，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很高。
0: 这个性价比是什么？不是说菜式便宜，而是指对得起这个口味，
1: 口味
0: 对得起这个量，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呀、吃丰收日，他们在点菜方面比我们这些小辈还要再熟悉的，
1: 还懂，
0: 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呀、先生，包括是朋友聚会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亲戚在一起聚会的呀，老的小的都能带过去吃，
1: 对，
0: 口味不挑。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菜啊，值不值得298块钱？
1: 没错，
0: 这个很关键
1: 了。是的，我们今天的菜太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8道菜里面有一道是酒香食鱼，你到丰收日的门店去吃一道这个菜就是298块钱。
0: 嗯，
1: 那如果你说我再要吃一个这个虾仁儿，又差不多快100块钱，我再吃一个黑椒牛肉粒，又是好几十块钱。所以这一整套菜，你要是去门店吃，可能1000多吧。但是如果你买我们整套的这个组合的话，在门店也有卖，700多，只有在东方购物2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合下来每一道30几块钱，
0: 我都说今天298块钱，这8个菜，我把食欲拿掉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对吧？也是值这298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然后丰收日呢，也是很难得到我们东方购物来，把他们家的一些好的产品带过来。今天8个菜当中有我们的酒香食鱼，
1: 有
0: 香酥鸭，
1: 有
0: 黑胡椒的牛肉粒，菠萝古老肉，水晶虾仁，腰果鸡丁。黄芽菜春卷以及是蟹黄馄饨
1: 都有，
0: 你不用再问了，因为所有的单品通通带回去，各式各样的各一份带回家，总共是8道菜带回去，298块钱，
1: 8道硬菜，
0: 自动订购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兽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

0: 很适合我。
1: 它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1: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4: 回来了，
5: 吃的嘴巴都塞满了
4: 对
5: 吧，回来饱了，怎么还得吃会儿。
4: 我其实呢我都不太感动，为什么？我怕被这破坏它的卖相，但真的很好吃。
5: 我
4: 前头在那边已经吃多了。然后这个香酥鸭呢，我前头啃了一根鸭腿，肉脆肉酥，关键它很香，
5: 而且肉一点也不柴，肉是非常爆汁的。
4: 你带假牙的什么完全不用担心啊。
5: 对，
4: 我刚才这个馄饨吃了好多个，因为这个蟹黄大馄饨很好吃。我没想到它这个蟹黄大馄饨蟹黄能够那么的大。
5: 对，
4: 我再咬一口给大家来看看它当中的蟹黄。
5: 它的那个皮儿也很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皮，然后馅儿包的特别的足实，里面的蟹黄含量非常非常高，
4: 铺满的，
5: 铺满。
4: 而且你蟹黄是这个自己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5: 蟹黄加鲜肉，你说吃起来过瘾不过瘾吧？
4: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灰狐叫做牛肉粒，包括是虾仁带回家，还有这个石鱼，石鱼一定要提醒一下。
5: 石鱼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张爱玲不是有句话说嘛，一恨海棠无香，二恨石鱼有刺，但是石鱼的刺都很好吃，很香，你要去嘬的。然后石鱼的鳞片也是可以吃的，也是非常香的。它三恨是《红楼梦》还没写完，没有结果，所以大家就知道了，石鱼是从古到今都很名贵的鱼种，是文人雅士都很喜欢的，所以在宴席上面是很能上得了台面的。然后你自己吃的机会呢就比较少，因为一般是酒席上面才能吃得到嘛。但是今天我们合下来每道石鱼你就花了30来块钱，简直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冲着这个石鱼我就要多买几套，
4: 对，
5: 因为家里小孩放暑假一日三餐在家里吃。
4: 对啊，
5: 对
4: 啊，来看看价格，好吧，
5: 来
4: 大家算算账。因为其他的菜呢就我都不多说了，什么鸡呀、包括是什么牛肉粒啊、春卷啊，我就不说了，我就说石鱼在他们门店上去吃一吃，因为是丰收日出品的嘛。
5: 对，
4: 大概多少钱
5: 给大家来看一下。九香大石鱼就是我们面前这一盘子，然后你去门店吃也是这么多，298。298，
4: 会员价是262，然后呢，这个不是会员价是298。我们今天价格正好是298块钱。
5: 是的，
4: 等于你到门店当中去点了一份石鱼，其他都送给大家了，
5: 都白送，
4: 对吧？
5: 真的是都白送。
4: 所以今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5: 是。
4: 还有呢，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水晶虾
5: 仁
4: 啊，它单独的大概这个售价是68块钱小份。
5: 对。
4: 然后大份呢是98块钱。我们就算它小份68块钱好了，是不是也是值这个价格？
5: 很值。
4: 我就这么说，今天看看我们屏幕啊，在福州那边的那个菜单。
5: 好。
4: 你从就298，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5: 这地方。
4: 然后呢，它的包装啊都是这样的，单独的独立包装，
5: 而且都很漂亮，都是彩带儿、你说我到那个闺蜜家玩，我到亲戚朋友家玩，我拿上两袋作为就是
4: 带回去菜、
5: 对，带回去菜也非常非常棒。九香石鱼、腰果鸡丁、香酥鸭、菠萝咕老肉，到哪儿都是吃价格的菜。
4: 对的，
5: 还有黑椒牛肉粒，还有水晶河虾仁儿啊。
4: 然后呢，这个自己有亲戚朋友来了，叔叔这个对吧，酒搭起来了，就可以喝点老酒啊，然后老酒咪咪呀、香酥鸭呀、石鱼呀、牛肉粒呀，什么功夫，哎，个个都还蛮下酒的，
5: 而且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4: 确实，
5: 大家都玩得开心，只有女主人一个人弄得一身的汗哈。
4: 或者男主人
5: 啊，对，
4: 上海男人还蛮会干活的，
5: 对
4: 吧？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好，然后呢口味有保证，
5: 没错。
4: 今天价格性价比高，298块钱，八道菜都能带回去。废话不多了，提示一下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5: 没有，
4: 没有预约名额。
5: 对，我们很少有现货的，一般一年就一次直播。大家今天看到直播，赶紧订嘛，冲着十余米都很值。
4: 立刻来把握住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1: 丰收日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6: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1: 它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丰收日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1: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三分钟时间，贝霍和祖叔越来越少了，电话持续是可能打不太进来的。那按上一号键，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立减5块钱，293块钱。
1: 对，
0: 那正好我们积分是2.98块，那就290块钱，
1: 290左右了，290左右，8道菜，每道菜30几块钱，哇，真的太划算了。本来天气就热，不想下厨，但是呢，大家又要吃得好，孩子又放假在家，一日三餐都要在家里吃，你说怎么办？天天点外卖，你也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油什么盐，对吧？大品牌的出品你才会放心，丰收日的出品你才会就是安心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孩子吃。但是今天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真的叫做经济实惠，
0: 确实，
1: 而且完全物超所值。
0: 哎，你想这个天啊，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朋友们都说不高兴出去了，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那能吃什么？
1: 就是
0: 了。那这个带回去之后呢，
1: 天天泡面，
0: 哎，你不需要出去，也不需要你大动干戈，你只要会加个热就可以了。
1: 对的，所有人都会吃得开心，就算是亲朋贵友，你把这一套搬上去，人家会觉得你对他的招待的规格非常的高，因为有石鱼，有牛肉粒，然后还有虾，还有这个香酥鸭，所有的菜都很好吃。然后4到6个人，就算是6个人，我们8个菜也够了哈。
0: 是的，
1: 品类非常丰富，数量非常充足。这是交代朋友方面，还有就是你自己家吃方面。夏天因为我们出汗多，损耗多，更要吃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更要多吃。今天各种的有鱼有虾，有牛肉，有鸡肉，有鸭子，然后大家吃起来都是营养又美味的。关键就是今天丰收日能做到这么便宜，不是在东方购物，你在门店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0: 直播带货做了5组了，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对。
0: 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菜品它的保质期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反正都是能经得起放的，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1: 都是蛮长的。
0: 哎，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酥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现在只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元一粒，算得出来的，1.3元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元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 温开水冲服四粒。如果按照四到六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四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四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

0: 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抽猛劲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11月，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哥，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哦， 个认得庞立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红叶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叶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叶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这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个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1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 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十二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两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她，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2: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8: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啊。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在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
4: 哎呦，太直观了。
3: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它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2到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了，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你可能觉得2盒我要不要订，我订1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购城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2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纤，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你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这段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王力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都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儿地高哪儿地低的，哎，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定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
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两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五六十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身子骨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一米八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一百八九十斤，有的时候两百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三分钟还有五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

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在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

0: 会更差一些。哎呦，
1: 太直观了。
0: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1: 受到器官的损害。
0: 对，
2: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啊，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40岁往后，为什么很多40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吗，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今天再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味，也是首发，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跟雅玲来直播的这款美露的鳕鱼啊，鳕鱼柳。今天带给大家也是特卖的价格，但是这个构成跟原先是一模一样，六包，今天降价了26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中秋。

0: 佳节呢，添一道菜的朋友，这款产品是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依然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然后鳕鱼对吧？包括也是我们的蓝鳕的大品牌，所以今天做特卖。那么很多老观众的话，肯定是要来囤货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打进电话来给大家建议，是多囤两套。为什么呢？一个来在我们自己蓝鳕的官方旗舰店，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哦，一包半斤的我们的鳕鱼，看清楚了，59.9元，就是60元一包，60元一包，
0: 6包360，6包
1: 就是360，但我们今天6包是260多，
0: 来，
1: 是不是便宜了100元？
0: 我们原先那个售价其实已经蛮划算了，
1: 对吧？
0: 一直我们跟大家销售这个价格288六包，
1: 对，
0: 每一包是半斤的量，正好一顿能吃完，对吧？你无论清炖呐、蒸啊、炒菜、
1: 煎
0: 啊、红烧煎呐、黄油煎都可以啊，6包。但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来，今天今日特卖啊，直降了20元，268，
1: 对，
0: 268带回去。
1: 官旗是36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268，这是一个今天一定要多囤的
0: 47包啊！
1: 哎，多囤一点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来了啊、我们断货了，我们断货了。因为就是要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是，
1: 因为在其他的各大的超市，对吧？精品的什么 Olay 超市等等卖得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半年，未来的半年断货，至少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你就买不到了，哎呀，好吧，
0: 可惜可惜。但是今天日期依然保证新鲜啊，2026年8月新鲜批次啊，然后是保质期有着半年的时间啊。
1: 保质期
0: 来，
1: 冰箱冷冻室，
0: 冷冻，
1: 对，
0: 好吧，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那个蓝鳕啊，各大商超，我前段时间还在买那个蓝鳕的产品啊，鳕鱼
1: 啊，
0: 然后各种的这种海鲜类产品，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产品啊，然后再来它，我们包装上面有很多信息。来，首先第一个啊，你看啊，它是捕捞自洁净海域，
1: 对，新西兰嘛，你想靠南边嘛，就是地球的两极之一了，南极嘛，对吧？所以你想在南极这个地方。越靠近南边的话，我们这其实海水的洁净度就越是高，
0: 海捕啊，海捕，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一个船冻，
1: 去刺去骨、哎、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去刺去骨，
0: 是，
1: 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可以放心来吃，并且符合到国际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水产品认证，
0: 是。
1: 然后船冻的话其实有什么好，在我们这边的小标签上面啊、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因为从这个深海捕捞上来的深海鱼啊，无非就是一个暗冻一个船冻，那么船冻其实就是在船上面直接去头，直接放血，去内脏，清洗，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暗冻捕捞之后运到岸上工厂再冷冻相比，船冻能够大幅缩短处理时间，而且关键的四个字啊，锁住鲜度、哎。你吃海鲜，海鲜就是冲它的鲜度，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是就是更好的、更新鲜的这种方式。
0: 而且它今天你看啊、我们配料里面。就是你看啊，配料是新西兰的鳕鱼，大于99.9%，然后就再加一点食用盐，
1: 没有其他东西了，没有任何添加。
0: 对
1: 对。
0: 然后营养成分表给大家看一眼，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深海鱼类，大家多吃一些的三文鱼，但三文鱼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太油，对吧？然后再来像这个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来多少克，每100克当中是15.5克，
1: 对，蛋白质高，对
0: 对，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吧？然后每一包是半斤，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看啊、里面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包装。什么叫做鳕鱼柳？鳕鱼柳就是不带头不带尾，对吧？一包250克，半斤里面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四小包，独立小包装。
0: 对，
1: 你今天囤个两套，囤个三套，完全不用担心冰箱的空间的问题。保质期替您看了一下啊、刚刚我看了一下，1年半的保质期。
0: 对，而且
1: 一年半冰箱冷冻室，
0: 它不用吐骨头，
1: 来，
0: 没有刺，
1: 我们
0: 现场、这个特别好啊！
1: 现场就给大家做个清蒸，
0: 鳕鱼炖蛋是吧？
1: 对，鳕鱼蒸蛋、这么好的鱼，这么新鲜的食材，对吧？这么清爽的，又是帮您做到去骨去刺的。
0: 上一次，
1: 所以你这个拿回去哦，蒸蛋绝了。
0: 上一次应该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直播的吃完之后，咱们赶紧来囤货，趁今天降价啊，降20元，268
1: 哦。对，
0: 降价，然后这个品质依然保证新西兰进口的产品。
1: 就是
0: 应该说是本年度
1: 可能也就是直播，我们第一次做特卖。我们这个鱼是第一次做，对，第一次做特卖，
0: 是。
1: 然后今年的话确实没了，因为他们说断货至少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0: 对，
1: 就是这半年肯定你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肉头啊，哎呦，挺厚的。
0: 算半肉，
1: 挺紧实的。你看我跟潘老师，我们两个人这筷子夹，它还不散，
0: 不散，
1: 不新鲜的鱼，你是不是一夹就散？像面面的粉粉的那种，对吧？没有口感，但是我们是新鲜海捕，而且是船冻。
0: 新鲜的东西它就是不腥。
1: 对，
0: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腥，你爱不腥了。
1: 来，
0: 然后它吃起来就很有嚼劲。 还有那种韧劲，
1: 对，
0: 而且那个皮啊，鱼皮它很薄，它没有油，
1: 鱼皮当中丰富。

0: 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三，对不对？特别特别好啊！这是一道菜，你看。老两口在家，或者是小朋友，现在早上上学，急急忙忙去上学，鳕鱼蒸鸡蛋，哇，这个太好了，
1: 早餐太营养了。好东西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
0: 对，
1: 还原出它的美味来。
0: 但是
1: 然后再来，你说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啊，来红烧一个。
0: 我们的鱼就是中式的、西式的都可以，
1: 对
0: 吧？就是轻口味、重口味都能。而且你看，这个是一个红烧的也好，糖醋的也好，随便哪家，对吧？反正马上快过节了，你在家里面，你看这样子做一做，又是一道过节的大菜，
1: 好吃好吃。
0: 对，
1: 香煎也可以，
0: 对
1: 吧？我觉得红烧啊、清炖啊、香煎呀、啊、等等，然后再来咱们今天的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觉得给大家添一道菜，这个是我们首次，对吧？也有可能本年度就这么一次，对吧？
0: 大概率对，大概率99.99%，
1: 降20块钱，各位看好，268六包，每一包是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去骨去刺的，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囤，冷冻室就可以放，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海捕啊，海捕过来，然后直接在船上面就帮大家给处理好了。
1: 对，
0: 这就是传动的好处。
1: 对，而且你看这样子一根绳子下去勾钓，对吧？一条一条钓上来，然后重要的一点就是鳕鱼，不管是哪里都会被称为什么，就是餐桌上的营养师，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微量元素啊等等的。但是越是高端的这些海鲜，不管是我们的三文鱼啦、鳕鱼啦什么，或者是那种这种龙虾呀、帝王蟹呀，是不是都在高端的超市？
0: 是
1: 然后价格也比较高端，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蓝雪的品牌其实入驻的也都是一些高端的销售渠道。
0: 蓝雪在门店其实卖的挺贵的。
1: Olay 超市啊， BRT 精品超市啊，汇金啊，对， CP Super 啊，对吧？都是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这个半斤装的鳕鱼，
0: 一包60块钱，
1: 对，60块钱，
0: 6包360。我今天东猫购原售价288，是不是已经便宜了80块钱？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今天价格再比原来售价再降20块钱，268，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我们第一次啊，这个货号，这个商品第一次做特卖，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要过节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小孩子也开学了，对吧？又是接下来11长假，又是贴秋膘补营养的时候了，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趁我们今天又是探底的价格，又有能够抢到现货，多存2套。
0: 但这个东西它吃的没什么负担，
1: 没负担。
0: 你要吃块红烧肉，那真的叫贴秋膘
1: 了。
0: 但是我今天吃的是蓝雪的这个鳕鱼柳，高蛋白低脂肪，欧米伽三含量又很高，
1: 对，
0: 老人小孩都爱吃。但是有人说了，老人小孩吐骨头吐刺，
1: 我们去骨去刺，去骨去刺，新西兰进口，
0: 好吧？而且它做法多样，清蒸、炖、蛋、红烧、香煎都好吃，
1: 古老的。
0: 所以本年度应该是最后一次出现啊，各位抓紧时间，直降20的特卖力度给到大家，收官只做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六包啊，原先六包的价格在门店是360啊，这个蓝雪这个产品，因为品质更好啊，它入驻的高端商超价格也不菲的。
1: 对，
0: 今天是门店专柜同款，但价格不是门店的360，嗯，360是门店当中六包的价格。
1: 是，
0: 我们今天是280再减20，260首次降价。
1: 对，
0: 记住了啊，这个首次降价的力度啊，来。
1: 第一次做特卖，
0: 新西兰进口的产品这么好的东西，
1: 是，
0: 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条都给你直接分开包装，速冻好的，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又是日系又非常非常新鲜，高蛋白低脂肪去骨去刺的，
1: 对，就是蓝雪的商品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买东西，我们先看品牌的，
0: 对，
1: 看品质的，对吧？一看你看蓝雪的品牌，基本上入驻8000多家超市门店，还不是大卖场哦，对吧？都是高端的绿地优选，Olay超市。 BLT精品超市，百联汇金，对吧？大碗百货等等的，然后我们也有线上的一些这个
0: 天猫超市，
1: 哎，
0: 那这一包一样的克重259，多少钱？55.9，
1: 对，60嘛，
0: 60块钱一包，
1: 算它60，
0: 六包就是360，
1: 嗯，
0: 好吧。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再降20，
1: 是
0: 268，带回去6包。好吧，每一包你看啊，都是品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
1: 每一包都是半斤装，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对吧？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然后做到去骨去刺，保质期的话，反正拿回家冰箱冷冻室里面，对吧？差不多1年半的一个保质期。
0: 你把外包装拆了，就一包一包的，我们家就这么放的。
1: 对，就是这种犄角旮旯、冰箱侧门都能放，对吧？带着一点鱼皮，而且是鱼柳哦，
0: 对
1: 吧？切割的特别好。然后呢，家里面小孩子特别爱吃的一种吃法，来
0: 去骨去刺。然后像这种产品，其实你想解冻很快的，温水里泡一泡，马上就化冻了。
1: 是，
0: 香煎一下。
1: 这个，那这个
0: 就芦笋了，有芦笋
1: 啊，有啥都有，配点蔬菜，对吧？来，我们的这个蔬菜，
0: 来。
1: 像我之前的话就喜欢这样子，芦笋先放水里面串一下，烫一下，然后放锅里面这样子一起煎。然后家里面小孩子啊，我跟你说啊，喜欢吃的，等我们这个鱼已经煎的差不多了，
0: 还要放黄油吗？
1: 丢块黄油进去，很香的，
0: 香是香。
1: 丢了黄油进去，小孩更爱吃。我跟你讲，
0: 对，你的黄油煎牛排很好吃。但我是想说，就是因为它本身鱼的油脂含量有一些的，
1: 对，
0: 其实它不需要放太多的油。
1: 对对对。
0: 你为了香好吃，多吃几块你可以放啊。
1: 对。
0: 然后
1: 好，哎，
0: 这个其实煎的速度也很快。
1: 这个
0: 早上你拿这个来，加两片那个汉堡包啊，
1: 可以了，
0: 对吧？都好吃的。
1: 然后这个还有啊，它不挑厨艺。就是说这个肉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你怎么煎它不担心会煎老，
0: 对，
1: 是不是不担心会煎老，对吧？来吧，我们夹一块，夹个半块，
0: 来
1: 半块，看看看这肉，
0: 你看，
1: 哇，这肉煎到这种，你看这鱼皮的完整度，不散。
0: 我这样捏，我这个夹子力道很大的，这么一捏它都不会散的。
1: 然后你就像这个煎法，你就像煎牛排一样，用点盐，用点黑，小心烫啊，用点盐，用点黑胡椒，对吧？就可以了。牛排你还要担心什么50%、70%还是过熟会老？我们这个鳕鱼你不担心的，好不好？不担心会煎老啊之类的问题的啊，
0: 放心，
1: 没有刺，
0: 没有刺，
1: 闭着眼睛吃，
0: 特别好。盒里的含点东西就怕刺，营养价值是很高，
1: 对，
0: 老人小孩吐不干净，港澳都能想，对吧？那我这个没有刺，没有骨头，就特别好，帮大家处理干净了。而且我今天降价销售，268块钱，降20，年薪288。
1: 这个煎到有一点焦焦的，更好吃，更香，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黄油的香味在里面。
0: 真的好吃。回家我也做一做。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真的，品牌方已经跟我们说了，至少半年时间。大家是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再看到直播了，我们断货了，没有库里面就这些货，库里面的货卖完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今天降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口碑更好，回馈顾客。
1: 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新鲜的，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对吧？对于进口过来产品，这个日期已经够新鲜的了。
1: 对，1年半保质期。
0: 然后今天是降了20块钱。268带回去6包，每一包都是250克。
1: 对，
0: 你想怎么吃都可以，香煎、红烧、清炖、炖蛋、清蒸、炖蛋都好吃。
1: 囤吧，你不囤的话，之后就真的花60-70块钱，对吧？只能去我们的什么精品超市买了60-70块钱。
0: 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是添一道大菜，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只有40分钟的直播时间，还剩20来分钟。
1: 对，
0: 这个产品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产品，然后直接看到的是船洞，
1: 对，
0: 捕捞上来，采捕之后直接在船上解决问题。
1: 对，船上处理什么呢？去头，对吧？然后去内脏、放血，包括给大家直接切割完，成人到冷冻，这个就叫船洞。在船上面，就是这些锁鲜的工序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个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拿回家之后，你能吃到它更新鲜的了。因为如果是暗冻的话，你捕捞上来之后，不知道海上要漂多长时间呢？
0: 对，
1: 你才会运到工厂。那你知道鱼啊这些东西，虾也好，蟹也好，一旦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就可能会有一些腥味之类的。
0: 有啊。
1: 但是我们这个吃到嘴巴里面鲜。
0: 啊，鲜。
1: 对吧？味道鲜。
0: 鲜，没有刺，没有骨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了。人家就想吃一口这种河里的、海里的，就怕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你吃个梭子蟹都怕那种小壳卡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一点刺都没有，
1: 去刺去骨，对，全部新鲜。而且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的话，其实啊，像这种深海远洋捕捞的这种海产
0: 啊，不大能吃得到，
1: 应该要多吃一点的。
0: 对，
1: 因为越是靠近地球的两极，对吧？海水温度越低，那么你知道这些鱼啊、鱼类啊，身上堆积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会更高一些，
0: 结晶度也不一样，
1: 海水
0: 结晶度也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吃的放心，各方面品质这个都是六边。飞行战士，什么意思？就是你从哪个角度去考量它，都是很好的
1: 全能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直降20，也是哎，我们首发到现在
1: 没降过20，没做过特卖。
0: 本年度有可能直播当中就最后一次看到了，因为再一次进口过来还得耗费蛮长时间。
1: 我们已经肯定下来就是半年，至少断后半年，但是再往上不敢保证的，也有可能更长时间，一年左右或者更长。
0: 所以看到了，今天直降20，268，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远洋海捕的船啊，直接在船上帮大家处理好去骨去刺，其实这个特别耗费人工成本。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并没有为此加在这个产品身上，反而降了20块钱的价格，268，每一包算起来47块钱。我告诉你，这250块钱，250克，
1: 对，半斤嘛，
0: 半斤的分量去骨去刺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对是拉满的。
1: 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报关单的，你看报关单，进口货物报关单起运国是不是就是新西兰，对吧？其实提到。到新西兰，很多爸爸妈妈去旅游过，应该蛮喜欢的。嗯，当地吃那个牛肉、吃牛排，
0: 对，
1: 都是500克、500克一点。
2: 惠灵顿就是新西兰嘛。
1: 对，然后就是海鲜。
0: 对，
1: 因为新西兰就是四面环海啊，而且靠着南极啊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鱼柳就是这样。它如果带头，它如果带尾巴，这不能叫鱼柳了，对吧？我们帮您切割好，出来之后自然化冻，进水冲一冲，然后拿那个什么厨房纸把它吸干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对，
0: 这个包装大家熟悉吧？嗯，你但凡进过，对，比如说像什么
1: Olay 啊、
0: 久光啊等这种高端商场、商超，
1: 对吧？汇金啊，
0: 对 ，City Super 啊等等，都会看到这个包装，
1: 都是卖高端货的地方。
0: 59.9这一份，250克的价，250克的分量，
1: 对，
0: 六包就是36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六包，原来价格288，你还记得吧？对吧？大家说原来价格多少钱？你看原来价格就是288，我们这个原来价格已经蛮划算了啊。
1: 是，
0: 但今天再给你降20，
1: 对，
0: 直降20，
1: 对，
0: 一样的产品构成，没有减少包数，没有减少克重，
1: 嗯，
0: 对吧？每包还是啊，我们说250克啊，还是六包，哎，就是给你今天特卖，降20块钱，268，
1: 对。
0: 哦，40来块钱一包，250克。
1: 对，然后这个鱼的话，一个呢营养价值含量高，然后呢去刺去骨，新西兰那么好的洁净的海域，对吧？今天又做特卖，那么多的优点集合在一起之外，它做菜不挑，
0: 哎，
1: 做菜不挑。我们刚刚做过一个清蒸的，
0: 对，
1: 做过个香煎的，
0: 啊，
1: 这边呢是来了一个冬阴功汤，
0: 哎呦，
1: 对吧？你看，就是天冷了嘛，大家想吃一点稍微重口味的，
0: 是，
1: 哎，你就是。都有卖那种冬阴功的汤料包，你自己再哎再配一点其他的一些海鲜。
0: 我曾经冬阴功汤做了一条那个海鲈鱼，
1: 哦，
0: 也
1: 可以，但刺儿好多。
0: 对，哎，用它来做就没问题。
1: 对，这个
0: 用咱们的鳕鱼柳做了没问题。
1: 对，这个怎么做呢？你也要放锅里面稍微煎一煎，
0: 啊，
1: 两面把它煎焦了之后，再把它放在冬阴功汤里面，对吧？让这个鱼肉吸饱了这个冬阴功，
0: 是
1: 这个汤的味道。
0: 嗯，
1: 哎，但是你想，这个它就是味道要清爽，要清淡，它要本身不腥，本身鱼肉。好吃，你才不挑你的烹饪的这种方式。
0: 不挑，你看，
1: 而且你看这肉
0: 厚不厚，这一半一半蒜瓣肉啊，
1: 这肉很厚哦，
0: 去骨去刺啊。
1: 对，其实这个鱼拿回家之后啊，以前像提到这种深海鱼、鳕鱼啦、三文鱼啊，
0: 对，
1: 我妈妈买回家都是给家里面小孩吃，
0: 是
1: 给小辈吃。
0: 对，
1: 但是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啊，年长的人更应该多吃一些，
0: 对，
1: 对吧？
0: 欧米伽三含量高，对吧？
1: 是，
0: 然后它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15.5克，
1: 对，
0: 啊，很高的啊，
1: 对，
0: 好吧。
1: 然后因为还做到，
0: 啊，
1: 对，去骨这是一个藜麦鳕鱼藜麦粥，哦，藜麦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粗杂粮。
0: 但是如果有刺的鱼块，你就不敢这么弄啊。
1: 你其他的很多的鱼啊鱼片，你不敢做。
0: 敢
1: 你看这个藜麦本身非常好的蛋白质含量高的，对吧？植物当中也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高的，再配上我们今天的深海鱼的鳕鱼，对吧？这个就清清爽爽的，
0: 是
1: 啊。嗯，很适合这个高那个高各种人群的这个饮食结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每一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嗯，
0: 每一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嗯，对。
0: 然后这边是新鲜海捕，配料干净，
1: 嗯，
0: 配料干净简单，
1: 去刺去骨，
0: 去刺去骨，
1: 对，
0: 好吧，去刺去骨，
1: 洁净海域，
0: 哎，
1: 对吧？这个野生海捕，你看包装上都有，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包装特别好，就是信息点卖点全部都有，
0: 都在上面，
1: 对，
0: 都在上面，
1: 对。
0: 然后背面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啊，
1: 嗯，
0: 鳕鱼柳大于99.99，然后就一点食用盐而已，
1: 配料干净，
0: 干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承诺的是什么？批次是新鲜的，
0: 嗯，
1: 品质是跟我们高端超市是一样的，
0: 对，
1: 分量克重也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做到了更高规格的传动。对不对？你看
0: 不是暗动，
1: 嗯，
0: 两者相比，传动能大幅缩短什么？大幅缩短处理时间，
1: 锁住新鲜，对，
0: 哎，
1: 对，
0: 好吧，营养价值更高，来，今天的价格也是更划算。
1: 断货了要，库里就这些货，卖完了也不加货，也不预约，半年的时间，你想接下来春节元旦都在这半年之内啊，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这个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是直降了20块钱，锁住咱们今天的价格，好不好？268，六包带回去，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就是捕来的鳕鱼之后直接船上帮大家处理好，这叫船冻。
1: 对啊，
0: 相比其他的方式来说，它更好的解决一个新鲜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口感的问题。
1: 是，你想船冻就有很多的一些条件了，对吧？你的捕捞的规模要大，对吧？你的船的这个叫什么储载的能力要强，
0: 对，
1: 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在船上进行这些操作的，对吧？包括人力啊，你都给配齐的。所以的话，其实相对于来说，如果能做到船冻的一些海产品、一些海鲜的话，其实价格成本会更高一些。
0: 是是是，然后今天价格居然是给您做到降价，288块钱。
1: 对，
0: 中网购之前一直是288。
1: 对。也卖得很好的，
0: 我跟你一直在交流，
1: 对对
0: 对，对吧？
1: 是的，
0: 一直是降，一直是288，今天是首次直降20块钱，然后批次也很新鲜，8月份新鲜批次，然后呢，我们又是那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1: 对对，就是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单包核算下来就是40来块钱，这要是今天东方购物要是断货了，你说我不按特卖的价格买，我就原价288买也买不到，也买不到，知道吗？然后去哪儿买？你可以去久光，去大丸百货，去碰碰运气，哪个超市有？
0: 网上买好了。
1: 那你就是也给60块钱，
0: 60块钱。
1: 但是如果全面断货的话，是所有的，可能网上你60块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0: 对
1: 对吧？
0: 好吧，要吃就是新鲜批次，8月份新鲜批次，要吃就是今天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直降20，268带回去，好吧？要吃就是。欧米伽三含量更高，然后营养价值更高，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15.5克的好产品，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60。

0: 我们今天是大组合遥遥领先，但是还是有朋友定了小组合，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因为你从单价上来说，小组合今天有将近60块钱一包，差不多跟外面门店一样的价格，但是大组合就不对了，大组合今天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大组合就是秉持的一个点嘛，就是薄利多销，
0: 对，
1: 就是你买的多，我给你打折打的多，
0: 是，
1: 就是这个理。
0: 而且今天要降价，只有大组合，你小组合没有降价的，今天原售价是288，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构成，六包，每包250克。
1: 对
0: 吧？288，但今天看好了268，又是新鲜批次，极新鲜的批次，268，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好吧？你小组合，这个大组合算起来才。

0: 47块钱一包，我小组合算下来将近60块钱一包。
1: 对，
0: 你自己来算，那肯定是因为小组合只有3包，将近180呢。
1: 对，你就真的如果订错了啊，把小组合退了，快点来选大组合。因为如果是往常我们备货比较充足的话，你就今天订一点，等到下次来直播再订一点，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已经保守的数据给到我们是半年要断货，就是半年。再如果再往上的话，就是还要多，还要久，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好吧？因为确实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品牌。你看，它是跟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对吧？美国等等捕捞船队建立合作关系，是吧？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在深圳、大连、青岛、天津等等等等，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销售处、办事处啊。入驻的渠道呢，也不是什么这种大卖场之类的，
0: 对，
1: 都是高端的。你看。优地精选啊，
0: 是
1: Olay 超市啊，BLT 精品超市啊，汇金啊，大丸啊 ，City Super 啊，等等啊，哪怕是他们的天猫旗舰店哦，已经很划算的价格了，
0: 一包59.9，60块钱呢，
1: 对。
0: 59.9，60块钱一包。
1: 深海鱼也不算很贵吧，其实 对吧？60块钱一包。
0: 60块钱一包。
1: 对。
0: 6包360。
1: 我们今天呢？
0: 268。
1: 我们今天
0: 将近便宜了100块钱。
1: 是。
0: 好吧，这个特卖的力度一定要把握住，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特卖。
1: 对。
0: 好，未来半年你也看不到它的直播了啊，因为确确实实断货了。
1: 对，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8月份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批次。
0: 对。
1: 现在是9月份嘛，7、8月份，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海域对吧？洁净度对，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去刺去骨，对吧？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对这个工艺啊，去刺去骨，包括配料表干净，只有鳕鱼和一点食用盐，一点食用盐对吧？保鲜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船上的这个冻的这些小信息等等，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
0: 蛋白质含量15.5克，很高的啊。
1: 对，包装你看，其实很多的品牌不愿意做小包装的，
0: 这个特别简单，
1: 因为小包装。它如果几块一大包装，它也是一个包装，对吧？它把它分成几个小包，它也是成本上去。
0: 几个人吃就开几包，
1: 对对，
0: 好吧。
1: 是的，你
0: 吃不完你也不怕说不新鲜，因为原来一大包的话，你切一半，剩下一半你已经化了冻了，再回过去复冻。
1: 对，而且下午4、5点钟接了小朋友放学回家，回到家可能今天有点事儿耽误了，想要快点吃上晚饭，吃上高蛋白这种营养晚餐。
0: 是，
1: 你这个煎一煎，2分钟就好了。
0: 大组合只剩最后30来套了。啊，
1: 你煎一煎，你
0: 抓紧抓紧。
1: 你要烧个鲫鱼汤多长时间？烧个红烧扁鱼多长时间？对不对？我这个煎一煎也就2分钟时间。
0: 而且关键它还要吐刺呀。
1: 对，
0: 就是你要烧个鲫鱼汤，鲫鱼汤这个刺不要太多。
1: 对，
0: 是吧？老人本来想喝口鱼汤，结果哎有个刺在里面。我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来吧，这煎是不是很简单？哎，就是拿点黑胡椒，拿一点海盐就行了啊。你就是蔬菜配不配都无所谓的，其实。
0: 对。
1: 小朋友喜欢吃蔬菜，你就配点蔬菜。
0: 可以可以。
1: 不喜欢吃蔬菜就无所谓。
0: 对，你看
1: 香哦，好香好香。
0: 哇，
1: 煎到这种程度特别好，特别好。
0: 这个。
1: 不用怕煎了，好不好？你知道你自己要是烧个什么、蒸个什么、其他的什么鱼啊，或者是什么，你还担心老啊之类的，对不对？
0: 老，你看到吗？一块一块的肉，你看。
1: 你看去刺去骨的哦。对，
0: 你看，啊，不掉的，不散的，新鲜吧？
1: 对。
0: 你就最简单的方式，你煎也可以，你蒸也可以，炖蛋也可以。
1: 我们今天一包是40块钱，一包里面有4块，对不对？有4块。那你如果去到一些轻食餐厅。对吧？去到一些什么西餐厅，香煎这样的鳕鱼，你这个一份2块要多少钱？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首次降价，
1: 对啊，
0: 降价的价格降了20块钱，好吧，降了20块钱。然后今天的那个直降20也是今日特卖的力度啊，268，6包带回去，每包250克，
1: 对，
0: 日期非常新鲜啊，放心来囤，02151199000。

0: 好的，九分钟时间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名额先说。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但是我估计大组合好像没有太多的备货了啊。这个确确实实也是，还是考虑到大家要吃一个新鲜。
1: 对，1:55时间，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中午稍微午睡了一会儿会儿，然后打开电视看到了，我们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流，高端的鱼类，今天做特卖，第一次做特卖。这个商品登陆东方购，第一次给大家做到直降20%的优惠。
0: 是，
1: 但是你说我后面再等等，你后面再等特卖，再等货，再等直播，没有，我们要断货半年的时间了。
0: 想想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啊，对吧？这个小孙女、小孙子吃多吃一点海里的东西，海产品。
1: 对。
0: 但是怕他什么呢？怕他这个鱼刺卡，这个港着喉咙，
1: 是
0: 卡喉咙。
1: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是去骨去刺的。好不好？就是放心来吃，老人家也是，你放心，牙口不好的也没关系。
1: 嗯，
0: 这个鱼肉啊，就是你含在嘴巴里就化掉的，很好吃，很新鲜，蒜瓣肉。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原先售价是2886包，今天也是首次直降20%，268，六包，而且批次都很新鲜，7、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每一包是半斤装啊，都是一块一块帮您切割好的独立的小包装。
0: 嗯，
1: 你每一次要煎一块，煎两块，对吧？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是，
1: 就这个商品。啊，我就挑不出毛病来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都有毛病，就是有问题，就是断货了。他们家要断货了，
0: 啊，
1: 就是没办法了，好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聪明给我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又相当于便宜了，好不好？02151119900。

0: 好的啊，最后六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选自新西兰洁净海域，其实这个吃海产品海域非常重要。
1: 对，就是海域的话，一个呢海水洁净度，对吧？
0: 对啊、
1: 远离这种本来新西兰我们提到南半球嘛，新西兰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就是生态环境也很好嘛，
0: 对
1: 吧？特别新西兰被称为什么全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当地的海鲜啊、海产品啊、牛羊肉啊，真的非常好。
0: 我们就是。是来自于新西兰洁净海域捕捞上来，直接在船上面帮大家处理干净，去骨去刺。
1: 是，
0: 今天今日特卖再次强调一下，
1: 嗯、
0: 构成没变、嗯，每包的克重也依然是250克，
1: 对，
0: 但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直接20块钱，268，批次也很新鲜，7、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
1: 对，
0: 所以。在门店，在今天这个产品的价格看来，268除以6，
1: 嗯，
0: 每一包是47块钱。
1: 对，
0: 我告诉你，门店当中这一包多少钱？
1: 来，在我们天猫旗舰店啊，59.9块，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去到 Olay 啊、精品超市啊、大丸百货啊，可能这个价格还会在往上浮动那么一点点。
0: 61包好嘞，
1: 哎，浮动那么一点点、啊，
0: 6包就360。
1: 对，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批次7、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嗯，
1: 今天40来块钱一包是特卖，是要中秋节过节了，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档的直播，
0: 而且它就是专柜，
1: 嗯，
0: 线下
1: 对
0: 门店同款，
1: 对，
0: 对吧？一模一样的产品，
1: 对，对
0: 蓝雪的品牌，
1: 蓝雪东西东方购都卖得很好。
0: 然后这里一个黄色的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对吧？洁净海域，
1: 捕捞自洁净海域，对，野生海捕，高蛋白，肉质细腻，
0: 去骨去刺，
1: 对，配料比较简单，
0: 配料简单，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配料就是鱼。鳕鱼
1: 一点点盐，一点点盐保就是防腐保鲜嘛，对吧？
0: 哎、
1: 嗯，是的，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再传动
1: 是
0: 啊，传动跟其他的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跟暗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它其实要讲究它的食材新鲜，
1: 是。
0: 营养成分表每百克是达到了15.5克的蛋白质，
1: 来
0: 含量又高，
1: 独立小包装，
0: 你看都独立包装的，
1: 给小朋友吃辅食。啊放心吗？
0: 还挺好的，
1: 很放心，
0: 去骨去刺，
1: 很放心。
0: 嗯，
1: 给家里面老年人补充营养，
0: 是
1: 对吧？你总归要这个鱼的话，一个星期至少吃个这么3、4回
0: 吧。独立包装的好处就是你几个人就吃几份。
1: 对，
0: 你不是一大块那种鳕鱼流，你切一半，然后化完冻，剩下没冻的，你再回到冰箱里去又复冻，
1: 嗯、
0: 不好、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看，大组合快没有了啊，最后4分钟，这些菜啊，
1: 嗯，
0: 简单做法了，
1: 可以煲粥，
0: 对，
1: 对吧？可以烧汤。可以干煎，可以做汉堡，
0: 嗯，
1: 对吧？都行，包括糖醋的、红烧的这种什么口味，你都可以做。
0: 是，
1: 嗯，
0: 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本年度首次，也是本年度
1: 就这么一次了，断货了。我们这批货源库里的货全部卖完，真的后面就大家等，等多长时间？起板是半年以上的时间了。
0: 是，中秋节走亲访友，这个提新西兰进口的这个鳕鱼柳啊、一个是很有
1: 面子，可以耶。
0: 可以
1: 可以，这个很好，很好，很体面，
0: 有面子的。然后然后大家都懂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很贵的。
1: 对，如果再去逛逛什么大丸百货呀，对吧？逛逛 Olay 超市啊，一看价格也不便宜的哈。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是首次降价啊，降20块钱，
1: 嗯，
0: 268，六包带回去，好吧？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很多朋友都是听了我们的建议，是定了小的之后呢退了，
1: 对，
0: 然后改定大的了啊，所以导致现在大组合也不多了啊，
1: 本来就不多，
0: 因为大组小组合你今天算下来是一百，反正178，
1: 对，
0: 三包，每一包有将近60块钱，
1: 60块钱
0: 一包，
1: 对，就是跟我们小组合的话，跟我们电商渠道，跟我们电商渠道价格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吧？嗯、但是大组合我们是特卖的货号哦，
0: 是是，
1: 每一包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要比我们的这个天猫旗舰店省了近20块钱。
0: 它是对，今天首次降价，也是本年度唯一的一次降价，嗯、我把268带回去，然后再来，它是去骨去刺，
1: 是，
0: 就是对于老人、小孩，包括对大人来吃，哎，它没有负担，
1: 就是提到。鳕鱼这个鱼种，很多爸爸妈妈懂宴都知道的啊，就是营养价值高，高端的鱼类。再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那我们更加放心的吃。
0: 是啊。
1: 然后再一个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那更加喜欢了。
0: 每一半的肉都是非常的香酥可口，
1: 是。
0: 然后又是它的配料又很干净，只有鳕鱼跟食用盐两者而已，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在今天之前都没有降价，嗯、今天之后至少延到本年度，
1: 对，
0: 你也看不到我们今天的。
1: 半年时间你就看不到了。接下来如果你要春节呀、元旦呀，可能我们也没有直播了。
0: 马上近在眼前的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中秋节，25号，对吧？买一箱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对吧？都很好，多买两箱啊，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
1: 嗯，
0: 大组合门店当中6包360，今天价格268，便宜将近100块钱。
1: 对。
0: 售完
1: 不加货，
0: 哎，
1: 批次全部新鲜，
0: 做法也简单，清蒸啊、炖啊、红烧啊、香煎啊，因为我告诉你，就是越新鲜的食材越简单做法，
1: 对，
0: 好吧，不需要去盖什么味道，它就是吃本味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欧米伽三含量更高，老人小孩都爱吃，021511990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情之神和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1: 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
0: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订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哎，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
1: 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净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好，非常漂亮，
0: 拿到手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199啊，5只。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亮亮的，都帮大家净糖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然后大家要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净糖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新鲜。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净糖，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就
0: 是、淡红色、粉粉的、
1: 啊、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九鸡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到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1: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哇。 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1: 块
0: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1: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1: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嗯，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1: 乳鸽面啊，
0: 对对对，这就。

0: 是，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嗯，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啊、
1: 好，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1: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1: 真是
0: 鲜到不行，
1: 真是鲜到掉眉毛、
0: 哎。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1: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1: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
1: 吃不到，
0: 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哇，
1: 真的营养好充足、
0: 啊。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1.5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1: 你们才能分1只，
0: 对对对，
1: 他一个人要吃1只半。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一鸽顶9只，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它属于飞禽。嗯。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1: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
0: 好嫩哇。好鲜，
1: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极鲜，非常非常鲜美，天哪！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1: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
0: 真的好
1: 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吃，
1: 有鸽子，
0: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

7602.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粮鸽，
0: 原粮鸽。
1: 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1: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2: 鲜了啊，
0: 鲜不鲜？
2: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1: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啊、
1: 血
0: 虚
1: 啊，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1: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1: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来，你帮我，
1: 我来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哎，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1: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1: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1: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1: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1: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1: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1: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1: 是的，
0: 都能吃。
1: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津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
0: 都能吃，
1: 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1: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0: 对对对，
1: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0: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肉的味道，
1: 尝一下
0: 对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1: 好，
0: 虽然汤很有
1: 新
0: 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很肥美，
1: 对，
0: 它每一只是300克，
1: 对，
0: 每一只是300克，
1: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0: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1: 你的，
0: 我又忍不住了。
1: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0: 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1: 哎呦喂，都炖酥了，
0: 就是这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1: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0: 好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0: 好大块肉，
1: 好大块，哎呦，
0: 看着好过瘾，
1: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的，
0: 很滋补，
1: 非常嫩的，
0: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吃下去，
1: 吃来，啊，
0: 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1: 太鲜了，
0: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
1: 得多，
0: 对不对？
1: 鲜
0: 得多。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1: 对的，
0: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是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0: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1: 对，脆皮乳鸽，
0: 你可以在家里拿那个
1: 空气炸锅，
0: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喜欢了
0: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 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哥，贝贝哥的价格是258块钱，
1: 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来在这儿258，贝贝哥，然后很多好评，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所以这个鸽子我。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1: 真的，
0: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1: 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1: 而且已经258就是一年一两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0: 真的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1: 对，
0: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就别排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0: 啊，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这个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他两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原粮，
1: 原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原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原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原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原粮哥，哎，原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就是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啊，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
1: 它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他吃的是原粮，所以他的那个
0: 大块肉，
1: 大块肉，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强。
0: 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

0: 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1: 鸽子是温补的、啊，
0: 对，温补的。
1: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0: 鸭肉比较凉。
1: 对对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0: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啊！本来羊肚菌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1: 这就是
0: 鲜掉眉毛。
1: 山珍海味一锅，
0: 山珍海味
1: 一锅来，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漂亮啊、真好看。
1: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看这鸽子、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0: 皮色真的很好看，
1: 皮色好，
0: 我就随便给大家
1: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0: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1: 对，
0: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1: 我们是精瘦的，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0: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1: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0: 尝一尝，尝一尝，
1: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0: 尝那个腿吧。
1: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0: 不够吃，不够吃啊！
1: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0: 那就不客气了啊，
1: 别客气，
0: 不客气了。
1: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0: 太鲜美了，
1: 太鲜美了吧！
0: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鲜。
1: 浑身舒坦的鲜，我也来一点，
0: 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1: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
0: 羊肚菌
1: 还加了山药，
0: 山药还加了莲子。
1: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0: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1: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0: 太好吃了，真的。
1: 这是真的不一样，
0: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1: 好吃。好吃到
0: 太棒了，
1: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0: 我觉得戴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
1: 这种吃法
0: 不得了。
1: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0: 干没了，
1: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0: 莲子，
1: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0: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1: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0: 哪里？
1: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袁大厨的
0: 袁大厨
1: 拿手好，
0: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1: 对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0: 好。
1: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山药，再有一点莲子
0: 啊，
1: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0: 完美搭配啊！
1: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0: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1: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0: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1: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0: 对，是今天199。
1: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0: 一件258，
1: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0: 对呀，
1: 这么好的东西，
0: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1: 这个也很灵的，
0: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1: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是
1: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一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加了一点姜和火腿。
0: 火腿，
1: 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0: 真是
1: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0: 那肯定，
1: 钻石级别的。
0: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1: 我现场也喝了。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1: 我喝了4碗汤。
0: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1: 我来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8，
0: 好香哦。
1: 很香，吃吧吃吧，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0: 好，
1: 来来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二五八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二五八的贝贝哥，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九九五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0: 对，
1: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0: 是啊，
1: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0: 超级新鲜，
1: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次安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原两鸽，嗯，啊原两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9一共有5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4天前，4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 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对对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啊，炖，因为太香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2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0: 是的，
1: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
0: 哇，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粮啊，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
1: 啊，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质多厚实，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你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
0: 特别特别。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
0: 啊，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 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
0: 啊，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嗯，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没事
1: 吃了，没事没事，吃吃吃，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有回甘呢。
0: 吃到最后就会有那种甜甜的，就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吃鸽子是非常非常。
1: 好的，
0: 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呢，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肉是吧？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
1: 对，你就这一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0: 对，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嗯，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对，我们干完了呀。啊，都干完了，
0: 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
1: 嗯，
0: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
1: 五谷散养，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5119900。

take show time.

0: 间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儿，切成几块，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蚬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2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2: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的
0: 脆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2: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2: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
2: 对对对，
0: 只剩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2: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2: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对对，
2: 很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啊，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啊。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1个月2个月备货，他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吧？
1: 真的，
0: 我们就卡着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2: 等于不太花钱啊。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又拿了2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啊！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呀、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

0: 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你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做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我们本草纲目当中绿豆的作用就是压热解暑、消肿下气、补益元气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好的。再有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湿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累积那些湿气，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会肿肿的，会胀胀的，对不对？就是身体的湿气累积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那我们今天红豆是健脾胃、祛湿气的。还有就是豌豆，豌豆呢是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再多等个1-2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这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那对于大家来说呢，立丰老牌子今天猪肉酥啊带回去，而且是相比门店专柜当中呢性价比极高的这款产品，直降了104块钱，268块钱带回去的是足足有6大罐，保质期也是10个月的时间，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所以呢锅锅粥下下饭菜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立丰老牌子，所以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亚玲，亚玲我好。
0: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立丰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包括在我们的南京路啊、食品商店啊、各大专柜都卖得非常好。那么今天为什么过来做特卖？因为马上快过节了，不管是我们的中秋佳节还是我们的11假期，你要外出也这个游玩，对吧，这个可以带着的。如果你要说给家里面的长辈中秋节送什么礼物，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适合年长的人来，这个一罐啊，刚刚有说到一套组合在我们所有的立丰专柜，
3: 对，
0: 要比今天贵上100块钱。
3: 对，
0: 因为你看在我们的南京路哦，食品商店单罐的价格就是
4: 62块钱，
3: 62，对吧？
4: 360，
3: 对，
4: 对，我们今天是40块钱左右一罐，
3: 对，
4: 是不是？东西一模一样，非常一模一样，而且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3: 而且中秋佳节呢，大家会说走亲访友，你带的礼物，然后有一些朋友远道而来，然后这也是一个上海特产，
4: 是
3: 也特别的不错。所以六罐呢不多啊，大家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包装信息，
4: 来，经典的红红火火的这个铁罐装，对吧？它是金属的这个罐装的啊，然后的话，这边一个小猪，对吧？每一罐我们的净含量呢是170克，
3: 是
4: 看清楚了。其实立丰肉松，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有两大肉松，一个是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对吧？一个是炒制的，一个是油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油酥松，福建肉松。
3: 对，
4: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选这个呢？因为更适合家里面牙口不是很好的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然后吃肉松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要认什么，认品牌，认品牌也就意味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真材实料，对吧？原材料非常放心，所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当中，猪肉的添加量80%以上，然后就是一些调味料了，白砂糖、食用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没了，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洋葱粉啊，
3: 没有鸡肉，
4: 哎，胡萝卜粉啊，
3: 没有豌豆粉，
4: 对，什么豌豆粉啊、淀粉啊、面粉啊，这些东西，
3: 对，
4: 我们就是里面扎扎实实的猪肉的肉松，
3: 是是是，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吃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感，然后这个我觉得相比其他肉松来说呢，它不容易说，因为以前小时候吃那种肉松啊，容易。就是怎么讲，就吞咽比较困难，
4: 对，
3: 它比较干，
4: 对，
3: 对吧？像这种油酥松啊，
4: 对，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把这盘放这儿。
4: 一罐是170克啊，打开包装之后，铁罐包装里面还有这样的独立的两罐，
3: 好
4: 吧，两罐，然后拿出来的话，你就这样子啊，
3: 差不多一顿可以吃上一包，
4: 剪刀来，
3: 剪刀来。没关系，
4: 油酥松什么样子的啊？颜色也好，包括它的这个颗粒感也好啊，包括它的这个纤维度也好，
3: 香啊！
4: 哎，不一样，炒制的过程也会不一样，对吧？更费时间，更费精力，更费人工和成本。所以每天每天，我们即使是立丰这样的老字号大品牌，我们的产量也非常有限啊。
3: 是有。
4: 所以一到什么节假日，特别11假期、黄金周之类的啊，这个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哦，真的就是卖得非常好。
3: 对，
4: 62块钱一罐不打折，
3: 是
4: 经常卖到断货啊。
3: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它我这个手套上面并没有太多的油，
4: 对，
3: 没有太多油，
4: 对，
3: 但它很好吃，这个当零食吃也可以，
4: 是，
3: 对吧？你管我早上泡饭粥啊等等都好吃，
4: 对，特别是天气冷了，对吧？大家早餐会吃的比较暖一些、热一些，配面啊，配粥啊，
3: 喷喷香，
4: 对，都行，
3: 好嚼，对吧？你的唾液稍微给它湿润一下，
4: 对，
3: 就很香了。
4: 你看，你看，它的纤维很小很小，很短很短，对吧？都是这样的短纤维，它不像那种太仓肉松一根一根的。对吧？有时候你碰到炒的不好的，那个确实干，确实老，然后确实牙齿咀嚼起来比较费劲儿啊。
3: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哈，就是这个价格还是有优势的。然后这价格其实对应着我们在门店当中的优势，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本身的工艺也特别好，
4: 对
3: 吧？它选料也特别好，包括我们现场看到的这种新鲜的猪肉啊等等，它只选用新鲜的冷鲜肉啊。
4: 是，全部都是定点养殖的猪，对吧？就是我们猪肉不是说什么这边便宜购买这家的，这家在打折，我今天去买这家，不是的，全部都是定点的。定点这样子就从源头上面控制到我们的猪肉的原材料的品质，包括它的新鲜度，真的不用什么冷冻肉，都是冷鲜肉，
3: 对，
4: 而且只用猪肉，不会掺其他的一些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其他的肉在里面，更加不可能是什么豌豆粉，
3: 对，
4: 就是那种所谓的肉粉松，肉粉松跟肉松不是一个概念啊，甚至我们配料表当中淀粉啊、蓬松剂啊，这些都没有的，
3: 对，
4: 然后产量有限，都是人工给大家控温，
3: 对，
4: 都是新鲜的批次。
3: 这个我们甚至还出具一份这个承诺书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承诺的东方购物所销售的这个肉松品质保证
4: 啊，
3: 170克一罐，
4: 是的，
3: 好吧，然后它是拒绝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同时承诺只选用猪肉，对吧？然后呢，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的肉类原料，
4: 对吧？
3: 所以品质更有保证。门店当中62块钱一罐的，六罐就360以上。
4: 是，
3: 我今天六罐价格来268。
4: 是，今天是个特卖，好吧？只降了100多块钱。
3: 是是是。
4: 批次新鲜的，保质期常温，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好吧，你要是送人的话，今天就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东明购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那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

0: 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1: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0: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2: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1: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2: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1: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2: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0: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门店当中，顾客都是非常的认同立丰的品牌，品质非常好。
1: 对，吃了多少年了，对吧？我们的品牌，你想创立到现在1938年，是不是100多年的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你看，以前小的时候基本上买这个什么年货
0: 啊，对，
1: 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立丰的
0: 彩色包装那个，
1: 对对对，立丰的猪肉枣，
0: 对，
1: 后来慢慢的立丰的猪肉脯、
0: 鸭胗，
1: 对，鸭胗干，还有立丰肉松，就是买这种熟制的这种啊零食肉类制品，
0: 现在很少
1: 都觉得买立丰放心。
0: 对，就是你看拿这个罐子就特别有年代感，对吧？铁罐子
1: 啊，
0: 现在能够做这种罐子也很少了。
1: 这罐子成本都不得了，如果再买，我们想降低一点成本，我们就拿那种塑料的包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老字号其实它是有责任心的，它是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对吧？它不一样，它跟很多的现在的一些网红品牌、快消品牌真不一样。
0: 早餐配一点下周菜，晚饭当夜宵吃，送人亲朋好友，中秋佳节、十一假期，对吧？南来北往，包括一些远道而来的宾朋客人到你家里来做客，这也是上海人的一道特色菜。
1: 我就觉得
0: 好吃一个特色零食。
1: 对，你想中秋佳节嘛，就眼前的一个节日，就是举家团圆的时候，对吧？几代同堂，那么你想，如果家里面是有一些年长的长辈的话，真的就是月饼不一定他们人人都能吃，都适合送给他们，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肉松，而且是福建的油酥松，特别是适合家里面就是长辈，
0: 对
1: 牙齿吃肉啊，有的时候嚼起来比较费劲的。
0: 但是你要吃到的品质好，我们特别保证的是绝不添加豌豆粉，不是肉粉松，然后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的肉类，什么鸡肉啊之类的，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豌豆粉也没有，
1: 蓬松剂也没有，
0: 没有，
1: 对，淀粉都没有，
0: 老牌。牌子老八子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品质保证，然后价格更有优势啊。同样的克重，好吧，门店就是62块钱一罐，
1: 对，
0: 六罐就360多
1: 啊，
0: 这364。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呢？来，
1: 268六罐，对吧？每一罐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
1: 40来块钱，对吧？
0: 对，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吃力粉，我菜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嘛。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栗凤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栗凤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么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特卖啊，特卖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门店62块钱一罐，六罐就374块钱，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268，268便宜了104块钱。
2: 六罐啊，然后每一罐是17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这么大个罐子，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个罐子。
4: 对。
2: 然后生产批次的话，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新鲜的。
4: 新鲜。
2: 好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买个六罐回去的话，可能啊，家里面现在是爷爷奶奶在看电视，那么自己可能平时吃的会比较少一些，觉得六罐有点多。但我们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时间，对吧？你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家里面放着？
4: 不多的呀，
2: 而且天气转凉了之后，自己的胃。

0: 口，有没有感觉夏天可能不太想吃荤的时候，对吧？秋天一开始的话，慢慢的胃口强了，荤的肉类特别想吃。
1: 是是是，然后你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两份人家就四个人的，
0: 对
1: 吧？这分一分，每家人家一罐总至少一罐吧，一罐也拿铺手两罐吧，所以你要买个大组合，买今天这个组合特别好啊，自己留一罐两罐来吃。
0: 对，
1: 然后出去你包括像高铁上吃点零食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我夹个馒头也好吃，夹个三明治也好吃，对吧？裹裹粥、裹裹泡饭粥也很好吃。
0: 对，来我们的这个经典品牌立丰啊，属于立丰的立丰这个老字号，然后是福建肉松。
1: 对，
0: 跟爸爸妈妈好好解释一下啊，我们是立丰集团，然后经典品牌福建肉松是一种肉松的草制工艺，好吧？就是油酥松，所以的话吃口是不费牙口的，好吧，也不是很干，很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感觉。然后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配料表当中看清楚这几个字，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80%，
1: 对，
0: 是不是？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糖啊、猪油啊、味精啊、酱油啊、鲜味汁，
1: 对，
0: 对吧？除了这个鲜味汁，我们额外是不会再去加人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工的色素、人工的香精，额外的往里面加，我们立丰不做这事儿。
1: 是，
0: 包括防腐剂，我们也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没有的，9个月保质期。
1: 对，就是这个配料还非常干净，而且它吃到的每一口，它的猪肉的香气都来自于我们今天面前摆放的这个鲜的猪肉，
0: 鲜猪肉，
1: 鲜猪肉，
0: 对，
1: 然后也不用什么鸡肉啊、豌豆粉啊等等啊，就是你吃到的每一口这种香都来自于我们的猪肉，
0: 好吧？
1: 是。然后鲜呢是用到了它一点点的调味汁，
0: 鲜味汁嘛，
1: 这很正常，
0: 对吧？
1: 然后关键是你看这一大盆啊，我们一包是一罐，
0: 一罐里面两包，对，两包，
1: 一包85克，
0: 对，这个就是一包的量，
1: 一包的量蛮多的，
0: 对吧？真的蛮多的，你空口吃做零食吃，
1: 是。
0: 哎呦，这个我爸爸可喜欢这个啦，真的，就是因为有这种猪肉的香味儿，
1: 对，
0: 对吧？猪肉经过炒制之后，它的蛋白质才会就是激发出来，然后这个香气才会更浓郁，而且你想想看。同样的一块小排、一块大排、一块红烧肉放边上，
1: 吃不下，
0: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又不油腻，对吧？也不用费牙，这个配着米饭、配着粥，这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吃辅食的，就是刚刚开始可以给他添加一些荤的，那我们要选立丰这样的大品牌，
1: 对，
0: 因为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啊，也会特地去给他买那种什么所谓的儿童肉松，自己家里面懒得做嘛，就去买这样子的儿童肉松，但是你看后面几个字，肉粉松，
1: 哎。
0: 肉粉松跟肉松其实真的是有差别的，肉松就是里面猪肉，对吧？用肉，但是肉粉松里面它除了有猪肉啊，还有豌豆粉啊，还有胡萝卜粉啊、洋葱粉啊，然后食品添加剂啊这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是猪肉的量在80%以上的猪肉松，
1: 所以这个其实一个是我们说配料更干净，然后呢用到的材料更扎实，另外一点它相比其他的肉松来说呢，其实更好更香，然后也是更好吞咽。你像那种很干的那种肉松还容易梗红肉，
0: 对，
1: 都不一定能吞得下去，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小朋友也是，对吧？所以今天看好了是特卖的价格啊，门店当中这一罐是62块钱，六罐就是372，我们今天是直降了104块钱，268六罐，每一罐算起来才4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吃力，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30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就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多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这个还是抓紧时间，我觉得肉猪油松啊，猪肉酥啊，这个其实特别好吃，因为它早上的时候当早饭，对吧？然后拿个馒头夹个面包都可以吃，然后下午茶也可以当一个点心来吃，吃两口其实它饱腹感很强。
1: 对，什么都可以配，甚至你要做菜呀、啊，拌个皮蛋豆腐啊等等啊，对吧？特别是早上你要夹这些点心的时候，包括马上十一假期了，对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的时候，你要出去野餐，公园里面，你自己家里面做一点点心。对吧，肉松包个什么饭团，对吧，做个什么紫菜卷，你都可以这样子的啊，用我们的立丰的肉松，对吧，相对于这个太仓肉松来说，我们的福建的这个肉松更加适合做这样子的点心，包括这样的料理，
0: 好吃香、啊、然后其实这一罐差不多一两天两三天就吃完了。
1: 潘老师喜欢吃这个就吃得很快，
0: 是是很香啊，就爱吃香的东西，然后它很好吞，你像一般的其他肉松可能还有点干，太干也不好吞，这个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拒绝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豌豆，不是豌豆粉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鸡肉，它的猪肉含量是80%以上、啊，
1: 没有淀粉，没有蓬松剂，
0: 对，
1: 就是靠老师傅去手工炒
0: 制。
1: 因为你知道加不加蓬松剂，其实我们的人工时间成本就能够这个叫什么呀，缩短很多。
0: 缩短对。
1: 哎，加蓬松剂我不用反复一遍又一遍的去炒酥它了，炒松它了，对吧？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在上海这样的时髦的大城市，总归有一批老匠人，对吧？就是老手。一人就是在坚持这样子的老的传统的这个工艺，
0: 对，
1: 所以立丰的品牌我们也一直在坚持。
0: 我特别爱吃猪肉松拌那个粥、白米粥、泡饭粥都好吃，就是一罐就能吃完，我真的是一顿可以吃一罐。
1: 你把那个肉松要化在融在那个热粥里面，
0: 说说我口水都下来了，真的很好吃。
1: 对，我们现场一会儿也配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天冷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这个肉松我觉得家里面更是少不了。
0: 皮蛋豆腐
1: 也可以，
0: 对吧？
1: 也可以，也可以。
0: 然后我自己在家做个面包，放点肉松也可以的。
1: 是
0: 啊，有面包机自己做，或者你家里面去买点外面买点可颂。面包对吧？
1: 三明治，
0: 对，北海道面包
1: 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吃，好吧？
1: 对，
0: 门店一罐是62、
1: 啊，
0: 我们今天一罐是40出头，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粉，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0: 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1: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几。
2: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
3: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这个价格带大家看一下，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是62块钱，这一罐62块钱，六罐就是272块钱，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三百七十二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268，六罐带回去，每一罐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
4: 对，
3: 一样的克重啊，每一罐都是170克，
4: 对，
3: 然后配料也一样的，很干净，对吧？
4: 对，
3: 就是要比门店要更加优惠，
4: 对，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然后常温存放，我们是有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好吧？就是今天的话，反正真的就是过两天就是这个过节了。
3: 对，
4: 你这个铁罐真的是适合给家里面的长辈。像我有的时候真的会给自己的爸爸去买，因为我爸爸在我们家吃饭，我稍微米饭煮得硬一些。
3: 对，
4: 我爸都说他那个牙齿嚼起来有点费劲，觉得那个米饭偏硬都不一定嚼得了。嗯，那你想你自己的肉炖完的，对吧？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想吃，没办法去嚼，这种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猪肉含量在80%以上的，就是肉松，
3: 对，
4: 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
3: 啊，
4: 对吧？所以今天吃起来就很轻松。一罐是这样的，170克，里面有这样的两包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油酥松，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3: 对，
4: 而且你看好品牌哦，它这个样子避光的。对吧？因为肉制品它里面是有脂肪，它有油脂的。
3: 对，
4: 你要是这种透光的，你一直放在外面，这很容易耗掉，脂肪容易变质，对吧？
3: 对，
4: 容易就油耗味。但是你看，我们只要你不吃的时候，就这样子罐装装好啊，不要把它拿出来暴露在这个光线下面。
3: 对，
4: 然后打开来，
3: 这一袋就一顿能吃完啊。然后你看，真的是
4: 我一顿吃不完。
3: 这个拌的粥里面，
4: 来来来，粥来了，粥来了。
3: 头天晚上焖一锅白米粥，
4: 对，
3: 对吧？
4: 对，
3: 你看。
4: 对，
3: 可以了，
4: 你吃吗？
3: 哎，好的，
4: 少
3: 来少来少来少来。
4: 刚刚其实我盯着这碗，我们还有一碗，一会儿再来一碗。
3: 这个
4: 一定要把它跟粥混在一起，
3: 你看，
4: 而且对，哎，特别鲜，
3: 来一口，
4: 对吧？猪肉的香气，
3: 嗯，
4: 包括鲜度，而且抿一抿。就到嘴巴里面去抿一抿，就是装假牙的爷爷奶奶是真不担心的啊！你就这样子吃，
3: 我这一包就能把这碗粥给干掉。
4: 我上个月我老公是因为那个腿那个什么的去住院了，你知道吧？
3: 嗯。
4: 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吐槽，
3: 对，
4: 他跟我吐槽，你给我带点吃的来吧。我说医院没吃的，不好吃，吃不下，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肉松带过去，
3: 对
4: 吧？有的时候你自己牙口不好了，肠胃不好了，对吧？有时候吸收不好了，等等的，不能。
3: 其他都不要吃了，
4: 对，
3: 妈妈就会说九曲定有什么好嘞，
4: 对呀，
3: 对吧？就吃肉松啊，买白米粥最好了，
4: 对
3: 吧？
4: 但是买肉松你就不要去乱买，不要去乱买，就跟你去买包子买生煎一样的。
3: 对，
4: 你如果不是常吃的那几家，不是你信任的品牌，里面包着馅你敢买吗？你不知道它是用什么肉，08肉、边角料，对吧？还是什么什么肉，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定点养殖猪肉，
3: 都是这样的新鲜猪肉，
4: 对，
3: 冷鲜肉，
4: 对，
3: 然后不添加什么鸡肉啊、豌豆粉啊，
4: 没有没有。就是猪肉我们都是定点养殖的猪肉，这个信息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有的做那些什么粮食的一些什么品牌，对吧？它的大米这种都是定点种植的，就很讲究很讲究，原材料上面就给大家把关，对吧？豌豆粉啊、淀粉啊、蓬松剂这些都没有，防腐剂我们也是没有的，好吧？整个配料我们就在炒制的过程当中，
3: 对，
4: 一些油、盐、糖、味精、鲜味汁，
3: 鲜味汁，
4: 对，酱油，然后加点猪油，没有其他东西。
3: 好吃是王道，
4: 是的，
3: 好吃是王道，所以六罐不嫌多啊，六罐真的不嫌多，这个
4: 真的。在整个过节期间，我们也不可能有直播的啊。立丰的这个肉松，我们基本上打开几个月过来做一次直播，
3: 对
4: 吧？
3: 对，
4: 还不够。
3: 然后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4: 来，
3: 这肉松不油的，不油的，
4: 不油不油不油，
3: 很香。你看这个肉松，
4: 对，有的会把它油，就是福建肉松油酥松会把它炒得很油，
3: 对，
4: 炒得很油就比较压分量，
3: 是，
4: 对吧？同样的100克，可能就吃两口就没了，都是吃多了会觉得有点腻。但是立丰我们是老字号，对吧？传承下来老品牌，口味非常好，
3: 门店一罐。62，
4: 对，
3: 六罐374，372，
4: 对，
3: 我今天六罐是268，特卖啊，特卖价格，一罐40来块钱，
4: 对，而且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承诺的，所有的立丰的正规渠道，你不可能找到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的，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吧？
3: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年数了，
1: 三十多年了吧。
2: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3: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0: 对对，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1: 我最喜欢买肉松的。
0: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热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3: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1: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3: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1: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3: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0: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好了，最后的不到二十分钟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立丰的猪肉酥啊带回去，这个特别好吃，很香啊。然后呢，配菜夹馒头、面包，出去郊游、馈赠亲友、中秋佳节，我觉得都合适。
1: 对，有一些食品啊，确实我们怎么吃都吃不厌、吃不腻的这些感觉，对吧？所以你看，它可以就是老字号已经很多很多的年，像我们一到中秋节，什么鲜肉月饼啊，对吧？有很多一些老式的糕点啊，什么条头糕、桂花糕，一直吃一直吃。有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就真的会想念这一口，对吧？我们的立丰肉松其实你也可以作为家里面的橱柜的常备，
0: 是
1: 小的时候经常是备着的，但是呢经常备的时候只有在自己啊感冒啦、头疼脑热，有一些胃口不是好的时候，妈妈用来哄我们的时候才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对吧？但是现在的话，你看爸爸妈妈是不是年纪也大了，年纪也老了，对吧？有的时候不像自己啊，现在就是哎胡吃海喝，怎么吃辣的、吃肉、吃荤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适合爸爸妈妈的一些食品越来越少。
0: 是。
1: 那我们的立丰的这款肉松，其实真的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吃，现在我们大了以后，我们应该给长辈来孝敬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天，
1: 就是你平时工作很忙，
0: 天经地义啊。
1: 对，工作很忙，你真的应该在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好好的想起来自己的父母。
0: 是是。
1: 是不是
0: 中秋佳节去看望自己的高龄老人，对吧？我觉得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儿的啊，都已经应该是90多岁了，我觉得挺好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对，
0: 那你不可能空着手去啊，带两罐红红火火的铁罐包装，我相信老人一下子会勾起他们年轻时候的记忆了。
1: 对，
0: 38年成立的牌子，将近百年了。
1: 对，而且你看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都知道小孩子啊、年轻人啊，包括这个就是会健身的啊，都知道蛋白质的一些重要性，对吧？但是年长的一些长辈也是需要充足的蛋白质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每百克蛋白质里面有27.4克呢，
0: 是，
1: 直接吃特别方便、啊。
0: 门店当中一罐是62块钱，六罐就是372块钱，
1: 是啊，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68六罐，每一罐便宜了将近20块钱，20多块钱。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自己去食品商店，去立丰专柜，对吧？整个全中国几千上千家的立丰专柜，你去问，不可能你买再多，买5罐、买6罐。买10罐20罐，他都不会给你打折。
0: 对
1: 对，老字号的这些控价是非常的严格的，叫明码标价。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口味，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给您谈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左右。
0: 吃这种产品，大家说平时都有大鱼大肉吃啊，都有那种对吧海鲜盛宴吃啊，那为什么要吃这个？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它其实配料干净，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吃的是一种工艺和手法，让大家吃到的更有那种情怀。但我觉得不光是情怀，但吃的一日三餐其实都佐餐佳肴，下粥啊，果粥吃啊，然后馒头啊、面包啊都好吃。
1: 对，
0: 出去郊游的时候，刚才雅琳也说了，对吧？我可以裹一个，吃饭团。
1: 对。

0: 面包三明治，
1: 对
0: 啊，做一个寿司等等，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1: 对，特别是家里面现在读书了，小孩子，你就给他自己家里面做那种肉松小贝。
0: 对，
1: 怎么做？你就去买那种面包，很普通的，什么都没有的啊，就是光面包，然后配一点什么色拉酱啊、蛋黄酱啊，然后再裹上我们的肉松，立丰肉松，这个就是特别好的肉松小贝。
0: 对，
1: 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肉松，不是肉粉松。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去面包房，去同样的点心店买含有肉松的制品的话，你要看清楚它到底是肉松还是肉粉松。
0: 对，这个是差很多啊。
1: 对，
0: 我们是肉松。
1: 对，
0: 然后我们说，有人说这肉松里面还有添加，你有猪肉，你有鸡肉吗？
1: 没有。
0: 你有豌豆粉吗？
1: 我们只用猪肉。
0: 添加剂？
1: 没有。对，不额外的添加。给您念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80%，然后白砂糖、食用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没了。对吧？防腐剂是不是也没有？
0: 日期新不新鲜啊？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久啊？
1: 9个月常温存放的保质期。
0: 哎，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鲍砂的价格看好了，今天是只降了104，门店当中一罐62，我们今天价格一罐是40出头啊，然后呢是268，六罐带回去，
1: 是
0: 克重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这真的很好吃。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其实真的是就是大品牌，正规渠道，对吧？我们除了给大家原材料，包括工艺，对吧？包括加工步骤，给大家有承诺。看我们的售价承诺书，就是我们的170克一罐的金鼎福建肉松，全渠道官方售价62块钱一罐，就在任何渠道你去看，这么一罐都是62。你不要想说帮我把一个零头抹掉，或者给我一个团购价之类，没有的啊。东方购我们是特殊渠道，然后才给到大家。今天鲍砂的价格40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0: 对，真的很好。你像这碗粥都被我吃了一半了，要空口吃这个白粥可能未必吃得下，但是它裹着这个肉松的时候，你看这种。对吧？又香又软糯。
1: 你说老爸老妈，你自己去上班了，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时候，哎呀，中午也好，早餐也好，或者晚餐也好，来一碗粥配点酱菜，配一点什么那种榨菜，
0: 对，
1: 没有营养的，
0: 对，
1: 好不好？没有营养，虽然你也能一碗粥吃下去，但是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配我们的肉松，
0: 因为我们蛋白质含量高呀。
1: 对，我们因为就是纯猪肉的这个肉松，
0: 27.4克呢，
1: 是纯猪肉的这个肉松啊，不加任何的豌豆粉啊，什么蔬菜粉啊，什么其他的淀粉、面粉啊之类的，你就这样子的。这个一包，刚刚我们潘老师一碗粥，我这边一碗粥，这边还有一点，还可以来一碗粥。所以你想，这一罐里面有两包，40来块钱，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0: 是啊，你买个白面馒头、包装馒头，把馒头一切为二，
1: 对，
0: 对吧？都可以塞馒头里面。
1: 然后你要是觉得有点干的话，你可以馒头里面再裹一点酱，
0: 对，
1: 对吧？年纪大的人也喜欢吃那种什么酱，
0: 甜咸口啊，
1: 是，
0: 就还是就是因为这个很知道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1: 皮蛋豆。是不是？对吧？清清爽爽，然后没有多余的油脂，有的油脂只是我们的油酥松里面的一些油脂，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又好吃，又好消化，又方便。
0: 一段凉菜，
1: 对吧？
0: 这天也特别合适。
1: 对，
0: 好吧，这一罐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在门店当中一罐有明码标价，有实拍照片。
1: 立峰，对于我们的老字号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它62块钱一罐都不算高。给您看一下，62块钱一罐，不算高。为什么不算高？我给大家找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工艺的，对吧？也是用猪肉含量特别多的一款品牌的肉松。然后呢，每一罐呢比我们多了25克，
0: 对，
1: 我们是170克，它是195克，多少钱一罐？120块钱来，对吧？所以立峰170克62块钱很划算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您更划算，40块钱一罐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0: 吃来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过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早点啊！最后九分半钟，咱们先锁定名额。看到这样的工艺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心吃。然后看到这样的配料更放心啊，这个放心的配料来自于我们的猪肉，80%以上添加，没有鸡肉，没有豌豆粉，不是肉粉松，对吧？就是一些调味料加油盐之类的啊。
1: 对，定点养殖猪肉，定点养殖猪肉啊，信息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吧？就是包括我们只用冷鲜肉，也不会用什么冷冻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部位呀、啊、等等的，所以完全是放心。而且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损耗非常非常厉害，对吧？也就是说，你想一斤鲜猪肉炒到最后的话，炒出来的肉松，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的什么豌豆粉、淀粉、面粉、蓬松剂，不添加任何其他肉类在当中，所以我们一斤鲜猪肉炒完之后，真的没有多少的肉松的，
0: 对啊。
1: 所以在外面的话，你想这样子同样的商品，有的要卖到100来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爆杀，是迎中秋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一罐才40来块钱。但是立丰一直是这样的，哪怕入驻东方购很多年，哪怕在东方购我们卖得非常好，但是他们说限量供应，
0: 对，
1: 就是限量供应，因为不可能让我们东方购的售价扰乱他们的其他的正规渠道的售价。
0: 是是，但是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大家看到一档，因为它本身直播的频次也不高，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也就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是大家看到赶紧抢啊，268六罐嘛，你中秋佳节纷纷送送人，一家人两罐，三家人家自己留两罐，
1: 你还有自己好朋友，对吧？
0: 对，
1: 你有中秋节自己小姐妹给了你一送你一盒月饼，你总归要回个礼，你不可能回个月饼，对不
0: 对？
1: 你想我们这个肉松，然后去到酒光啊、食品商店啊，一看6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罐，
0: 你这回的礼的这一份，说不定比你买的月饼还贵呢。
1: 对，而且重要是好吃啊，重要的是你回礼回过去，人家觉得好吃，然后吃的也放心。
0: 吃完之后这罐子也别扔，
1: 对，
0: 这罐子还能
1: 是可以二次利用，
0: 家里的粘头线脑啊之类的，
1: 对对，
0: 也挺好的。
1: 对，每一罐是170克啊，里面是独立的这个两小包，然后是福建肉松、油酥松，好吧，里面是有独立的这个包装的。
0: 对，
1: 配料表的话干净啊，就是猪肉添加量80%，白砂糖、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
0: 是的，
1: 没有防腐剂，您放心。好吧，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七月份，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0: 从小开始吃嘛，所以讲吃辣这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对对，父母啊，牛肉干啊，啊我嘞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最喜欢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啥？
3: 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啊，好口碑积攒着这么多年，也是因为它确确实实真材实料，
4: 吃得放心，
3: 哎，然后配料表演健康，然后炒制工艺也是非常的严谨啊。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价格，每一罐门店当中是62块钱，六罐的价格就是372，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一罐啊。
4: 提示一下大家，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对，
4: 不加货，不预约。而且我们可以承诺的是，268六罐的价格是所有的立丰正规渠道，就是探底价了。
3: 对，
4: 你不可能在我们其他的渠道买到说什么东方购物40块钱一罐，我在其他渠道30块钱一罐，没有的事儿，那是压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3: 是，
4: 对吧？
3: 吃的东西大家还是要上心，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对吧？因为它本身用到的这种配料啊等等都很干净。
4: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立丰的慎重承诺。好吧，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吃肉松，我妈妈以前也很喜欢买肉松，后来不买了。为什么后来不买了？就怕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来源，对吧？都不知道哪里的这个肉，什么肉啊之类的啊，也不知道添加些什么东西。但你看，我们都是定点养殖的猪，没有病猪，没有死猪，很放心。而且再跟大家承诺，是我们只用冷鲜肉，
3: 对，
4: 不用冷冻肉，好吧？其他的肉类，便宜的什么鸡胸肉啊、鸭胸肉，我们不加，我们只用猪肉。而且豌豆粉、淀粉、蓬松剂，我们也都没有的，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三个字"肉粉松"它不一样啊。肉松是肉松，肉粉松是肉粉松，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批次都新鲜，你看过节的时候送人多喜庆。
3: 一罐170克
4: 啊，
3: 里面有两包啊，
4: 金属包装的，这个样子的，好吧，9个月的保质期，里面打开来给您看一下，170克一罐，里面这样
3: 两包
4: 有两包，我们刚刚开了一包了，好吧，现在还有一包，你这个一罐的话，真的吃一个星期差不多。
3: 你看它那个包装啊，雅玲打开这个包装里面的这层袋子啊，它上面都没有那种油，
4: 没有
3: 很油，
4: 很干净，很干净，
3: 对，
4: 干干净净的。
3: 你不要怕油，这个其实它就香啊，而且它这个密封包装好处还在。它有两层，它这一层，
4: 对，
3: 然后还有这个罐子，
4: 对，
3: 两层包装避免油耗。
4: 我们是正规品牌，不是小作坊，这对吧？
3: 对，
4: 这个很细心，
3: 营养价值很高，
4: 潘老师细心的。
3: 对，然后蛋白质含量27.4克，
4: 对，
3: 好吧，这个罐子用完，你还可以装装你的针头线脑之类的。笔筒也可以，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挺好，六个笔筒的啊。然后今天咱们的价格再说一下，这价格再跟大家承诺一下，最后3分半钟啊，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东方购物电视平台当中所销售的肉松170克一罐，里面有两包，每罐62，特此价格声明。承诺价格真实，
4: 统一售价，
3: 统一售价，
4: 对吧？这是统一售价，
3: 门店60多，
4: 东方购物我们做到了40块钱左右一罐，是爆杀的价格啊！
3: 是，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吃力粉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多的产品嘛。
1: 但是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最后的两分钟不到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无论大家从哪个角度去衡量，立丰的工艺、配料等等，都是一等一的更好啊。
1: 对，反正就是家里面常备的，对吧？
0: 对，
1: 特别是家里面有年长的老人，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平时工作比较忙的，对吧？三餐不定时的年轻人，或者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这个牙口的话，刚刚换牙的时候有一些硬的肉啊，也吃不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们这个家里面都可以作为常备，但常备一定要认大品牌，放心品牌，原材料放心，工艺放心，对吧？配料表也放心。
0: 然后适配你早上吃早饭，
1: 对，
0: 果果泡饭粥，
1: 对，
0: 白米粥，
1: 对。
0: 然后有些人胃口不大好，或者刚刚说，哎呦，这个
1: 最近有点消化也
0: 不太好，
1: 对，
0: 对吧？就喝点白米粥配上这个啊，你不能干吃嘛，对吧？你送送老人朋友也是很好的一个馈赠家人的好礼物。
1: 对，反正我们这个售完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加货了，因为今天是爆杀的价格啊，在我们的门店所有的，你看久光啊，久光百货我们一罐都是62块钱，对，东方购物今天一罐是40来块钱，
0: 对对对，40块钱出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两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好锅子。这个锅子来自于三头鹰的泰锅。先说到三头鹰啊，很多观众对三头鹰可能熟可能不熟，没关系，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头鹰它的来头。德国的知名品牌，
5: 是的，
4: 和谁齐名？
5: 和我们的丹麦麦弗双立人并驾齐驱，
4: 很厉害，
5: 因为其实都是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那在索林根地区呢，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是陈列早年的一些厨具、餐具的一些系列商品。那三头鹰的商品还有陈列在那个地方。所以呢，1919年到现在呢，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历史积淀，然后有不停在进步，并且这两年大家特别喜欢的泰，我们也是研究的很深刻的一个行业。
4: 来看看。既然买一提到泰了啊，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泰锅，不是普通的铁锅了或者不锈钢锅。为什么不用不锈钢锅呢？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5: 是的，
4: 有一些这个大家先想想看，泰和不锈钢本身它俩的区别是什么？提问，您请回答。那我您回答不了，我听不见。我请马一回答。
5: 好的，
4: 好不好？
5: 我首先会发现钛是大自然存在的，然后不锈钢呢是合成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回答许明老师，就是我是从哪儿了解到钛的？之前大概是2-3年前，我妈妈有个牙不好，然后我带她去看牙，那个医生说我们有很多选择，有什么烤瓷牙，然后对吧？然后那个基台制作还有个钛的牙。那个泰的牙可贵了，
4: 报价多少？
5: 1颗9000来块钱。他说我们现在有活动，对吧？然后说你如果真的现在今天马上决定做的话，7000多块钱。
4: 那你这个报价还蛮低的，
5: 蛮低了。
4: 我给我爸报价那个牙是10000多，
5: 是吧？
4: 有的，就是可能泰的有可能用的多量多少？
5: 对，
4: 或者不，有的牙可能真的没有牙根没有那么粗，
5: 是的，
4: 它用量没有多，可能实牙里面的可能就稍微重牙，咱不太懂啊，这里面的说到等等的。但不管怎么说，钛就那么一小点儿，它都要那么贵，
5: 是的。
4: 那你要说做成整个锅子的话，那您说了，你做成整个锅子，那你这个要是不贵，肯定是钛的纯度不高
5: 啊，不贵、啊，
4: 对不对？你要不然肯定，观众朋友说，我也会这么想啊，
5: 是的。
4: 你要是便宜，你就纯度不高；你要是贵。你就是纯度高的不得了啊、
5: 对，
4: 你看我们这首先给大家证明第一点啊，
5: 好，
4: 我们不是涂层，我们这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
5: 纯钛板材，
4: 哎，在这里写了100%
5: 采用纯钛板材，就是一整块钛板直接坐在锅的内壁当中，就告诉大家不是任何钛的涂层、也不是钛和其他金属的合金、它就是纯钛板材给到您的、因为这两年不是钛很流行嘛，
4: 是啊，
5: 有很多说哎呦这个也说钛，那个什么钛涂层人家也叫钛锅，
4: 对，
5: 然后什么有钛呀，然后含钛呀、包括钛融合、钛熔复啊，这种技术对不对？确实我觉得用了钛总比没用的好，但是如果说您既然喜欢钛的这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那三头鹰带给大家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是不是更加合理、更加优秀、
4: 这个呢也是有猫腻的，说实在话、即便他是说100%采用纯钛板材，板材是板材，钛是钛，但他没说含量，他只是告诉你我这100%纯钛板材嘛，
5: 来，
4: 对吧？钛的板材，
5: 别着急，
4: 对，你得告诉我纯度。
5: 好的，
4: 对不对？
5: 我们先是说我尽了百分百努力，但是我实力在哪里？我实力就在于我们纯钛的含量能够做到99.86%，这是检测报告，
4: 那我佩服了，
5: 就相当于我又是个优等生，然后我还尽了百分百的努力，那这个纯度是不是大家很喜欢？
4: 那这锅具的天下非我莫属了，这个
5: 对的，对的，
4: 是不是？
5: 是的。
4: 好吧，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就是既百分之百采用纯钛板，咱不是涂层，这一点大家安心了。
5: 对，
4: 里边的钛的含量达到99.86%，
5: 高纯钛，
4: 好厉害。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我们一般的不管是什么材料的锅，里面是光滑的，有这个反射的光的那种感觉哈，亮晶晶的。但你会发现我们是亚光的。哎，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
5: 点阵技术，
4: 小凹槽。
5: 对对对对，
4: 小凹槽。
5: 是的，
4: 那你就问了，这些小凹槽，有多少个？
5: 它是10万密集点阵，
4: 有什么用？
5: 对的，作用是能够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哦，因为说实话，钛金属本身它没有这个不粘性能，但是毕竟坐在锅具当中，很多人说不粘好呀，你想不粘锅少油少油烟，对吧？然后不管什么粘的菜放在里面都很轻松。那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因为一般的不粘锅都是涂层，我们没有任何的涂层，靠10万密集点阵，您的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然后油在加热过程当中很多空气泡呀，然后油泡泡呀，你就会发现不粘效果非常好。现场我们可以来帮大家演示一两个菜，感觉一下这个10万密集点阵有什么作用。
4: 你看看啊，如果是涂层锅，我们大厨不会拿不锈钢锅铲来
5: 给你翻的。对对对对，先尝量一下，你看。是吧？没有任何涂层。
4: 对，没有任何涂层。
5: 第二点，您会发现，好像这些油边上油沫沫特别多。
4: 对，
5: 对不对？
4: 是均匀的。
5: 是的，
4: 均匀
5: 的。是
4: 的，
5: 是的。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硅胶铲帮你底下，就是锅底扒得很干净，很干净，让您看一下，没有任何的粘锅。
4: 没粘吗？
5: 这个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它是把食物啊，连这点油都给它拖起来。因为以前我们做菜呀，会发现，哎呦，这个锅子很吃油。这个锅子好像油用的越来越多，因为它那个。什么密度啊什么的不够，很吃油。但是今天我们是把油、把酱汁、把食材都拖起来，
4: 对，
5: 所以这个不粘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4: 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不仅材料用得安心，
5: 是
4: 我们的不粘能力还强。
5: 对，
4: 那您就问了，
5: 还没有涂层。
4: 对对对，那你要清洗上面简不简单呢？怎么个清洗方法？你是不是不让我使劲洗啊？叮叮当当，大家听到声了啊？还是说我需要用钢丝球刷好好的？
5: 可以刷，好好刷，没问题。为什么？还是说明没有任何涂层，所以呢，热锅冷水直接去洗可以的，然后呢，钢丝球去刷也可以的。因为如果说这个金属不够耐高温，不够耐低温，它没办法承受温度的变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像原来涂层锅一样的，我得等它冷却了，然后再去洗。洗的时候软抹布擦一下，钢丝球不敢用，对不对？但是今天您没有任何这些顾虑，热锅情况下直接冷水去洗没问题，钢丝球去刷也都没问题，就是可以经受得住考验的一口锅。
4: 这口锅在专柜有没有的卖？
5: 有啊，
4: 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专柜有，好吗？
5: 好的，好，来。
4: 我们有哪些专柜？
5: 我们在全中国的话，真的好几百家门店专柜。在上海的话，有很多地方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啊。您来看，国金中心
4: 有
5: 800伴，
4: 国金都有。
5: 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力超市、大王百货现在应该叫新王百货，对不对？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就是说可能哎呦比较集中的商圈里面，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很多什么快闪店呀、活动店呀，这个就是三统一真正走在线下，走到很多高端的一些商圈，走到一些高端的专柜，让大家能够实打实看到品牌的实力。
4: 专柜多少钱？
5: 专柜当中一口锅搞活动1588，因为我们这个价钱还没有动过，就是刚刚登陆东方购物的价格。
4: 618多少钱？
5: 618我记得之前看过啊，1299是不是？我记得是。
4: 我不太清楚了。
5: 我记得是我们。
4: 999来着。
5: 没有没有，1099那就是。
4: 那是1099。
5: 1099。
4: 但不管怎么说，比专柜肯定要便宜。
5: 肯定要，那确实。
4: 这个比专柜便宜。
5: 对，因为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嘛。
4: 大家现在也可以搜一搜，是手机公开透明的嘛？
5: 对。
4: 你去他们三头鹰的那个。应该是天猫旗的，我没记错，应该叫
5: 某猫旗店
4: 的，
5: 某东，大家可以
4: 去搜一搜，都去搜一搜，欢迎大家去搜比价，
5: 是
4: 你看看它一口锅多少钱，30公分的这口啊，三十公分，纯钛的，
5: 纯钛的。
4: 我们旁边还有一口锅，这个锅的容升数是、
5: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然后这个锅真的好不容易又有了，
4: 但是看起来其貌不扬，
5: 其貌不扬是吧？
4: 对不
5: 对？外看起来是不锈钢，
4: 是不是就不锈钢锅？是不是？啊、
5: 没有没有，
4: 不是吗？
5: 里面也是纯钛的。
4: 哦，
5: 我另外拿一口锅给大家看一下，
4: 也是纯钛的，
5: 这个锅底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在锅的底部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啊，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的口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就是您跟食物接触到的所有的全部都是纯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您想炖汤的时候呢，可能说哎呦，原来炒菜10分钟，炖汤这个事情啊，40分钟、50分钟，有时候1个多小时都要的。那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呀，有什么化学反应呀，那我们看不见就觉得很担心，是不是？但是纯钛的，您不管怎么去炖，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4: 很稳定。
5: 您这个锅在明火当中，我就算炖个3个小时、4个小时，它依然是非常健康稳定的材质。
4: 就是这么厉害，
5: 对的，
4: 就这么牛。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一点都不用质疑。
5: 是的，
4: 关键是价格质疑。
5: 这个价格1099，
4: 你双十一
5: 这个我
4: 618
5: 859。
4: 啊，大家要
5: 不信的话，我没有记错的话，
4: 不信的话拿出手机去搜一搜。
5: 对的，
4: 你拍下来去看一看，三头鹰嘛，这个牌子都在这儿呢。
5: 是的，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价格啊，两个在一起，我就不说专柜价，专柜价确实蛮贵的，2600多块钱。
5: 对，
4: 按照刚才马一说的，一个1000零几，一个是900多，1900多块钱也要的。
5: 要的，
4: 俩锅加在一起1900多要的啊。
5: 嗯，
4: 给大家做价格多少？
5: 1299，
4: 可不可以？1299，
5: 非常可以。其实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三头鹰登陆东方购首播的价格。
4: 每口锅多少钱？
5: 每口锅
4: 600，
5: 对，
4: 600，
5: 600，
4: 参加东方购买年送百活动再减400块，800多。
5: 哇，
4: 那你说每口锅多少钱？
5: 400多，
4: 400，划算吧？
5: 非常划算。
4: 请看右下角价格，3、2、1。
5: 惊喜价格，
4: 错，打叉。今天给大家来个直降多少？
5: 直降300，
4: 300块哦。
5: 是的，
4: 999块钱带回去了，你就不用再等我们减个400块什么的了。你自己算，是不是也是400多块钱一口锅？
5: 对，
4: 就是刚才我满千送百以后是400多块钱一口。
5: 今天不用，
4: 我现在不用满千送百，就400多块钱一口。
5: 并且
4: 并什么且、
5: 啊、并且今天我还可以让这个活动力度惊喜程度再加码一下。
4: 怎么说？
5: 我给大家
4: 准
5: 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礼物，
4: 看有什么好东西，对吧？
5: 因为有很多说你说这个锅没有涂层，我怎么来相信它？我是不是要额外再去买个什么不锈钢的锅铲来配合用？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0品级304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您正好可以把原来可能很多说哎呦我人家有送我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10品级的不锈钢，您就正好给它更换掉，我们免费送给您这一对呢，在我们如果门店去买，将近也是3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4: 是免费送给大
5: 家的。免费送的，
4: 那我就报电话了哈。
5: 等一下，
4: 还等？
5: 要不要再继续加码一下？
4: 你要是给我，自然愿意要了。
5: 来，因为我特别看到了今天这个，还有一个，来。
4: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不卖关子
5: 了啊！我特别放在这边了。
4: 这个是不锈钢。
5: 这个为什么要靠近它？为什么要靠近它们？
4: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它是纯钛的。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对，
4: 等会儿、就是、你是不是涂层啊？
5: 不是涂层，
4: 是整个的都是、哦、
5: 纯钛，因为钛在不同的温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好像大家之前买那个保温杯，有蓝色的，
4: 有
5: 红色
4: 的，
5: 有紫色的，对不对？
4: 但它这个是烧出来的颜色喽？
5: 我们就是特定温度下帮大家做的钛结晶的这个颜色。
4: 所以对的，它不会是刷子刷上
5: 去的。不是刷的，
4: 啊、明白了，
5: 纯钛，纯钛。
4: 哎，纯钛的快烧。专柜价是
5: 300多。
4: 哎呀，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观众朋友们，我要再算2件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我要算2件就不合适了，
5: 要不算

0: 算一件吧。
1: 我本来还想说算四件。
0: 那不行，那你这有点那个。
1: 这个你觉得不行？
0: 你这个赠品，这咱放在一起吧。
1: 那就这个，
0: 因为你这300多，你那个不锈钢。这个汤勺和什么锅铲是100块，
1: 那就这样算一件，
0: 你就是有400来块钱吧，我就算那个400来块钱吧，是一套吧，好吧，那算一套啊。赠品，主品两各一件，三大件，999除以3，333，不好意思，你那333，我就不说它一起算了，就连你这个钛的
1: 纯钛快勺
0: 都买不回去。
1: 对的，
0: 纯钛快勺可不是333卖吧？
1: 是的，398一套。
0: 398一套哦。
1: 对对对，
0: 还没结束，东方过度满减送外能参加不？照样可以，但我不好意思算了，再算的话我免费送了，
1: 吓一跳，我说我没有礼物，
0: 不好意思算了，所以大家自己凑单就好了，抓紧时间订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联动，希望大家先把名额占下来，您第二天愿意去什么新丸啦，你愿意去什么
1: 国
0: 金
1: 啦、九光啦、大王啦、高岛屋啊，随便去比，
0: 但不见得今天能人家有现货，或者您要怀疑有 AB 款的话，您把我们今天的锅子拎着去专柜验货，
1: 可以。
0: 如果验出了它是 A B 货，跟专柜根本不一个品质，怎么办？
1: 您可以这套组合，您爱用就用。如果觉得反正是不好的东西，您扔掉什么都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按照东方固999，我们乘以10赔给大家，
0: 9990块钱赔你。
1: 是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

0: 哎，看到吧，一点都不胖，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反正我觉得家里现在这锅具啊，如果想要说你琢磨琢磨我这句话，
2: 嗯，
1: 你买一个钛杯几个人用？
2: 一个人用呀。
1: 你不好全家人一人一口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太不卫生了啊。
2: 嗯，
1: 如果您一个人用的话，咱这锅子几个人用啊？
2: 全家都可以用啊。
1: 因为我做好一道菜全家分享。
2: 对呀，
1: 它的效率更高。
2: 嗯
1: 哦，但你说那你杯子，那杯子便宜啊？您大错特错了。
2: 有个杯子当年买的时候可不便宜，
1: 可不便宜哦。
2: 对啊，1000来块钱一个。
1: 你要是220毫升左右的或者多少毫升的，
2: 嗯，
1: 也要450-500啊。
2: 对呀，
1: 我今天试锅我算下来333，
2: 是
1: 333，观众朋友们。
2: 对，因为今天这一套组合确实性价比真的是我们所有在东方过的组合当中
1: 高到爆炸
2: 首推的，就是这个。
1: 对，
2: 对吧？没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了，
1: 而且简直是高得不得了，让人难以置信。
2: 嗯，
1: 而且关键这个构成组合，就像马姨讲的，
2: 嗯，
1: 不仅是性价比高，
2: 嗯，
1: 如果我把当中的很多的比如说汤锅换不锈钢的，
2: 嗯，
1: 勺子和筷子也换不锈钢
2: 的，
1: 那今天我算下来的话，您可能觉得那你这么算不合适啊，你应该只算钛的产品，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你把不锈钢算进去均除均算，那你这人不地道。
2: 嗯，
1: 我和马姨今天是把那些东西，
2: 嗯，
1: 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吗？并不是。
2: 不是啊，
1: 筷子勺
2: 纯钛的，
1: 价格是
2: 398专柜当中
1: 398。
2: 对，
1: 我们的汤锅
2: 专柜当中1099纯钛的那
1: 板材哦。
2: 对，
1: 跟烤锅是一样的哟。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只拿钛和钛比，只拿钛来除，
2: 可以的，
1: 是不是？三大片，
2: 嗯，
1: 算下来333，完全合理吧？
2: 完全合理，
1: 是不是？
2: 主要是您会发现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两年这么流行，因为它真的好，
1: 嗯，
2: 真的健康。
1: 好用的，好用的。
2: 因为您想前面卖很多包子粉啊、包子油，大家会说，哎呦，我为什么？就是为了身体健康，
1: 嗯，
2: 对吧？吃得好一点，然后呢，睡得好一点。那您想，您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如果说挑挑选选买了有机的牛肉啊，
1: 嗯嗯，
2: 有机的一些鱼呀、啊、虾呀、啊、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什么的，哎，结果做菜过程当中有可能啊，我也不说100%，万一什么涂层的伤害呀、重金属的析出呀，我们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我觉得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家里面小朋友现在放暑假在家吧，每天是为了得想尽办法给他弄吃
1: 的，
2: 对吧？然后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说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真的就想要，只要身体好，只要开心健康，其他都是什么都可以忽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说，在做菜过程当中，锅具不能给您拖后腿，我们就是来给您加分的，因为是纯钛的一个锅。
1: 说的这么诱人，
2: 嗯，
1: 咱就给大家露个两手，
2: 好
1: 不好？我们现场黄大厨给大家来呀，啊，
2: 来，
1: 油不多，
2: 确实不多，
1: 油真的不多，
2: 对，
1: 真是要给大家来个蛤蜊喽。
2: 是的，
1: 是不是？
2: 先来是辅料，煸个香，对吧？
1: 嗯，
2: 因为有锅气嘛，
1: 哎，好香啊，
2: 对，
1: 太有锅气了。
2: 然后再这种什么蛤蜊、贝壳类的呀，因为到夏天，很多时候我就想来点海鲜，
1: 嗯，
2: 或者家里面吃点小龙虾，
1: 嗯，
2: 前段时间的时候，对吧？您随便做，
1: 沾吧，
2: 因为呢，
1: 这个料。
2: 没有粘锅。
1: 刚才我看到倒了一堆
2: 酱汁，
1: 浓油赤酱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弄浓油赤酱的，毕竟好吃嘛。
1: 你比如说有些像那种，
2: 嗯，
1: 就像十三香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知道特别浓稠，
2: 浓稠酸辣的，对吧？
1: 哎，你看这个
2: 那个麻辣的，
1: 这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特别浓的。
2: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贝壳类的，大家怕刮啊，怕滑呀，然后。这个
1: 等会儿这么快，这个贝壳全都开口了。
2: 是的，
1: 哎，我真没留意哦。
2: 对，主要是受热均匀，主要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
1: 嗯，
2: 所以不挑菜肴，
1: 嗯。
2: 因为有些菜呢，很多说，哎呦，我这个锅做不了，我得再拿一个锅，那得麻烦，对吧？我们没有任何涂层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再加上我们是纯钛，钛，
1: 嗯，
2: 用在航天航空领域当中，用在航海当中，它耐高温性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起个小龙，起个油锅。炸小龙虾，炸什么肉圆呀，炸什么鸡翅呀，炸各种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呢其实也不建议，因为涂层锅的烧制温度可能大概就200-300度，所以你起油锅其实对它是个很大的考验，几乎是受不了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这又来了，这酱料怎么着够粘稠了吧，哎， 淡水有沾吗？大家自己看看，就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十三香之类的嘛，就这种类型的炒小龙虾，哎呀，香得不得了。
2: 我也感觉流口水，真的很香。
1: 而且关键这个锅子真的是稳定。
2: 是的，
1: 情绪稳定，
2: 对的，
1: 这个情绪稳定的
2: 人。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今天烧个麻辣的，后天我要烧、烧那个酸辣的，
1: 酸辣的，
2: 对吧？对，然后再来个什么蒜蓉的，然后再后面说我要炖个清炒的，对吧？今天您任何口味的变化、菜肴的变化，它都没问题。然后像这种，如果说你觉得抹不干净，直接冷水去洗，
1: 拿那个钢丝球
2: 去刷都可以的。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1: 这是红草花的，
2: 炖鸡汤，对吧？应该是
1: 红草花。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小朋友在家，就我是觉得现在小朋友暑假难得有休息的时间哦，就让他跑，让他运动，然后消耗量可能会比较大。
1: 消耗完回家就补，
2: 回家就补，
1: 回家就补。
2: 是的呀，
1: 补的这个鸡啊，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讲，之前用泰的保温杯
2: 对
1: 放香参，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做过这实验？
2: 是，
1: 那放个原来可能要放20片，可能我们今天放个它的一半就够了。
2: 对，
1: 那同样。你那鸡汤里边的那些炖的滋补品，你可能量就比平常少一点，你又省钱，味儿又浓，营养价值又出来了，
2: 是的，
1: 这多美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欢迎啊，先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东方购物，你可以先感受感受我们的风格，
2: 是。
1: 你可能在别的渠道看到一些曾经的叫卖似的，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因为咱们都是按照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的啊，还有一些手机上面买完之后，有好多人。踩过坑，
2: 是
1: 怎么踩的坑我就不说了。我们今天有几点您看到了，首先东方购物不做小牌子，几乎吧，可以说几乎，咱也不能把这个话说死它啊。这里面呢，请看我的手柄上，
2: 是的，
1: 有这个标志，
2: 这个标志是什么？这个标志，我们品牌的 logo。
1: 这个老鹰呢，就是这个英文三头鹰的，对，这个意思。
2: 对的，
1: 这个品牌在全世界。首先在德国很有名，
2: 是
1: 和双立人和 WMF 齐名的，
2: 并驾齐驱。
1: 您要说不信的话，好，您不信这句话，你只要相信咱们各大商超的眼光了，
2: 是的，
1: 尤其是上海的 A 类商超，
2: 对，
1: 它能进。
2: 我们入驻非常多的 A 类商超，就比如说我们稍微截取一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诗百伊甸、高岛屋、O 类超市，包括还有黄茂，还有胖东来，我们也都入驻了。
1: 我就随便说，里面单拎出来一个，我拎一个九光百货，
2: 好，
1: 随便一个二三线的小牌子可进吗？我就问大家可进吗？
2: 难吧？
1: 你就说那些化妆品、
2: 是是
1: 那些奢侈品的包包，什么都得是什么？层次才能进去啊，对不对？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2: 还是有门槛的。
1: 锅子哦，竞争特别多。
2: 是，
1: 如果你是个二三线的，二三线更多。你的金字塔就是这样的。
2: 对，
1: 知名老品牌就这么一点点，然后下面，越到下面的年数越短的就更多了。
2: 是的。
1: 我可能成立个两三年，那我就跟你九光谈，说我要进你们的九光。
2: 人家
1: 一般来讲是不能够的。
2: 确实。
1: 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咱上海的专柜是。有这个品牌的，
2: 是的，
1: 具体哪些品牌的，比如说在九光和国

0: 不见得一定都摆同样的货，因为
1: 它
0: 有把自己的主力商品，
1: 对
0: 它的战略一定是分散开来的，让你逛完这儿再去那儿逛逛，对不对？都可以逛一逛。
1: 但是这个经典款应该大概率都能够看得到，
0: 经典款一般都有
1: 1558块钱。然后我们也承认，确实很多专柜当中也会搞搞活动，不然的话专柜一点生意也没有。
0: 搞个五折喽？
1: 哦，那有点想多了，
0: 想多了，
1: 那有点想多了。
0: 你如果按照大商场的
1: 1200多，我是看到过的。说实话，搞活动1200多一口锅，
0: 那这个呢？
1: 这个锅要强调一下。其实很多专柜经常会断货，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断货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炖汤需要。这个是纯钛板材的，
0: 我们有没有证据看一下是纯钛板材的证据？
1: 我这个锅是固定住的，我拿我手上这个锅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收到这个锅底也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开去看，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在这个地方啊，20公分的口径。然后因为什么要强调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您这口锅去炖汤的时候呢，里面很说，哎呦，好不容易人家亲戚朋友给你拿过来老母鸡汤、什么鸭汤、鸽子汤要补一补的，
0: 海参、人参，
1: 你炖4个小时、炖3个小时、炖2个小时随便，它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析出，很稳定的材质，
0: 还不会串味儿。
1: 对，
0: 你说你有一些不锈钢的，真的是，你都不用说煮东西了，你泡个东西，下一个一闻
1: 味
0: 道，这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刷完还是这个味道，泡的那个东西。
1: 是，
0: 我们今天即便你久煮汤锅就是这样的嘛，很多人要补补滋品，那个炖炖滋补品什么的，
1: 是的，
0: 你就用这口汤锅。说不定会给您带来比你的原来用砂锅煲什么东西，左一个砂锅右一个砂锅，总是害怕混了，然后说这个要不有味儿了，怎么着的，你不用怕，就这一个锅把它解决掉了。如果我们东方购给您的价格是
1: 1299元，
0: 行不行？
1: 那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为什么？因为汤锅在专柜当中是1099。
0: 去年是不是也卖1299？
1: 是的，是的。
0: 观众朋友，2025年我们就卖1299。
1: 对的，首播的时候这个价格，我们一直维持了3年左右的时间。
0: 大家看这里啊，我说这几个字儿：双福临门。
1: 双福临门。
0: 总裁套组，大家是为什么叫双福吗？为什么叫总裁吗？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就2026年一开年儿，
1: 是，
0: 就2025年结尾了吗？2026年开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
1: 人家
0: 对老
1: 总
0: 夏总来了，所以这个名字改了一下。把当时过年这个套组最优惠的老总来的套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爆杀。
1: 是的，
0: 直接减300。
1: 对，
0: 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没有钛的筷子和勺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有的。
1: 是的，因为这两个呢也是后面有一次活动时候加送过，但是我们以前怎么送的，我一定要说清楚啊。以前是要么送这个，要么送这个，
0: 对
1: 吧？
0: 二选一的，
1: 对的，二选一的。因为其实两口锅是很大的主力了，能够再送点小东西很开心了。但是今天
0: 我们不是小东西哦，
1: 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我们的锅铲和汤勺保留，然后纯钛的这个筷勺也给大家做加赠，所以是我们整个性价比当中这套组合是真的无敌的。
0: 看似小东西，实则
1: 很实用，
0: 都快赶上锅子一半价。
1: 对，因为你想这两套东西随便专柜我。就算搞活动买一买，也得将近400来块钱
0: 呢。我怎么可能一口锅333？你999除以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纯钛筷勺，
1: 是
0: 纯钛筷勺398哦，它不是333呢。
1: 对的，
0: 所以我可以按照三件除吧，他们都是钛的产品，对不对？我可没有给你除不锈钢等等一些啊。333，你连筷子勺拿回去。我们今天30公分的
1: 炒锅带回去，3升容量的汤锅带回去。所以这套组合，但凡您知道钛这个锅具是好的，但凡您认可三头鹰品牌的，那论组合价格当中就冲今天这一套是没错的。
0: 不要犹豫，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感谢观众朋友的好眼光，绝对是啊！现在的产品不断的更新迭代啊，有一些是有必要的，
2: 对，
1: 有一些是意义不太大的。比如说，各位老师们、爷叔姐姐们，您把您3年前的手机拿出来，其实还是可以用，
2: 确实，
1: 除非您追求玩游戏，你说天天拿手机跟那个小年轻似的，一玩游戏玩到23点凌晨1、2点，那咱不用说啊，
2: 那可能你需要跟一跟风，
1: 对，你需要天天换。有些人啊，爷叔姐姐们的手机啊，用个3、4年、4、5年、5、6年的照样用，
2: 对，
1: 它只要不是那么复杂的功能，对吧？我们今天这锅子，是有升级的必要的，
2: 确实。因为你想家里面做菜做饭，我很多说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吃饱，为了吃好，为了吃的健康
1: 嘛，
2: 对吧？所以为什么很多说我买菜的时候要挑，我买水果的时候要挑，我买就算有一些配菜的时候都得挑。那你想您挑那些菜无非意义就想要是吃的更健康，锅具这个事情就是跟菜直接打交道的，并且有些高温爆炒的呀，有些炖烫时间久的呀，对材质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两年大家会发现菜到厨房当中应用特别多，它的炒锅、它的汤锅、它的养生壶、它的电饭煲、它的砧板、它的快勺，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碳原先用在哪儿？用在很多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用在我们的假牙、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因为这个金属就是这样，它就是本身就惰性金属，它很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
1: 我跟大家就说这件事啊，大夏天的在南方这两天闷，潮不潮？
2: 是。
1: 如果把一些锅子放在厨房更潮湿阴暗的地方，势必多多少少要不要滋生细菌，您就告诉我就这件事儿。
2: 您就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怪怪的味道吧，
1: 你就自己想想看，
2: 对对，
1: 咱们最笨的想法想一想，它都会有。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边，您现在用到是我们泰锅，
2: 是
1: 泰锅本来就不滋生细菌，
2: 对对对对，
1: 就泰的能力就是这样，就非常的厉害。
2: 对的，
1: 所以我在家里面的砧板所有的几乎全换成泰的了，我真一点不夸张，
2: 很有必要。
1: 泰的砧板很贵，我跟你说，
2: 对，1块600多，
1: 比我们这个锅子贵多了。
2: 是的，今天你讲我们这个锅平均下来，我就算不算正品好了，两口锅平均下来400多，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那个泰的砧板当时在东方过卖是699，
1: 你也卖过这个砧板是吗？
2: 699呀。
1: 好羡慕，我买的比你还贵，
2: 还贵啊！
1: 当时我要问一下你好了。
2: 所以东方锅的价格其实真的，大家会相信
1: 是亏了我。我现在又
2: 再下次再买个泰的其他商品，再平一下仓。
1: 平一下仓，今天再买个锅子平一下仓，压压惊。
2: 是的，
1: 给大家今天介绍的999块钱啊，拿回去的可不是一口锅，也不是两口锅，是1+2再加一。
2: 是的，
1: 再加一对儿，这一对儿呢是有勺子，有筷子，这是一对儿，
2: 对，
1: 都是纯泰版才打的。
2: 纯泰的快勺，再加上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锅铲和汤勺，这些呢其实是帮助大家辅助用的一些小东西。其实这么说，如果看不上这个不锈钢的汤勺，我下次就不送了。
1: 哎，看得上，什么都看得上，只要你送我们就要。最后23组备货，大家先抓紧时间订着吧。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售罄的话就不直接预约了。今天是给大家减了300，又加送了纯泰的筷子和勺子，
2: 是的，
1: 市场专柜398，今天我们免费送，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着货去专柜验，如果发现跟专柜是 AB 货，
2: 您这套组合任您处置，您要用就用，不要扔掉也都可以。
1: 然后
2: 价格当中是东方谷999的价格乘以10，赔偿给到您。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Now that you're back again,
1: live with me for the rest. 我们现在最后的多少套备货了？
2: 我前面看到16套，
1: 13组啊，13组了，又走掉，瞬间5套又没有了。
2: 在抢购真的很挺快的。今天
1: 其实大家对于美好追求的向往追求啊，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有一些东西没必要就经常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手机，你可能没有像年轻人用的那么勤那么频，那么需要追求配置，你就用你老旧的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要换的那么频繁。但是家里的一些真真正正跟健康跟什么养生方面有关系的东西，
2: 对，
1: 一定要紧跟着科学的步伐走。
2: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对你身体好的，对你的血管，对你什么好的一些保养品滋补品，您该买买着。
2: 对，
1: 有新的了该狗走着走着啊。如果在锅具使用上面，对于食材，特别是您在一包一些养生方面的，什么那叫食补方面的
2: 食补滋补汤，对吧？
1: 对，那种我们经常说食补食疗食补的，
2: 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对呀、
2: 对，因为并且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厉害的，就是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比我们更知道，就比如说入伏的时候三伏天怎么补啊，然后中伏怎么样，对吧？
1: 最后食补了。
2: 对，包括不同的这个季节、不同年龄，可能这个小朋友喜欢适合吃什么，然后上班的人适合吃什么，您老人家喜欢适合吃什么，就是确实比我们懂，比我们厉害啊，也比我们更加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您这样的话，这个汤锅和炒锅真的有必要换成钛的。
1: 在东方购物介绍这么多锅具构成里面，曾经的泰国也有卖过，但纯度没这么高。咱说实话，
2: 是的，
1: 有卖过20几的，有卖过纯度30多的。
2: 因为它是合金系列的，
1: 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2: 我们纯度，那我不能随便说，对吧？我还是要拿检测报告，对证据。因为东方购物就这点很厉害，就是质检可严格了。就是我们说要这个纯度，全部都是在 QC 部门、质检部门要备案的，然后提交审核过的，才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现。您看，我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就是99.86%的。高纯度，因为钛虽然它是大自然存在的，但是它是跟其他伴生矿石一直长在一起，要不停提炼，把它提出来，才能够做到高纯钛，才是能够享受到钛的那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1: 而且这个汤锅在我东方购物，一般就是不锈钢的了。
2: 是的，
1: 很少给你做钛的。但这个钛呢，跟我们的炒锅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啊，
2: 就是它没有10万密集点阵，
1: 它不需要说
2: 对，因为炖汤嘛，就不需要大家不需要炒锅，
1: 对的，让它稳定就好。
2: 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里面我们也是采用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在汤锅的这个锅底啊，就大家带回去，每一口锅都是能够看得到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这是证据。
2: 对的，这是证据，就是许斌老师经常形容它是我们的把柄。对吧？小尾巴留给您了。如果您说实在不相信，我就是要挑个毛病。
1: 你去测嘛。
2: 可以的，
1: 不是99.多，
2: 因为这个就是品牌方自己印上去的，对吧？不是随便写的。
1: 他要是没有这种自信，他敢印吗？
2: 对。
1: 大家，您觉得自己不把握的事情，
2: 您把心放肚子里。
1: 我们给大家来露两手呗。
2: 好，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套构成999啊，还送你钛的勺子和筷子，
2: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不锈钢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么丰富的构成，先抢着。我们给大家来看，做个什么菜？
2: 做个煎鱼，对吧？因为以前煎鱼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呦，油烟特别大，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就是油得特别多。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润锅底，那说实话，您在家可能会加更多一点油，然后定型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确实有点赶时间，但是就想告诉您啊，整个锅底还是可以滑来滑去的，还是 可以滑溜溜的感觉的。然后再来，就比如说你把很多浓油赤酱的加进去呀，番茄汁加进去呀，
1: 没有粘哦，
2: 没有粘，您会发现锅底那么多小泡泡，小密密麻麻的，就是因为十万秘技点阵，它是把酱汁、把这些什么玉米豆啊、青豆啊都托起来，把鱼也托起来，就好像有点做烧烤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架空之后，能够形成空气层，能够形成油膜，它就做到不粘了。
1: 被你这么一形容，我觉得好形象，就是那个烧烤架，
2: 烧烤架起来嘛，
1: 对对对，烧烤架是横着的，
2: 因为它减少接触面了，对不对？
1: 你看
2: 它减少接触面，然后如果您带回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刷刷的干净，
1: 最好使点劲刷。
2: 对的，您拿这种什么苏打水啊，不是苏打水，那个叫什么小苏打去泡什么都可以的，对吧？各种酸性的什么洗涤剂，它耐酸碱耐腐蚀
1: 的，你这红烧肉，你回去试试看，哇，一般的锅子，你说有。那不粘锅有涂层的，它不粘是正常的，但我又不想用。你看你这是太。

0: 您明白吗？就说明它真的是很有用，有技术含量，能够让你没有涂层的情况下也可以很轻松的不粘。
1: 好，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因为还有十分钟，我们的备货呢，德阳老师这边好像就个位数了。
0: 真的吗？
1: 被我猜对，你猜一下，要不你猜一下还剩几组啊？个位数。
0: 个位数。
1: 你说一个。
0: 八组。
1: 多了。
0: 七组。
1: 多了。
0: 六组。
1: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0: 只有三组了。
1: 最后三组备货了。那不跟大家多闲聊了啊。
0: 那先到先得。
1: 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你拿着这锅子啊，稍等一下啊，我拿一个盒，这个盒，
0: 对的，
1: 我们的礼盒，
0: 两个都有两个礼盒，
1: 对，我们这礼盒呢，您拎着带上我们的锅子，你愿意送人也成，我觉得挺体面的。
0: 下半年有时候喜事比较多，
1: 真的好看，这种盒子简单的这个纯色特高档，
0: 银灰色很有质感，真的
1: 很高档，
0: 对，
1: 您就拿着送人，反正专柜价格近2000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客户333。您别小瞧说，你这筷子和勺还能好意思算一件？
0: 那下次我这个
1: 不好意思，你这个筷子和勺本来就是钛的呀。
0: 这个是纯钛的。
1: 是纯钛的呀，
0: 对，纯钛的筷勺，对吧？
1: 它成本在这儿呢，你不要小瞧它。你就说一个筷子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拿金子打造，那你还能因为它个头大小，你按人家说对吧？你这看你材料
0: 材质啊。关键我们还得，就是您觉得这件小，那就这个来凑个数吧，好吧？下次如果
1: 不
0: 喜欢，我们就这个都拿走。
1: 都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要算就算钛的？
0: 是
1: 你的钛子筷勺398，我们今天就按三件除，两个锅一副筷勺，除以333，您来一副筷勺。纯钛的，在专柜人家都不是这价。
0: 是的，
1: 我们今天33330公分的纯钛的大陶锅，让你带回家了。
0: 打电话给
1: 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的也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导演老师给我最新的战况啊，只剩下最后的三组现货了。那么我现在看一看，能不能有可能订得到啊？一会儿等销售空了的话，就不能再支付了，观众朋友。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就是听了差不多一个节目，相信我们说的三头鹰品牌的实力，相信纯泰的这个好处，对吧？因为这个纯泰的好处是它本身就有的特点，我们也没有夸大，对不对？没有夸张。所以您但凡想买我们三头鹰旗下的组合当中这套组合，就是性价比至高的了，就没有比它组合更丰富，没有比它价格更低的了。
0: 万一售罄以后。咱们之前的节目是一般都不预约嘛，
1: 没法预约。
0: 今天的这个价格蛮给力的，再加上大家的热情也是蛮高涨的。最后一组啊，我这边时刻给大家把关啊，我也在盯着呢。如果万一呀，你就来点预约吧。
1: 这个，
0: 那要不我回来一下下呢，给观众朋友们展示展示呗，好不好？
1: 真的已经卖完了吗？
0: 这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机里边。我刚刚大家看到了没？右下角。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哦，
1: 已经是
0: 你扫扫这里，
1: 现货真没了，
0: 所以是预约的状态吧？你扫一扫嘛。但是，我记得咱们在上海这么多专柜，有几个专柜？你大概给我数一数。
1: 上海的话非常多，
0: 大概
1: 有20来个专柜。
0: 有20来个专柜啊？那这样，马一，你别，我也不开口啊，我也不是不开口，我不狮子大开口，我许明小开口，10个。
1: 10个，
0: 你从专柜里面，你20个你还匀不出，一个专柜搞一个都20个了，我只要你20个就给我搞
1: 10个倒应该是没问题。
0: 10套，
1: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上海区的负责人陈总，他这两天带小孩在外面玩，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他跟很多专柜的这个关系还比较好，我觉得10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超过10个
0: 你先说出去了、啊、有点为难。你这话先保证来了啊，
1: 可以，
0: 你替他说了，
1: 可以，
0: 那我们就当十个，导演老师，我们现在预约名额
1: 10个上海要调不来，我直接打电话。

0: 放给夏总，叫他给特批十个，好吧？
1: 现在走掉几个了？预约名额走掉俩了吧？现在十个刚写出来就走掉两个预约名额，只剩最后八组了。如果大家预约不上的话，这个就真的不能再要了。嗯，我们今天跟专柜，人家专柜首先说实在话，听到这个价格，还有一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您拿着我们这个，要去专柜验货的时候，千万咱。稍微低调点，
0: 不要说
1: 对，你别说我在999买的，你说999一口人家都会生气的，你就不要说999，你三大件了，哎呀，你一口过300来块钱，你让人专柜怎么卖东西嘛？
0: 您可以去验证真伪，
1: 对吧？
0: 就比如说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是锅饼啊锅底那些话有没有？就因为比如说汤锅的锅底不是有句话吗？100%藏全在百财，您就去问一下，
1: 对，
0: 然后去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其实包装盒当中我会有很多信息，很多码，您去扫一扫都没问题。
1: 那我们的送货的速度，导演老师，我们这边要跟这个供应商这边
0: 应该会比较快。上海调货的话，明天我们去收货，然后
1: 就明天
0: 货后天送到东方购仓库，
1: 马上给。如果快的话，后天就可以配送起来了。
0: 对的，
1: 就不会让大家等一个星期吧？
0: 不会不会，不用，
1: 因为
0: 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
1: 那大家就赶紧先订起来，就不需要你等一个星期。
0: 是的，
1: 最快的话。
0: 后天或大后天，这样
1: 最快的话，最后天就有送到。
0: 对对对，
1: 你总得容易人家把这十道货就入库，
0: 总得去疏通一下关系，去搞点货过来，
1: 好不好？最后的五组名额，那我们先收一段了啊。拿回去的大家啊，记住预约只剩下五个了，一旦结束以后是一个预约多余都没有，
0: 没法接受预约，
1: 因为他满意这边也不知道自己的。到底人家有多少货？但十个他心里是有数的。
0: 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专柜人知道你那边卖的好，愿意，就算他有，他也不太愿意
1: 给。
0: 对，
1: 是这样。
0: 因为你想，人家摆在那边，总有机会卖掉吧？是不是？那给我们之后，他就
1: 他货就少了呀。
0: 对呀，
1: 他管谁要去？万一要卖掉，你说是不是？好了，那
0: 我们
1: 这么说
0: 啊，
1: 30公分，
0: 三升20公分口径的，
1: 20公分的，
0: 对的，锅内全部都是纯钛板材，加上我们纯钛的快勺，然后还有食品级不锈钢的一锅铲和汤勺，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啊。
1: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感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预约背后最后的两个名额没了。
0: 真的，我们现在预约背后这两个名额抢完之后就没办法了，因为真的是得到商场去调货的。然后我大概问了一下，就是再多的陈总说没办法，他也有点为难。
1: 刚刚已经问过了，他说你反正你既然你的话都说出去了，
0: 对，他说这十套肯定是能保证的，但是多了就说实话有点麻烦。
1: 算了，
0: 对，
1: 大家这样，今天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的，你预约选择货到付款都成，我们该给的全都给。
0: 是的，
1: 你明天就去看雨的情况啊，大家还要注意安全。
0: 对，这两天有一些暴雨，对。
1: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哦。然后您愿意去逛一逛也成的。
0: 对的，如果您家地铁方便的话，很多环贸呀，对吧？包括九光啊，然后很多这个国金中心啊，这些都可以去看。因为我们其实在上海的这些专柜当中，名声还是很响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专柜和品牌也都是相互选择，对吧？我们是有这个实力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因为我们用的是纯钛板材，不是什么钛涂层，不是什么钛合金。就是真真实实给大家用到纯钛板材，并且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高纯钛，所以炒锅里面是这样，炒锅还有十万密集点阵来帮你做到不粘，然后汤锅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啊。
1: 这还有送的
0: 纯钛的快勺，
1: 所以我按三大件的钛的产品算没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
1: 我又不是给你算不锈钢进去，对不对？我可没说到汤勺那个都给你算进去。
0: 那下次我们不锈钢的不送了，就是让大家更加精准。
1: 你送我就要，我可以送别人，我自己不用，可以送别人。 人嘛，对不对？
0: 预约最后两套了，
1: 最后两组，最后两组预约名额了啊！哎呀，又走掉一套，行了，最后一组预约名额，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均算下来999除以三大件，每一件算下来
0: 300多块钱，
1: 333。
0: 对，一个小杯子可能现在都不止这个价格。
1: 说的就是，打电话抢021511199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次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燕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之类的。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1: 哎，人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健忘，哎，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0: 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这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演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伽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 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嗯，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嗯，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嗯，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对方能够接受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嗯，哎，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
0: ，Sharp PS，
1: 对，注意啊，
0: 对吧？
1: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啊，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这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
1: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是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面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0: 对，
1: 观众朋友，2个月前的，
0: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
1: 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3: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 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4: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磷脂酰丝氨酸，是一种磷脂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5: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6: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7: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8: 夜里想吃不啦？你怎么一点钟也起来？那么最好困的话，哎呦，那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不吃，我那老吃，为啥我给这么开了？我那老吃都困过呀。好，一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了，一刻钟，那些要补起来了。有时候呢，最起码拆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补背起来，都是去。都是去啊，一直很好。那老早事体，人都讲出来了。
9: 那他说原来会说吗？
8: 原来他不说的，一直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我有的同学，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哎，老早新人。哎呀，绍兴啥地方？
10: 城里乡
8: 的快，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0: 对，
1: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她晚上一晚上要醒3-4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哎，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她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她，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她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 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三个定义啊。
0: 好，
1: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

0: 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是信息是传递到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3米后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1: 对，
0: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1: 对，
0: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1: 对，
0: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本来你啥事干不了了。
1: 对，是。
0: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1: 对，
0: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 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我哪能嘎巴维一个巴维，她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她说佳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她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知道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代沟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侬干，我弄死也把东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1: 对，
0: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不这个答案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1: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个在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0: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1: 对，
0: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 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这个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0: 对，
1: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3: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2: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要，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3: 马金堂，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2: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3: 不要了，输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2: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4: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后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她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她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她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睁着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5: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倒。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啊，
6: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付在他身上面。
5: 好吃吧？
7: 好吃。
6: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后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棍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陈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8: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9: 我是
8: 妈妈。
9: 妈妈。
8: 嗯，你得答应啊，妈。
9: 妈妈。
8: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10: 哎，
8: 哎，对了，
1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9: 别哭啊！
10: 你把我都忘了，
9: 别哭，别哭，别哭吧！
10: 我找不着妈妈了，
9: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11: 夜里向直播了，伊怎么一点钟才起来？侬侬最好困辰光，哎呦，有人一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哦。伊要爬起来，我拿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又拿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蹲了床上举例子。困了一刻钟，你先要爬起来了。有时搿能最起码踩起来三趟，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爬爬起来，兜住圈，兜住圈，好，伊再困觉。哎呀，那么侬搿能夜里搿能一趟两趟弄嘛， 那一天都没空了呀，
7: 白天个
11: 啊，都白天的精神没了呀。
1: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0: 对，我觉得观众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1: 对，
0: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1: 是
0: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1: 对
0: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什么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1: 对，是
0: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1: 对，
0: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是，
0: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1: 是
0: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1: 想一想，没想起来。
0: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1: 是，
0: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0: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1: 对，是。
0: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1: 对，是。
0: 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1: 对，
0: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1: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鲜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 辅酶 Q 是50、
1: 嗯、对
0: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嗯、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嗯、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嗯、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白，人家听得清楚、嗯、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嗯、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呢、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1: 对，
0: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起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1: 嗯、对，
0: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嗯、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银优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0: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的，强调一下啊、嗯、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嗯啊，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对不起了，我不要那么撑地梯，那么对几门我也敢，哎，你们啊，如果隔地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不记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不认得了。侬不要把我吓吓死了。
12: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人家李龙林把他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怕的。
7: 你那我上班，我上班那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就放心了。
13: 就是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要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免去管他吧，对个。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12: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哇，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14: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 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15: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16: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到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17: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15: 包括记忆。
1: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十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0: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1: 对，
0: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1: 对，
0: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1: 对，
0: 说实话，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现在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1: 对，
0: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对，
0: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尼康 CAD 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1: 对，
0: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弄个中年才能走啥了，等会儿下面好嘞。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常常在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吧？包括现在很多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1: 对，
0: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你跟别人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1: 聊聊天
0: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涨得通红，
1: 对，
0: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1: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三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六瓶装机组之上加赠到第七瓶。
0: 对，
1: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升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也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观众朋友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嗯，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1粒就可以了。家里面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儿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朋友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什么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

0: 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1: 是，
0: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0: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1: 对，是。
0: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1: 对，是。啊，
0: 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1: 对，
0: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1: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色氨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克是50，
1: 对
0: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在所有藏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宝藏收藏套系，那就是来自于请看这里，这个标题不够大，先来看大标题的，别再等了，第四套人民币收藏正当时，是2018年的一个消息。
6: 对，是。
5: 对，老廖，我们来看这个啊，是2019年，
6: 是，
5: 已经隔了一年了，
6: 没错，
5: 这时间我们都给大家留着呢。
6: 对，
5: 我们把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找出这个来，观众朋友们，一会儿我就给您说的时候，你就懂了。您先记住一个2018，一个2019的两个报道。第四套人民币将告别市场，曾开创多个第一，哪多个第一？能跟我们稍微的先说两句。
6: 第四套人民币首先它是有了这个第一次有了百元大钞，
5: 百元，
6: 哎对，然后采用了这个荧光水墨，还有水、还有水印等等等等各种技术加在里面一起的，这种各个技术加在一起，所以说它一共采用了9个第一，这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首创。
5: 第四套人民币哈，
6: 是。
5: 所以我现在拿到这里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什么50、60、70、80、90、00，
6: 对，
5: 应该都用过。
6: 正值壮年时期，对，肯定用过。
5: 很多的00说不定还看看我们东方购物的90看的也很多的啊。你看我拿这张钱离我们已经很近了，说实话。
6: 是的。
5: 第四套离我们无限接近，我们现在正在用第五套人民币嘛。所以第四套里面你说再接近。好像这个钱大家收到一些特别特别好满分品相的也不是很容易，
6: 是的，
5: 这个已经算是在用过里边还算保持的不错的，算是吧，还行。
6: 就是平常我们用的钱就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候有缺肉了，中间有褶了，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代表，就
5: 是
6: 一般家里面用的这个钱都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装这个钱的时候，都是一折二揣裤兜里，都是这种的。对。
5: 然后这个好像是最后的2元钱，是
6: 这是关门币，
5: 关门币，
6: 这是关门币。
5: 对，我记得好像是有说法。
6: 所以说这个两
5: 五套里面没有。
6: 逢二逢绿，这是人民币藏品当中的一个。
5: 两角也没有。
6: 两角也是关门币。
5: 就是二和两个二。
6: 对。
5: 一个2元，一个2角，全部都是关门币。
6: 都是关门币。
5: 从此再也没有消失在我们的目前为止消失在我们的人民币的体系当中了。
6: 是的，是的。
5: 所以就。封关什么开门
6: 对
5: 收关的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
6: 因为第四套人民币离我们比较近，
5: 对，
6: 有很多使用过的。大家记不记得，比如说到菜场，以前到菜场买东西，菜场还在回收东西，所以说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好多东西都是流通回来的东西。
5: 是，所以你这样的话，1980块钱，我请问大家，如果十套多少钱？
6: 19800，对，
5: 十套是19800啊！我刚才不是拿了一张吗？38800块钱，但是它也是十套，您知道吗？
6: 对，
5: 你看，你这么横着看，一条一条看下去，是不是？这是一套，这是第二套，
6: 对，
5: 第三套，反正一共是
6: 各十张，
5: 哎，就是同一个面值十张，同一个面值十张，所以我把它单抽出来，单抽出来，它就是十套，
6: 没错。
5: 那它凭什么卖38800块？您肯定会问了，好，原因是在哪里呢？玩人民币。里面很多讲究，你散散的乱七八糟的也算是一套，
6: 对，
5: 但是你在单套里边从 100块，嗯，100块对100块，比如说100和50，它的尾号同，嗯，然后大家联系下来，嗯，那也算是一种玩法。你别100块是01尾号的，那个整个4、45的那个89的，那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6: 对，那就不成体系了。
5: 是的，
6: 首先我们玩人民币，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们玩下这个人民币，它都是成体系的。比如说，它的面值之间互相之间要有一点关联的，
5: 要有关联；
6: 套系之间互相之间也要有点关联。
5: 就换句话讲，刚才说，如果是不同面值，我们尽量做到尾同。玩的就是尾同，
6: 对，没错。
5: 如果是相同面值，我们玩的是连号，
6: 对，连号。
5: 你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6: 是的，
5: 它里面呢讲究很多，所以如果大家先来看啊，我这个是什么？我刚刚说完，我这个现在是给您展示的是什么？您请马上告诉我这是什么？同号，同号玩什么？那个同面值说错了啊，
6: 同面值是连号，
5: 玩连号。
6: 对，
5: 我们来看它连不连啊？来看一下啊，从一。二，当然了，它这个是因为摆不下，所以从一二来个两六啊，
6: 对，
5: 一二三四五六，这从六开始，
6: 哒哒
5: 到零。
6: 七八九十。
5: 那如果你说我看的再精准一点，我随便往后翻一翻啊，翻个这个10块钱的，你就看得更明显一点啊。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6: 是
5: 不是？
6: 是的，
5: 是十连号不？十连号，那么价值就归了。然后请大家看，我说在不同面值玩什么的多。
6: 不同的面值
5: 玩尾号同，
6: 对，
5: 尾号有两同的，三同的更多，是不多了，尾号两同的多了去了，
6: 是，
5: 那你尾号一同就更不用讲了，但是尾号三同的非常少，
6: 是，
5: 那要是四同呢，
6: 那就更少了，
5: 是更少了吗？
6: 是的，
5: 来，观众朋友们，咱再证明一下，看看这个，这个是什么？尾四同的，
6: 对，
5: 5041，
6: 是，
5: 因为一嘛，我们就找一啊，
6: 对，
5: 5041，
6: 是的，
5: 10块，
6: 就对第一张就可以了，
5: 就对一张，5041。5041，我就不多看了。5041，所有的不同面值尾四同。
6: 是的，
5: 换句话讲，我经线有经线的玩法，我尾线有尾线的玩法，我全都给你集合
6: 了。横向和纵向都有关联。
5: 对，横纵我全都给你齐活了。
6: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人家的价格是38,800，懂了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6: 是的，
5: 别到时候你说凭什么你卖个38,800？但这里面并没有提全新哦。
6: 对，
5: 大家留意了没有？
6: 对，
5: 如果他要提全新的话，那么这个价值。
6: 对，因为这个，这个是。

0: 银行官网的这个价格，
1: 换句话讲，它应该是
0: 高一点。
1: 它应该是哪种方法啊？它应该就是这样的个壳，它就给就是直接插进去了。
0: 它是有一个侧，
1: 对不对？对不对？
0: 裸臂插在一个侧，
1: 就已经去跟玩邮票似的。邮票是那个你有那个小薄薄的那个，你插进去就完
0: 了。定位侧一个一个的插在里面，
1: 你手要碰到的。
0: 是
1: 你再戴手套的时候不想把它折一下，那就不是全新。
0: 对，
1: 明白了吗？而我们今天看到手里的这些是怎么的？一个小叶片儿忽扇来忽扇去的吗？不是吧？它密不透风啊！
0: 我们这个是
1: 全封死啊，
0: 封装好的，是的。
1: 对，然后你看啊，国信鉴定老朋友了。
0: 对，
1: 这还用再多啰嗦吗？
0: 这个是独立的一个三方机构，
1: 您去搜，你可以拿出二维码扫一扫。第四套人民币，注意啊，这上面几个啊，看写的是什么？标准十连
0: 号，是的，
1: 全新未流通，
0: 70分还是满分的。
1: 所以按照这种玩法，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至少38,800块钱起，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上我们的鉴定证书。
0: 是，
1: 光是在塑封上那不行。您在任何网上买的时候，您一定要说你来鉴定证书，防止以后你万一给我有猫腻。
0: 是，
1: 这里面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这些，一共满满的90张？
0: 对，我们
1: 上面写的是
0: 细
1: 全
0: 新
1: 真币，
0: 是的，
1: 好，38,800块钱。那么接下来我开场的时候也提到过一嘴，我说为什么要展示2018年和2019年，大家还记得吧？我是不是提过一嘴这事儿？
0: 对，
1: 好了，我为什么要展示2018年2019年啊？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把它先挡一挡啊，我要出价格了啊。我说让大家好奇，也喜欢人民币，离我们最近，我们玩啊藏啊什么的没有太多的壁垒，也没有太多的陌生感，其实大家都接触它太多了，而且是最近最近的事情。你要说第三套、第二套离我们太远了，特别是第二套你不碰也行。但是第四套人民币，按理来说应该大家都藏一个，特别有感情。
0: 是的。
1: 然后您再看啊，2016年的时候市场价，这是我先说一下市场价啊，16,800。
0: 对。
1: 2017年19,800。
0: 对。
1: 2018年23,800，这是事实。
0: 是的。
1: 2019年29,800，2020年38,800。
0: 没错。
1: 此时此刻是2026年。我没有让我们老刘给大家再找这个，因为刚才你也看到那个是38,800，还是实际上是之前的一个价格了，
0: 是的，
1: 还没有写是不是全新品项。那么我们再往回倒，看这个上面画面了没有？
0: 对，
1: 这画面是前主持人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当时是直播价格，
0: 2016年2月份
1: 啊，
0: 2月份，对，
1: 9,900块钱。
0: 是的。
1: 我为什么会提到2018年呢？大家往下看啊，下面这个画面是大家看，这是我，我本人啊，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2017年是开始退市了没有啊？
0: 没有，2018年才开始退。2017年的时候，大家已经在嚷的比较厉害了。
1: 9,900到11,800块钱。
0: 对，这是2017年。
1: 哦，然后再往下来，注意了啊，再往下来。
0: 对，
1: 这个是2018年正式开始要退市了。
0: 对，2018年正式开始退市，有一年的缓冲期。对，2019年是完全没货的。
1: 16,800。
0: 对，
1: 从11,800到16,800，这个涨得比当时要猛啊。
0: 是的，
1: 比那个从2016年到2017年要多很多。
0: 因为2018年的5月份，这个公文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公告已经出来了。哦，对，2019年整年无货，大家可以查一下。
1: 你不给货，对，然后连我们刘总老刘都搞不到货。
0: 对，因为那个价格浮动太大了。2019年的时候，是的。
1: 2020年，正好对标到这个市场价。2020年，
0: 是的，
1: 19,900。
0: 对，
1: 什么意思？是我们当时卖的吗？
0: 对，这个当时是我们的价格体系和市场的一个价格体系的一个对标。
1: 观众朋友们，38,800，我东方购物自己19,900。38,800，19,900，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这个价格开出来19,900。这个是合理了吧？因为我东方购物就卖19,900嘛，你总不能期待于再便宜了吧？事实上如此嘛，它已经是在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对，
1: 那今天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请关注右下角，3、2、1，请看右下角的价格是
0: 9,900，
1: 2016年的9,900，
0: 2016年的价格，
1: 2016年的9,900。
0: 对，
1: 马上中秋，马上11到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东方购物使劲儿可劲儿的跟刘总这儿往下压价，可劲儿的跟他谈了好几个月。今天这档节目直接给大家做到9,90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极其的限量备货，
0: 是
1: 就几套。有谁先有这种想法，可以用扫一扫，把名额先抢下来，然后您明天后天随便你去比，你可以不用马上让他给您送货，你比完之后了，您再看看那个价，心里就有数了，
0: 没错，
1: 马上让他送货就成了， 但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时在卖16800的时候和19000多的时候，好像没有额外的那么厉害的赠品。
0: 没有赠品。
1: 怎么厉害的赠品呢？大家注意啊，没有赠品吗？
0: 没有。
1: 但我记得是没有这么厉害的赠品啊。
0: 对，
1: 来，
0: 今天
1: 第一个厉害的赠品来了啊。
0: 嗯，
1: 这个，观众朋友们，这么看，一张吗？
0: 不是。
1: 多少？
0: 这是一捆1000张。
1: 1000张。
0: 1000张。
1: 之前我东方购物有没有给大家推荐1000张的？
0: 没有。这个力度是确实是大。
1: 今天给大家赠送的，而且这当我们主品卖过啊。
0: 嗯，
1: 在之前是不是当主品卖过？
0: 嗯，
1: 还有一个当主品卖过的更火更猛的更贵的。
0: 对，
1: 5角钱的。
0: 对，
1: 1000张。
0: 整整2000张。
1: 10刀啊。
0: 对，
1: 10刀。1000张，一点没拆封。观众朋友，银行怎么出我们怎么推。
0: 对，
1: 明白了吗？这不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当时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这就100%全新真品，
0: 原码原封，
1: 什么都没碰，
0: 是的，
1: 就到您手里来了。
0: 嗯，
1: 这是2000张送给您，
0: 是的，
1: 1毛钱咱都不往里扣。
0: 对，
1: 您偏得，还有额外有700元积分。
0: 是的，这个力度太大了。
1: 这个我东方购物额外跟刘总这边使劲压，压完之后呢，我东方购物自己掏腰包。刘总这边呢也是很爽气的，之前在没压之前，这10000多块钱的时候，人就要买10000多，是给的准备这个。我说那我们到这儿的话，你也别往回拿了，哪有拿出来了又拿回去的道理呢？然后刘总说爽气，算了吧，反正就这么个位数的几套，大家抢到就抢到，就大家开心一下。
0: 我们限个量是。
1: 双节咱虽然不是同一天，一个中秋一个11，不是同一天，
0: 是，
1: 但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借着这个借口，咱好好的跟刘总谈一谈，刘总愿意的话我们都开心。您啊，拿回去自己品鉴，
0: 实实在在的实惠，
1: 该留，该送人。那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咱此时此刻啊，我买完以后我明天就卖，那你别买。您今天买完明天卖，肯定不可能达到你的预期的理想。
0: 没错。
1: 所以给谁呢？自己玩开心之外，满足之外，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之前跟大家聊过，每次做人民币的时候，我跟大家那个时候那袁大头一块一块的，那现在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袁大头，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同理，
0: 嗯，
1: 如果您此时此刻为未来的您的子孙后代能留下来在咱们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不同第几套人民币，第一套第二套别想了，第三套你可能觉得太贵了，
0: 是。
1: 那么今天第四套，完美的入手时机，
0: 撑体系的，是的。
1: 今天两位订购了，这是有这么快的速度，那怎么办呢？这个如果一到送光的话，就不再有追加了，对不对？
0: 没有追加了，
1: 没有预约，完全是因为他不能给太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4: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3: 不过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5: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啊。
6: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硬币咯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盔，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7: 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点，这个包括第四套、第五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辣辣现在这个推出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8: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即使能够有闲钱，也是比较欢喜集币的闲话呢，应该是值得收。侬讲自家去收闲话，搿钞票不晓得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集到搿能一套闲话呢，应该讲是。对，就是讲比较欢喜钱币的闲话，收藏个钱币，我觉着真的应该值得了。
9: 第四套人民币离我们咱老百姓，特别是咱很多的长辈啊，离得最近。
10: 是的。
9: 你说别的东西咱玩不懂、不明白，那第四套人民币不至于吧？你觉得呢，老刘？
10: 第四套人民币，第一它比较好辨别，这是我们曾经每天都要和用的，
9: 是
10: 每天都要经手的。
9: 是。
10: 所以说它真伪比较好辨别，再一个它亲切感也足。第四套人民币呢，它刚刚有了100和50的大面值，因为第三套最大面值是10块，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正好是我们的这个经济腾飞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有了这个万元户的这么一个概念，对，所以说很多人对第四套人民币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
9: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啊，我先把我们的整个这一套展现在您面前，大家看到了没？下面有两个。这个地基，这个底座可真的是值钱了。这个底座啊，非常有底气的底座。这两应该是
10: 两捆儿，
9: 不是两刀啊，
10: 对，
9: 两捆儿，一捆儿一刀呢是100，所以
10: 一捆是1000
9: 啊，说错了啊，一捆是1000，一刀是100嘛，
10: 对，
9: 所以那个这有两捆儿，看没拆过啊，什么都没碰过，银行出来啥样它就啥样，
10: 没错，
9: 看到没有？好看的啊、我是觉得不知道，反正这。是咱中国人原因呢，还是全世界人民都爱钱呢？
10: 所有人都喜欢，应该是
9: 没有人不喜欢钱吧？也没有人跟钱过不去，是不是？再怎么样，这社会上没钱，你说你差一毛钱也不卖你东西啊？
10: 是的，
9: 你知道人凭啥一分钱、一分钱你差都不行？现在好像不怎么论分了。以前老是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真的是到那个时候真的没辙。但是所以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哈，我们的人民币钱深入在老百姓心里，它的人民的基础，普及的太开了。
10: 是的，
9: 你要说邮票，
10: 每个人都要用到。
9: 对，有些人感兴趣，有些人不感兴趣。你要说玉器，你要说字画。
10: 对，
9: 你好像很少有说藏品是几乎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几乎啊，人民币来了。但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横啊、纵啊两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先来说一个纵，什么叫纵呢？就是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纵啊，
10: 对，这是纵
9: 啊，竖向
10: 的，竖向
9: 的啊，您看看是不是从1、1、2、3、4、5、6、7、8、9，同一面值必须尾，从1到0，这是真。十连，
10: 对，
9: 它叫正。那你说啥叫假十连呢？
10: 不是标准十连的呢，它2到11实际也是十连，3到12也是十连。但是这种十连呢，它不成体系。
9: 对，
10: 它一定要1到0，这才是成体系的十连号。
9: 大家可千万别小瞧这个啊！所以玩跟数字有关系的，我不管你是人民币，你是70号，你是手机号，只要跟数字有关系的，
10: 是
9: 它都有量号这一说。
10: 没错，
9: 您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叫量号。
10: 是的，
9: 从一。到零，它就是量号，它没办法，它就是这么棒。而且前面的数字，它可不是说什么给你冠字号也不一样，前面数字不同，它只是1、2、3、4、5、6、7，不是的，它是前面这些全都一样，只有最后的1到0
10: 是的，
9: 这个是太厉害了，它不是乱七八糟给你凑出1到0来了，这里面的猫腻很多的。然后除了此之外，我们说了纵说完了，说个横好了， 这个衡怎么看呢？这个衡就是字面意思，
10: 就是不同面值互相之间的关系。
9: 对，不同面值，您现在可以，为什么我说大家定完之后选择货到付款，明儿你就去所有的收藏市场看一看。你看那个市场里面，对于比如说这里啊，5041，我们是韦斯彤，您说我不服气，我觉得刘总这边5041，你没尽力，应该是韦六彤才行，韦六彤多了去了，我觉得韦斯彤很多很多。哎，我觉得不稀奇，没关系。您这样，
10: 您可以打听打听，外面韦五通都没有。
9: 您对我，您先这样，您先把它抢下来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质疑，
10: 是
9: 不能我说啥您信啥，
10: 对
9: 对不
10: 对,
9: 对？您先把它定完之后了，您记住我们是韦四通啊，但是我们无论是横还是纵，全都给您集合到一起了。换句话讲，这个人长得又漂亮，然后呢学习又好，然后体育又棒，音乐又会，
10: 就是、各方面都优秀、
9: 就是、
10: 是的，
9: 就是怎么着，六边形战士，没有任何一个短板。那您告诉我，那你说你这除了这两个没有别的，你的心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旧的呀？请看这里，
10: 70分，大家一定要记住。
9: 哎，怎么不是100啊？
10: 因为这个钱币的评级满分就是70分。
9: 没有七十，
10: 没有71，70分是满分，
9: 就跟您那买那羽绒被似的。
10: 它不是69，它是70。
9: 羽绒被没有100%羽绒啊，这大家要知道、啊、
10: 并且是全新的，
9: 我就高的了。对，它这个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达标的最高标准。
10: 是的，
9: 你羽绒就是95含量就是最高。你这个就是，你对于人民币里面这个评级70的，就这套体系的国信鉴定，70就是最高。
10: 没错，
9: 就是全新，就叫未流通。
10: 是，
9: 而人民币的生命是什么呢？
10: 就是品相，
9: 你就这个
10: 品相就是它的生命力。
9: 虽然我跟你说了，哎呀，你看你手里拿一套旧的，都折痕的，有什么的啊？我这也是连的，我这也是，我跟你们一模一样，我怎么就卖不上钱呢？您那就不是全新呢？
10: 是，
9: 你只有一个新不新，你马上价格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0: 会差好多。
9: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甚至人家不连号的或者怎么着的，那又只要是10套都比你卖得好，都比你连号什么的可能都比你说我这个这么稀缺，怎么还卖不过那？新不新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个新不新里面可做的手法和猫腻就太多了。
10: 是的，
9: 洗一洗边儿，剪一剪，所有边儿都给你剪小一点点，因为你没有对比。只要你所有边儿都给你剪小那么0.几毫米，你1毫米都不用到，就0.00几毫米，它只要把稍微的有一点点残破的，全都给你切边，全都给你啪切平了。
10: 看不出，
9: 你大小看不出来，因为都一样大，同时切平的，
10: 看不出，
9: 你完全看不出来，你也没有拿原来的钱去对比，可能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你也没觉得怎么着，你肉眼不可见。
10: 是，
9: 我跟伙伴们，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在外面乱买，所以是很多网上的不建议大家买，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还有两个赠品，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看这里，16880，我们这有直播画面的，我们正好用这个电视直播画面给大家说啊，这是在2018年。
10: 是的，
9: 16800块钱的时候送的是什么呢？
10: 这个是刚退出流通的，
9: 是没赠送吗？
10: 刚退出流通的，
9: 就是已经很难拿到货的时候就没赠送
10: 了。对对对对，就是单纯的90张，
9: 就是单纯的90张。而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做到9900块钱之外，再有2000张捆儿，
10: 对，2000张，
9: 这叫捆儿，
10: 对。
9: 你看中国这语言，刀是刀，捆是捆，捆就是1000，
10: 没错，
9: 刀就是100。我们有10刀，就是1捆，2捆，但都给你，这全部都是全新未拆封的。我真的觉得拿到手里，说实在话啊，有点像拿金
10: 垫垫的，
9: 拿金砖似的，你知道吗？就真的有那种感觉，拿金砖似的，就那一刀一捆一捆的，
10: 原封原印，关键是它这个出来的这个体系特别正宗，从来没有拆过，对，
9: 好看，
10: 原封原印的。
9: 你说哪个画有这个画好看？我觉得这个画好看啊，开开心心的。说他收藏的时候，你看大家发现了没？越聊这些东西吧，大家是开心的。
10: 是，
9: 哎，不会是越聊越伤心，越聊越怎么怎么着的，但是肯定是有一些回忆在里面，这种回忆也是甜蜜的回忆。
10: 是的，
9: 不管以前吃的苦也好，还是大家有一些幸福的时刻，因为这些钱的这些面值啊，给您带来一些深刻的回忆也罢，我觉得收回去一套呢，总比这种兴趣爱好，总比你可能天天喝酒啦，
10: 对，
9: 天天抽烟啦，
10: 对，
9: 烟呐酒啊收藏一柜子啊，
10: 是
9: 从健康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呢是更正向一点的。
10: 对的，
9: 对呢，您不仅自己，对子孙后代也是很好的。你说你我孙子孙女儿，人家又不抽烟又不喝酒，我们留那么大，说白了，说不定人家就送人了或怎么着的，你这个留下来有什么太大意义吗？而这个爷爷外公，
10: 对，
9: 外婆留下给我的，奶奶留下来给我的，
10: 这个、重大，它有传承，
9: 它完全不一样哦。观众朋友们，
10: 有传承属性，有收藏属性。
9: 对的，我不管你潮与不潮，我们密封都给你密封好了，你怕什么呢？
10: 没错，
9: 还是全新品相的。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组。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 走得非常之快，观众朋友们眼光无惧，
10: 对，懂行的人也很多，
9: 太棒了。有一个像保险箱一样的礼盒也送给大家，反正大家到时候带回去愿意送人什么都成啊。还有我们的鉴定证书，您安心，必须保证我们今天所有90枚第四套人民币系全新
10: 真品。
9: 而我们这个两刀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啊，因为拆都没拆呢，就是银行怎么来就也是全新真品，您安心藏，最后五组先货到付款再说，给自己一个回首的余地，别到时候回过头来找我们刘总说，那我刘总38,800卖你吧，
10: 没额度了，那就
9: 你多花个3万块，愿不愿意嘛？你说我没过，我家不差这3万块钱，那没关系，你随便比，回过头来这不多花3万块，
10: 谁的钱也不是刮来的。
9: 说的就是我又想藏得开心，我又想少花钱，我而且必须是真币，保我品相，东方购物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在收藏这个，尤其是钱币，尤其是刘总这面，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五组备货了，02151119900。

0: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银币咯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盔，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1: 个。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眼，这个包括第四套、第五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辣辣现在这个推出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回来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2: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假使能够有闲钱，也是比较欢喜捡便宜的闲话呢，应该是值得收。侬讲自家去收闲话，搿钞票不晓得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捡到搿能一套。

0: 好闲话，那应该讲是，对于就是讲比较欢喜棋面的闲话，收藏的棋面，我觉着真的应该是值得了。
1: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收藏门槛也屡创新高。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相当于收藏了10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全套。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可以说非常熟悉的这一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
3: 是的，
2: 咱肯定是花过了。
3: 刚退出流通，实际是2018年退出流通，2019年有1年的兑换期，所以说这个距离我们是最近的。
2: 你让这些此时此刻的初中生回忆这个，我估计够呛。
3: 嗯，
2: 啊，等他退市的时候，他们还可能刚刚出生呢。此时此刻的初中生啊，
3: 嗯，
2: 那您说，在什么大读大学的，那用过它的，我觉得记起来完全没问题。
3: 对，
2: 那个是肯定，那是几零后了，您想看，
3: 小的时候
2: 是不是一零后了？
3: 对，小的时候用过的，
2: 对吧？应该是该用的都用过了。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套的人民群众基础非常大，而且此时此刻对于大家入手门槛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们今天才跟我们刘总，老刘才能够谈下来这个价格，就这么几套，
3: 嗯，
2: 就当个捡漏价就行了。
3: 是的，
2: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
3: 嗯，
2: 随随便便捞到几个啊。就这里面为什么第四套值得大家玩品味和收藏呢？
3: 嗯，
2: 人民币代表一个国家的，其实在我认为啊，是一个国家的门面。
3: 对，
2: 这里边对于它的一个国家的，
3: 它是国家名片，
2: 国家的风采，
3: 是
2: 国家的一些文化历史背景，
3: 没错，
2: 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注意啊，我说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它都是有体现的，
3: 没错。
2: 大家回忆回忆，除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前三套，你第二套咱不用说，第一套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那个伟人的头像在上面啊。我说的是，那你可以回忆回第三套也用过吧？
3: 对，
2: 很多50后、60后的肯定用过，我都用过的。
3: 八零后劳动场面，
2: 对
3: 呀，各种劳动场面，
2: 没有出现过任何一张伟人头像在上面。
3: 是从第四套开始，
2: 因为当时的伟人是不允许自己的头像出现在人民币上的。
3: 是，
2: 您可以去查一查。
3: 嗯，
2: 为什么叫伟人呢？
3: 嗯，
2: 大家琢磨琢磨，真的是让人佩服。
3: 嗯，
2: 很多其咱就不说，你说你看看各国的有谁不把自己的领袖印在自己的那个人民币上的？那个不是人民币啊，他的钱币上的。
3: 是的，
2: 我去那么多国家，几乎都是各种各样的。
3: 对对，很多都是这样子。
2: 那你说怎么第四套就印了呢？许明，你是不是自己打脸吗？没打脸。
3: 嗯，
2: 这个时候，在这一代的伟人里面，他们已经都不在了。
3: 对对，是的。
2: 所以呢，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为了怀念当时的伟人，
3: 这已经是90年代了。
2: 对了，才把伟人的这些头像呢，印在上面了，是这么回事啊，观众朋友们。
3: 是的，
2: 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可讲的、可品味的、可把玩的，跟子孙后代聊的东西多了去了。我这是比较肤浅的，才聊了这么一点点的内容啊。
3: 是的，
2: 里面更深厚的背景啊、文化呀、啊，大家自己回去慢慢找一找资料，看一看，聊一聊，学一学，大家交流交流，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开心的。
3: 是的，
2: 没有表面上那么肤浅的。哎，除了钱就是钱，除了以后能不能我得打多少，就跟那个玩投资那个什么似的，什么什么股票似的，我天天看着那个 K 线图，我不要不然心里不舒服。咱走的不是这路数。
3: 是，
2: 如果大家只是图着一时的刺激，跟过山车似的，不要买人民币。
3: 嗯，
2: 我实打实跟大家讲，我家里也有人民币。我抱的心态，我是什么心态？我跟你聊的是什么心态？我没有指望他，我今天买，我下个月，我明年就怎么着？我完完全全一，我每每的看到他，我都觉得开心。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个心情啊？
3: 嗯、
2: 我每每的看到，不管看到100也开心，看到50块我也开心。
3: 嗯，
2: 我甚至都能想象到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
3: 嗯，
2: 那因为拿了多少钱花完之后一毛钱没带回来，我爸我妈曾经把我这劈头盖脸的说一顿啊，骂一顿的，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道持家呢？我给你多少拿着多少你花多少。
3: 嗯，
2: 哎呦，那个时候说的我这个心里这哭的哟。那什么时候都有，好的回忆也有啊。自己赚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赚到50块，赚到100块，
3: 过年拿红包的时候
2: 拿回去给父母，父母也开心的呀。
3: 嗯，
2: 所以好的坏的甜的酸的苦的辣的，这些里面你自己品味品味。那您比我的生活经验呢、啊、那些经历呀、啊、那些故事呀、啊、多了去了，丰富的多了去了。好，再来欣赏欣赏。5块钱，
3: 嗯，
2: 5块钱

0: 欣赏完之后2块钱是退市，
1: 对，关门闭了，
0: 关门闭，
1: 这是关门闭，
0: 再就没有了。
1: 第五套人民币5元下来就是1元，没有2元这个面值，
0: 对吧？没有吧？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什么，没有量角，
1: 也没有量角，可能好多人还没注意到这个点，
0: 也没有量角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第五套大家现在用，第四套人民币里面，哎呦，我跟你讲，真的是情怀呀，情怀呀。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能那么太过于钻钱眼里了，很多我们就说感情感情，很多人就说处事方法不一样，有的人重情，有的人重利，都对，没有错的。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看是选择什么，而此时此刻我们又有情又有利，同时融在这样一个藏品里面，我觉得蛮好的，很开心。情是什么？刚才刚刚说过了，我藏它的时候什么道理，什么原因，
1: 对，
0: 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这些钱以后我开不开心，开心的。那利是什么？我说了一横一纵，纵的是啥呀？最后的尾号之1到0，尾号1到0前面都同啊，罐子号和所有的数字都同，只是最后的1到0是我们是纯纯的纯正的十连号。
1: 嗯，
0: 不是伪十连，是真十连，不是伪。什么叫伪？你不是从2到1，从3到4，哎，从3到2，
1: 对，
0: 不是那种啊，不是那种。
1: 嗯，
0: 然后呢，横是什么呀？横就是给你展示过的，里边的号，横的
1: 直接我们每个
0: 尾四同啊，
1: 每个面值都有关联的。
0: 我都忘了这是啥来着？5041，
1: 嗯，
0: 5041，这儿也是5041，
1: 是的，
0: 5041，5041，全都是5041。在这种全都是5041的情况下，您就把这一套单独拿出去卖，您知道多少钱吗？你想尾四同了，你就没有办法十连号。
1: 是的。
0: 你就记住这个两个点很难齐活，
1: 嗯，
0: 不信您去市场找，你既要尾四同，又要十连号，你看他怎么给你开价就完了。
1: 还要全新品相未流通，
0: 对喽，
1: 这个就是难上加难。
0: 然后还得，
1: 嗯，
0: 还得跟人家，咱得大言不惭的说，你再给我两捆
1: ，
0: 还不是一刀，是两捆儿，
1: 嗯。
0: 哎，咱得多有自信呢，
1: 嗯，
0: 是不是？再跟人家说这个要求，人家这眼睛我估计他瞟到天上去了，
1: 对，
0: 你在开什么玩笑？首先这个价格你都不一定找得到呢，还9900呢，你给我38800，我给你找一找，还让我给你赠品，这是有点天方夜谭了。但我东方购物今天全部都齐活，都给您了。
1: 是的，
0: 哇，这一摞也别往上一拍，观众朋友们，这往上一倒，这种感觉啊，没死了。但是不好意思，导演老师告诉我，现在还剩下最后的2组备货，刚刚跟我说。
1: 嗯，
0: 商台还有2个，还有最后2组，这不开玩笑呢吗？
1: 是的。
0: 那要是没有现货了怎么着啊？
1: 今天是很火爆，这我们没有现货是没有办法预约的，
0: 然后
1: 我们就这点东西了。
0: 那这个勉强不了，不是说啊，你给我，比如说你鞋呀、衣服，我说那你努努力，你再抓紧时间铲一铲。
1: 嗯，
0: 你让你铲吧，你又不是铲人民币的，怎么让你铲？你说我搜了你大江南北，观众朋友们，你说开玩笑呢吗？很难做到。像我们今天有货就给大家推荐几套，没有就拉倒了。最后11分钟，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听我的劝。
1: 嗯，
0: 只要你感兴趣，咱这是合理的兴趣爱好，
1: 是
0: 不是天天的抽烟喝酒攒了一柜子。可能你爱人说攒这么多东西要干嘛？要过期了什么的。
1: 嗯，
0: 或者儿子女儿还不见得喝酒这个东西，你说你留这一箱子给谁呀？实实在在的攒点好东西、好玩的，且是非常正向的兴趣爱好藏品，人民币，您会吃亏吗？您会入坑吗？所以咱就玩一些咱自己懂的、了解的就好了啊，
1: 比较好鉴别的，
0: 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咱不那么贪。
1: 嗯，
0: 没那么贪心，指望他翻个100倍、1000倍，没那么贪心。但是我的情感里面，他陪着您，未来了以后怎么样，我们不预测。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盼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盼头，
1: 是的，
0: 给子孙后代留着。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硬币咯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冠，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4: 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眼，这个包括第四套、第五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辣辣现。

0: 现在这个推测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1: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假使能够有闲钱，也是比较欢喜捡便宜的话呢，应该是值得收。侬讲自家去收的话，搿钞票不晓得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捡到搿能一套的话呢，应该讲是。对于就是讲比较欢喜钱币的闲话，收藏个钱币，我觉着真的应该是值得了。
2: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收藏门槛也屡创新高。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相当于收藏了10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全套，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玩藏品，大家一定要看好，就是这个人的口的基数一定要大。
4: 嗯，
3: 你现在跟我讲这个什么邮票之类的，事实上如此。现在邮票感兴趣的有多少人？您自己想想看都知道了。您自己留那些呢，也别想着往出转手了，也没有太大意义，咱就自己留着品味品味就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人民币谁不爱？我就问大家，有人说在这社会上行走的时候，哦，我不花钱的，我就靠我一张嘴，我饿了我就管别人要，那能行吗？
4: 嗯，
3: 你得花钱呢，观众朋友们。
4: 是，
3: 所以我们说这一套咱用过以后有感情了，且没有那么多的说法，就是它的玩法也很简单透明。您要是不连的，你的价格就一般。
4: 嗯，
3: 你要能给我来连号的，你就厉害。怎么个连号呢？从1到0，这叫10连号，标准10连。
4: 是的。
3: 然后横着来说呢，你要是来一个，比如尾2铜啊，尾3铜啊，稀缺的不得了不得了，尾4铜啊，那你让我在市场的，比如说我的竞争实力会更强。
4: 对，它的收藏的趣味性和传承性会更加的高。
3: 你说了，这玩人民币真有这么的讲究吗？那您看您的手机号呢？我就不相信你后面4个8的跟那个444-5644这什么能是一个价吗？后面尾号一个群的字，
4: 完全不一样。
3: 大家知道的，所有中国人对于数字方面玩法那简直太精明了。
4: 嗯，
3: 所以在这些圈子里面也同样跟数字有关系的，那完完全全，如果您自己收藏过，您就知道这个价值有多高了。
4: 嗯，
3: 里边的全新真品这几个字，
4: 对，
3: 如果是什么70或者叫65、60，它能叫全新吗？
4: 69就不能算是全新了。
3: 对呀、啊，
4: 我们这个是全新未流通，进行了双测的一个保障，一个是70分，它这个分数从1到0，它中间有任何一张不是70分
3: 就不行，
4: 这一套都不行。
3: 而且它前面有两个字，不叫10连号啊、嗯，大家要注意了，在外面买啊，你看我们今天10连号给大家，从3到2，哎，从5到4，是10连了，没错。
4: 对，
3: 但它不是标准，
4: 没错。
3: 标准10连和10连号，它的价格又不一样，
4: 又不一样。
3: 所以你看，这里没办法，它就是这么多玩法。对于很多咱老百姓不懂的，你说，哟，这个比你们便宜，一买我就买到手里面，每一套单套就买一套，买这种什么从1到0的这种的啊，不是1到0，比如说从5到4的，说我这也10连号，回去看什么900多块钱一套，一查，哎呦，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就不是标准的10连，那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还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号码还给你抽出去8。把什么什么好的吉祥的号都给你抽出去了，
4: 对，
3: 你说这多烦人呐、但我们今天给您是标准的10连之外，而且还是尾4铜，注意不是尾3铜，不是尾2铜，全都是尾4铜、这个难度大吗？尾四铜
4: 难度当然大了，你要一个面值一个面值的去配，我们所有面值是全齐的，第四套人民币一共9个面值，这9个面值大家能够想象得到，我们一个这个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叠加嘛，你9个面值互相要这个4铜号去互相的去配，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并且你的品相还要保持一致，你的品相必须是全新的未流通的70分的。如果我新的和旧的配，这个好配，因为旧的它毕竟有大量的这个存量在。但是你新的和新的配，那就难了。实际我们行内人都知道，新的和新的配为什么难？它就是这一捆一捆、一刀一刀拆开来的。那我拆开来，我为什么要拆开来？我拆开来就等于是稀释掉它的原有的价值感。
3: 是的，
4: 所以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3: 就是能让，换句话讲，是刘总能让咱普通的老百姓也能感受到、体验到。享受到这种收藏的乐趣，真的是享受。如果真的，我就说这个观众。

0: 啊，你就别说这个一角了啊。
1: 嗯，
0: 五哎，不是说五角吧，说一角，一角当时咱搞了这十捆，
1: 对，
0: 是多少钱卖的？
1: 那个是19800。
0: 我问大家，是一角就19800？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十捆什么的？这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可以论捆卖，卖的巨贵，我非得把它拆成单张单配。
1: 嗯，
0: 那我不是有毛病吗？
1: 嗯，是。
0: 大家理解我的话的意思了吧？
1: 嗯，
0: 我成捆，我比如说我这100块钱，我一捆儿，
1: 嗯，
0: 一捆我们整个1000张，
1: 对，
0: 对吧？我一起卖，我来个10捆，不同面值，哎，不对，9捆，就面值是9种嘛。
1: 行业内如果有一捆呢，一般都不会去拆掉。
0: 那你说这样的话，那他针对于客户群，那简直就是，咱都想碰都碰不着。
1: 嗯，
0: 就是我有这个期待，我想要玩这种玩法，
1: 是
0: 我连碰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你不是限制了我自己的一个乐趣了吗？所以其实刘总这边呢也是排除万难，能给大家凑上这么几套就这么几套，最后一套了吧？导演老师跟我说最后一套，行，那最后一套就最后一套。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些顾虑，没关系，您这顾虑怎么解决？很简单，
1: 嗯，
0: 现金不付，直接扫这里二维码，扫这里啊，扫完之后
1: 货到付款，
0: 选择货到付款，
1: 嗯，是的。
0: 明天您去市场上逛，
1: 嗯，
0: 反正明天周五了，
1: 对，
0: 周六周日您都可以逛，您甚至说你周一帮我送货，你逛尽兴了。你考察遍了全上海，你走遍了，
1: 对，
0: 然后你提出要求了，第一个必须全新，几个要求啊，必须全新，
1: 对，封装的70分。
0: 等会儿这个要求不是嘴上说啊，
1: 对对对对，
0: 拿证据啊，
1: 嗯，
0: 你拿证据让他给证书啊，这个证书必须靠谱啊，
1: 嗯，
0: 别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来了一个公司给你这个评级啊，没有用，
1: 嗯，
0: 国信他能拿，国信让他拿国信啊，必须靠谱啊，全新真品，
1: 嗯，
0: 这第一点，全新真品。第二个，标准十连啊，
1: 是
0: 不能是从5到4啊，从7到6啊，
1: 嗯，
0: 不行啊，
1: 对，
0: 必须从1到0。必须标准十连，
1: 是。
0: 然后刚才说到了标准是尾同几同啊，你不能一同，不能二同，不能三同，必须四同。
1: 是的，
0: 这三点不难吧？
1: 嗯，
0: 难吗？听上去好简单，您试试看难不难？
1: 但
0: 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1: 实际行业内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高了。
0: 你就乘一点卖这价都难，
1: 嗯，
0: 你不要说乘2点、乘3点，我们还卖这价。
1: 是。
0: 观众朋友们，东方购物曾经卖的是什么价格？
1: 嗯，
0: 16800块钱，在2018年刚刚退出的时候是巅峰的时候，
1: 是的，
0: 卖到16000，后面就再也不介绍了，因为拿不到货了。
1: 嗯，
0: 也换句话讲，其实刘总可以卖成刀成捆往出卖，很多的大客户人家要求要藏一藏，他手头没有办法给我东方购物再凑货，今天能给大家凑上这么几套，
1: 嗯，
0: 我说实话真的蛮幸福的。就是对于很多爱藏人民币的藏友来讲，绝对是稀缺难得的机会。还有两刀，哎，两捆，一个是一角，一个是五角，
1: 嗯。
0: 都送给大家了，自己还带了7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其实林林总这么一算的话，
1: 这个力度蛮大，
0: 应该有个近1000块钱的总额了吧？不止1000了，
1: 这俩都超过了，
0: 是吗？
1: 对，这俩都超过了，
0: 这俩都超过了，
1: 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打听打听。你想，他俩面值都
0: 啊，对
1: 对，面值都600了。
0: 啊，对
1: 对对吧？
0: 所以这加在一起应该有个2000块钱。
1: 对，
0: 哇，那要这么讲的话，2000块钱左右的，你这才花多少钱拿回去这个呀？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什么都不用啰嗦了，最后一套，赶紧扫码选择货到付款。我相信你这个决定不会让您后悔的。打电话讲02151119000。
2: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5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3: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4: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5: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硬币咯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冠，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6: 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点，这个包括第四套、第五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了现在这个推出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会来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7: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即使也能够有闲钱，也是比较欢喜捡便宜的闲话呢，应该是值得收。侬讲自家去收闲话，搿钞票不晓得花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捡到搿能一套闲话呢，应该讲是。对于就是讲比较欢喜钱币的闲话，收藏个钱币，我觉着真的应该是值得了。
8: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收藏门槛也屡创新高。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 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相当于收藏了10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全套。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玩藏品大家一定要看好，就是这个人的口的基数一定要大。
1: 嗯，
0: 你现在跟我讲是这个什么邮票之类的，事实上如此，现在邮票感兴趣的有多少人您自己想想看都知道了，您自己留那些呢也别想着往出转手了，也没有太大意义，咱就自己留着品味品味就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人民币，人民币谁不爱？我就问大家，有人知道在这社会上行走的时候，哦，我不花钱的，我就靠我一张嘴，我饿了我就管别人要，那能行吗？
1: 嗯，
0: 你得花钱呢，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这一套咱用过以后有感情了，且没有那么多的说法，就是它的玩法也很简单透明。您要是不连的，你的价格就一般。
1: 嗯，
0: 你要能给我来连号的，你就厉害。怎么个连号呢？从一到零，这叫十连号，标准十连。
1: 是的。
0: 然后横着来说呢，你要是来一个，比如尾两同啊。尾三同啊，稀缺稀缺的不得了不得了，尾四同啊，那你让我在市场的，比如说我的竞争实力会更强。
1: 对，它的收藏的趣味性和传承性会更加的高。
0: 你说了，这玩人民币真有这么的讲究吗？那您看您的手机号呢，我就不相信你后面4个8的跟那个444564444这什么能是一个价吗？后面每画一个群的字，
1: 完全不一样。
0: 大家知道的，所有中国人对于，数字方面玩法，那简直太精明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些圈子里面，也同样跟数字有关系的，那完完全全，如果您自己收藏过，您就知道这个价值有多高了。
1: 嗯，
0: 里边的全新真品这几个字，
1: 对，
0: 如果是什么70不，或者叫65、60，它能叫全新吗？
1: 69就都不能算是全新了。
0: 对呀、啊，
1: 我们这个是全新未流通，进行了双测的一个保障，一个是70分，它这个分数从1到0，它中间有任何一张不是70分
0: 就不行，
1: 这一套都不行。
0: 而且它前面有两个字，不叫十连号啊，大家要注意了，在外面买啊，你看我们今天十连号给大家，从3到2，哎，从5到4，是十连了，没错。
1: 对，
0: 但它不是标准，
1: 没错。
0: 标准十连和十连号它的价格又不一样。观众朋友们，什么都不用啰嗦了，最后一套赶紧扫码选择货到付款，我相信你这个决定不会让您后悔的。打电话讲02151119900。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2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9: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买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
10: 了，很少，
9: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4斤嘛，对不对，小邓？
10: 对，
9: 2公斤4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接近21元。 自动订购，如果您在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0: 100%原切啊！
9: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0: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9: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0: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9: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0: 对，
9: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0: 对的。
9: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0: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9: 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0: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9: 是的，
10: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9: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0: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9: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0: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9: 而且你看，这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0: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9: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0: 对的，
9: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0: 是，
9: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0: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9: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0: 对，
9: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0: 对不对？备货，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9: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能，伊不塞牙。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对，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

0: 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因为我看刚刚等一下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边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
0: 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一整块。小燕波，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待会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
1: 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
0: 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
1: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那种感觉。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三十七八度的天气呀，
1: 是
0: 很多感染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
1: 嗯，
0: 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给我性价比又非常的高， 大家299四金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立减，相当于到手四金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乌拉圭的，然后还是古四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
1: 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
2: 搿牛尾啊，吃上去侪是自然散养的。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1: 弹，那搿种话嚼劲。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个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个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低脂肪。搿
1: 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
2: 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进拉拉个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个。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个，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个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个。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个，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个人呢，侪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个，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 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想想，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
0: 多，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
1: 这个
0: 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 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金这个价格，四处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1: 、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又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元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元，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一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一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中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啊，你看
0: 老吸味儿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蹭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你看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
1: 这个肉
0: 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刺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
1: 嗯，
0: 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个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
1: 嗯，
0: 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是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
0: 大家
1: 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
0: 对吧？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不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前面满线，马上就要到货了，备货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介多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卤一下，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
0: 一点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耐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现实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3: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耐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2: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3: 对，
2: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3: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B 两板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3: 对，
2: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3: 对，
2: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3: 对，
2: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3: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2: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3: 对，
2: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对？
3: 对，
2: 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咔嚓咔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 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嗯，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啊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啊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3: 对，
2: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3: 对，
2: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3: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 B 双版的，
2: 对的，
3: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2: 是，
3: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2: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3: 对，
2: 全部都是 A 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到滚边的工艺，
3: 对，
2: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啊？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3: 对，
2: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量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3: 对，
2: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3: 对，
2: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3: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的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2: 是的，
3: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2: 是，
3: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啊，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2: 对，
3: 是是，
2: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3: 对，
2: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3: 对，
2: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3: 对，
2: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3: 对，
2: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3: 对，
2: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3: 对，
2: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3: 对，
2: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3: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4代传承，对吧？包 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应该拿，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2: 是，
3: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2: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3: 对，
2: 6尺是2498元，
3: 对，
2: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3: 是
2: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3: 是
2: 是多少，雅玲来揭晓，3 2 1，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3: 对，
2: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3: 对，
2: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10000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3: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11双12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2: 是，
3: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2: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带，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带里面，
3: 对，
2: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所以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
2: 对，
1: 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6尺。6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11、双12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说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
2: 嗯，
1: 我都看到过五位数，10000元左右，
2: 嗯。
1: 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
2: 嗯，
1: 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
2: 嗯，
1: 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
2: 嗯，
1: 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嗯、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嗯、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
1: 嗯、
2: 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的网站上面，你去看，
1: 嗯、
2: 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
1: 嗯，
2: 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
1: 哦，
2: 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
1: 嗯、
2: 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
1: 是
2: 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
1: 嗯、
2: 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
1: 嗯、
2: 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
1: 嗯，
2: 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
1: 嗯
2: 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
2: 嗯、
1: 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我名字老适意的，孔令海是清、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后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伊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爱思店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了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啊，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要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2: 是
3: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是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蓬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2: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3: 对，
2: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3: 对，
2: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咔嚓咔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的，就是说又静音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3: 对，
2: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浆，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3: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

0: 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得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订，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1: 是
0: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0: 对，
1: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0: 是
1: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啊，
0: 对，
1: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0: 对，
1: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六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0: 是
1: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0: 对，
1: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0: 对，
1: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绒面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棉糙、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动绒，听人家讲。多多牛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奈斯蒂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羽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斯蒂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斯蒂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报刊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4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 好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溶脂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采用地带？ 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2: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2: 是
3: 对吧？
2: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2: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呀，
2: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
3: 对
2: 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2: 对呀，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2: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2: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奈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10000、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3: 对，
2: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5尺1500都不到，
3: 是
2: 这个被子你就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3: 对，
2: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2: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四位数的二字开头，
3: 对，
2: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3: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2: 是
3: 我们在双11、双12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6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2: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

0: 只想要一条裸背，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1: 对，
0: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杯子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对吧？我们有到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行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纳士迪品牌买。
1: 对，纳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柔，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啊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五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两三年三四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 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而且人家那是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1: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航缝啊，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咔嚓咔嚓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搿名字老适意的，困辣海是青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服呢，盖了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0: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也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对？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0: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公司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1: 对，
0: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1: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0: 是的，
1: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
0: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1: 对，
0: 再省800元，
1: 800块钱，
0: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两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1: 对，
0: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1: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0: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3: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2: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动绒。听人家讲，多动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3: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奈士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1: 这啥鸟？
0: 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板一组，对吧？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两组，
1: 对，
0: 很划算。你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两组、订三组、订四组，差不多订5组那个价格吧。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5组，甚至外面订一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5组还有的找。
1: 对，
0: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1: 对，
0: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11、双12能看到，
1: 没有？
0: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 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东被，
1: 对，
0: 现在就出手。
1: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0: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618期间，墨玉轩给我们带来一款非常特别的一个佛光的这样的一个挂件啊。之前我们有看到过，可能是偏翡翠的比较多，而今天这一款呢是和田玉，而且它达到了帝王紫，所以紫阳脂在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次销售，很特别，而且用料呢特别的厚实。今天618的组合也是特别的丰富。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因为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紫阳脂，它是属于和田玉里面的帝王紫。所有玩和田玉的玩家都知道，白玉称王，紫玉称奇，阳脂白玉论品质啊，帝王紫论的是稀缺。那肯定很多有见过的，知道的，或者有没有见过的，不知道的，这样子，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和田玉的帝王紫。你包括网页报道，我带大家看一下，玉中新贵帝王紫和田玉，以罕见之色重塑收藏价值新高度。包括这里，带大家看一下啊，说到的是，如果阳脂白玉代表着玉石的纯净，菠菜绿代表着玉石的浓艳，那么帝王紫则代表着和田玉色彩体系中的稀缺与珍贵。好吧，包括这个地方，来带大家看一下，新疆且末帝王紫和田玉中的紫色传奇。这里讲到了新疆且末帝王紫的和田玉，稀缺产量仅占全球3%。在这里，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今天所有全场的和田玉
0: 都是这个地方的，
1: 全部保证新疆且末料。
0: 是的，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1: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跟我一样，
1: 很
0: 多我是第一次知道哦，和田玉当中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帝王紫色，
1: 因为
0: 最早接触到的是绿色、白色、黑色也接触过，但是这种紫色太特别了，
1: 真的太特别了。这样，我跟大家说呀，青玉一般人是接触过的，那市场上比较多的款式，一般来讲2000多、3000块钱你能买到一个牌子。碧玉菠菜绿是我们很多顾客喜欢的，但是你买一个碧玉菠菜绿5000多起码吧，
0: 5000多。我妈妈买了一个镯子，
1: 上万，
0: 8000-9000多。
1: 那反正挂牌起码5000多吧。
0: 对的。
1: 你包括大家都知道阳脂白玉好吧？为什么阳脂白玉好？又细又润又油，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是做到了和田玉金字塔尖尖的稀缺度，堪称金字塔尖的。烟子的帝王玉。什么叫帝王紫？什么叫和田玉帝王紫？就是它有阳脂玉的细度、油度、润度，它又是属于稀有色系，而且是属于真正的浓紫色系。
0: 细、润、油，而且烟紫这两个字，像我们女士化妆也有这个烟紫色，你知道吗？烟粉色、烟紫色，所以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这个颜色很漂亮。它不是那种就是浓郁的那种紫，它这种烟紫调的话，其实适合的人更加的多啊，佩戴的人更加多。来看一下，首先做佛宫的话，我们选择做人物挂件，这其实对这个雕刻来说更加的严格了。然后我们是苏工苏州的师傅来雕刻的，
1: 立体雕刻，所以你看这个佛宫的开脸是不是特别细像。我们说讲佛讲什么，孝天下可孝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意味着他的开脸一定要够喜像。你看这个嘴角啊，你看包括他双耳齐肩，是不是特别有福相。
0: 是的，
1: 最关键是什么，看他的肚子，对不对？
0: 对，
1: 佛宫的肚子一定要厚，因为肚子是佛的财带。
0: 对，
1: 你看这个肚子厚不厚？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尺寸，看我们今天的裸实尺寸，给大家保证高度到30毫米以上，
0: 就是这个高度，
1: 高度到30毫米以上，
0: 33厘米，
1: 厚度保证到10毫米以上，不低于这个尺寸的你看这个佛真的是，
0: 关键是这个油亮
1: 嘟嘟的，对，又细又油又润。刚刚你们看到的扣头部分是18K金
0: 是，
1: 现在金子这么贵，给大家做到了金镶的大佛。我们光看到品质，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这块帝王紫的大佛宫上面给大家做到了国标检测的大报告。我带你们看一下，四标齐全，包括这里写的。

0: 了什么？看到没有？中国认可检测，所有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标准全部都是国标检测。我给你们看一下，品质到了什么级别？
1: 它对几个细度、维度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检测啊。
0: 来，这个报告啊，我给你们再看一眼。
1: 我来帮你。
0: 你看啊，
1: 就是它，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符啊，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符，
1: 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羊脂的这个啊，
0: 你包括这个地方，来，你看到吗？玉石颜色，
1: 对，
0: 显示的是浓郁正紫，帝王紫，看到没有？
1: 是，
0: 你包括这个地方，玉石质地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和田玉能做到无结构啊，朋友们，品质有多高？包括这里的玉石油润度、凝脂光泽，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和田玉的帝王紫被号称为紫羊脂，就是又有羊脂玉的细度、润度、油度，而且它还是紫色的，非常的稀有。
1: 是的，
0: 包括这里金含量，75%就是18K 金，18K 金纯金。
1: 是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紫色的和田玉，它检测出来都能打那三个字吧？
0: 你去
1: 帝王紫，
0: 我跟大家说啊，
1: 有些是不是只能叫紫色？
0: 只能叫烟青、
1: 或者浅浅紫，肯定也有。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
1: 帝王
0: 满色帝王紫。我跟大家说，今天是大件的牌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和田玉帝王紫的尺寸，它有多尺价格，
1: 对的，
0: 大尺寸有多尺价格。
1: 它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帝王紫啊，和田玉的，它第一是颜色，
0: 对，
1: 第二它的大小也直接影响了它的这个价格，
0: 非常重要
1: 啊，
0: 非常重要。你包括你去市场上买到一些配珠串用的，那叫配饰，10毫米以下的啊，它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00到1000块钱一件了。你包括你平时会买到的一些小牌子，那是主流能买到的，10米到20米的帝王紫挂牌，价格就是1000到3000块。你包括市场上你能看到的
1: 好的了，这个算
0: 好的了，已经是放在商场专C 位的了啊，收藏首选了。20米到30米的，它的价格就是3000到15000，但是真正典藏孤品的尺寸一定要足够大的，
1: 30毫米以上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佩戴效果很漂亮。如果你是1厘米的、2厘米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10毫米的、20毫米的，就没有这么的这个吸睛了，
0: 震撼呀，朋友们，大佛呀，
1: 这个我们不算这个扣头的部分哦。光我们的这个主石的部分不低于30毫米，
0: 是的，
1: 你看这戴上去
0: 真正的大佛，真正的金镶帝王紫羊紫羊脂的大佛，你看，
1: 是的，而且肚子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鼓，它是象征着这个财袋子啊，钱袋子，又厚又大又饱满，所以它的寓意特别的好，而且男女都能够来佩戴的。对吧？这个款式男女都能够佩戴，包括上面这个是18K 金，
0: 对，
1: 而且做成了这样的一个
0: 两个铜钱，是吧？
1: 招财进宝的寓意，
0: 寓意非常的好。好，今天我们不卖关子了，因为8:15的直播
1: 啊，
0: 今天是真正的黄金
1: 档，618
0: 给到了我们
1: 第一次来做直播。
0: 对，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紫羊脂，没有出现过帝王紫，
1: 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紫色的和田玉。
0: 我们跟东方购物之前谈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4980。
1: 是，
0: 你们日常去买这个价格很正常。
1: 就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直播结束之后，常规你要去买的话，我们之后就会挂这个货号，挂4980，这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前就谈好的，只有在直播时间段这个价格结束之后，以后你要再看到它是4980。
0: 是的，
1: 那今天它是第一次来，又是赶上了618，所以一定给大家一个很美丽。我们经常买东西，我就好朋友，我们有三个那个闺蜜嘛，说哎呀这个好好看，价格不美丽，对吧？一听价格不美丽就不想买了，而今天这款价格美丽，
0: 对，不可思议价，
1: 我们一起揭晓。
0: 好。好，来这样子，
1: 好，
0: 不可思议价，只有直播时候可以啊。
1: 是的，来，
0: 3、2、1，
1: 今天的震撼的惊喜的美丽价格1980，是不是？如果是2980，大家都心动了，因为是这么好的一个和田玉的帝王紫，
0: 而且是18K 金镶哦，
1: 1980，
0: 对，
1: 没有结束，今天的东西啊，赠品真的超级的丰富。首先就是我戴的这个主石上面这个链子，
0: 送给大家，
1: 这个链子是送给大家的，925银的，然后镀了这样的一个金色，这个链子是送给大家的，还有一样好东西，
0: 刚刚
1: 展示一下。我手上戴的手串，又能够当项链，又能够当手链。
0: 轻轻
1: 我绕了四圈，
0: 直接绕四圈啊！我们这个是真的羊脂白玉的万能手串，
1: 和田玉啊，
0: 和田玉羊脂白玉的万能手串。哎，旁边是两个翡翠的葫芦，
1: 对，福禄寿的意思。
0: 它是一根万能链，你可以当手链，也可以当项链。现在轻轻戴的方式是当手链来佩戴的，你也可以像我脖子一样，我是当项链来佩戴的。你看，就挂
1: 直接挂在我们这个佛宫上。
0: 你包括家里面有很多的高货吊坠，你都可以拿这个链子去佩戴，高货翡翠、高货的金吊坠都可以。

0: 你包括
1: 就是只要是有这个瓜子扣的，我们都能够扣上去，
0: 全部都是扣得上去的。
1: 对的，
0: 今天给大家送啊，我跟你们说啊，去普通专柜这种链子是不多的啊，但是它是我们给人家品牌方做货的。我们正常在东方购物这个是有售的，1680，一毛钱都不少的。你包括今天因为明天是618啊，
1: 是的，
0: 618我昨天是临时决定的，要给东方送一个618的礼物。
1: 是的，是的。
0: 你正常情况下，本身今天这个直播原先谈的机制是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我因为今天这个
1: 赠品、送的特别。觉得好，刚才他已经给我看了，我觉得好好看，这个
0: 是临时拉出来的，因为本来是准备之后做主品的，来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它也是和田玉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18K 金镶嵌的和田玉的飘紫色系的，而且是意境牌，看到没有？意境牌。东方购物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来，朋友们，
1: 这个有点像这种冰糖的感觉，
0: 是1280，
1: 是。1280，1280，
0: 真的，因为两个今天主品和赠品是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相当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拿到了两个链子，全部都是和田玉的，这两个挂坠吊坠全部都是和田玉、这个是帝王紫，这个是飘紫的，我感觉是不是像情侣之间、夫妻之间、
0: 对
1: 母女之间，两个人都有了。
0: 你今天想戴大挂坠可以
1: 换着戴，
0: 你过几天想戴锁骨链，这个你看哦，
1: 这个真的像冰糖，
0: 你看哦旁边
1: 对吧？
0: 这个就我们送的这个赠品哦，朋友们是属于冰底的冰底的飘紫和田玉，非常好看。你包括这个上面这个扣头全部都是18K 金，然后上面镶嵌的这颗是翡翠啊，
1: 对，
0: 是翡翠啊，而且是帝王绿的翡翠啊，朋友们，你在这个坠子上面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全部都是整套的，一个大吊坠，带一个万能链，羊脂白玉的万能链，再带一个飘紫的和田玉，全部给大家带回去。
1: 1980是这样子的三件，
0: 全部都带到了检测证书。
1: 证书
0: 全部都带有检测证书啊，
1: 是的，是的，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所以呢，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太超值，常规积分是19.8，我们还给大家59.4，但是这个是在618期间的，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后续来买的话，日常我们这个就是挂4980的这个价格，佛光就是4980，
0: 4980的价格，
1: 是的，今天是三件，喜不喜欢没有关系，你可以一个电话，我们送到家，你自己试。
0: 青青老师，我们是移动店，移动店铺。
1: 我感
0: 因为618，
1: 天哪，
0: 618东方购物的
1: 1980都送移动店铺，
0: 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因为东方购物的领导昨天的时候特意给我打电话说，问我能不能弄个移动店铺。
1: 所以你看，我刚才根本就没提，我想这肯定不会是移动店铺了。
0: 我也忘了，因为1980你是不可能，我们会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哦，这样子，全程给你做好，售后无忧。然后我在我们墨月轩，凡是你所有买的，终身给你免费的清洗和保养，好不好？
1: 是的，是的。你说后续我在这个上面，我什么可能雕刻一个名字啊，也都是可以的这种服务。
0: 可以。
1: 是的，所以你可以去他们的门店，就在静安寺那边，
0: 对，
1: 交通也方便，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所以今天。真的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就今天一档，我们做1980的价格，之后回到4980的价格，你们抓紧时间好不好？提供移动店铺啊，会带3枚以上上门挑选的，
1: 但是名额一定是有限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和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 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1: 我跟大家说啊，可能电视机每个家庭的电视机的品牌不一样，那个屏幕不一样，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甚至我觉得我们现场的电视机的画面都没有我们肉眼看到的好看。
0: 实物颜色真的是超绝，
1: 对的对的，
0: 超美，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帝王子的和田玉感兴趣的话，你先定下来，因为我们是送货，就是移动店铺的形式，实物到你的家里，
0: 是的，
1: 给你选，最后选定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就直接拒收。
0: 对，
1: 因为我本身以为不是移动店铺，就会直接一个实物到你的家里，你可能不满意了，还要再打电话给我们，把一个退掉，再订一个，这样就比较的繁琐了。
0: 是的，
1: 但1980，因为是618期间，所以莫月轩1980的价格依然给大家开放的是移动店铺，所以这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要觉得哎，很蛮好看的，紫色的和田玉，我订一下。我们就实物到你的府上。
0: 对，
1: 因为我说了这个东西的这个颜色可能通过镜头，通过我们的画面，现场的灯光，您家里的电视机的屏幕，它呈现的颜色会有点不一样。
0: 对，嗯，所以我们提供移动店铺啊，让你可以上门去挑选。
1: 是的，
0: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天然的玉石一定不要隔着屏幕看，一定要去看它
1: 真实
0: 的颜色。
1: 对，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逛街必须自己去试衣服呀。
0: 是的，
1: 以前我们什么逛新乐路什么，对吧？你要自己去试啊。现在的话太棒了，就跟你自己去店里面试试一样的。包括你说我们今天是穿了白色，你要在自己家里的话，你比如说穿一个 V 领的，你直接放在这个肤色，我把它放在我的肉上，
0: 也好看哦，
1: 你放在肌肤上看，你穿在黑衣服上看，白衣服上。都可以，你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是我穿在白色衣服上面，这个是你看我放在肌肤上。你如果想象一下，你看直接佩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你看到没有？
1: 它的这个油感而出感，紫色
0: 真的，烟子玉，我跟大家说啊，跟羊脂白玉比的话，它又有羊脂白玉的细度、润度、油度，它又是属于稀有色系的和田玉。
1: 因为和田玉跟翡翠不一样，
0: 对，
1: 它是软玉之王，
0: 是的，
1: 一个是硬玉之王，
0: 是的。
1: 和田玉我们看的就是它的油润，
0: 对，是的，
1: 细腻。
0: 我跟大家说，是不是你知道帝王子和田玉它有多难得吗？所有的高价位的玉石种类里面，包括和田玉，包括翡翠，只有帝王子可以做到颜色如此浓郁。就包括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帝王子，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帝王子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随便拿一个告诉你是帝王子就是帝王子的。
1: 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能随便定义它的。
0: 对，
1: 是有检测报告的帝王子这三个字，
0: 是有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
1: 但是我问一下孙总，如果达不到这个级别的，是不是他那检测报告上面就坚决不能打那三个字？
0: 他不可以打帝王子，
1: 不能打了。
0: 烟青，比如说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
1: 烟青，
0: 这个叫烟青烟灰，这种烟青烟灰它就会直接出来的是烟青烟灰，看到没有？颜色看到没有？
1: 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浓郁度、颜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所以我跟大家，我跟朋友们说啊，就尤其是东方购物的阿姨叔叔们，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是希望你们买的放放心心、明明白白。
1: 是，
0: 你包括这个地方的玉石颜色分级写到了是浓郁的正紫色，帝王子，帝王子只有在新疆且末产区能产，全世界只有那个地方有3%的产量，所以它多稀有，你自己看。你包括这个地方写了玉石质地分级，极细无结构啊，极细无结构的和田玉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你在外面怎么碰得到？你包括像这个地方的玉石油润光泽、凝脂光泽，看到没有？妥妥的羊脂玉啊，而且是帝王紫色的羊脂玉，你说它稀不稀奇？对不对？
1: 是的，包括你知道吗？做这一块牌子有多难？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原石。为什么这么久，莫月轩是第一次给我们带来紫色的和田玉？
0: 而且就这档直播还抢的人这么多，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很有可能节目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对的，因为现在订的人挺多的。
0: 只有这一块料子，我们现在只有这一块料子切出了帝王紫的佛。但是啊，你这些部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帝王紫它属于烟子玉，和田玉的烟子玉呢，它是夹层料，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质。哎，像这个部位是不能用的，这个都是杂质。你就包括青音老师刚问我说，这个地方总行吗？这个地方不行。
1: 像前面那种有白色的部分，或者这种飘的那种云朵一样这种感觉的，
0: 是的，
1: 我们不用的。今天这1980，我觉得花的也太超值了。
0: 对，
1: 这么好看的。烟紫色它是有这种清冷感的，
0: 对，
1: 清冷感偏冷调的，
0: 上升而且非常的显贵气啊，朋友们，我们说紫气东来遇贵人， 在中国传统里
1: 面，你看我连指甲都是
0: 属于帝王色系啊。
1: 对呀、啊，那好的寓意啊，美好的寓意，在中国的话，紫色的成语什么 对吧？红到发紫，紫气东来，它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面还做了两个
0: 铜钱，是18K金重金镶的，金镶的大佛，在东方购物所有吊坠里面，朋友们，1980能够给你做金镶，肯定只有我们墨月轩，肯定只有我们墨月轩。
1: 包括今天不是买到一个吊坠，买到两个，其实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0: 对，我知道大家都喜欢。
1: 这个蛮好看的，它是这个飘紫，它这个颜色很特别的，有点像阿拉比朗格中豆沙紫那种豆沙色系的，我们那个服装的那种豆沙色系的。
0: 它是真正的，它是属于意境牌啊，朋友们，你们那个到时候现场的时候看，它每个牌子的意境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天然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要是夏天的时候当锁骨链搭配的话，就清清凉凉的，很舒服啊，很精致。哎，
1: 妈妈们穿这种亚麻的呀，连衣裙啊，这种就是脖子这边空空的挂一个，这个其实非常的好看，
0: 这个很有味道，
1: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0: 正常售价1280，只有在今天618的活动，我们给大家送啊，这个这个是大礼，
1: 真的是大礼。所以因为他是今天第一次来做直播，
0: 是的，
1: 和田玉，紫色的和田玉，从来东方购物没有直播过，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0: 因为它真的非常稀有啊，它的产量，新疆浅墨的产量才10%，
1: 是的，所以今天
0: 3%，你说你怎么来？
1: 两个。三个全部都是和田玉，所有的材质都是和田玉，
0: 是的，
1: 只要1980，这个是万能链，又能当项链，又能跟我们的这个跟这两个都能扣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还能够像我一样当手链，哎，
0: 你包括我们送的白玉也不是差的，全部都是羊脂白玉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正常售价是1680的，你包括你可以去某福、某深、周某福、周某深看一下，这个在他们的专柜售价就要到2000多、3000块这个样子，所以你想啊，我们今天送的是什么样的礼物？真正的万能链，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啊，现在我们所有女人买东西，
1: 一年四季通用，
0: 是的，
1: 这个当手链真的很好看，
0: 都希望一物多用吧，
1: 是不是？
0: 对吧？你除了当手链，你挂你不仅挂我们今天两个坠子啊，你挂你家里面的大高货，挂翡翠，挂金坠子，挂其他的首饰都可以。
1: 我感觉三口之家每个人都有礼物了，
0: 是吧？
1: 是不是？
0: 1980，
1: 一人一件，
0: 1980除以三啊，我不。我不想算，
1: 600都没法算，
0: 因为你今天买到的是帝王子，朋友们，帝王子是
1: 属于，而且还有鉴定证书的，
0: 是的，全部都是带到了和田玉的鉴定证书。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帝王子是什么概念，是凌驾于白玉里面的羊脂白玉之上，真正达到了和田玉帝王金字塔尖的稀缺度，达到了帝王子极浓郁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
1: 是的，
0: 真的一个卡三林家的大佛市场价是要走到15000以上 的。
1: 什么叫卡三林？就是我们的玉石的部分，
0: 裸石，
1: 包括瓜子扣的地方，裸石不低于3厘米啊，这个高度不低于3厘米，而且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形式，你要觉得我们说的话，哎呀，将信将疑没关系，实物送到你的家里，三个以上是不？
0: 三个以上，
1: 三个以上
0: 选啊，
1: 到家里给大家挑选，你直接像我一样戴在身上试。主赠品随便带，然后这个也可以在手上试，
0: 对，
1: 试了满意了您付钱，才1000多，
0: 1980啊，带到的是赠品，都是羊脂白玉，
1: 三样东西啊，对吧？端午节全家人分享一下，所以看到这边。电话线真的是好多人在订购，留时间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金和田玉博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墨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 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工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工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1: 紫色真的是好看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买紫色的服装，因为这两年嘛，我们都是讲究要带弄点紫色，
0: 但是在我们专柜所有的紫色玉石里面，这个佛宫它一定是最难最难的，因为它是帝王紫，我们可能专柜里面有烟青、有烟灰、有浅烟紫，但是只有这个佛宫颜色达到了这个级别，
1: 它是比较浓郁的，它是属于那个烟紫与烟紫色的。然后我们的鉴定的话呢，它的结果就是
0: 帝王紫，对，
1: 所以紫阳脂很多人没听到过，很多人说哎呀白色的这个阳脂，
0: 对，
1: 现在的话我们这一款的话，因为它的原料特别的少，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从来没有直播过这个紫阳脂的，
0: 真的很稀缺，
1: 没有这个原料，它就在新疆的且末有少量的原石，
0: 全世界的烟紫玉只有新疆且末产帝王紫，且产量只有3%，你就知道它有多稀缺了，朋友们。
1: 是的，哦，
0: 帝王紫真的很多朋友其实是买过羊脂白玉的，而且是买过很多很多的啊。
1: 对，
0: 但是我相信买过羊脂白玉的，他未必买过帝王紫。
1: 对啊，真的。那我妈妈有那个白色的。然后还买过和田墨玉啊、
0: 还买过
1: 和田碧玉，都是在东方给我买的啊、因为他其他渠道不相信的，
0: 对，
1: 包括我本人，我是在2019年有去新疆玩，我一个玉都没买回来，什么翡翠啊、和田玉都没敢买，因为我觉得景点我不敢买，我不懂，我怕。但是东方购物是开在您家门口的电视购物台呀，
0: 对，
1: 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买，有到鉴定证书，然后刚才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包括我们墨月轩的门店呢就在静安寺，
0: 是的，
1: 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门店找他们，
0: 你随时可以找我们来清洗和保养，因为我给大家坐在这里承诺啊，我们给大家终身提供免费的清洗和保养服务，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今天你镜头里面的这个18K 金的无事牌是临时决定加赠的、
1: 对，618活动，
0: 618
1: 临时决定的一个加赠、
0: 一旦节目结束以后，这块牌子是不送的，这个牌子正常售价是1280，
1: 不送了吗？后面
0: 没有办法送了，也没有办法送了。
1: 孙总开场就跟我说了，这个我们的佛宫是第一次来做直播，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呢，它肯定是要挂一个就是常规的货号，
0: 4980，
1: 对，常规也能让你来买4980。
0: 对、
1: 我们在特别的直播的活动的时候做1980，
0: 对，
1: 等于就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直播。
0: 对，是的，因为618的时候我们要来做一波品牌宣传，因为这个时候力度比较大啊。所以朋友们，我们能在618给你们带到帝王紫的佛宫，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它是紫阳脂啊，紫阳脂给你做1980是什么概念？你买一个羊脂白玉都不可能1980价格去买到，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今天让我最惊喜的是移动店铺，我开始都没有问他，我想1980不会是
0: 的，
1: 然后孙总也忘了，因为他们一般1980是不开移动店铺的，所以今天你说有意思吧，1980
0: 还开
1: 三样东西，
0: 还
1: 给你开移动店铺，还给大家送了59.4的这样的积分。
0: 是的，秦老师，我今天做这个节目我很激动的、因为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分享过帝王紫，
1: 我也是，我也激动，我是第一次看到，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帝王紫一定是属于你所有珠宝里面、所有收藏品里面，你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真的它就是太少了。
1: 而且像我们今天两人的服装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今天是中式的，今天老师是小洋装，对不对？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关键就是数量少，我真的要再说一遍，因为
1: 物以稀为贵。
0: 对，因为就是帝王紫的原料，就是帝王紫的原石啊，它能出货的量太少了，你们明白吧？
1: 这块是你们自己的吗？
0: 对，
1: 你们去开到的、
0: 今天所有的帝王紫全部都是来自于这块原料，就是在没切之前我拍的。你包括像这里的这些部位，你包括像这些部位，它是出不了的，我们只能取这种满色的部位。
1: 那像这种部位，如果把它表层切掉，下面也没有达到，也不能达到我们这种，
0: 因为帝王紫的料子它是夹层料，所以里面色不均、色不匀、色不满，表面是这样，里面就一定达不到满色了，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1980我只能在直播现场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
1: 因为我们对墨月轩的要求也很严格，还要求他 满色，
0: 对，
1: 还得就是基本上是得均匀，还要满色，
0: 对，而且还得一定要出报告级别的。
1: 你说百分百保真的同时，你在市场上飘一点紫也可以呀、啊，
0: 对，
1: 有一块是紫的就可以了、啊、
0: 一半一半白一半紫的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保证的是满色帝王紫的
1: 大佛，对，包括把它转过来，你看后面的颜色也是满的，
0: 对，
1: 我们是苏工的立体的雕刻。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们也是挺下血本的，还给它雕成了人物件，
0: 对，
1: 因为万一这个开眼没有开好的话呢？
0: 青青老师很懂。
1: 这个料子不就爆？我觉得话像我的话，我就做一个什么无事牌或者简单一点的。
0: 但是佛宫一定是属于和田玉里面的经典呀，
1: 对，
0: 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啊！
1: 这倒是，
0: 这辈子买
1: 好的和田玉好像大部分会去拿。

0: 求的，我们现在追求什么就是开心。
1: 对，你包括像这样子的佛公啊，你自己带你很开心，你可以给家里的女儿、哎、高考啊
0: 送给爸爸妈妈，
1: 高考结束了，
0: 怎么跟我想到一样，
1: 是是
0: 中考高考，
1: 就因为最近我们门店来、啊请佛给家里小女孩带的特别特别的多、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毕业礼物。
0: 你跟我真的想到一起了，咱俩这真的是还没有沟通过。我在想、嗯、哎，高中那个初中毕业、嗯、高中毕业可以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儿子女儿。
1: 对，而且1980你今天带到的是三整件回去、
0: 哎、是的
1: 啊，你这三整件你都能拿出来送人、嗯、哎，
0: 真的是的。你买回去之后啊，比如说一个送对吧，打个比方送给女儿了，
1: 对，
0: 自己带一个，还有这么好看的链子。
1: 对，
0: 而且这个链子的话倒真的是不挑人，就母女之间啊对吧都能够戴。
1: 对，
0: 毛衣链就家里谁想戴都可以、嗯、
1: 这是正儿八经的高货百搭链，
0: 它又能做手链又能做项链。
1: 对，是的、哦、所以我说啊，真的是多功能万能、嗯、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嗯、真正的属于搭大高货，可以达到1+1=3的效果。
0: 是的，今天全部都是和田玉。
1: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还达到了羊脂白玉，
1: 就是羊脂白玉。我今天这条链子我没有细讲、哎、但是你们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场专柜看一下，这种链子一定是要2000多3000的。
0: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赠品、嗯、也是和田玉。
1: 对，
0: 飘了那个紫色，非常的温润，油脂感极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品了，高度不低于3厘米，一定不会低于3厘米。这个扣头还是18K金，
1: 18K金重金啊、嗯，朋友们，你在外面买金扣头的话都没有我这么重，而且没有我做的这么细致，这是双铜钱啊，
0: 立
1: 的是招财进宝，
0: 对的，
1: 对
0: 的。所以呢，1、2、3三件东西，我们在618第一次直播，
1: 对，
0: 只需要1980。
1: 节目结束以后，嗯、朋友们还有15分钟，
0: 就这个、
1: 哦，大家抓紧时间、哦，
0: 挂4980
1: 了，因为它是帝王子，它、嗯、行内美玉。嗯，紫阳脂，嗯，紫阳脂啊，朋友们、嗯，你在市场上见一下，这种东西都是要15000以上的。嗯，在东方购物正常情况下4980，今天我们送的这条高货的百搭链，正常情况下售价是1680，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临时加赠，嗯、只有在618的今天这档活动中加赠的价格是1280的一个18K金镶嵌的一个和田玉的无饰牌。嗯，所以今天所有的力度全部给你拉满的同时，还给大家提供了移动店铺的配送。你今天只要抢名额、嗯，然后明天我们会带着3件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
0: 是的，
1: 玉石真的一定要看实物，
0: 真的好看的，
1: 相信我。
0: 帝王子的和田玉，对吧？你可能接触过帝王子的翡翠，但今天你一定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接触帝王子的和田玉、嗯、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做直播。
1: 是的，
0: 好的，还有什么、
1: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报告、嗯、明明确确给你写到了浓郁正紫帝王子，包括给你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是真正的帝王子、嗯、
0: 是的，
1: 紫阳脂
0: 买的放心、啊、包括我一直强调他们的门店就在静安寺，你有任何的需求，你有事情就可以去找他们联系他们。现在你要做的是
1: 抢名额，
0: 因为今天这个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热线哦，02153919900。
2: 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金和田玉佛公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墨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备货有限了啊，还剩少量的名额了。因为这个怎么办？它是原料少，不是说我们故意。
1: 是 不是真的不开的，朋友们实在是太少了。
0: 因为孙总跟我分享，他这么多年也就得到了一块原石，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原石上面要做到今天这个级别的，他就只能做这些个数，其他的他是有那个什么飘花啊，有那个什么绵点的，
1: 对，
0: 有那个
1: 白色的，你要不就是半白半紫，要不就是飘绵点，要不就是飘水线。我今天得给大家保证满色的帝王
0: 紫。对的，嗯，所以它就是数量有限的。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和田玉、翡翠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很看缘分的。
1: 对，
0: 人和人之间都看缘分，
1: 对，
0: 看有没有眼缘。你看得重看不重，你要觉得一看哎我蛮喜欢的，你就可以来打电话下订单。因为今天也不急着把1980花掉，你是可以有选择性的，等到实物到您的府上你自己试戴了你再付钱。
1: 对，然后
0: 因为今天就钱还没有付出去，你要不喜欢的话你就说哦算了我不要，那也没有关系。
1: 对，是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哦，今天的线真的是太爆了，今天是我这个月看过来最爆的一次线，
0: 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接触到过紫色的和田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紫色的和田玉
1: 啊，所以识货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对的，因为和田玉它就是特别的细，特别的润。
1: 对，
0: 你看这个也是和田玉，当然我还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它是属于羊脂白玉了、啊，
0: 对的，
1: 朋友们。
0: 对的，
1: 但是你看，跟我们今天的帝王紫比，高下立现吧。
0: 首先我们比对比大小、啊，对吧？高度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厚度。我觉得今天孙总你真的是大方，你可以把这个也做成这样子的呀。
1: 但是我厚度一定要给大家做到10毫米以上啊，
0: 一定就是让你一见钟情。我们把它的做得够高够厚，就是让你一见钟情的。这个的话啊，因为上海的顾客已经越来越挑剔，总觉得好像还欠缺一点什么，对吧？好，那我再拿这个，这个是外面你也能，它也叫烟紫色吗？
1: 这个是属于烟青烟灰，
0: 烟青烟灰。
1: 所以你看啊，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色浓度，帝王紫要比它浓多少个？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虽然它的高度跟我们差不多了，对吧？但是
1: 厚度
0: 也不一样，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牌子的话可能很早前我们就买过。
1: 对，
0: 我大概10几20年前就有一个也是和田玉的这样的一个佛宫。
1: 买一个烟青烟灰的和田玉，市场价也要2000多，
0: 也要2000多，是吧？像这种薄薄的我很早就有了，但我们今天就是要超越以往呀，就是让你一见倾心的呀，
1: 真的是
0: 一见就喜欢的呀。
1: 那朋
0: 真的一个第三个，
1: 真的是一个第三个、
0: 是不是？
1: 而且是用到了18K 金大金扣头、
0: 你看比一下，真的是厚度
1: 大高货嘛，
0: 对不对？大高货，
1: 这种东西戴在身上是很有腔调的。
0: 因为它跟其他的体裁不一样，它是佛宫、
1: 对，
0: 佛宫为什么要用料厚，才能够把它的这个肚子啊，
1: 对，
0: 雕得厚厚的。因为它这个肚子就是那个钱袋子，
1: 对，
0: 然后容天下难容之事，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要这个容忍。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佛宫的话，笑口常开，所以很多人去祈福的时候看到这个佛宫，也都要，对吧？
1: 对，
0: 祈福一下。
1: 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说一人戴佛，全家享。哇，你品的
0: 笑一笑十年少，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仅自己戴啊，还可以给家里面的女儿戴，还可以给家里面的媳妇戴。你自己看哦，上我身有腔调吧？它跟戴其他的东西感觉真的不一样。
0: 是的，
1: 这种大佛戴在身上就是，我觉得太高级了。
0: 是的，
1: 老师真的很高级。
0: 而且我跟孙总戴出了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这个链子都给大家的。
1: 哎，
0: 我们这个链子也会有啊，我这个链子也会有，
1: 包括我身上的这个高货百搭链也有啊。这个是正常售价1680，是我们门店的大爆款，供过很多很多大品牌。你包括周某福、周某生，你可以出去比了。还有朋友在问我帝王紫到一个级别什么级别？来，我再跟大家重复
0: 直播
1: 一遍。我再跟你们重复一遍啊，帝王紫真的是特别稀缺，这个是和田玉稀缺程度的金字塔。你包括青玉里面的晴水，外面要卖2000多3000块钱，是常见的。碧玉的菠菜绿大家都知道吧，随随便便买一个挂牌5000朝上是必须的。羊脂白玉啊，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羊脂白玉贵，羊脂白玉少，对不对？但是帝王紫比羊脂白玉还要稀缺，它不仅有羊脂白玉的细度、油度、润度，而且它还是属于紫色的，紫色的玉石啊，只有和田玉的帝王紫可以做到如此的浓郁，
0: 颜色没有那么浓郁，而且那个温润度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因为那个是硬玉之王，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叫软玉之王，我们欣赏的就是它的这种油脂感，包括你没事的时候给它去触摸一下都是可以的，
1: 真的是触手升温了、手推出油的那种感觉，你回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它的细度、油度、润度。你包括这个紫羊脂的这个名字不是那个不是瞎说的啊，不是浪得虚名，一定是要手推出油的。
0: 对的，
1: 对，
0: 而且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回去就看实物。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隔着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屏幕 啊，可能会被现场的灯光的影响，包括您家的这个显示的屏幕，
1: 对
0: 吧？可能也会有些许的影响。你看到的颜色，我觉得
1: 更漂亮，
0: 跟肉眼看到的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只要但凡觉得哎，我好像蛮喜欢的，你就订购回去。我们移动店铺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实物三个以上送到你的府上，让你来挑选。
1: 对，是的。
0: 然后今天这个价格机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618。
1: 对。
0: 然后他是第一次来做直播，我们直接再送一个和田玉的这样的一个挂牌，
1: 对啊，
0: 上面还有一个绿色的，是这个翡翠。这个
1: 你带回去的是三件啊，朋友们，
0: 1、2、3，对的，这个戴在我的手上了，
1: 已经全部都是每一件都是有礼盒的，
0: 对的，
1: 每一件全部都是带到了国检证书，
0: 是的，
1: 然后给你保证是和田玉，保证是18K 金金镶，可以自己带，也可以送人，
0: 对的，哎，真的，我觉得首先我刚才说了，家庭之前。都有了，
1: 对
0: 吧？这个老公也可以戴，老公如果不想戴金链子的话，穿一根绳子也可以，
1: 对，
0: 都可以，对吧？就是夫妻、小孩，我感觉都有了，或者你说我要送给这个父母的。端午节马上到了呀，
1: 是的，
0: 它是不是也能够当做端午节的礼物送啊？
1: 是的，关键就是
0: 1980
1: 啊，朋友们，你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热情？1980啊，1980，关键就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你可以去买市场专柜去兜一兜，你但凡看到的胭脂玉，一般来讲就是半白啊、半紫的比较多，但是这种价格市场上就是要4980的。你包括你去市场上看，像这种达到了帝王紫的佛，我跟你们说啊，它这个佛的尺寸是卡到了裸石25毫米，但是我们今天是30毫米，就是这个尺寸的都要4980。嗯，我们一般来讲卡到30毫米的大佛，保证是帝王紫的大佛，市场价就是要超过15000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知道识货的朋友特别多，一直在抢线中，你们要抓紧时间去抢名额了，
0: 对，
1: 不然会
0: 手链，这手链也好看呀，一件、两件、三件都带回去，件件都好看。所以我觉得莫渊轩他们家的东西，原料用的好。做工又的好，然后呢，还有到鉴定证书100%保真，
1: 是的，
0: 还有移动店铺配送的这个形式，
1: 对，
0: 但是名额是有限的，
1: 对，
0: 而且也是在618期间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优惠，
1: 618给大家带三件回去，才1980的价格，
0: 是的，
1: 我再强调一下啊，千万不要等到明天来订用4980的价格，
0: 明天就4980，
1: 对，明天就4980了，所以你们如果4980再给我们打电话，想要回到1980的价格，那是不可能的，
0: 要等下次直播。
1: 下次直播也没货，说实话，真的很难团。
0: 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觉得到了夏天好想买东西。
1: 对啊，是的，
0: 买衣服，因为这个
2: 我
0: 色彩缤纷的夏天
2: 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0: 啊、你说太对，是不是？露腹度嘛也高了、脖子里面不能空荡荡的，
2: 对
0: 对吧？
2: 这还不是一个小吊坠啊，你出去随便买一个18K金的小吊坠啊，那要小几千块了，现在金价那么高、对不对？
0: 是的，
2: 这个是属于紫阳指帝王子的大牌子、还是个大佛。
0: 是的，而且它是紫色和田玉，和田玉我们观众都看过、绿色白色黑色都看过，
2: 是的，
0: 但今天是底色紫色，而且达到了
2: 帝王紫、
0: 很多是其他的这种浅紫呀什么紫呀，但今天是浓郁的帝王紫。然后孙总个人他开到的这个原料就只有这么点。
2: 是的，我最后不知道是有两个还是三个、但是有好多电话在抢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次是提供移动店铺的，
0: 对，
2: 你可以货到再挑选，因为我们提供3件以上给你上门服务的啊。你就包括这个品质啊，朋友们，你去专柜去看，都是15000以上的价格，人家还不会多拿几个给你看，我们可以带3个以上给你选。
0: 真的，外面的话轻轻松松就是过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才花了1000多。
2: 对，
0: 真的、这个价格的话也只有是618。
2: 对，
0: 618是一年当中特别适合买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囤货的这个机会。
2: 是的，
0: 所以我们拿这个特别好看的帝王紫的这样的一个和田玉来参加618的这个活动。
2: 对，把所有的品牌宣传力度全部放到了今天啊、还有最后2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跟朋友们说，请佛就是请佛，每个女人都应该要带一尊佛公，
0: 笑口常开，
2: 笑天下可笑之人、
0: 容天下难容
2: 天下难容之事啊。
0: 是的，
2: 你看啊，你带着佛
0: 上面还有钱币、招财进宝。
2: 是的、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是不是？所以请佛就是请福，你今天真的不是花钱、你今天是请回去的是福气，你带在身上的是心安和平安啊、朋友们。
0: 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次强调，一个是我们帝王紫的和田玉的佛公、

0: 一个吊坠，再送给大家一块飘子的，也是和田玉的吊坠，
1: 对，也是18K 金镶嵌的哦，
0: 对的，然后再送给大家和田白玉的这样的一个珠链，又能当手链又能当项链，
1: 对，这个珠链是达到了羊脂白玉的级别啊，这个价格1980，你一般来讲这个珠串在外面都买不到，
0: 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个名额，导演跟我说就最后一个名额了，大家是可以货到付款的，就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我们到食物到您的府上，让你选，选了满意留下，不喜欢直接拒收。
1: 对，
0: 1980也没有付出去。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难能可贵。
1: 是啊，朋友们，明天就带着这个大佛收到货以后，去满市场兜一兜，外面是不是要卖15000块钱？还没有今天如此多的赠品啊！
0: 对，
1: 就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时间抢抢1980呀！带到的是赠品，都是羊脂白玉，
0: 三样东西啊，对吧？端午节全家人分享一下。所以看到这边，电话线真的是好多人在订购。留时间，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末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到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窑制烧法工艺还得上乘。今天可以说是把这三大要素一次性都集齐，而价格我相信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虽然还没有出现啊，现在我们的商谈数也是非常之高，所以想要入手一款好的紫砂壶或者想买它送人的朋友，这款瓜货产品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行家黄总，来，先跟黄总问个好。
1: 好，各位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能在东方购物，刚刚补充主持人一句话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0: 是，
1: 现在有好多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299、399。在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
0: 是，
1: 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壶形的紫砂壶，非常关键。
0: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1: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这是一个真壶的概念是什么？
0: 这还是个问题吗？
1: 真壶的概念啊，很多人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
0: 对，是不是？江苏宜兴，
1: 以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就给你一块泥料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挖掉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0: 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1: 对，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0: 就是紫砂壶。
1: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0: 是
1: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
0: 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来说我们的选料正宗，
1: 十三年了，
0: 选料正宗，
1: 是
0: 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1: 是的，
0: 紫泥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1: 是的。各位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0: 是
1: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
0: 啊，柴烧。
1: 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
0: 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是它的作者等等。
1: 是，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一进演播室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啊，
1: 是
0: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时候真好看。
1: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0: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呢？
1: 各位，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
0: 对，
1: 但是更稀有，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天青泥是绿色的，里面有个青字嘛，
0: 是吧？
1: 青绿色，
0: 是。
1: 各位，它跟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青色的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龙窑的柴烧。
0: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1: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挤进这口龙窑去烧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这样。
0: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1: 一年一窑，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两年一窑。
0: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窑，
1: 因为这个
0: 两年一窑，本来是一年一窑，
1: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窑的寿命。
0: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

0: 喜欢。
1: 是，
0: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1: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0: 什么叫万刀客？
1: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它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0: 是
1: 啊，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0: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1: 对，
0: 更加有神秘感。
1: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0: 对，
1: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0: 对
1: 啊，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客松，对吧？有迎客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胜境 啊，
0: 对，
1: 在上面表达。
0: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1: 是。
0: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1: 满刻，
0: 它的底部，
1: 你看，哇，小桥流水，
0: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1: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0: 它不是平面的，
1: 它不是平面，
0: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1: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
0: 手工
1: 刻出来了啊！
0: 这得多吃功夫啊！
1: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0: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
1: 哎，是啊，这把壶的名字叫线瓢，大家十瓢都有啊。十瓢，今天是一把十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
0: 啊。
1: 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0: 为了增加摩擦力，
1: 增加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0: 对，
1: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0: 是。
1: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
0: 啊？
1: 藤条绕出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0: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1: 是的，
0: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1: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就叫桥钮，它其实就是一个桥钮。
0: 然后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1: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
0: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1: 是
0: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1: 对，
0: 王总啊，
1: 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工开始，
0: 是
1: 助工，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工，成为高工，成为正高。
0: 对，
1: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瞧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晨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
0: 啊，
1: 他的师傅是何道红，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
0: 啊。
1: 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晨要高。陈晨现在我们在陈晨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
0: 啊。
1: 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壶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六位数了
0: 啊？
1: 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接受到。
0: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戏出名的。
1: 哎呀，这个何道红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红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0: 好，
1: 然后再往上
0: 啊，
1: 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景舟啊、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王迎春，王家在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他那里的顶流家族。
0: 对
1: 啊，
0: 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他也是分
1: 是
0: 啊。我们讲到了他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1: 是是是，
0: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是国家
0: 工艺美术师。
1: 它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0: 对，
1: 它是一届一家一、啊、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啊、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啊，你也没有办法
0: 待足年份，
1: 它要待足年份、啊、多少年，嗯，国公到高公五年，它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嗯、它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嗯论文发表
0: 论文
1: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0: 查重率是0%，
1: 零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0: 明白，
1: 查重率0%，
0: 明白，
1: 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湖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知
0: 名，其他不管，
1: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0: 五年一次、嗯、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1: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 啊值得收啊，值得收，
0: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嗯、
1: 是
0: 到明年
1: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0: 基本上99%、
1: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啊，他是这个本科 啊这个211的本科 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0: 是
1: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0: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啊、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1: 对，而且我就、
0: 就不是这个价格
1: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0: 还没看到，
1: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0: 包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
1: 对吧？
0: 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泥料。
1: 是
0: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1: 是
0: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1: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嗯，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嗯、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嗯，它这薄薄的一层、嗯、层很薄很薄叫一槽啊，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五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0: 明白，
1: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0: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1: 啊，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0: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1: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啊走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啊，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哎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
0: 大红袍，
1: 而且现在这个8-9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啊、
0: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1: 上市、哎，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 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1: 对
0: 对吧？天青色，
1: 对，
0: 然后暗干色当中闪现蓝光。
1: 蓝光，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1: 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哎，这个发红，
0: 对，
1: 哎，这个发青，看到吧？哎，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0: 看到吗？
1: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变之后，哎，这阳这阴这个是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0: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泥性的粘度适中，疏密均序，
1: 是
0: 窑温在1100度。
1: 好，
0: 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1: 是
0: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1: 柴窑
0: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1: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你那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0: 是，
1: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
0: 本身，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1: 非常好
0: ，
1: 我们其实都不敢，
0: 老祖宗留下来的
1: 真的是不敢偷摸着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0: 好，
1: 但是龙窑少，这是龙窑，各位，
0: 创于明代啊，
1: 对，
0: 岩烧是现在还在使用，
1: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2526年，
0: 零六年
1: 就已经是。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 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0: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
1: 各位
0: 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20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1: 金属味，
0: 金属的味道。
1: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0: 是，
1: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
0: 是
1: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
0: 那
1: 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0: 有味道，
1: 铜有味道的
0: 啊，
1: 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
0: 啊，
1: 能逼出茶香。
0: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1: 是可以啊，
0: 我们来教一下，
1: 可以，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1: 这个上面
0: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1: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壶、
0: 这里还有一把，
1: 这里两把，
0: 我们都
1: 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0: 啊，
1: 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各位来看一下，
0: 好，来吧，就像油脂感十足一样的这种
1: 感觉，就是雨退去的感觉，
0: 是吧？
1: 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交过来、一样的，
0: 一样，是，
1: 也一样是吧？然后、
0: 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如洗啊、
1: 这个是全手工啊，
0: 啊，
1: 到这里，哎，壶里面有水啊，
0: 是，
1: 它给卡住了，
0: 就不适配了，
1: 就不适配了，
0: 一壶配一盖，
1: 一壶它是不能够，
0: 这叫原配，
1: 不能够对原配
0: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的，
1: 是
0: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1: 对
0: 吧？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1: 对，万刀刻啊。
0: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1: 是，
0: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1: 我现在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0: 因为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
1: 我先告诉各位啊，这跟东方在1月份谈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0: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啊。
1: 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块钱，
0: 差一千中间，
1: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1: 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0: 正常，
1: 太正常，
0: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0: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
1: 哎呦，要吓了，
0: 多少？1799，799，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啊，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谈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1: 好的，
0: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啊，
0: 茶宠。
1: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是吧？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两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啊，非常压手。
0: 是，
1: 各位，做工也非常好啊，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0: 是，
1: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0: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1: 游来游去，
0: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0-0000-2151-9900。
2: 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的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 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了，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布鲁师门。

0: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赵楠，
1: 是赵楠，
0: 就是我们的赵工啊，
1: 是赵工，
0: 哎，赵工
1: 去就很有，
0: 明年就升到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对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啊，他的师承现在非常难，
0: 嗯，
1: 为什么？就是何道红这一脉几乎已经不收徒弟了，
0: 嗯
1: 啊，何道红自己是两位闺女，
0: 是是，
1: 两位闺女，他几乎没有男徒弟了，男徒弟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反正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0: 我们都就闭门弟子，
1: 对，
0: 关门弟子。赵楠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1: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0: 拍卖价
1: 有8万多、啊，
0: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1: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0: 都能破万。
1: 所以说啊，
0: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1: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0: 所以停了一年，
1: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
0: 嗯，
1: 这个第二年的准备，
0: 嗯，
1: 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
0: 嗯，
1: 是做三，
0: 嗯，
1: 得一，
0: 对，
1: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2: 损耗这么高吗？
1: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那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0: 所以
1: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0: 难，也面临着技艺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了。
1: 对对对 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
0: 啊。
1: 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0: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1: 哦呦，还有点烫，烫烫烫，我先把它做。
0: 保温性好，
1: 保温性非常。
0: 保温性非常 好，
1: 这个、
0: 已经有10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所以来，
1: 还是
0: 有点烫，
1: 还是烫，
0: 没问题啊。
1: 是，
0: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的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0: 是，
1: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
0: 的、啊。而且金属色越把玩、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1: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0: 是吧？
1: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
0: 啊，
1: 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
0: 啊，
1: 它不断的会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0: 对，
1: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0: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进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渐入佳境、
0: 啊。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仙境。
1: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工艺的这种叫皴、哦，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
0: 啊。
1: 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0: 是不是
1: 啊，一缕朝阳，而且这里朝阳你看、
0: 他
1: 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做足出来，他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
0: 啊，
1: 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
0: 啊，
1: 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
0: 啊，
1: 这个他在做的时候这种都他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啊。
0: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原理，
1: 对，它就是它今天
0: 对
1: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是吧？
0: 好，再来，哎，这个有点一步幻景，
1: 哎，
0: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彩。
1: 亭台楼阁万刀客，这种就叫万刀客。
0: 哎，什么叫万刀客？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1: 一棱一棱的。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
0: 啊，
1: 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0: 是
1: 吧？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
0: 境界，
1: 他们希望今天这个、
0: 哎、啥叫入木三分？
1: 对，
0: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我觉得这个叫力透、哎，
1: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啊，
1: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是，
1: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0: 对，
1: 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是吧？
0: 来，
1: 哎，你看。就不留白，但是他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0: 是吧？
1: 这个非常难得的、啊。
0: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湖钮的这个桥身
1: 是的，
0: 是也有点呼应
1: 的。
0: 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赵楠老师也说
1: 了、哎。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 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在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个线啊，把它扎一下，哎，久而久之，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0: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1: 你感觉上面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0: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
1: 对，
0: 脱落。
1: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的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0: 所以
1: 是吧？
0: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
1: 然后
0: 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底部底部底部。
1: 这个给大家
0: 来，
1: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
0: 是
1: 出来了。
0: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1: 是
0: 用手工的，
1: 是
0: 亭台楼阁手工的。
1: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0: 这个江南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1: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强不强？
0: 真的好看，
1: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0: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他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1: 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0: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1: 活标本
0: 什么叫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啊，它本身文物单位，2013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0: 啊，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1: 我就跟大家这样说啊，这件东西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0: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2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挨近，1980，挨近2980，
0: 就是排得近，
1: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
0: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1: 然后这个202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我们。2025年轮上了，
0: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1: 各位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0: 对，
1: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有缘人，
1: 有缘人，
0: 良壶结有缘人，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1: 是
0: 啊，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
1: 啊，天青色
0: 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1: 各位啊，
0: 不是
1: 来来，我们这样看这件东西，我就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哎，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0: 不一样，
1: 一个红的
0: 不一样，
1: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说出烧出了阴阳色，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我们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0: 对
1: 偏、那个。
0: 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1: 对，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哎，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0: 对。
1: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的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0: 是
1: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才去抢到了窑位。
0: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1: 是的，
0: 好吧？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1: 来
0: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1: 哎，就这样随便浇，哎，直接硬干了，是吧？
0: 哦呦，
1: 直接硬干了，哦呦，哎，直接硬干了。
0: 它都水都挂不住，
1: 挂不住的。各位，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你现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户 着色了，一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
0: 而
1: 一件作品啊，
0: 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
1: 是，
0: 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1: 对，
0: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
1: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0: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
0: 是
1: 很健康。
0: 关键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 啊，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0: 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排得出排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0: 排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中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0: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万把块钱的身价，就零售价格，
1: 你现在
0: 不说他拍卖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前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0: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0: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 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0: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0: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攀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的。
1: 是的，
0: 是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广，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啊，武夷那里高香茶起来了，哎，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
0: 可以
1: 白茶非常可以 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焖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焖的，
0: 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蹄膀
0: 啊，
1: 蹄膀用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这蹄膀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把你焖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焖出来了。
0: 白茶、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
1: 都可以
0: 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是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跟你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控潮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菜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得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这个
0: 我送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再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别轻易送人了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了
1: 看他的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
1: 是
0: 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他都做到了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得很好的这个好学生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
0: 是
1: 这个来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来看这个
0: 有点烫来
1: 有很快很快收干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两个
0: 壶盖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
0: 是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了抓紧了
0: 这个壶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一把紫砂壶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家庭当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过生日过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文化体现
1: 拿得出手
0: 你包个红包也可以
1: 是、这
0: 个、但是可以把这个红包的钱买它你包2000元红包我可以买三把壶呢
1: 你今天把这个包装拆出来老爷子
0: 开心
1: 就在那儿用了是吧
0: 对吧提起切罗宁肯定对壶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很在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那完全因为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 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了，
0: 着色了，
1: 着色了，
0: 上色了，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是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对，你们看看它这种感觉像不像？它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千里
1: 这里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话，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道理，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这。
1: 就这个，
0: 在你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

0: 就能排得进的。
1: 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啊，它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 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 buff 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
1: 工艺
0: 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
1: 工艺
0: 价值，
1: 工艺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七组了啊，我觉得
1: 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四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 VCR 录的是去年，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三年，今年第四年，
1: 今年是第四年，各位，什么概念
0: 啊？
1: 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是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
0: 嗯，
1: 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三好学生，
1: 哎，对，
0: 三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
1: 他是
0: 到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逃不出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18000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这个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
0: 啊，
1: 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烧了
0: 啊，
1: 很有可能他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他平时就是景点
0: 啊，
1: 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
0: 啊，这个小的金龙鱼，
1: 金龙鱼，对，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不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
1: 这个2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朱泥壶了。这是大红袍朱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999000。

0: 湖的泥料是紫砂子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嵌瓢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了，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天青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欧了给，
1: 欧了给，
2: 欧了给啊，
1: 拔得，
2: 对，拔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799元啊，今天带回。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老师本身身价，
2: 我不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你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
1: 对
2: 不对？你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宠，金龙。的茶宠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01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古池，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还是比较这个恶劣的啊，有时候呢大高温，有时候呢又下雨下个不停啊，所以说这个出去买菜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家里要囤些什么呢？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吃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雨萌和我一起分享。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我们的周年庆的一个盛典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私厨故事也是三周年了嘛，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一些支持。那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真的是这个夏天的爆款的产品，上海冷面跟葱油拌面，而且就是天气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

0: 那
1: 大家就想吃一口凉爽的、清爽的。那其实上海人都一直喜欢吃的上海冷面，今天迎来了一个大促销。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特别的划算啊！刚刚我们还说啊，这个周年庆给的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强的啊。今天还收到两个我们的这个规格啊，我们的小组合是8+8的组合，没有变化，还是99块钱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那大组合大家看一下啊，之前呢是我们的18+18，
1: 之前16+16。
0: 哦。之前16+16，那现在是18+18，再额外赠送吗？
1: 没，总共是18+18。
0: 总共是18+18，朋友们啊，之前我们是16+16，再赠送了4大袋回家，199块钱，是我们3周年的一个额外的赠送，朋友们特别的划算了、啊。
1: 对的，今天总共的话199块钱带回去36包，而且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新鲜的。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卖的这么好？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就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装了咱们的一个面条，
0: 没错，
1: 因为里面装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拉面。
0: 哎，
1: 这个面条的话，如果说您家里面喜欢吃一点这种拌面的话，您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做这种拌面最好就是选用这种带一点点湿度的面条，
0: 是的，
1: 鲜拉面对吧？你用那种干面条它是拌不开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细面条，包括到我们的上海的冷面，我们也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里面都搭配好了一个酱料包。
0: 哎，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这个葱油拌面是细的，
1: 对，
0: 冷面是我们的宽面，但都是我们的半干面、啊，
1: 都是半干的一个面
0: 条，吃起来是很爽口的，并不是那种坨坨的、烂烂的那种质感的、哎。
1: 对的，因为你看这个面条，它就这种生的情况下，你去看它还是可以，你看弯曲啊，
0: 包括它是有湿度的，在上面的。
1: 这种面条它就是口感好，您久煮不烂，对吧？这种面条的话，哎、你如果是那咱们那种干面的话，你可能煮个5分钟、6分钟，
0: 是的，
1: 可能就会稍微有点黏糊糊的，就拌不开，对吧？
0: 没错。
1: 哎，
0: 平常我觉得啊，像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你说大热天的，或者说我们下这么大雨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不想，就是不想做饭，也不想出去买菜了。
1: 哎，对
0: 的。所以的话，家里的话，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子下一碗面条了。
1: 对的。
0: 哎，而且呢，您可以平常什么呢？切一点点的配菜，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带的酱汁给它淋上去。
1: 而且
0: 我们的冷面是有到了
1: 两包，
0: 哎，
1: 两包嘛，就是大家一般吃冷面嘛，一包是咱们的麻酱，对吧？咱们加一点点那个芝麻酱，加那个花生酱。哎，这样的一个酱包，咱们淋下去，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啊，
0: 就是我们老上海的风味儿、啊。
1: 对，我们这个面条，节目开始前，其实我们其实已经煮了
0: 很长
1: 一段时间
0: 了。
1: 但你看，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这个是咱们的麻酱啊，
0: 是的，
1: 淋上去再淋一下咱们的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料包。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如果吃的稍微重口一点，想吃的咸一点，咱们多加一点；如果想淡口一点的话，咱们少加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加一点点的这种
0: 切一点这样配菜，
1: 一点点的配菜，对吧？胡萝卜丝儿，那个黄瓜丝儿，
0: 香菜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搅一搅，大家看一下，哇！
1: 其实你看，我们这面条哪怕煮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根根分明。
0: 是的啊，它完全不会坨掉啊，所以大家就是平常如果说你去吃那种挂面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
1: 很难拌开。
0: 然后不要说你就是放这么长的时间，放个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已经坨掉了，
1: 非常的有韧性。
0: 哎、
1: 如果你家里有那个
0: 好香啊，
1: 八宝辣酱。
0: 哎，我闻到了那个
1: 芝麻
0: 酱的这个香味儿，它是麻酱和花生酱的一个混合，是不是？
1: 对。
0: 哎，平常如果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去加点其他的酱料啊，或者是加一点点我们的这种红油，
1: 都可以，
0: 都特别的好吃的、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吃一碗这样的面条，您准备花多少钱？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那些去店里吃一碗的话，其实可能要9块钱、1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说价格，
0: 是的，朋友们，
1: 今天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盛典，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也是在2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私厨故事首次跟大家见面，这个月也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周年庆的一个力度，直接原来199块钱16+16，今天18+18，总共到手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0: 是的啊，再给大家再送4包带回家了，所以这么好的力度，这么好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哇，其实我们俩就是我们两家里边都是囤了很多这个
2: 面条
1: 的，
2: 很多种。
1: 我刚刚还说啊，就是今天在就是来上班之前，我吃的午饭就是吃的我们的这个冷面。
2: 每天就是想吃点这种碳水嘛，对吧？
1: 对。
2: 尤其像我家里面其实很多种面条啊，那个方便面、挂面、刀削面的那种干面条都有，但是呢，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1: 是的，
2: 跟咱们家里面的那种干面条是不太一样的啊。它是那种第一个，它兼具那种新鲜面条湿面条的那种口感啊，包括湿度，但是第二个，它会保质期比你买的那种新鲜面条要长。我们是常温储存6个月，但它的一个口感又比干面条要来的爽脆，它有韧性，
1: 特别好吃啊。因为的话，其实我对于这种比较方便的面条，我真的是很挑剔的。我跟你讲，如果说是那种，
2: 因为你山西人嘛，对面食比较挑嘛。
1: 对，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挂面的话，它真的是你放一会儿就坨了，就软了，烂了，
2: 太软了，
1: 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面条，为什么说我就是反复回购？我们家人也特别喜欢，就真的是它这个口感啊，包括说它这个酱料调这个味道，都特别针对于我们这个原生的这样子新鲜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2: 对，
1: 而且主要是价格还划算啊。今天更加合适了，是不是？大组合的话，常规我们是16加16，今天更加划算是18加18，给大家额外赠送了4包啊，就是更加给力了，朋友们。
2: 对的，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反复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力度。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咱们一个促销的一场节目，之前199块钱，咱们16加16总共是32包，那今天的话直接加赠到了4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18包，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1: 真是5块钱左右，因为今天啊我们积分也很多啊，我看到我们199块钱这个大组合是5.97块的积分，然后呢我们再加5块送订购下来更加合适了啊。
2: 对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趁着今天咱们这档直播，就是先把这个给订购下来。真的就是这个冷面是我们卖了一个夏天卖得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一个是面条好，第二个我们酱料调得也非常的本帮。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真的每次上我们冷面的时候都是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啊，就是好吃，然后今天更加划算嘛，对不对？给大家加赠了。
1: 因为真的这个很多复购过的都知道它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常温储存，批次够新鲜，而且都是咱们夏天喜欢吃的，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到了，吃一口凉凉的、清清爽爽的，吃上海的冷面加葱油拌面。那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常规的节目我们是199块钱32包，
0: 是的。
1: 今天是直接再多送你4包，
0: 是的，
1: 对吧？总共是18加18，36包，对吧？就是各多送了2包，还是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加赠。
0: 是的，大家算一算啊，我们常规去市面上那种门店里边吃一碗冷面要多少钱？
1: 8、9块钱啊，90块钱的，
0: 对，10块钱左右吧，对不对？我们这一碗下来的话，平均5块钱啊，朋友们，而且口味做的这么的地道，我们的面条的品质也如此之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面条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拉面，
0: 没错。
1: 就是咱们如果喜欢吃湿面条的话，应该知道它就是口感好，久煮不烂，对吧？
0: 对。
1: 但是它保质期很短，你看我们今天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它不是那种挂面的，你非常硬的，你折一折它就断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这种软软的，你能感觉到它有水分，然后它煮出来的话久煮不烂的。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条，这个是咱们上海冷面的宽面条，你看，
0: 哎，非常的正宗的口味。
1: 因为这两种的话，你其实对于面条的选择很重要嘛，对吧？冷面其实咱们吃的是这种宽的一个面条，而且关键都是这个酱料包都给你搭配好了，就是咱们本帮的那口风味儿，
0: 真的特别的香啊！而且的话，其实无论是葱油拌面也好，还是我们冷面也好，这两种都很好吃，关键是很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做好，就是一碗面了，
1: 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你看，我们其实这个面条提前煮了很长时间。
0: 对的，已经放了很久了，但是还是它没有坨掉哦。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容易就可以夹散了。
1: 我们这个葱油包，你看，做了一个。你看这个油非常清亮，
0: 清亮的油，
1: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油，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0: 哎，不会很腻哦，
1: 就是不会你拌完了之后啊，这个油这个碗底，对吧？咱们说碗底有些时候吃到最后一层厚厚的一个油糊在上面，然后吃到最后几口就很腻，但你看我们根根上面挂满了这个酱料加这个葱油，它有这种葱的香味儿，但是你看这个碗底它没有那种厚厚的一层油，
0: 没有躺下来这种油汤，
1: 也是兼顾到咱们说夏天嘛，咱们想吃的清爽一点，
0: 好香啊！
1: 一碗这样的葱油拌面，你简单在外面吃一吃，10块钱左右，对吧？但是你如果加一个浇头，就不知道有多少钱了。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加一点点的这种浇头，你看这一碗。
0: 色香味俱全，
1: 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关键是我们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想吃随时就一煮，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吃，也不用叫外卖，
0: 哎，真的太诱人了。
1: 面条叫完外卖之后，你到家里面面条也坨掉了，对吧？你去外面吃，现在这种天气一下搞不好就刮风下雨，包括那种太阳大，你到店里也没胃口，对吧？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确实是就是深有感触，这两天天气太热了，而且有时候呢也是下雨，就是你就在出门去买菜的话是真的很不方便，但是我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吃到这样一碗又好吃，然后呢又比较就是新鲜的面条，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组合今天舍得加赠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3周年私厨故事的庆典，给大家加赠4包哦，2包的冷面，2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这会儿又下雨了，真的是阴晴不定的。你说刚出门你就被淋一身，多难受啊！所以的话，在下雨的时候，大家也是尽量少出门。
1: 对。
0: 然后呢，想要去就买菜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不妨家里边囤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对。
0: 你说这样子面条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的。
1: 对。
0: 冷面也好，葱白面也好啊，是不是夏天多方便啊？又好吃，然后呢又凉爽，清清淡淡的，不会说这种大鱼大肉很腻口，对不对？
1: 其实家里面囤面条，其实咱们就图它一个方便。不管是半夜啊，对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饿了，睡前想来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
0: 哎，
1: 你随时随地家里面有，你就能拿出来就煮，对吧？而且你想吃到这种冷面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这个面条煮熟了，把我们的酱料加进去拌一拌。对吧？你晚上就吃到一碗自己想吃的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
0: 是的，
1: 主要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对吧？今天我们是有到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额外加赠，因为整个8月份都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啊，像之前的话，我和小邓我俩都是在家里边囤了这个一个大组合的，大家千万不要嫌多啊！我俩就是现身说法，真的，哪怕是人口少也吃得很快，因为的话你也是就是吃不腻嘛。这个面条它就是很爽口，然后它不像那种就是那个挂面一样很容易坨，
1: 对，
0: 就基本上是你洗把脸的功夫，这个水烧好了，你就下个面条就已经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酱料包是调得特别特别的地道了啊。
1: 对，我们特地增加了红葱去到这个酱料里面去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儿。
0: 是。
1: 包括说如果您想就是吃一点别的面条，对吧？我加一点那种酱料，其他的酱料加一点浇头，你也可以拿这个面条来做，因为我们这个面条选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鸡蛋面。这种面条的话，久煮不烂，久煮不坨。
0: 是的。
1: 你捞出来之后，你看它能拌得开，对吧？就不会像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干面挂面那样煮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它糊在一起，对吧？那种能做汤面嘛。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啊，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在家里边备一备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不仅仅是早上和中午会吃，有时候晚上也会吃。
1: 夜宵啊，
0: 真的夜宵，有时候饿的时候，你说叫外卖的话，再送过来太久了，而且没有那么多选择，
1: 而且你
0: 就想吃点面条。
1: 包括你大晚上的，你去外边吃面条，你还得跑出去。其实大晚上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嘛，家里面备着这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口感是非常还原您在门店吃的那种面条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就是久煮不烂、久煮不坨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海冷面。
0: 冷面
1: 是选用到的一个宽面条，也是就符合咱们的一个本帮的那种吃法嘛，
0: 对吧？
1: 里面是有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麻酱的一个酱料。
0: 是的，
1: 您吃的时候先这个是醋包。您可以先把这个淋下去，因为我们有两个嘛，您看再把这个。
0: 对的，还有我们的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个混合，两种的这种就是香味在里边，是更加的有这种坚果香味的啊。
1: 哇，
0: 这种香味在里边，而且大家可以什么，平常炒一些我们的浇头，然后呢，或者喜欢吃辣椒的放点辣椒。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面条已经煮了真的是很长时间了，完全没有坨掉、
1: 根根分明，
0: 真的是根根分明，
1: 对吧？
0: 啊，
1: 你家里面有浇头，咱们加一点点浇头。
0: 这个是我们的雪菜肉丝啊，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咱们想要吃的更加丰富一点，加一点浇头也是可以的，
1: 很爽脆的这个面条。咱们如果说喜欢吃就是那种稍微带韧性的面条，真的推荐您用这种半干的面条，您来煮一煮。哪怕咱们今天不做拌面，你说我讲做一碗其他的汤面也好，其实用这个面条来做，它做出来的面条口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我是尝试点过这个冷面的。我跟你讲，到了之后它会真的是有点坨，然后就是我在对比我们这个面条，我以为我们这种半干面会和这种新鲜的面条味道会有区别，但是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非常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的门店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了。
1: 对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为什么今天要购买？因为是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额外加赠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之前的话常规组合199块钱，16加16，总共32包，今天是总共36包。之前单价是6块多钱嘛，对吧？现在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把整个36包全部都带回去。
0: 5块多钱啊，能够吃到一碗正宗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可能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一个肉包子。
1: 对，包括到咱们今天还是常温储存，对吧？你就收到货之后往家里面一放，也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上一碗地地道道的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我们两家啊，就是在家里边现在就那种就是挂面已经不吃了，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占据我们家柜子了。
1: 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相信大家都买过那种挂面，然后它1公斤装的，你拆开之后，你是不是只能就放在那，也没有密封的一个包装？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你放久了之后，如果天气潮湿或者家里面储存的条件不太好的话，你敞开口在那放着嘛，
0: 不卫生的，
1: 它可能会长那个菌。
0: 对，
1: 叫那个有那个黄曲霉素，就是对，所以
0: 很不卫生的。
1: 但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吃一袋，我们就取一袋出来。对，所以我现在
0: 我们也不需要放冰箱冷藏哈。
1: 对，所以我家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注意这些，我面条那种干面啊，我拆开了我可能就放在那，也不注意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因为我觉得你放在那可能就是能放一直放。但最近看了这种新闻的话，我就觉得说啊，那我们还是尽量买那种独立包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
0: 是的，所以大家平常也是要注意的啊，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也不用您冷藏，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啊，而且非常简单啊，您就是烧了开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煮面条就已经好了，拿出来用我们给您准备的酱料包拌一拌，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啊，而且呢价格又合适，常规呢我们是16加16，今天啊朋友们我们是18加18，再额外送您4包了啊，所以今天是更加合适的5块钱左右的单价啊就能够买到一包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小戴和我说，我们这个面条之后如果是卖光的话，很有可能就不会补货了。对
1: 的，
0: 对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到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你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两天稍微有点凉爽，但实际上到后面它还是会有一个，
0: 还是要热的，哎，
1: 它的高温还是会回来的。嗯、但是呢，我们这个面条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进度，所以后续我们可能就不再会补货，我们可能就要切换到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嗯、所以趁着咱们今天有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力度，咱们该囤的就囤一点，万一您到后面两个月您还想吃一口咱们的冷面呢， 对吧？天气热的时候还想吃一口冷面，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首先您收到的是咱们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拉面。
0: 对的，
1: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第一个，兼具了咱们湿面条的那种口感跟保质期，常温储存6个月。第二个，它不会像挂面那样，咱们煮一煮就是大概5-6分钟，可能您面条就糊在一起坨在一起，你就拌不开了嘛，对吧？这是咱们面条的一个选择。第二个的话，我们里面都会附送到我们的一个酱料包，都是大厨调味儿，就是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冷面，包括葱油拌面，都是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处理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今天是丝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常规的一个方案是我们的16+16包，只有32包，对吧？199，今天18+18，36包，还是199，总共加送了4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朋友们啊，加量不加价。像平常呢，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上班族的，对不对？或者我们这个老两口平常不太喜欢做饭的，都可以，我们买一些这样子套餐回去，大家平常坐着也方便，吃着也好吃，是不是？
1: 常温储存。
0: 而且呢，它是真的就是长久放，它也不会说坨掉腻掉。像平常如果说你放一些我们这个挂面之类的东西，放2分钟啊，我跟你讲，那个面就坨成一块了。
1: 而且嘛，刚刚还跟大家提到，其实你挂面你不能说敞开口一直放在那的，如果家里面稍微储存条件不当或者潮湿的话，它有可能是吃的不太好的，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你吃一袋，咱们就取一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这个面条真的是拌了煮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看，
0: 真的煮了2个小时之上了。
1: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送的这个料包啊，你看，
0: 这是清澈的葱油，朋友们。
1: 对的，但油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它葱香味不减。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料，
0: 这是我们
1: 额外做的一个减油加香的一个处理，就是加了红葱头去提香，但是同时减少了一个油脂的一个加摄入嘛，对吧？
0: 对的。
1: 你看拌完了之后，碗底是很清爽的，没有厚厚的一层油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它的葱香味不减，
0: 每一根吃的也更爽口。
1: 对的，你看每一根上面挂满了葱油，对吧？你如果说要吃一点其他的，咱们加一点点的这种
0: 黄瓜丝、
1: 胡萝卜丝、豆芽，
0: 对吧？
1: 然后你看拌一拌，一道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做出来，你的成本跟时间的精力花得非常非常的，
0: 真的，夏天的话，你说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面条，对不对？
1: 又爽口
0: 又好吃，对不对？你又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
0: 大家觉得，哎呦，葱油拌面会不会说很油啊？我们完全不会的。
1: 关键是，我们这个面条好到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加其他的一些酱料，比方说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火鸡面的这种，咱们想吃那种辣一点的，你看，把咱们的火鸡面给加进去拌一拌。色香味俱全，
0: 真的，就大家可以就是开发这个脑洞啊，就是想放什么菜呀，想放点
1: 包括你的拌面
0: 隔夜的这个
1: 焖面，
0: 对的，隔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炒锅的菜也可以放进去啊，都不用浪费。
1: 你看根根分明，它就是很容易挂上这种酱料，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有韧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一个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其实成本很高的，因为我们去研发它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保质期，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兼具。所以的话，我们就选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包括上海。冷面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个宽面 条，对吧？然后葱油拌面我们选择到一个细面条，
0: 是的，
1: 这个也是非常地道的一个做法。
0: 没错啊，就是和我们老上海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而且和您在店里面吃到的口味也是很相像的啊，它不是像这个我们的挂面一样那样子很黏很软的啊，我们是这样子半干的面条，味道很好吃，价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丝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丝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丝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 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足，因为给大家加赠了嘛，所以说就真的是不能给大家一直就是以这个价格在卖了啊。
1: 对的，原来的那些备货的话，可能能组个，我举个例子，100组，但现在因为加赠的可能数量就少了嘛，对吧？所以备货不会那么多，但是批次还是新鲜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常温储存啊，常温储存是可以储存6个月。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额外加赠。
0: 没错。
1: 原来常规组合199块钱是16加16，总共32包。今天各多送2包，总共36包。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36包，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没错，朋友们，性价比特别高啊，5块多钱，就是您可能在外面买个包子的价格，您能吃到1整碗的地道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涵，欢迎回来啊！我俩都是已经吃过午饭的状态，但是我俩又刚刚就是各吃了一碗，因为确实很香啊，那个味道是很难以去抵抗的啊。
1: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面条我们在这个夏天啊，我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到了夏天吃，尤其是吃这种主食啊，没有太大的一个胃口，热乎的对吧？你很难下得去口，但是冷面。凉的嘛，对吧？你在家里面煮一煮，
0: 很清爽，
1: 你过一遍那种凉水或者冰水捞出来的话，这个面条又韧，然后又是清爽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一直吃的，对吧？夏天的这一口味道，今天特别给您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面条，而且的话两个面条它是不一样的，葱油拌面我们是细面，然后的话冷面我们是选用这种宽面阔面，对吧？然后你拌起来的话，就是跟咱们自己在外边店里面吃的其实口感
0: 是
1: 差不太多
0: 的地道啊。
1: 但关键是咱们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主要是价格今天太划算了，朋友们反复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之前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组合的，之前我们是16+16，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平均的话6块钱一包，但今天啊我们是加赠了4包带回家，也就是18+18，
1: 对，
0: 价格不变，是加量不加价，朋友们平均的话你就5块来钱吃一碗这样的面条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对的，
0: 我觉得
1: 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之前一直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夏天因为家里面人也比较多，都喜欢吃面条，真
0: 的
1: 今天如果说您再看到的话，建议您就是今天这个组合的力度给拍下来，之后绝对不会有比这个力度更低的，就是、更便宜的一个组合了，绝对不会、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你不管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面条啊跟大家讲煮了有40来分钟了，它还是非常的根根分明，完全没有坨掉。
1: 对的，
0: 这个我是煮的我们的冷面啊、宽宽的是我们的冷面，
1: 因为咱们要拌得开嘛、你如果选择咱们的那种挂面对吧，你煮一煮它就糊掉了，坨在一起了，那种怎么拌得开？你看这个我们把那个酱料，这芝麻酱加花生酱给淋上去、你看
0: 非常的香，
1: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那个醋加酱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就酸咸咸的对吧，
0: 是的，
1: 淋一点上去全部都能拌得开，
0: 没错，
1: 每一根都是根根分明，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冷面的味道、
1: 口感又是有韧性的对吧，咱们不会说吃到一起它就在嘴巴里面软了，然后入口就极化的那种感觉、吃面条其实吃拌面不太想吃的那种面条，
0: 是的，完全不会、而且呢您可以加点点自己的这个生菜呀、浇头啊对不对，随便炒一个您自己喜欢吃的菜、对吧，在外面这要多少钱啊，但在家里边自己吃对不对，又划算又方便，
1: 这一碗成本才多少钱啊对吧、我面条才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今天就是推荐大家今天买常温储存的一个，
0: 太香了朋友们、我觉得暑假是小朋友在家里边不知道该做什么饭的，
1: 根根
0: 天天做饭很发愁的啊，这种方便食材一定要是多囤一点的，
1: 加一点红油，哇，色香味俱全，就是又有这种香味对吧，芝麻酱、红油对吧，醋酱油，
0: 太美味了啊，
1: 非常的香，就是这口冷面的一个味道，夏天推荐大家吃一口凉爽。
0: 是的，所以的话家里面小朋友的、有想要就是想要清凉厨房，就是不想下厨做饭的朋友们、不想出门买菜的话，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套餐一定要囤起来了啊、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时间了啊，真的这个面条是我觉得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前的话很多叔叔还是买了我们的小的组合，但是尝过之后立马回购了大组合，
1: 对的，
0: 因为确实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的一些就是复购的一些数据的，就我们这个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哪怕你第一次我说、 不想囤那么多的一个面条，买回去试一试，结果发现真的很好吃，真的就是本帮地道的本帮的一个风味，而且真的吃得非常快。但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一个周年庆的额外加赠，如果说您之前尝过吃过我们这个组合，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力度，这是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庆额外多送了四包，价格还是没变。
0: 是的，大家看一看，199块钱，我们有1.99块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
1: 对
0: 不对？更加划算了，5块来钱吃上一碗这样子地道的冷面和葱油拌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这个上班族 的，
1: 我
0: 像我俩这样子懒得做饭的都要囤一点。
1: 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订的大组合，
0: 是吧？确实啊，大组合更加划算，
1: 真的很实惠，
0: 而且和大组合有赠送呀。之前咱们是16加16，32包带回家，今天是36包了，朋友们啊，
1: 对，
0: 您真的不要嫌多，我们是常温储存的，不需要您放冷藏，
1: 批次也都新鲜。
0: 对的啊，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也不需要您像那个买超市里边的那种新鲜面条一样，需要在冰箱里边这样子放着才能放2-3天，我们是半年的一个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放心去囤，给邻居分一分，给家里边的人分一分，都是很不错的啊。主要是我们今天是库存是很有限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
1: 备货有限，真的备货有限，而且我们都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嘛，刚刚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你家里面那种1公斤或者2公斤的那种干面啊，它大家还是要保存好啊，不然的话如果家里面空气潮湿或者什么，它有可能就会发霉啊或者怎么样，吃的对身体不好。那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对的，我们都是半干拉面独立包装，酱料都帮您配好，关键今天的价格吃的真的很实惠啊，今天是我们的三周年，真的是一个加赠，后面也没不会有比这个更实惠的一个组合出现。
0: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因为确实很受欢迎。之后的话是真的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价格带回家了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冷面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就最后这一点点的一个备货卖完了，我们后续就不考虑做了，因为到后面我们可能就考虑一些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对吧？但是呢，后面两个月天气可能还是会热的。你如果说天气再热，你还想吃一口冷面，但是你又买不到我们这么实惠的一个组合，那真的有点可惜的。
0: 是的啊，所以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我们来看看啊，最近身体里是否都有这些小小的小问题、小毛病啊？比如说，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累，啊，没干点什么事儿就觉得心烦气躁，身体柔弱，然后容易上火，嘴巴里面喉咙这边啊痒痒的，要么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干，嗓子想干咳两下子，还有嘴巴有一些气味。如果出现了这五种情况的话，周周你大概会用哪些方法来调理调理身子？
4: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阳亢阴虚、刚才明明就是列举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就是出现在阳亢阴虚的时候，
3: 是，
4: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滋阴、那么滋阴的圣品有哪些？首先就是九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又能大补元气又能滋阴的特别好的气阴双补的西洋参。所以如果你在夏天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有点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都会建议你，第一吃铁皮石斛，第二要吃起西洋参来哈。
3: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里边的名字叫什么？周周刚才说到了铁皮石斛了，又说西洋参，你知道单卖的多少钱吗？倍儿贵，我东方购都有的卖的啊。
4: 是，
3: 来看看铁皮石斛、西洋参、铁皮石斛。你要是平常泡的话，你也知道人参嘛，硬邦邦的。你倒是铁皮石斛那小硬疙瘩，
4: 那很难的。哎呀，
3: 包括什么甘草什么的，可能也是硬邦邦的。你要不破壁，它很难被吸收的特别到位。
4: 是，
3: 大家非常认可这件事儿吧？
4: 对，
3: 你看这个图，就把这些，你看这些营养都给你破壁掉，具体有多细，一会儿跟您讲。
4: 好，
3: 其实不止啊，不止这两位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小字啊，桔梗、甘草、栀子，
4: 对，
3: 看到没？
4: 是，
3: 桔梗、甘草、栀子。还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首先最根本的一定要地道。我再怎么样可以调理身体，
4: 是，
3: 如果我们先说说看，刚才说到的这个什么
4: 铁皮石斛，
3: 如果是哪里的，对，你不是云南铁皮石斛，你搞一个别的地方的，
4: 是，
3: 你就感觉不地道，不地道它的作用发挥不到位。
4: 没错，
3: 我正常来讲可以什么滋阴的，我可以调理脾胃啊，但是你不地道就调理不了了
4: 嘛。对，
3: 所以我们都是哪儿的？
4: 我们的桔梗也是云南的，我们的甘草呢它是甘肃的啊，包括我们的西洋参也是四年的竹林参，包括到铁皮石斛一定是云南的，还有栀子，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产地，江西的栀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五味本草全部都是道地的产区，然后用到了哈高速的气流的打粉技术，虽然是高速，但是做到了低温，所以我们呢不伤害植物的草本的营养的同时，打破它非常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成那种抽微粉，再给大家还原成口感更好的草本颗粒。所以我们今天是又保住了营养，又保住了口感。
3: 这个刚才周周提到的啊，一定要非常的细，我们就按微米，还不能是毫米、厘米这样的，一定是微米。常规来讲哈，小于等于45微米就可以了。或者小于等于45微米，这两个啊 ，A 粉和 B 粉都同时过去检测嘛，都要小于等于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9点多、17点多，远远低于本来微米可能这么大颗粒，它比它还在小这么多，只有17点多的微米。国家这边相关的要求是45微米即可，这边的啊， 广东这边的一个鉴定啊，检测结果，我们达到了19或者是17两包给大家看到的。
4: 对，
3: 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检测出来的那些坏东西，比如说一些农残呐、或者乱七八糟什么666啊，你知道啦，这些东西要植物嘛，万一要在地里长的，吸收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打成粉，打成什么？你要是含有这些坏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4: 对，
3: 对身体有影响，我们全都没有，
4: 全部都没有，所以地是非常安全。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技术哈，其实大家平时在我们东方购买有一些保养品的粉，可能也听说过气流粉碎技术。我们今天更上一层楼，做到的是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啊，把材料粉碎成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运用无添加智利的专利技术，在不用添加其他物质的基础上，把破壁后的粉制成颗粒，保证100%的原汁原味原草本。饮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反复冲泡，循环续杯，也就是说把道地的原材料从这种状态利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打成这么微的粉。但是这样的粉啊，你可能一吹就散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融在水里面后反复冲泡，像那个茶一样的喝，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不添加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再把它做成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既有营养又有口感，而且关键是我们喝这些保养的东西，我们要的是里面的核心物质嘛，我们要它的核心物质能析出，而不是在我们的体内循环一圈就排掉了浪费。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技工艺能够达到1分钟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我们不用这样的养生壶热水壶来冲泡来煎煮了，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破壁的话，它的原材料一定是要在热水里面反复的煎煮才能把营养成分给逼出来的，而且难以释放太久，泡水利用率很低。我们今天冲泡60秒，5秒就能释放铁皮石斛的精华，这个西洋参的精华，粗多糖成分非常高，每100克高达10200毫克的粗多糖。人参总皂苷也非常高，每100克高达947毫克，这个都是有出处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高科技带来了更有性价比的饮品。
3: 这就是草精华这个品牌的实力所在，
4: 对，
3: 太牛了。这一盒当中有14包这样的茶包，可以让你久泡久喝营养，而不是一枪头就喝光光了。
4: 是，我给大家拆一包好不
3: 好？拆一包，冲一冲。
4: 这样的一盒，你看，如果是送人也非常漂亮。其实很多老年人他经常去跑去这自己平时要吃那个小白片片，他不是得去那些什么药房对吧？去看一看。你看我们很多连锁店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草精华的品牌，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西洋参、铁皮石斛、破壁草本茶，每一包里面会有14小包。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是暑假的话，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带孙子出去旅游，你是完全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的，不用带一大罐的西洋参，一大罐的铁皮石斛。
3: 其实它就是茶包的一样，
4: 就是茶包。然后它里面不是粉啊，是帮大家做成的这种颗粒状的晶体。
3: 等于说，我们先成粉，
4: 对，
3: 再成颗粒，
4: 对，
3: 让你久泡，营养久留。
4: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可以一直泡，因为它里面已经成颗粒了，之后泡很多泡它还有味儿，
3: 对。
4: 然后泡软了之后，你把它喝掉也没问题。
3: 对的，对的。
4: 怎么泡呢？不用什么，就是热水壶啊，养生壶
3: 不需要，
4: 我这个是冷水啊，朋友们，我
3: 直接冷水可以，
4: 对，我拿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我放上半瓶，放上一瓶，稍微放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密度比较高嘛，它会沉下去。
3: 对，
4: 然后我这是刚刚放下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有这种淡黄色的西洋参的颜色，
3: 从透明的马上就这样了，
4: 铁皮石斛的颜色，
3: 哇，这好快啊，
4: 非常非常
3: 快。你是冷水？
4: 冷水，完全冷，你看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矿泉水。然后我稍微给它摇一摇，
3: 这个好意外啊，
4: 看一下，没错，它的溶解速度非常快，析出的程度非常的高。
3: 你这个颜色也一下子就
4: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的外在表现，
3: 对吧？
4: 平时大家买西洋参就会看中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不是像粉末喝一泡就没有了，它可以反复的冲泡，就是泡到最后，你想把这个茶包里的颗粒全部吞下去、嚼下去都没问题。
3: 好，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好的东西啊，
4: 来尝一尝啊，
3: 吃一补五，哎，周周喝一喝，看看这个口感味道怎么样啊？在市面上这一盒近300块钱一盒，这个口感值不值？
4: 太好喝了，
3: 好喝的，
4: 真的、哦、没有那种有一些不好的香参的那种很苦的感觉，嗯，微苦，但是这个苦的让你特别舒服，让你觉得夏天特别清新、嗯、然后马上就是强烈的回甘，那个回甘从舌头根一直到舌头尖，让你觉得特别舒服，夏天很燥热的时候喝下去感觉顿感清凉，而且马上生津止渴。关键啊，西洋参和这个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让大家从一个阳亢阴虚的状态变成一个阴阳调和的状态、啊、那你的人体会舒服非常多、啊、
3: 而且石斛呢本来就有一种黏黏的口感，所以这个液体喝起来呢应该是滑滑黏黏的，这我还没有喝，
4: 那到一会儿喝喝看，真的太好喝了啊！
3: 我已经馋到了、嗯、来给大家说说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刚才说了这一盒当中是近300块钱，14包，一包当中有3克，你可以一冲冲一天、嗯、慢慢悠悠的喝。
4: 对，
3: 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给您做到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个价格299元，拿回去2大盒，如果您订购4盒的话算下来应该是毛个600块才对，我们今天4盒装并不需要600块，400多又便宜了近100元，
4: 对，
3: 499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02151111900。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1: 好，
0: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2: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啊！
0: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2: 哦。
1: 嗯，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0: 可以啊，鸭炖鸭汤啊。
1: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0: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1: 对呀、啊。
0: 就长在这儿啊。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漫山遍野都是啊。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

0: 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2: 是
0: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名字啊，它就叫做西洋参铁皮石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单吃西洋参或单吃石斛有什么感受？嗯，石斛呢，它对于养胃、
1: 对
0: 生津
1: 是的，哎，
0: 非常不错。
1: 五脏虚劳累瘦，强阴益精，
0: 哈，
1: 是九大仙草之首。
0: 对，就你自己的身体内部的润滑感受会非常好。
1: 对，
0: 但有很多人会说，我吃西洋参，我是补气了，但我怕一说到参就上火。哎，别害怕，嗯，我们有石斛给它拉下来。
1: 对，
0: 所以补气它不上火。那有人说我滋阴了，那我会不会滋过了，变冷了，变寒了？哎。它滋阴，它不寒凉，嗯，所以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它是完美的搭档，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找，随便看资料，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只不过一般来讲，这二味啊，单独吃，你不把它打成粉，甚至破壁，你很难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到。
1: 因为
0: 你再看，
1: 对，草本都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0: 对，
1: 营养成分它是需要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才能吸出来的，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你看，你这样煮，你这样咬，它冲出的溶出量不高，所以你花钱买了那么多吧，你能吸收的很有限，你性价比很低。
0: 咱东方购物也有卖过石斛粉的，
1: 对的，
0: 但它可没有说破壁，
1: 是，
0: 没说破壁什么超微石斛粉，
1: 是，
0: 人家就一般就只能说是一个什么打粉的或者微粉的，但是你说破壁，那真的是太牛了，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拥有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把石斛能破壁掉，同时把西洋参，你说西洋参硬片片的，你一般是煮完之后嚼完之后你在胃里还要消化，我们不用您那么
1: 费劲啊，是我们直接也是把西洋参给破壁了，这个叫做气流破壁技术，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之下，打破这个植物的纤维表层，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提高植物成分溶出的速度和溶出量，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啊。那很多朋友就问我们了，为什么破壁颗粒不溶于水？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粉碎技术，通过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其他的东西来制成颗粒，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纤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用。另外，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牌子我可能没有听过啊，但是如果您的父母亲、您的亲戚朋友经常去药房的话，很多药房都有销售我们草精华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多个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质量的安全、稳定、可靠。另外，大家只要扫描我们产品的外包装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全生产链路详情与质检报告。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看，而是你一扫，你就可以把它完全掌握。
0: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跟大家聊。草精华就这个牌子，
1: 对，
0: 人家企业实力非常强，
1: 非常
0: 强，有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
1: 是
0: 和企业研发。这不是我嘴上吹说我们家厉害，我能做到。
1: 对。
0: 你关键要有科技感作为背书啊！
1: 真的，我刚跟大家讲，如果你去经常去药房购物的话，你会在很多的药房看到草精华，
0: 草精华
1: 一点不夸张。草精华的破壁草本年销售有40亿加，
0: 要破壁
1: 它的系列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敢这样说哈？没点实力真的做
0: 不
1: 到。给大家来看，首先草精华这个品牌它是通过了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22000000这个食品制造的认证的，所以你吃它的东西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人家自己有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的实验室，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发明专利技术是得到过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的，甚至是中

0: 国专利银奖。另外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华中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品牌非常的实力雄厚，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的价格其他所有的线下通路通通拿不到这样的优惠。
1: 所以有这些专利技术傍身，
0: 对
1: 人家的包括粗多糖和人参总皂苷含量一定要超，一定要翻，要不然我们破壁它干嘛呢？意义就没有了呀。
0: 对，
1: 平常呢你可能600多毫克，每100克里边，我们破壁之后是10000多，600到10000多。注意啊，这个不是翻一倍两倍，是16倍啊。人参总皂苷含量从0.0746
0: 是
1: 到0.9，直接9，不是0.0，是0.9，都快往1毫克跑了。它这才是0.0几，就是12倍多。
0: 对，
1: 我们今天呢，拿回去的这一盒长这个样子。
0: 对啊，
1: 背后呢是包括写到的，我看给大家读一下，香参量都标了啊，50%
0: 是竹林的西洋参，大概4年左右。
1: 铁皮石斛3%，
0: 云南的铁皮石斛。
1: 对啊，桔梗、甘草、栀子，这里面一共有5味啊。
0: 对，
1: 吃一补五啊。尤其最重要的香参和铁皮石斛都是，也是最贵的，
0: 是
1: 量最大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多实诚，给您加的好东西有这么多，不会说啊有香参、铁皮石斛，然后给你放1%，0.9%，我们不这么干。
0: 对，
1: 这一盒市面上近300块。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299拿回去的两盒，一盒当中有14包，一包里面有3克，
0: 是
1: 长得是这样的，像带泡茶的形式一样，
0: 带泡茶的形式
1: 是一样。
0: 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太简单了，就很适合我们每天来喝，出差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
1: 我们除了这个两盒的299，还有一个4盒的，两盒299，四盒应该600，差不多，
0: 对，
1: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600，花个4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来了，这个499，所以一般来讲，499我记得是50多包，54包左右，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一般在家里面呢，冲冲泡泡的，一盒喝一天的，这个4盒装是最好的。我也想试试看，周周这边还有、啊。
0: 来，我再给大家撕一包，然后泡给明明喝一下。
1: 我看周周喝的太馋了，
0: 真的非常好喝，朋友们，您相信我哈、拿出来这种姜黄色的一个颜色，然后您直接把它，就是如果在景区的话，就买一小瓶矿泉水放进去，在家里呢有个盖儿的杯子就可以了。
1: 凉的没事吗？
0: 凉的，我刚才完全是用的凉的，
1: 常温水没事。
0: 这个是温的，但是刚才那杯完全是凉的。
1: 是常温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放进去之后它的颜色就开始改变，这是放了大概半个小时，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我给大家来摇一下这个，让你看一下它那个丰盈的一个泡沫，非常非常丰富。
1: 因为西洋参占50%呢。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刚刚放下去，
1: 刚刚放进去的，
0: 它的颜色已经开始改变
1: 了。你要在家里有条件，咱们用温水，40度啊，50度左右都可以。
0: 对，刚才那个是放了半个小时，摇出泡沫，大家觉得很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大家看着我丢下去的啊，
1: 透明的汤。
0: 你看，
1: 这也太厉害了，
0: 已经完全变成看了半个小时。来，这个。
1: 我试试看，
0: 非常好喝。
1: 我这个真要试试看。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我很难看到一下子一晃就了，怪不得破壁哦。
0: 而且你除了这样喝，你还可以放玫瑰花呀、陈皮呀、枸杞呀、大枣啊，你想怎么加就可以怎么加，它是可以百搭的饮料。哇，好不好喝？
1: 果然是香参的味道占主导。
0: 真的很好喝，
1: 香参的味道占主导。50%香参不是白加的，
0: 而且回甘。
1: 当然这个里边对，但是里边的这个。那个铁皮石斛，它不是那种有黏黏的，有时候你要打完之后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吗？黏黏的那种丝丝的，它是有一定的粘度的，口感不是那种平常的水自来水什么滑滑直接喝进去没有什么感觉，它是有种黏黏的感觉，这个不错。2%的铁皮石斛粉加的也很到位，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可以达到别人9煮的30分钟的状态，
0: 因为我们破壁了，因为我们一样吸出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冲泡1分钟，冷水、温水、热水都可以，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把没有破壁的原材料煮30个小时，它吸出的营养成分，而且你自己去煮的话，那些营养你可能到最后还是得就是浪费不少，因为你不能把它全吞下去嘛。我们冲泡60秒，5秒就开始释放营养精华，粗多糖给大家检测过了，100克高达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高达947毫克，所以不管是石斛里的营养还是香参里的营养都保留得特别的丰富，让您花的钱不白花，咱们都把它吃到肚子里了。
1: 这个季节经常出汗的，香参必喝的，
0: 对，
1: 如果大家胃口不很好的，石斛必吃的，
0: 是，
1: 而香参你害怕过凉或者过什么过热，我们石斛把它全拉下来，既不让您上火，同时还不让您觉得凉掉。
0: 对，
1: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如果愿意的话，直接订购4盒装，既有香参， 又有铁皮石斛，全都省了。
0: 还有栀子甘草，
1: 对，你居然买这一套就全都够了，栀子甘草什么全都有了，多棒啊！原本你看299两盒，那我请问大家四盒多少钱？
0: 600。
1: 对呀，但我们是600吗？
0: 不是，
1: 499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56袋啊，一共是有56袋，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0: 嗯，
1: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
0: 嗯、
1: 来喝茶呀，
0: 嗯，
1: 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0: 嗯，
2: 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那么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6: 适合我。
4: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5: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7: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4: 这可以的
0: 啊，
4: 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7: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4: 嚼一嚼，对
7: 啊。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5: 但打粉
7: 还不如全是粉，
5: 粉丝掉一
7: 最后都吃进去了。
8: 哎，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9: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8: 嗯。
9: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1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1: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板子上面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写到的，除了西洋参啊、石斛啊，我就不说别的，咱就单拿西洋参和石斛来说，大家回去煮能把它煮得酥酥烂吗？
1: 那真的很难，
11: 尤其是石斛，你怎么把它煮得酥酥烂？
1: 这两个都是非常坚硬
11: 的东西，非常坚硬的。
1: 是的，就跟那个小核桃一样的，它的细胞壁非常非常的坚硬，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嘛，它怕外界的东西把它经常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破壁成分是打碎了它坚硬的外壳，能够让它的营养有效成分穿透多层的植物组织结构，然后非常有效率的吸出。普通冲泡它的效率真的不高。可能你花的钱不少，但是你能喝到的有效成分很少，是不是性价比不高？你花了高价，你只吸收了一点点，但是打成 层就是破壁了以后哈，您就能够花多少钱，我尽量吸收到我花的这些钱买到的营养成分，我一点不浪费。嗯，
11: 你想想看，平常的陌陌，任何的陌陌，
1: 是
11: 你在我东方谷买了好多陌陌吧？我说的是陌陌啊，你泡一下，然后它化在水里，你喝一枪头没了。
1: 对，
11: 你说我想一天都滋补，
1: 对，
11: 很难，
1: 很难。对，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还原成这样的，
11: 酒泡的，
1: 对，酒泡的茶，
11: 对，
1: 它不是粉末，
11: 对，这种先破壁。然后酒泡茶呢，是让您慢慢的把它全部都喝掉，
1: 对，
11: 让你有一个，你知道吧，
1: 品味的过程。
11: 对，这好东西慢慢的欣赏，
1: 是
11: 慢慢的喝它，这个这种感觉呢，是一天咱们都舒舒服服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破壁技术，包括我们的制作工艺，它是获得了国家专利的。
11: 是的，
1: 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秀一下，还得到了国家专利银奖。
11: 哎，
1: 而且我们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呢，很好的保留它里面的营养，
11: 是
1: 不会破壁。有些破壁是高温嘛，
11: 对，
1: 我们是低温破的。
11: 对的，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11: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感兴趣，就是我就喜欢喝茶的这种形式，我从早啊到晚呢、啊、我一直泡它，一直泡它，有的喝，而不是一枪头泡完粉就咚啊，那我再倒一包，那我再倒一包，有的时候你喝太多也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又想久留它，又想喝到营养，袋泡茶的形式非常棒，但前提要破壁。
1: 是
11: 你剥壁不破壁做成袋泡茶的是不行的啊。
1: 嗯，
11: 来看299元咱拿回去的，市面上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299两盒已经算便宜了吧。今天四盒装是多少？499块钱，
1: 嗯，
11: 而不是598，看了吧？你乘以二嘛，
1: 对，
11: 应该是598。我们今天给您再便宜了近100块，拿微信扫一扫，再减他个5块钱。愿意参加满金送百，再返金400积分。说实话，这个10几块钱，四盒，
1: 是，
11: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我给您再看一看，今天周周刚才给我泡过的这个，
1: 刚才
11: 我剩一点量，
1: 进了哈。
11: 我刚才是不是剩没他完全喝完，还剩点量？
1: 对，
11: 我呢想挑战一下啊。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啊，
1: 这已经是喝了第一轮的了，
11: 我试试看，
1: 喝完了，
11: 对吧？这不是茶的形式吗？那我就挑战一下茶的形式
1: 了，我得多泡几轮是吧？
11: 对对，我试试看，我至少泡个两轮吧，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11: 差不多，
1: 现场体验啊，
11: 差不多这些行吧，我先倒个这些，因为我还是想喝点，
1: 这是第二轮了啊，
11: 先就算它第二轮了啊。
1: 嗯，
11: 这个水刚才是浅浅的，我再试试看，我再摇一摇，
1: 而且这是完全冷水啊，
11: 冷水啊，
1: 刚开盖的，
11: 冷水啊，
1: 先
11: 矿泉水啊，冷水啊，我试试看啊，我稍微摇一摇。从刚才的，
1: 好像跟第一轮一样浓郁。
11: 从刚才的那种透明的，
1: 嗯，
11: 浅浅的，我泡的第二轮啊，第二货了啊。
1: 哇，还是很丰盈的泡沫，很浓郁的颜色。
11: 这个太夸张了，可以的。
1: 对呀，
11: 所以它打成破壁是有道理的，
1: 很有道理，
11: 很有道理。
1: 营养析出特别特别的，
11: 对不对？看看浓啊，
1: 对，
11: 香参50%的量
1: 是。
11: 所以它里的人参含量啊，就是它的味道啊，特别特别浓。
1: 单买西洋参和单买铁皮石斛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合二为一了，而且味道非常的好，还有栀子、甘草这些好的东西，还有这个桔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古方桔梗汤来的。
11: 对的，
1: 疏阴的，
11: 对，
1: 润肺，
11: 尤其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大家一定要喝这个，
1: 是，
11: 喝一补五。
1: 嗯，哪些？
11: 哪些
1: 人适合喝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阳亢阴虚，所以阴虚的人有哪些反应？如果你肺阴虚的话，那经常很多喜欢抽烟的老爷叔就经常这样，那个喉咙里头老是不得劲儿，
11: 对，
1: 毛毛扎扎的，动不动，然后就好像有异物感的感觉，但是呢，吐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很干，然后老是毛毛痒痒，肺阴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突出，而且最近我们就是前几年肺不是都有点受伤嘛，所以好好的照顾一下。如果肺阴虚的时候呢，赶紧把阴虚补起来。那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呢，你可能胃口不是那么好，可能也不是说天热的问题啊，你就是脾不好，运化不好，导致你胃口不好。这顿吃完了以后，到下一顿要开始了，你觉得上一顿还在喉咙口呢，还下不去呢，而且呢湿气特别的重。因为脾阴虚的话，你可能湿气代谢不出去。
11: 嗯，
1: 另外如果是这个肾阴虚，你晚上起夜会特别的频繁，然后你会觉得腰酸背痛，非常非常的疲惫。心阴虚的人，他晚上睡觉是睡不瓷实的，要不就是经常做梦，要不就是辗转反侧睡不安宁。因为你的心阴虚，心火太旺，肝阴虚也是一样，口气很重，耳朵里嗡嗡响，眼睛感觉好像很干很涩，然后脾气特别大，这是肝阴虚的表现。所以但凡阳亢阴虚的人，你真的应该看看我们今天的草金花，又有西洋参，又有铁皮石斛，都是滋阴的上品，
11: 而且都非常的地道，
1: 对的，
11: 含量很高，
1: 是
11: 我们还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的技术，
1: 没错，让它的营养更好吸出， 让你花的钱不白花。嗯，咱们花了多少钱买这些营养，尽量都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吸收下去才好，而不是在肚子里过一圈又把它排掉了。
11: 就是，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订四盒装，499，拿回去56袋的啊，02151119900。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做方不方便的问题，能不能坚持住？
0: 是。
7: 你在夏季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你想想调理调理肠胃，那你石斛肯定必不可少。
0: 没错。
7: 如果你要在夏季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你排出去的很多都是自身的精华出去了。
0: 对。
7: 你不往里补补气能行吗？
0: 那真是。
7: 但是有人补补气就怕补上火了，然后你吃着香参呢又怕太过于寒凉了。石斛正好把它往下拉一拉，
0: 对，
7: 达到很好的平衡状态，它俩真的是黄金搭档哦。
0: 这俩都是补阴的圣品，
7: 对，
0: 补阴的上品、啊，
7: 特别好。
0: 而且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这也不是我们现在拍脑袋想出来的，说这两个东西好就把它搭在一起。这是一个古方，叫做桔梗汤、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到的。而且除了铁皮石斛，还有这个西洋参之外，我们还有桔梗、甘草、栀子，根据这个古方，然后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的高速气。流破壁技术给大家，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方便。因为你说这么复杂的方子，我在家里煎，我煎一天煎两天可以，我煎到第三天我就要放弃了，我是没有办法坚持的。但是这种东西讲究的就是细水长流，每天滋补，因为我们每天元气都在消失，
7: 是啊，
0: 每天都在处于一种阳亢阴虚的状态当中，当然要长期把它作为一个滋补品来，就是当饮料喝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每天去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冷热水一泡就有，而且可以像一个非常耐泡的茶包一样，从早喝到晚，你就喝这一包都是很浓郁的。
7: 其实喝这个东西呢，它首先的味道啊，我们也有些观众对于香参是了解的，它是有一种甘甜的在里边，
0: 对，
7: 有一点点微苦，但这个微苦是茶，就是那种参的味道，然后后面的回甘，再配上刚才有说到这些其他的好东西，其实它味道整体调和的非常不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后面写的几泡啊，一日二至三次，一日二十三次，咱每一次平均算下来就两三块钱左右。
0: 对呀、
7: 两三块钱，两块多钱。我问大家，你就是泡这么一大壶，咱喝一天，你一次才两块多，你在外面买一杯饮料要多少钱？
0: 就是啊，
7: 你想想看那种的，是不是？
0: 对，
7: 我们今天是泡两三货呀，你每次喝都是有新鲜的感觉，这多好呀！
0: 是，
7: 而且这一盒在市面上啊，298，近300块钱，一共有14包。这里面有14包呢，一包里面是有3克，给大家撕开看一看啊，长什么样子呢？它就跟你那平常袋泡茶是一样的。
0: 是，
7: 你看看，就这个里面的样子，看到了吗？有个茶包，给大家稍微。

0: 丢在里面给个人晃一晃，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有多厉害了啊！
1: 真的，
0: 你可以放在什么茶杯旁边呢、啊？卡着一下都行啊，我就不放了，本身这个可以丢进去的啊。
1: 这是纯冷水啊，一点温度都没有的。
0: 丢进去啊，
1: 对，
0: 给大家
1: 所以
0: 纯纯冷水啊，纯纯冷水、哦。
1: 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出很多汗，又口很渴，你说这个时候你是喝什么冰饮料啊、冰咖啡啊、冰奶茶？咱们就不如喝上这样的一杯，又有铁皮石斛，又有西洋参的饮料——草本茶，梅花。多少钱？
0: 您自己看。从原来的什么颜色？
1: 对，
0: 从来透明的，马上西洋参因为占50%
1: 哦。对，是的。
0: 铁皮石斛占3%。
1: 三。
0: 嗯，对，3%。
1: 另外还有甘草、桔梗、栀子，都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古方。
0: 真不错的啊！害怕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您做检测啊。检测下来的结果包括什么？二氧化硫啦、666啦、滴滴啦，什么其他的啊？一些。农药啊，或者其他很多的坏东西，我们都给你检查，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达到标准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说破壁率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做到，到底有多高？刚才晃完之后，你看那墨那个颜色，
1: 是
0: 就在这里，两包都过去检测，随机检测，检测完结果必须要小于等于45微米，我们达到19微米，45已经算小的了吧？我比45还小。可想而知在身体当中吸收的能力是有多快。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养生啊不在于你说我买了多少、我泡了多少，而在于我吸收了多少。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1分钟的冲泡约等于30分钟的煎煮，没有破壁之前、原材料的时候你煎煮30分钟吸出的都有限，而且你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今天花钱的少，时间很短，冲泡60秒，5秒的时候就开始释放精华了、刚才明明一摇，你看颜色就变了。
0: 很快，
1: 苏多糖含量100克有10200毫克，人参总皂苷100克有947毫克。
0: 是，
1: 铁皮石斛的营养，还有这个西洋参的营养，都给你吸收，又把它们的营养压榨到极点了。
0: 再做成袋泡茶的形式。
1: 对，
0: 不是一枪头喝完，
1: 可以反复品味。
0: 对，
1: 一天都来品味。
0: 你在我东方购所有买卖的陌陌，不管你是西洋参的粉末状还是铁皮石斛混状，你倒一次就没。
1: 对，
0: 我不可能留着我中间喝1/3，我晚上喝1/3。
1: 而且这个真的好喝，
0: 所以好喝、
1: 就是大家喜欢反复的来泡，
0: 其实是希望反复冲泡，
1: 希望反复泡。
0: 你比如说你说那个香参是反复泡的吧、
1: 对，
0: 你本来你就原来的片你不反复泡怎么喝到三营养
1: 的？是的，
0: 你铁皮石斛要反复煮嘛。
1: 对，
0: 结果我们今天把它相当于让你反复再冲泡，
1: 对的，
0: 但是呢又营养吸收到位了。
1: 嗯，
0: 所以它这种破壁技术实在太棒了。今天拿回去呢两个选择，一个是2盒装299，一个是4盒装499，当然499性价比更高，一共有56包，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在的季节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嗯，容易流汗，
1: 对的，然后老是有气无力，
0: 是胃口不太好，
1: 对对，然后睡觉起来你会觉得哇嘴巴好干，要有点异味的感觉，而且动不动你发现没有，就你炒了菜之后流了很多汗，或者你上完厕所，因为厕所里没有开空调，你流了很多汗以后出来你会头晕，耳朵会嗡嗡响，其实就是元气不足，然后精力不足，阴液流失的一个体现。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的体质就是阳亢阴虚，
0: 对，
1: 没有办法，这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
0: 是的，
1: 所以到了这个季节补阴气变得非常重要
0: 啊。而且我们今天的原材料非常的地道，既然我们刚才说这么多现象了，香参是不是针对啊，
1: 是
0: 石斛是不是正对位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这两个占比含量非常高，尤其是香参占比含量达到了50%
1: 呀，
0: 里边的铁皮石斛达到了3%呀，
1: 大家一般买的是香参片，吸出来的成分真的很有限，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是帮你破壁了哈，
0: 你就想想看，你再怎么煮，你这个片面嚼掉了，你的嚼能嚼到像破壁一样碎吗？
1: 那不可能，
0: 你总会，我们现在会有说吃点什么东西塞牙了，塞牙是什么意思？有颗粒，
1: 对，
0: 这个没有嚼得很碎，碎的话怎么会塞到牙齿里呢？因为你没有嚼得很碎，所以你的肠胃里面吸收有可能把它粉碎那么程度吗？它不是破壁机，肠胃不是破壁机，它没有办法做到，你要想吸收很到位，把它破壁就好了，
1: 是，
0: 请看这里的含量，香参占50%，铁皮石斛3%，还有桔梗、甘草和栀子。
1: 这是桔梗汤这个古方《金匮要略》里的古方的。哦，
0: 您拿回去这一包呢是3克，一共是有14包，这样的包特别容易撕，
1: 对，
0: 有点像是纸包似的感觉，这个外面啊就很容易撕，
1: 它不硬。而且这个包装非常漂亮哈，送给亲戚朋友，别人一看有香参好东西，铁皮石斛好东西，
0: 好东西，
1: 破壁草本好东西，
0: 品牌好品牌，
1: 是的。这个品牌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可能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平时不太去药房购物，你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你的亲戚朋友父母经常去药房，因为药房不只买药哈，他买保健品保养品的，我们的年销量是高达40多亿，包括它是在全国百强连锁20万多家门店热销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非常有实力，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它有哪些资质啊。
0: 好，
1: 首先它拥有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CC22000这样的一个食品制造的资质，另外我们的实验室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认可证书也有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制作工艺有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还有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所以真的是获奖无数，真的是资质非常的高，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大家才能放心的吃。
0: 我们今天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299元，拿回去2盒，4盒多少钱？598块钱，
1: 600块钱左右。
0: 对的，再便宜近100块。给您拿回去4大盒，所以如果要订的话，我觉得订4盒装最好。
1: 真的，枸杞、陈皮、玫瑰，你都可以来配。就是我们今天你把它作为一个茶底，你想放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甚至啊，你煮个鸽子汤，你煮一个鸡汤。深湖鸽子汤，这跟普通的鸽子汤就不一样了吧，你只要开我们一包这样的茶包，非常清香，放在鸽子汤里面，放在别的汤里面，增添风味的同时，哎呦，它有好多的营养物质都渗在这个汤里面，更加的有营养了。
0: 因为配料表里面除了我们原本这5个材料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非常的纯净，
1: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5味。回去呢2至3次，一日啊2至3次，别说泡了一次然后你就丢掉了，我们的营养要被您都泡出来，
1: 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而且吸出率非常高，
0: 甚至最后一次你可以把那个包包剪开，你把那个倒进去，
1: 对，
0: 全部喝掉，热水你把它煮开一点，煮沸点你都可以把它喝掉，都很好的，一点都不浪费。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两个，尤其是名字，香参50%的含量，铁皮石斛3%的含量，您回去喝吧，非常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过个好。
4: 哎，潘德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前，要么是炖绿豆汤，
4: 是
3: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4: 烟熏
3: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4: 对。
3: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4: 是
3: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4: 当然
3: 对吧？
4: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4: 对
3: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4: 是
3: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4: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3: 放大看看啊，
4: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3: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4: 当然当然
3: 没有工业污染，
4: 是
3: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
4: 零转基，
3: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4: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3: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银耳之乡古田县，看到没有？
4: 是的，
3: 银耳之乡古田县，
4: 对的，
3: 对吧？
4: 没错。
3: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4: 可以。
3: 苗之期，
4: 泡40吨，每
3: 四十吨，
4: 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
3: 吨，两克啊、嗯。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4: 再来看一下它的
3: 配料，
4: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3: 有机银耳，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4: 是的，
3: 福建宁德
4: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3: 再来看啊，
4: 蛋白质含量，
3: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4: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3: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
4: 嗯，
3: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4: 非常漂亮。
3: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4: 这就是个小碗。
3: 把那个勺子给我。
4: 好的，好的。
3: 啊、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4: 是。
3: 你看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4: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3: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4: 嗯。
3: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4: 316不锈钢。
3: 不锈钢，
4: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3: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4: 对，
3: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4: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TP 材质，
3: 是，
4: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3: 对，
4: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来，今天总共是8罐，
4: 对，
3: 对吧？每罐是80克，
4: 八十克，
3: 8罐的有机银耳
4: 可以泡320杯，
3: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4: 对，
3: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4: 对，
3: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4: 对，
3: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4: 哎，
3: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4: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3: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
4: 口感。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3: 冰糖包
4: 啊，
3: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4: 啊，
3: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4: 是
3: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4: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3: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4: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3: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4: 对。对，就这样
3: 2个小时低温烘干。
4: 对，
3: 你放这一点够了。
4: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
3: 然后再把我们的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4: 对，是的，
3: 高压锅
4: 它里面在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就把这个盖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3: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4: 啊，
3: 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4: 太快了，
3: 很快的速度，
4: 没错，
3: 就是取那么2-3克，
4: 是的，
3: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4: 是，这个、
3: 好亮，
4: 我们提前，
3: 好
4: 对，
3: 提前弄好了是吧？
4: 20分钟，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3: 呦
4: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3: 这就是提前弄好的。
4: 对， 得煮多长时间？
3: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啊！
3: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4: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3: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4: 是，
3: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4: 对，
3: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4: 是
3: 八小时。
4: 对。
3: 低温烘干，
4: 没错，
3: 物理原理
4: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3: 出胶，
4: 对，
3: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4: 对，
3: 农药残留，
4: 没有
3: 污染，
4: 是
3: 转基因，
4: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3: 对吧？
4: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3: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4: 方便，
3: 速度快，
4: 而且又有营养。
3: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4: 爱吃。
3: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八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三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5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

0: 可以了，这个闷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闷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1: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0: 对，
1: 对吧？因为你每次嘬个2克，
0: 对，
1: 它总共是80克嘛，
0: 是，
1: 你差不多就是40吨，
0: 哎，
1: 你总共有8罐，300多吨，
0: 对的，
1: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0: 对，
1: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0: 哎，
1: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0: 对，
1: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
0: 那
1: 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0: 对，
1: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0: 缩体破壁，8小时
1: 手工捏碎，
0: 手工捏碎的，
1: 让它出胶的更快，
0: 对，
1: 快速出胶，
0: 是，
1: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0: 没错，
1: 对吧？
0: 啊，
1: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0: 待不了人，
1: 太热了。
0: 对，
1: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0: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1: 但是我们不需要，
0: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1次，太划算了啊！
1: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啊，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0: 是
1: 身价不菲，
0: 对，身价不菲，
1: 对吧？
0: 工
1: 艺精湛，
0: 对的啊。
1: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0: 哎，啊、吃起来太方便了，
1: 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0: 是
1: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0: 20分钟，
1: 对吧？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0: 这是
1: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0: 哎，对，
1: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0: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1: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0: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1: 来，
0: 但是
1: 我来吃一点，
0: 尝一尝。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1: 就是天天说话
0: 啊，
1: 这个嗓子也废。
0: 对，
1: 对吧？
0: 很燥。
1: 你说话伤神嘛，对吧？
0: 对，伤元气，
1: 补补气，
0: 是的。
1: 好，来
0: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1: 有点汤，
0: 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1: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0: 对，
1: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0: 真棒。
1: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0: 是，
1: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0: 就是
1: 这一碗甜品店38-48，
0: 肯定要，
1: 对不对？
0: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1: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0: 对，
1: 不脆了， 很糯了，
0: 很糯，
1: 很软了，
0: 很有胶质，
1: 对吧？胶质它特别出胶了呀，
0: 没错，
1: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0: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十二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1: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0: 对呀、
1: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0: 对，
1: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0: 对，
1: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0: 有机银耳，
1: 只有有机银耳，
0: 没有别的东西，
1: 我没有其他东西，
0: 是，
1: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0: 对的，
1: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0: 好划算，
1: 八罐，每一罐80克，
0: 对，
1: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0: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1: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0: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0: 对呀。
1: 我觉得就带一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0: 对，
1: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0: 钙的含量也不错，
1: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0: 是
1: 才几毛钱，
0: 对，
1: 好吧，
0: 几毛钱。
1: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051119900。

0: 这个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要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哎，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
0: 啊、嗯，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银
0: 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胶，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食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0: 焖烧杯，
1: 嗯，
0: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对吧，好一点的对吧，像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我就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嘞啊！
1: 吃的好过
0: 瘾。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
0: 好，
1: 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

0: 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以后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蜂蜜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1: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0: 哎，对，
2: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这个东西其实也蛮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是可以速溶。
2: 然后来
1: 对缩体。 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0: 是的，
1: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0: 是，
1: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
0: 都是有机的，很纯净，
1: 很难得啊，
0: 很难得。
1: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吧？嗯，很新鲜啊，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有机银耳，嗯，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0: 对，
1: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0: 是
1: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0: 没错，
1: 原产地理标识，
0: 好，
1: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0: 对，GI 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GI 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1: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啊。
1: 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您看倒出来均质吧，
0: 浓稠，
1: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呀、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0: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0: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0: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0: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0: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200多块钱
0: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几毛钱？
0: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0: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
0: 对对对，
1: 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
0: 不
1: 多了，
0: 不能算了啊！
1: 对，
0: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

0: 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扒地各种，哎，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哎，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齐了，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哎、你电到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哎，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
0: 啊、
1: 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胶，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2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
1: 嗯，
0: 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
1: 嗯，
0: 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啊，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5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顿，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2: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嗯，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去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嗯，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了，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啊，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喝了。
2: 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用
2: 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了。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2: 啊哦，太会搞了这个。
1: 哦，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哦。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嗯，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1: 嗯，
2: 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
2: 哈，
1: 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洁净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
1: 鲜银耳，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2: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 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2: 好吃的呀，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02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
3: 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3: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3: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哦。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枉然。
0: 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你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
1: 啊，
0: 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好，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21119900。

0: 的。好的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多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和男性朋友也多。

0: 我哥，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0: 啊，
1: 他啥都给炖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0: 一个人3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1: 它炖不出这个效果。
0: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1: 小勺子。折叠的，
0: 对，304L 不锈钢的，
1: 这可以折叠的，
0: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1: 对，
0: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
1: 啊，
0: 你就直接当碗儿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1: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啊，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0: 是
1: 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0: 有，
1: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0: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
1: 啊、
0: 这边会有有机标，
1: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0: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1: 然后两克闷一杯，
0: 对，
1: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闷出这一杯，
0: 对，倒一杯看看哈，
1: 倒出来一杯，好吧，
0: 好，
1: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0: 哎，
1: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0: 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1: 差不多倒出来了，
0: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1: 哦呦，
0: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对，
1: 两克，
0: 就是这个量。
1: 那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0: 美滋滋吧，
1: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0: 哇，
1: 对对，
0: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0: 对，
1: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闷在闷烧杯里面。
0: 对，
1: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闷烧杯，
0: 每天吃送的，
1: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
0: 嗯、
1: 没有，我是送的，
0: 一分钱不加。
1: 大大的闷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0: 对，
1: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0: 啊，还有勺
1: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0: 对，
1: 没有其他任何，
0: 就是有机银耳，
1: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0: 对，
1: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0: 蛋白质
1: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0: 非常低的热量。
1: 蛋白质7.4，
0: 很高的蛋白质。
1: 膳食纤维72.1，
0: 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1: 多糖
0: 啊，
1: 42.6。
0: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1: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0: 对，
1: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0: 是
1: 费时间，
0: 对，
1: 费煤气，
0: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1: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0: 对，
1: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0: 对，
1: 那银耳是好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0: 对，
1: 就是闷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闷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0: 是，
1: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闷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0: 是是是，
1: 2-3分钟时间也能吃，
0: 也能吃
1: 啊、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0: 对，
1: 还送你一个闷烧杯，200多块钱，
0: 对，
1: 8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每次大概做个2克，
0: 是
1: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0: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一
1: 四十碗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啊，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0: 对对对，
1: 你这一碗就，对吧？
0: 是。
1: 10块钱。
0: 对的，
1: 你泡40碗，400块钱。
0: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闷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闷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闷烧杯了。
1: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0: 暑假也要出去玩，
1: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啊，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0: 是是是，
1: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0: 真的啊，
1: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0: 是的，
1: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0: 哎呀，太棒了！
1: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0: 真是，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刚过完一个夏天，我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吹了很多的空调，所以说身体当中寒湿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要做到好的进补的话，建议大家多吃点好东西啊，那就是啊生姜。而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芽，它是啊温而不燥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那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款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枸杞泡姜芽，它既能够当做特别好的比如说酱菜呀，也能够当做那种佐餐小零食，而且各种吃法都很多。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组合带给大家尤其划算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4: 你好，娇娇，大家好。很多人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很多的老姜和大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哎呦口感受不了，觉得吃到嘴巴里边这个嗓子呀堵堵的，甚至有点辣口的感觉。所以刚才娇娇讲得很对啊，我们这一款是嫩姜，所以它是去头去尾，保留了嫩的部分，口感非常的好吃。对于我来说呢，大热天在厨房里面如果烹饪啊一身汗的话，我觉得说哇太麻烦了，所以像这种啊开瓶计时又可以在烹饪当中做到点睛之笔的，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夏天和秋天来说太重要了。
3: 对的，在家比如说我们马上到了那个秋天，对吧，很多观众脾胃也是比较虚弱的，我们说其实多吃点姜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这样一个透明的这个瓶子里面一罐是有到308克。我先跟您把这个产品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而且已经明显能够看到我们里面这个料用的是很足的，
4: 它是整瓶，然后呢独立包装，包括呢打开以后呢你也是觉得里边满满的一罐，而且我们打开以后我跟娇姐两个人都能够闻到这个姜啊鲜鲜的味道，香香的味道。
3: 是
4: 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比较单一，可能只有早餐吃，中午啊晚上啊就不行了。但是我们从早上，我们上海人喜欢喝粥、稀饭，侬搿辰光姑姑哦，味道不要太窄哦。
3: 我们因为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用到了山东那边特别道地的这个姜芽，而且我们是水培的，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给大家配到了这个枸杞。今天我们这两个东西的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是尤其我们用到了非常道地的我们这个水培的这个姜芽，再加宁夏枸杞以外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古法的一个泡制的工艺，特别用到了是一个陶坛的发酵泡制工艺，把它里面所有的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呀、营养元素都可以特别好的释放出来，后续还要经过一定的发酵，它的口感才会那么的好吃。
4: 对，大家可以看到装瓶之后它是有七道检测的啊，帮大家最大程度上的锁鲜包装，每一口都是新鲜的。我不仅觉得它新鲜，而且是鲜嫩多汁。一般讲到姜啊，很多人说哎，我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吃一些蟹的产品会比较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放一点姜，就会非常的美味，而且能够综合掉这个口感。
3: 对，我们现场一起来尝尝看，尤其的好吃哦。
4: 这个就是刚才
3: 脆的
4: 娇姐开的那一罐啊，它那种脆脆的口感，那种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吃上一口啊。去头去尾，只保留了姜身。来，
3: 而且会发现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那种啊， 脆口，然后姜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我觉得枸杞其实也是中和了一部分这个姜的那种辛辣的味道。
4: 哎，我觉得焦姐讲的非常对，因为枸杞它本身自带甜味，但是如果整瓶都是枸杞的话，很多人说有点 hold 不住的。然后加入到这个姜，脆脆的，它的水分非常足，
3: 是，
4: 但是吃到嘴巴里边不觉得卡喉咙。然后呢，你会发现它那种鲜鲜的味道，鲜姜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啊。
3: 是。平时我们可以空口这样子来吃，当做小零食，当做比如说佐餐，或者刚才李莹讲到了，家里面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白粥呀，或者上海观众喜欢吃那个泡饭，把它当做什么，哎，酱菜也可以，对不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每天你那个很多的一些配菜，配那个白粥和泡饭也可以，或者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当做哎炒菜，做一个配菜，或者做一些凉拌菜也可以。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蟹糊啊，都知道蟹是比较偏寒的，对不对？你里边放一点这个姜丝，然后放一点我们的这个姜仔，味道浓郁，然后跟这个蟹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又鲜又有姜丝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水分又非常的足，这个你在烹饪当中也是可以的。包括还有炒肉片，很多人说炒肉片是属于荤菜，如果全部都是肥肥腻腻的肉片的话，也有点受不了。来，镜头推到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辣椒，然后有肥甜适中的肉片，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姜仔，就是很多老姜你觉得不能入口的，但是我们去头去尾之后完全可以入口，味道也更加的鲜。包括这边还有蛤蜊，大家可以看到啊，蛤蜊当中也可以有我们的嫩姜，包括呢还有炒鸡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所以我想到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吃早餐，粥啊白馒头里边啊就可以配上我们的姜，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
3: 对，
4: 蔬菜荤菜当中也可以融合掉，作为一个配菜来吃。
3: 对，脾胃比较虚寒的，身体当中寒湿比较厉害的，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多吃一点姜。然后呢这个产品我们也是比较的特别，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七罐装，价格只要99元，100元都不到，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今天的14罐，价格也就只有199元，性价比其实都很高的。
4: 对的，我觉得如果想尝鲜的话可以买99，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吃的，而且我知道在市场当中这个姜啊嫩姜啊卖的不便宜的，那你就买我们大罐装，
3: 是
4: 199块钱。
3: 对，我们给大家是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是可以啊常温保存的，是不需要是放到冰箱里面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是秋老虎，白天是比较燥热的，然后呢早晚温差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加上刚刚过完那个夏天，吹空调吹很久，韩式那种浴巾就会是很适合来多吃点生姜的。
1: 当然，而且我觉得老少皆宜啊，像我儿子啊，他整个夏天运动量非常大，游泳你会发现，哎呦，这泡在水里的，对吧？我就特别担心他每次在运动完之后，打完篮球之后，游泳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来开一罐姜吃一吃，对吧？他就是觉得说口感又好，而且呢，它是属于就是甜辣适中，有一些老姜就过于辣了之后就有点呛，但是这个是属于小孩都能够吃的。包括呢，我们这个配送方式很简单，你配送完了以后是不需要放在冷藏冰箱里边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还给大家配到了什么枸杞，对吧？枸杞也能够特别好的就是避免燥热上火，换季的时候我们很多身体比较虚的情况，也可以多吃点枸杞。像你画面上面，我们目前是可以单独来吃，炒菜，对吧？做佐料，或者是去凉拌，或者当做那个酱菜都可以，吃法很多样。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新上海人朋友，原来你是就是北方生活的，夹馒头呀，夹一些糕点，夹面包也可以来吃。
1: 对的，佳佳讲的太好了，我觉得不仅是老少皆宜，南北都皆宜，对吧？但凡你觉得姜是有好处的，姜吃了以后觉得特别舒服的，我就建议大家试试嫩姜。它跟传统意义上的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荤素搭配也没有任何问题。荤的你炒那种肥肉，炒那种鲜肉，哎，炒肉丁里边放一点也是可以的。其实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整个夏天老年人胃口不是特别好，他们好像觉得说，哎，不够开胃，天气嘛也很热。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像这种比较开胃的小菜，然后开罐即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烹饪很方便的，我觉得可以买起来。
0: 今天我们的价格7罐是99元，14罐是199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咱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都站在娇娇旁边，都能够闻到这个姜丝的香味，嫩姜哦，去头去尾的啊，更大程度上的保留了姜的那个鲜味，嗯，口感非常好。有很多姜老老的、干干的，对吧？特别干巴的那种，我们不是哦，全部去头去尾以后，保留的是嫩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啊，更加的爽脆，
0: 是
1: 黄黄的、嫩嫩的颜色，哎，这个颜色看着就挺治愈的啊。然后开盖即食，开瓶即食。嗯，
0: 这个我们里面因为是经过特别好的陶坛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1: 泡制，
0: 对，古法泡制，再加后续我们要经过2天左右的这个发酵，所以它是、啊、本身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和入味的。嗯，
1: 像我儿子每天就在上学哦，他基本上这周已经开学了嘛，早上哎，他真的是有个中国胃，要吃泡饭。后来我跟他说，你这个泡饭单吃不行啊。嗯，他说那你给我配一点那个姜。嗯，我说你可以啊，对吧？你看这个白粥，如果就是一碗简单的白粥，你会发现小孩也很难一下咽，老年人也很难一下咽。但是我们对于很多中国传统人来说，好像就是欢喜个种颇为咕咕，对吧？然后你看啊，搭配着吃啊。
0: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比如说你家里面原来的一些酱菜呀、咸蛋呀，今天可以变变花样了。
1: 对个，哎，就是刚弄的发觉，酱菜啊，咸菜啊，相对来说那个营养价值跟姜比的话，还是有点打折扣的，对吧？我们就冬吃萝卜夏吃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吃点姜，身体暖暖的，舒服，觉得
0: 是。而且我们这满满的一大瓶，它的量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耗费的原材料其实特别特别的厉害。我们这还不都是要干到3斤左右的嫩的那个姜芽，才能够做这样的一罐。
1: 对的，
0: 所以像我们组合里面7罐的话，就是我们小组合差不多需要是21斤的这个嫩的这个姜芽来作为原料。
1: 对，它要去尖去根。如果带尖带根卖给你的话，一罐你会发现有很多老的部分你是吃不掉的，然后也是要去掉的，那这个价值感就不强了。我们去尖去根之后，保留了中段嫩仔的部分，口感更好，不仅是小孩可以咬得动，老年人哦，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整个夏天过去以后觉得说胃口不是特别好的，然后吃点这个，哎哎咪咪呀、然后有种姜丝的香味，哎呦，觉得味道老好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家里面可以把它什么切片或者切丝，你像我们这边炒了一个肉片，我们就把它给切片，对不对？到了后面什么中秋节，家里面来人呐、请客呀，这作为一个配菜很方便的。
1: 对的，
0: 本身这个嫩姜已经很入味了。
1: 哎，你会发现像这块是属于肥肉，对吧？如果肥肉不加点那个嫩姜的话，是不是你感觉到有点太腻了，对吧？然后你就一口肥肉，再加一口这个嫩芽、嫩姜吃，口感不要太好哦。哎，还有很多人是不是有那个面食情节？你这个大馒头。然后掰开以后夹着这个里边吃，也是味道老好的，对吧？啊，然后这边我们还看到海鲜，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就是梭子蟹上市了，对吧？然后你看梭子蟹里边做那个蟹糊，里边放这个嫩姜，颜色口感一绝。然后还有很多老年人担心说，哎呦，吃蟹会不会太凉了？哎，姜啊，你姜把它放在里边的话，就能够综合掉这个寒气。
0: 对，
1: 包括还有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0: 姜爆花蛤，对吧？
1: 领得嘞，真的是蛤蜊，我们看。每一个都是肥嘟嘟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姜芽，也是嫩姜芽，可以综合来吃的。包括这边也是我们的这个啊，
0: 宰姜烧鸭，
1: 也是就是荤素搭配当中，你会发现颜色也好，包括口感也好，早饭、中饭、晚饭。荤素南北，我觉得它属于南北老少都通吃的。
0: 对，差不多这些算下来，我们才10几块钱一罐，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我们的99元的7罐装备货已经告罄，而且我们里面还富含到了丰富的营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榨菜呀、榨菜啊，还有咸菜啊，
0: 萝卜干啊，
1: 口感也不错，但是有蛋白质吗？对吧？有膳食纤维吗？有矿物质吗？有多种维生素吗？包括这个就是姜辣素，它是温和性的，提示大家，否则我儿子不会吃，因为我儿子不太能吃辣啊。它只是有姜的口感，但是是温和性的，不冲的。包括还有姜油酮啊，包括还有类胡萝卜素啊等等，这些营养价值在我们这一罐当中帮大家做到一个涵盖。还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在问，说是最新批次吧？承诺给大家现做现发，最新批次，而且不需要你什么占用你的冰箱空间。像我妈买东西就经常说，哎呀，不要老是放冰箱，冰箱就这么点大，放了这个就不能放别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买大组合的话，可以买大组合，它一整罐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都是订购我们199914罐的组合，这个价格也是在市面上面蛮少能够看到的，89位抢答拥有到了。来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啊、哦！这个不是大家平时在菜场里面买到的那种生姜、老姜，它是姜芽，是很嫩的那种姜，所以它是嫩度很高，纤维很少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爽口。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都在说水分还很足，就是讲上去啊，甚至于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尝鲜的观众来说，99元这个组合是可以的，因为99元总共是可以带走7罐。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看上去是姜吗？我承诺给大家是姜，但是跟传统概念里的老姜是不一样的，涩涩的口感，干巴的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它是嫩姜，而且我们是古法炮制，上面红色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的枸杞，它这个味道呢是清甜的、爽脆的，然后呢不仅是开瓶即食，你甚至于在做菜的过程当中烹饪的时候做点睛之笔，做一点点缀，做一点配料也是可以的。
0: 对，它跟那种素的炒的话，它其实本身这个味道是很凸显的，它如果其实跟这个荤菜一起炒，也会把它这个就是荤菜比较腻的那种感觉是可以中和掉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给到我们的那种口感是说热炒对吧，凉拌，或者你加在一些比如说你平时一些佐餐呀，对吧，一些什么酱菜里面都可以，就吃法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还有我很多朋友啊，他们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小朋友假期结束以后，哎，一帮老年团出去旅游了，根本光能为大发觉很多酒店里的西餐哦，老年人是吃不惯的，伊拉生浪比拉只要搭点瓶瓶罐罐的，根本无辜在跟打了生病就老比当啊。然后早餐如果去吃自助餐有粥的话，你吃不惯那边西餐的很多配菜的话，你就开一罐这个吃，啊哒哒走喽。它破味咯，哎，这个味道咯，味道老好啊。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可以订购我们的大组合，125位观众拥有到了是14罐199元，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如果是肠胃道的观众，我们的99元七罐装备货不多了，然后呢1994罐性价比也很高，因为这部算下来单罐都有10几块钱。外面其实有些同类产品啊，枸杞泡姜芽有些其实单罐好几十块钱呢。
1: 对的，作为家庭主妇啊，也是要比比价的，对吧？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宁夏枸杞我们也是宁夏的，然后泡姜芽啊，姜芽独特工艺加入枸杞，49元一罐，49元一罐，开袋即食，跟我们一样的啊。
0: 是，
1: 包括这个也是的，这个也是泡姜芽，又举了56块6，对吧？56.6元，然后也是的，开瓶即食，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的工艺做到开瓶即食，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在炒菜的过程当中作为配菜来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品牌方是郑重承诺，全部我们的原料特别的道地，山东那边的安丘的嫩姜芽，水培的。然后呢，它也是啊，纤维比较的少，然后脆比较脆的那种口感，再加宁夏的枸杞，刚才李姨也讲了，现做现发，很新鲜的。
1: 对的，保证是最新批次。有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价格那么便宜了，99块钱七罐了，不要说我拿到手里之后得拼命吃，拼命吃。
0: 是，
1: 好多人说还想看一看，打开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来，我们是独立包装，每一瓶，然后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倒出来以后鲜黄的、鲜嫩的，保留了姜的原色，包括整个酱汁。刚才我跟娇姐也在说，配料配得非常好吃。
0: 对，
1: 就这个口感当成一个小零嘴来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0: 对，它这个调味是特别好的，嫩嫩的，脆脆的，然后呢也是特别特别入味的。因为我们是陶坛哦，就是陶缸陶坛给大家古法炮制的。
1: 对的，这个炮制工艺也是需要多道工序的，而且这是一根，你会发现哎，姜不是有头有尾那种老老的吗？我们是去头去尖，只保留当中嫩的部分，所以口感非常好。很多人说你说口感好，你们吃吃看呀，来我吃给大家看啊，
0: 非常好吃的，
1: 来
0: 真的
1: 非常好吃。
0: 对，我们平时有时候办公桌上面开一罐，对不对？就当做那个零食来吃。
1: 你看里边整个实心的，然后里边基本上水分非常非常的充足的感觉，
0: 纤维也很细，
1: 纤维很细。对，
0: 哎，
1: 你想，如果纤维不细的话，我是没办法一边吃，
0: 对，
1: 一边跟你们说话的，对吧？
0: 这个是可以空口来吃，没问题的，
1: 空口来吃，当成小零嘴，哇，它有那种鲜嫩多汁的口感，
0: 然后有那种过咸，然后呢，那个枸杞中和了这种姜的那种辛辣，是微微一点点辣，但是没有说好像很呛的那种感觉。
1: 口感好，包括可以单吃，甚至于像我儿子是不太能吃辣的，在很多传统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姜就是很辣的，很冲的，他没有，单吃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早上小的稀饭，只要捞眼各种酱，打开以后咕咕，对吧？
0: 对，
1: 味道老好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烹饪的就是的，放了点姜，
0: 对，
1: 白粥，对吧？
0: 还有可能平时原来什么酱瓜呀、萝卜干啊、咸蛋呐、对不对？皮蛋呀，或者一些酱菜，今天可以换一个我们的枸杞泡姜芽。
1: 对的，可以换掉。哎，周桂林刚，黑子豆好补吧？来，冷菜我们也可以的，海蜇头。
0: 你家里面如果哪怕你说你拌个黄瓜，对不对？拌个那种什么蔬菜
1: 呢？姜嫩姜芽，然后作为一个冷菜，然后跟海蜇头、跟黑木耳，然后跟胡萝卜做一个配菜来吃，也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夏天对于我妈就是了。有的时候我到我妈家里去吃饭，我妈说你今天来家里没什么菜的，就记得冷本帮你补补来子了。我讲来子，因为老年人啊，天气又热，侬讲伊拉再等了厨房给搓弄啊，你也不太舍得。
0: 是的，
1: 那你买回去之后，哎，拍拍切切弄弄才可以。还有现在是梭子蟹上市了，哎，梭子蛤，梭子蛤啊，有很多人说梭子蛤太寒了，哎，要放点姜丝吧，要放点姜葱吧，我们直接放嫩姜芽。你看嫩姜芽放进去，然后综合掉这个蟹的寒，你会发现哎，口感又好，哎，能够比较稀的，对吧？包括这边炒肉片也是。刚刚我看到肥肉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肥肉，但是现在要稍微控制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姜嫩姜芽，它是直接现切了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中段的部分都是实心的，口感非常好，跟这个肥肉入口就是觉得说既有脆感，又有水润的感觉。然后这边搓咖喱，
0: 对，
1: 阿库伊，对吧？哎，你看啊，我们的蛤蜊里边还放了辣的，
0: 对，或者炒之前我们本来是要爆点姜丝的。
1: 对的，本来爆姜丝，弄姜丝就硬硬。现在我们直接是嫩姜芽，嫩姜芽看到吗？放在里边，加，因为我们这个嫩姜芽不辣，所以你会发现再放一点辣椒在我们的海鲜里边都是可以的。还有这边啊，我们看到的。哎，姜烧鸭也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嫩姜芽，
0: 它那个搭那个鸭块儿。 对吧？或者那种鸡块都可以，
1: 饱满多汁。为什么要笑？因为就是刚我看到搿眼菜，现在
0: 菜太丰富了，
1: 对啊，
0: 怎么烧都可以。
1: 对啊，因为现在是晚饭的饭点，只不过有眼馋了。
0: 对，
1: 我一边来介绍的辰光，馋都已经掉下来了。
0: 嗯，
1: 就真的觉得是美味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就是说
0: 常温
1: 保存，这点很重要啊。
0: 对的，
1: 常温保存。
0: 而且我们的一罐是308克，量也很足的，对不对？就打开以后，你开罐就可以来吃的。
1: 对的，现在99元的和199元都在爆卖当中。我觉得199元是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到过类似款的，或者吃过，觉得哇很好吃的，觉得东方购物很有性价比的。但是我们也不强迫大家，如果你是尝鲜价格的话，只买99块钱7罐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4罐，
1: 199块钱，总共满满当当14块。我是觉得，如果是四代同堂的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姜的，来买它。有一句话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我们秋天的时候弯道超车，也把这个姜给吃起来。而且到了冬天的时候，蟹上市的时候，你担心蟹比较寒的话，也是家里需要有点姜的，对吧？我们这个嫩姜芽就代替了那种老姜，老老的干干的口感。开瓶即食啊，最新批次给到大家。
0: 对，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选料是特别特别道地的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然后呢全部也是选择特别好的这个部位，205位观众点勾到，里面还有枸杞，这个颜色也漂亮，黄黄的，然后呢红枸杞点缀在里面。
1: 对的，而且枸杞是有点偏甜的，正好综合掉了这个姜的辛辣。但因为我们是嫩姜，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它有姜的味道，但是没有那种干干涩涩的感觉。我们把头和尾全部都去掉了，所以你看通过克重，我们是最大保留了它这嫩姜的部分。老少皆宜哦，南北通吃哦。就基本上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觉得说非常的喜欢吃姜，因为姜吃完以后整个人就暖暖的。它一罐的克重是308克，口感好，然后呢烹饪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0: 对，寒湿淤积对吧，脾胃感觉比较虚寒的时候多吃点姜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就说那种药补不如食补嘛，对吧，我们就选择好的食材，再加我们特别道地的这种古法炮制的工艺，要经过什么陶坛，它这个泡制就会让它这个姜的那个味道做得很入味，还要经过发酵，发酵以后你如果再去做配菜炒一炒，增香提味。
1: 对的，我觉得在秋天哦，经历过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包括在整个夏天大汗淋漓之后，在秋天适当的吃姜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
1: 但是在市场当中，说句实话，一罐不便宜。刚才我比了一下价格，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因为我们不光是姜，里边还用到了宁夏的枸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在开采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吗？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染色工艺，全部都是挖出来以后最大程度上保留它的原色。我们再通过古法工艺的炮制，打开以后撕开以后，你会发现那种嫩嫩的姜丝的口感，新鲜多汁。就是你喜欢吃脆感的，我觉得适合它。
0: 是
1: 你喜欢吃水感比较丰富的产品的，或者小零嘴的，这个也很合适。
0: 对，
1: 它不仅是小零嘴哦，开瓶即食哦，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冷菜、热菜、荤菜、蔬菜、辣的、甜的、荤的，也都用得到它。
0: 对，真的它就是点睛之笔哦。然后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常温保存。然后呢，今天7罐99元，我们的1990是14罐。需要你跟土客来电话订购，前是0215111900。

0: 我们刚才两个人还在说，这个一逛吃的还挺快的，当做零食对吧？当做那个佐餐，当做配菜，当做酱菜都可以。或者你家里面什么感觉没什么味道的白馒头，夹一些面包，对不对？夹在什么糕点、饼干里面都可以的呀。
1: 哎，捞得不没得啊，看似不起眼啊，在我们嫩姜的配置下，它就变成了中国汉堡了。我可能是了，你可要打开来以后。把馒头
0: 是
1: 对吧？来，舅舅帮我开眼，
0: 夹上，
1: 跟米都要搭搭的呀。
0: 对，
1: 来加上，好，来两个夹进去。
0: 你这一口咬下去，白馒头的绵软，再加我们这个嫩姜呀，它脆，
1: 大家看到
0: 它的那个入味，对不对？超级好吃，
1: 满足，
0: 它是那种湿哒哒的，水盈盈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你光咬这个馒头，你会发现干的。真的很干巴，发腥了。根本就应该姜嫩姜来里香，有脆脆的口感，
0: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馒头的扎实。哎呦，给它做别成了生意。
0: 北方的朋友们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这样子直接来搭配的。
1: 我发现我儿子啊，每次游完泳以后，我都跟他说，这不买米道吧，要来点啥么子吧。妈妈开一罐嫩姜给我吃，我果是需要的，因为游完泳以后，它整个是泡在水里的嘛，湿气啊，对吧？趁个酱暖暖的生意。
0: 对，我们再开一罐，里面我们因为是要固性含量也是很高的，直接直播现场开罐打开倒出来给你看，量有多么的多啊。全部都是我们的陶坛古法泡制的，很多的里面这个嫩姜，
1: 对，总共一罐达到了308克，而且是去头去尾嫩姜。
0: 对，你看这种嫩姜，它是纤维比较细的，然后呢也是脆的口感，它就是嫩嫩嫩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感觉纤维粗呀，筋筋拉拉的当中。
1: 纤维比较粗，我们一边吃一边是讲不了话的。而且你看，我跟娇姐两人都认为，为什么这个纤维垮了？它不咸，就不像有的嫩姜，它不够新鲜，
0: 是
1: 拼命要重盐、重油、重糖，然后把那个味道给盖掉。我们吃到的完全就是天然的姜丝的味道，整个一根你会发现颜色也是姜的原色，口感非常好，就是开瓶也能吃，做菜烹饪也完全是可以的。
0: 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我们是什么水培的，所以它纤维非常的细，脆口的那种口感，再加陶坛里面这种腌制出来，给大家做过那个发酵，真不一样啊！
1: 你看上面姜丝的纤维，全部都是天然的，一根一根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香的辰光，没个种磨磨拉拉、筋筋拉拉的感觉，就是入口咬吧咬吧，然后把水分咬掉，然后吃进去，然后吃完以后那个身上啊，就是感觉暖暖的，螺丝衣啊，就是
0: 对的，
1: 真的是螺丝衣啊。
0: 是的，
1: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真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你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跟我刚才一样夹在这个馒头里边。如果你是觉得说我夏天炒菜很热，我就想做点冷盆来吃的，来冷盆当中可以看到海蜇头，然后配一点胡萝卜丝、黑木耳，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养鳝鱼哦，是我们的嫩姜芽啊，是我们嫩姜芽，然后丢丢西的，还有呢，就是刚到了梭子蟹上市的时候，你觉得蟹比较偏寒的话，来烹饪的时候放一点我们的嫩姜芽，然后荤菜当中炒肉片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海鲜蛤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宰姜烧鸭，
1: 对的，宰姜烧鸭搭配我们这个，你看这一整根，
0: 你家里面烧点什么干锅呀，烧点那个什么，别的一些配菜比较丰富的菜都可以加一些。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嫩姜芽整颗的，然后放在里边，你看被这个辣所包裹住了，罗岭啊，荤菜蔬菜都是可以一块来烹饪的。
0: 对的，
1: 还有最最简单的中国人，上海人欢喜吃个粥，
0: 对，
1: 白粥，白粥泡饭，泡饭里向你就把眼，

0: 我觉得买多不买少吧。如果你是相信我跟娇杰推荐的，看到我们这么吃的那么香的，觉得说口感是会非常好的，然后买完还想再补货的，那就一口气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4罐装。
1: 对，最后5分多钟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电话，还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废货不多了，咱们先是新品首发，非常好的品牌，也是专业做食品的这个膳道预味的品牌，枸杞泡姜芽，就是用到山东那边安丘的那个嫩姜芽，再加特别好的宁夏的枸杞，这个选料两种都很到底。然后呢，它这个就是食材耗费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要淘痰发酵，所以本身你说要做这样的一罐的我们的嫩姜芽，要用到3斤左右的这个原料。
1: 对的，而且我跟娇姐两人给大家试吃以后，发现香啊，那个口感好啊，粉丝就高。可这吃垮了手，因为它不咸，这不像有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新鲜的姜，它必须要通过重盐啊、重油、重辣，帮你把那个不新鲜的味道盖掉。因为我们足够新鲜，而且你看，我们不管是冷盆烹饪、早餐吃，还是热炒、荤素搭配，它是多种烹饪方式。但是如果你比较懒一点的，跟我一样的啊，不进厨房的，不爱吵吵弄弄的，我就是觉得嘴巴没味道，像来那个盅米都哒哒了，来开瓶即食也是可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加上今天它这个本身家里面，如果你是做菜当酱菜，或者你这个作为那个佐料都可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大组合分享一下，吃法很多样，真的是我觉得是吃得蛮快的。
1: 对的，现在小组合货不多了，99块钱7罐的，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喜欢吃姜的，而且我们保质期我们是最先批次嘛，你冷菜热菜都用得到它的，就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99块钱，足足14罐。
0: 对，订购如果你选择自动订购完以后，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94元，我们大组合是194元，都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常温保存，买多了也不怕家里面冰箱会放不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0000。

0: 399的这个七罐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的观众对于很多家里面尝尝鲜一点好的新的东西，我就是要买来尝尝看口味。这个我觉得你买了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老顾客的。
1: 对的，我跟江姐试完以后是好吃呀，我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了好吃呀，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吃了也觉得又味道好的，就是老少皆宜。侬看冷门黄瓜，哎呦，半了三只黄瓜，
0: 对，
1: 槟榔瓜侬不要讲天天吃黄瓜，我里向应该吃不消啊，口感好，包括可以单吃，甚至于像我儿子是不太能吃辣的，在很多传统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姜就是很辣的，很冲的，他没有，单吃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早上小的稀饭。只要捞眼搿种酱，打开以后咕咕，对吧？味道老好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烹饪的就是的，放了点姜，
0: 对，
1: 白粥，对吧？
0: 还有平时原来什么酱瓜呀、萝卜干啊、咸蛋呐、对不对？皮蛋呀，或者一些酱菜，今天可以换一个我们的枸杞泡姜芽。
1: 对的，可以换掉。哎，交关人讲黑石头好拌吧，来冷菜我们也可以的，海蜇头。
0: 你家里面如果哪怕你说你拌个黄瓜，对不对？拌个那种什么蔬菜
1: 呢？姜嫩姜芽，然后作为一个冷菜，然后跟海蜇头、跟黑木耳，然后跟胡萝卜做一个配菜来吃也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夏天对于我妈就是了，有的时候我到我妈家里去吃饭，我妈说你今天来家里没什么菜的，就记得冷门帮你拌拌来子了。我讲来子，因为老年人啊，天气又热，侬讲伊拉再炖个厨房给搓啊弄啊，你也不太舍得。
0: 是的，
1: 那你买回去之后，哎，拍拍切切弄弄才可以。还有现在是梭子蟹上市了，哎，梭子蟹啊，有很多人说梭子蟹太寒了，哎，你要放点姜丝吧，要放点姜葱吧，我们直接放嫩姜芽。你看嫩姜芽放进去，然后综合掉这个蟹的寒，你会发现哎口感又好，哎能够丢稀的，对吧？包括这边炒肉片也是，刚刚我看到肥肉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肥肉，但是现在要稍微控制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姜嫩姜芽，它是直接现切了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中段的部分都是实心的，口感非常好，跟这个肥肉入口就是觉得说既有脆感又有水润的感觉，然后这边搓咖喱
0: 对
1: 可以，对吧？
0: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常温保存，所以大家放心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的推荐呢，还请到了妍欣。你好妍欣。
4: 谢谢耿瑶，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啊。
3: 是的，
4: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3: 是的，
4: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3: 是的，
4: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3: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欣手里这一包呢，每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5包，五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6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4: 对，
3: 多方购物的价格278块钱，6袋全部都带回去。所以刚刚就像妍欣说到的，本身牛蛙在市场上一整只一整只卖就不便宜，牛蛙腿更贵，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4: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3: 很新鲜，
4: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3: 是的，哎
4: 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3: 是的，
4: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3: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4: 对，
3: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哎，好新鲜啊，
4: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 个挖臀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挖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挖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啊、腿这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挖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4: 对，
3: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4: 对，
3: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4: 是，
3: 然后各种什么病病蛙、残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去头的、
4: 对，
3: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4: 是是是
3: 啊，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4: 对，
3: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4: 对，
3: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6袋，到手只要278块钱。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拿回家去怎么烧？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4: 对
3: 啊，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
4: 对，
3: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4: 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泡椒牛蛙、
3: 泡椒牛蛙、
4: 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都处理的很干净，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革刀就可以了，
3: 哎呀，
4: 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3: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4: 对，
3: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嫩呀，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4: 对的、
3: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
4: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
3: 哇，
4: 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3: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4: 对呀，
3: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
4: 对的，刚刚这个耿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3: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哎，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排肉
4: 好嫩啊。有一个特点，家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儿，不可能全是腿儿 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三块四块的，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原材料上，对吧？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
4: 对，
3: 含前腿 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去骨，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儿，一只一只的腿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4: 对，
3: 也就是3斤的牛蛙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它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1: 大腿的位置，哈哈，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的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4: 好的，已经有17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5: 对的，
4: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着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放心，
5: 对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是的，大家放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个非常知名的
4: 牛蛙面，
5: 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葛瑶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啊。
4: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5: 对，
4: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5: 对，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5: 是
4: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5: 是，
4: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5: 对，
4: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你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5: 是，
4: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5: 对，
4: 我们叫做蛙稻共生，
5: 对对，
4: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5: 对的，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4: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多火呀，对不对？
5: 太火了，
4: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的吧？
5: 对。
4: 现在基本上268。298一份，哎呦，今天自己在家里做个这个麻辣牛蛙香锅，
5: 对，
4: 辣的配上牛蛙，这简直绝配。
5: 绝配，
4: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牛蛙是不是全是蒜瓣肉？
5: 蒜瓣肉，
4: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蛙如果太大，反而你要怀疑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又不会太肥腻，
5: 对，
4: 整个都是白肉来的。
5: 对的，好。

0: 吃的不得了，牛蛙腿肉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非常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哎呦，它就是说按只来计价的原因就在于此，麻辣脱骨了是吧？
1: 麻辣脱骨了，嗯，一口下去全是肉，嗯，一点点细细的煮骨，
0: 对，嗯，
1: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哎，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0: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1: 是的，
0: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小点的这种煮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1: 太香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的牛蛙啊，就吃到嘴巴里真的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0: 对，
1: 买到质量不好、品质不好的牛蛙，你会发现，哎呦，一定得用浓油赤酱，烧来烧去，烧来烧去，它这个味道还是掩盖不了，还是有点土腥味儿。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哪怕你说就简单的在锅里炒一炒，哎，或者是稍微来点这个蛋黄酱呀，稍微来点这个泡椒呀，炒一炒，辣椒炒一炒，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0: 对对对，
1: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包是250克。记住，这250克都是牛蛙腿，
0: 对，纯纯的牛蛙腿肉，
1: 纯纯牛蛙腿啊。
0: 对，哎呀，
1: 五包，我们今天加送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其实算一算，你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菜场上能买到牛蛙，但是你很难只买牛蛙腿。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腿肉给到大家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组合数量有限啊，都是新批次给到您的，02151199000。

0: 谢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我还在跟严欣在这里说，哎呀，那外面哪能买到纯的牛蛙腿啊？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人均消费都是100多，一百加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有前掌，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跟。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儿，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是当晚饭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在哪里？
3: 这个是有的是，是尿好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就你自己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啊，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
1: 对，
0: 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呀，
1: 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就是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啊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这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倒数多少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到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当选个儿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啊，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
1: 哎，
0: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蛙田共生，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养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这个，
0: 这大
1: 牛蛙腿，咸蛋黄的。
0: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1: 拿出来，我们不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0: 全是肉，
1: 真的特别棒，
0: 都是水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1: 对，
0: 那
1: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2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0: 是大腿，看到了吗？
1: 对对，蒜瓣肉啊，大腿。
0: 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儿？
1: 对呀，
0: 太困难了。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儿，就拿上这样的一份儿，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绝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农药残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1: 对，
0: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199000。

0: 哎呀，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嗯，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哎，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嗯，菜场买牛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哦，我婆婆说，哎呀，这点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个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的，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1只28，
1: 对，
0: 1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姿势吗？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的不得了啊！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金汤肥牛的锅底
1: 啦，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钱？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再加1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哎呀，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括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099000。

0: 了十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嗯，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
1: 哎呦，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谁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哎呦，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哎呀，烧饭的人真的比较不知道给大家烧什么。
1: 对，
0: 然后他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是这几样啊？所以你偶尔得换换花样吧，
1: 是是是，
0: 你偶尔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
1: 对对对，
0: 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摆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
1: 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会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得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0: 是的，就是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
1: 头，
0: 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五斤的牛蛙也就能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1: 对，
0: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
1: 都是腿肉，
0: 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哎，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哎呀，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哈，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调，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
0: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严欣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青菜呀、什么的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外面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说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沙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哎，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严欣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从这边开始看，
1: 可以。
0: 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哎呀。
0: 轻轻一夹都是蒜瓣肉，
1: 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细细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一个，
0: 来来来，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哎呀，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就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很好吃，
1: 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不就香香的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0-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2: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蛙腿儿，
2: 对，
0: 看到了吗？
2: 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蛙腿儿，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嗯，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一二三送五，五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一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嗯，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2: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呦，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来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你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要。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99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六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哇，到这个季节，
4: 是的，
3: 天气越来越冷。嗯，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帮人玩手机，这个特别疼，嗯，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这个，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4: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
3: 啊，
4: 我这里、
3: 哦、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啊。
4: 我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哦哎，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觉。
3: 就是你这个有点季节病了吧、
4: 哎？所以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
3: 哦、
4: 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
3: 哦、
4: 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
3: 嗯，
4: 都可能有过阻断。
3: 嗯，
4: 所以你看这里照着，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
3: 嗯，
4: 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
3: 嗯，
4: 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
3: 嗯，
4: 稍微冷一点就觉得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3: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啊嗯！我跟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小灯，
4: 哎，
3: 红外线，
4: 嗯，
3: 红外灯理疗仪
4: 是，
3: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十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
4: 嗯、
3: 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
4: 嗯，
3: 因为只要是涉及到，哎，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
4: 嗯，
3: 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
4: 嗯，
3: 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
4: 哎、
3: 既然说到这儿了，
4: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3: 哎，那个还不是、
4: 哎、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3: 是的，
4: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3: 是的，
4: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3: 哎，都有作用。
4: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3: 那是什么？
4: 近红外。
3: 近红外、
4: 哎、
3: 我们今天
4: 嗯，
3: 远近全有。
4: 对，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戚友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
4: 嗯，
3: 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
4: 哎，
3: 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们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
4: 嗯，
3: 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4: 是的，
3: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4: 哎， 是的，
3: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他说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4: 暖烘烘的，
3: 真爽啊，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4: 松弛了，
3: 哦，舒服多了，
4: 那么紧了。
3: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你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4: 对，
3: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
4: 儿？哎呦，太多了。
3: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都跟大家讲过，突出比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4: 是的。
3: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一看你之前，我3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
4: 有
3: 对掷肘，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这辈子里面有个大钢板多吓人呐，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4: 对，
3: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4: 因为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3: 您说，
4: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3: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的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摄像老师啊。我把黄颜色的部分呢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4: 有，
3: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4: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3: 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4: 有，
3: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4: 是的，
3: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4: 对，
3: 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

0: 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啊，提高痛愈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怎么什么吸收消肿啦，这么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1: 是的。
0: 非常之简单。
1: 对。
0: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我再跟大家提到十年前东方购物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说这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1: 是的。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哎，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它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
1: 远红，
0: 巨粗，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
1: 但
0: 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1: 对，
0: 够不够细？
1: 对，够细啊！
0: 如果这个您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真的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1: 哎，关键我们这可以随意变动，
0: 对，
1: 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
0: 啊。
1: 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0: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1: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走得近一点，也可以。
0: 您可以想象一下，
1: 涵盖住啊。
0: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哎呦，我家里沙发有点矮。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1: 哎，你坐在床边，
0: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1: 床边也可以啊。
0: 对呀，
1: 啊，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0: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1: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0: 你看看，邱老师
1: 真的是很方便，
0: 多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1: 对，是的，
0: 其他的问题了，它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你看三十起啊，十五一跳，最高达到九十分钟，
1: 对，
0: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看听到了？
1: 提示啊。
0: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就应该。听到了吧？二档四十五分钟，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按到一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着了，
1: 非常
0: 这个是档，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啊，麻烦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多不占地儿。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1: 对的，
0: 就照呗，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当然可以啊，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舒服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生成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帮助你快速吸收，然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0: 好的啊，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就好了。
1: 小台落地灯一样啊，
0: 手的尽量不要碰到后面啊，因为它终究是有散热的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注意安全。好，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买飞利浦大牌子，我们终于提到品牌了。大家说你这个灯如果是小牌子我不买，不用怀疑，100多年的历史的品牌了。
1: 是的，
0: 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很多各个大的地方都采购人家大型机器的，这您安心。今天飞利浦可以做到远和近，这个红外集于一身的这台机器，大家看了啊，这个是他们人单卖什么呢？这个是近红外的，你看邱老师说的，近红外有近红外的作用啊，450多，
1: 深层的。
0: 你说我光近红外也不行啊，我还远红外也需要啊，600多块钱。你说我近远我都不懂啊，你都不懂，那就咱一起买。 这两个如果单买的话，加在一起有1000多。

0: 见的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三二一，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十一已经最低了吧？东方购给你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三二一，请关注价格是
1: 738。
0: 899吗？
1: 不是，
0: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
1: 嗯，
0: 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
1: 对，
0: 尤其这个季节，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这种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您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手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宜。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都不可能动来动去的吧，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稳啊。有一趟子了吧，我老在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搿只物事蛮好。咁阿拉女儿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又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啊。跟我走出去了，啥么子都觉着好像老适意了已经。所以我觉着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咁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女儿买得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着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的也蛮适意啊。咁阿拉老婆也觉着好了，所以我就觉着呢，就讲装到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年老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总上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她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像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啊？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那排队啊，排时间呢？就是
1: 啊，
0: 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您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
0: 怎么的？
1: 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在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就顶都顶不起来。您还得喂奶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孩子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您说多舒服？
0: 那我再问邱老师啊，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1: 是
0: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温度一上去，血液循环一加速，它会减轻你疼痛的阈值，就是把你疼痛的物质释放到大脑。

0: 不是减慢了？哎，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哎，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1: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0: 对，
1: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个咔咔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0: 哎，他也有，
1: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哎，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0: 对，
1: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确老师专业给你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啊。
0: 是的，
1: 不是冒牌货，
0: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啊，
1: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谱什么升利谱的啊，它叫飞利浦，它不是蹭的啊，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0: 注册证啊，
1: 注册医疗啊，我在想的这是医疗啊，它医疗哪一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啊，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0: 是的，
1: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哦，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0: 啊，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1: 对，
0: 不会僵硬，不会疼，
1: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这眼睛，包括你这个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0: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呀，颈椎里有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
1: 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两三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十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个时候就两三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十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您看。
0: 这么小巧，
1: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官儿？你看我大拇指啊，哎，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0: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
1: 对，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啊，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那个。这个地方啊，我给它搬过来，
0: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1: 照一下肚子，
0: 可以。
1: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
0: 是的。
1: 比如说我转过身去，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0: 对，是的。
1: 比如说我手难过，
0: 手腕
1: 难过，
0: 手肘
1: 照手，膝盖难过。
0: 照膝盖，
1: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0: 关键就是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看手机，办公的办公，
1: 他
0: 说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它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1: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
0: 可以啊，
1: 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也要照。
0: 你
1: 看我也可以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继续照我，继续照我的颈部啊。
0: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的不得了啊，又看了，记得定。我们备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0: 是的，
1: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0: 是的，
1: 流动，要血液加速局部血循
0: 环。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
1: 了。远红外啊，
0: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啊，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啊。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1: 好，
0: 我们有很多近红外东西扩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但是它深层在给你起作用。但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1: 全都给你解决，
0: 两种都有。
1: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是说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
0: 是的，
1: 很舒服的。对，这件事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了，
0: 就开着呀，
1: 这多简单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0: 而且健康第一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1: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收精了啊！
0: 是的，
1: 首发啊，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开关键不用说了，
0: 对，
1: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
0: 小
1: 钟表，就是时间
0: 的
1: 这个档。 就是三档
0: 强度的，
1: 哎，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它会播报你，
0: 对，
1: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五分钟，我再多调点，我三十分钟吧，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0: 对，
1: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冬光购物是899吗？
0: 没有，
1: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0: 对，
1: 但是只在今天的。全新首发里边，之后还有没有出现，在什么价格，咱不保证。这个价格一出来，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受不了压力，人是天猫或者找他说，你在东方购物卖那个价格，凭什么给我卖899？大家知道吧？到把我们价格提到899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多花200块？小巧，而且真的有作用，它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棒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棒骨跟骨头之间摩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1: 你蹲了屋里想卡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车嘛也不也走过了，后头来的话，他发觉的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积液，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睡一觉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2: 现在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的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3: 对，
2: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哎，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让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您。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400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您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3: 对，
2: 我有时候我跟肖老师讲，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就是冬天取暖器，
3: 那不一样的。
2: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都是暖和的东西，
3: 对，
2: 我都花500-600。
3: 是啊，
2: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啊，
3: 对的。
2: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3: 没有啊，
2: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儿。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3: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这就是它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收引，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的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2: 照度，
3: 你就用它照，
2: 照度，
3: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2: 手难受，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3: 是的，
2: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3: 哎，是，
2: 是不是？
3: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压。
2: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粘连住，嘎巴肉撕开。
3: 很多人喜欢健身。
2: 什么肩？这个叫
3: 那个五十肩
2: 什么的。
3: 五十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2: 对，就开始粘连上了。
3: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2: 来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3: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3: 是的，
2: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产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要把你抓起来，你看你这是。你是骗人吗？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飞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个加在一起就比你丹麦要贵一点。两家，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3: 对，
2: 要贵的哈、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3: 天猫啊，那个价格啊，
2: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
3: 对的，两个亿。
2: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3: 是的。
2: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比它还要再便宜。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3件买3888，返现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3: 是的，
2: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你先比价，随便去比，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3: 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觉得舒服了，
2: 你就安心吧，
3: 安心了。
2: 打电话定了，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这个邱老师，您也可以说是算得上是咱这个方面的专家了吧？啊，一个先问您一下啊，他有个备货的问题，这也得请教你。最后九个，确实就有九个。
1: 对，
0: 万一要售罄的话怎么办？那能预约吗？你这边
1: 不能啊，
0: 你有权利说。
1: 我没有权利。然后供应商在那里也说了呀，没有预约就这货，
0: 因为人家可以
1: 提供天猫八九九，他毕竟减了将近200块啊。
0: 对呀，
1: 这个就谁看到谁运气，谁买到谁划算啊。
0: 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就现在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医疗器械家庭化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0: 应该这样。
1: 我们家就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他成
0: 天最后六组
1: 成天抱怨的就是这里疼那里疼，一天到晚就希望别人给他按按，需要热点。我们家长护险阿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那个热水帮他擦身，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0: 它能持续多久？
1: 那个按摩，对吧？
0: 你的
1: 手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
0: 嗯，
1: 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专业的医疗器械，像飞利浦这一种，它的远红外和近红外要做的就是浅表的血液循环，温度的快速提升。
0: 嗯，
1: 还有就是把深层次的损伤的，包括关节炎，包括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
0: 嗯，
1: 这些在那个关节腔和脊椎间盘里面的问题，包括对神经的这些影响，就要靠我们的近红外来解决它了。
0: 嗯，
1: 所以今天一个灯解决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整个冬季，你家里有几个人都可以来用，包括女性的宫寒啊，那个老寒胃啊，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经常那个头部的那些疼痛肿胀的那个感觉
0: 啊，
1: 你都可以来。
0: 还有你那个脚，有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软组织挫伤，
1: 对，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
0: 对对，
1: 都可以。
0: 哎，你脚你就是在照一照，哎，随便大家。
1: 方便。
0: 我跟你讲，人这骨关节有多少呢？
1: 比骨头还多。
0: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这个我都不用说，我肯定有一定。
1: 是。
0: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1: 对。
0: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疼；手指不疼，脚趾疼。
1: 对。
0: 就是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
1: 嗯。
0: 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
1: 是的。
0: 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1: 对。
0: 软组织损伤。
1: 嗯。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对，
0: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
1: 哎，
0: 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
1: 嗯，
0: 大家看着了哈，小脖这么细，
1: 哎，
0: 随便弯折，
1: 哎，360度的调啊。
0: 也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
1: 嗯，
0: 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1: 哎，对的，
0: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的热量哪来的？
1: 嗯，
0: 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1: 哎，
0: 拿这儿
1: 啊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台现货，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看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让他赶紧去解决。
1: 他们去解决了啊。
0: 如果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约着。哎。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哦，没开预约呀，那得了，那在后面后半程就只能。
1: 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0: 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近200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这个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抓紧时间抢吧，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2: 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露出来了。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之间摩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3: 你等了屋里想卡地板啊做啥，那么上让我妈妈车嘛啊走过了，后头来的话他发觉他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亏了以后我里头有点结节，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躺辣海，围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0: they could be。
1: 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呢又是到了我们的星期五了哈，每逢两个星期的星期五周五的下午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集中在电视机面前看我们的电视购物的节目。那今天这场直播也是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跟上海老年大学进行了合作，很多啊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模特也好，嘉宾也好，都是来自东方购物和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那当然你也可以趁着我们整个的机会啊来进行报名，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有一些报名信息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那第一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我们的秋季的学习的课程。那在前面的第一期啊为您所献上，第二期呢也是有一个迭代的一个发展，无论你要学习剪辑、导演、 AI， 包括像我的播音主持都可以来前来参与了。屏幕上方有很多一些报名方式，大家可以截屏截下来扫描二维码，我们也会有专业老师跟大家一起一对一的进行沟通。也希望大家可以到东方购物包括是老年大学一起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那一起看看我们老年大学为大家所展示出的今天第一场直播的裤子组合，休闲裤，有男款和女款哈、不同的组合带回去。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0: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女款的裤子哈，虽然说是裤子，但它更加好的是九分的裙裤组合，99块钱，很多朋友都会以为是一条装，但是不是，今天99元是三整条带回家。那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还有男士的先生款式，先生款式是做了一个直筒的长裤，但是呢，它整个的脚尾部分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更加方便，也是更加的帅气了。你看我们的颜色方面呢，是会有三种不同的颜色。藏青色、卡其色，包括是军绿色哈，无疑是配上我们的黑色的呀、浅色的呀，很有腔调，对不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99块钱，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是三整条的裤子带回去。而这裤子的一点的特点是什么呢？透气性非常强，垂坠感非常好。很多朋友都说啊，裤子一定要是有型儿，然后又要更加的这个舒适。那今天这款商品完全可以满足到大家。那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颜色不同的啊，女士呢是三整条带回去，99元带回家，感谢1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它的颜色啊会有不一样的，它虽然说是裙裤，但是你会发现，哎，感觉是非常具有这种垂坠感。我们会有黑色的暗纹设计呀、啊，花色的这个暗纹设计，那不单调，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水波纹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包括在那边会有一个彩虹的霓裳设计款式，三条裤子通通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那现在呢，我也是非常开心，把它一起穿在了身上哈。对我来说，这个裤子这长短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长裙一样，非常的舒适。你看到吗？垂坠感和飘逸感也是非常好的。无论你是穿上一些啊这个跑鞋也好，包括是皮鞋呀、啊，都是非常好。那关键一点是什么？穿这样的裤子，很多人都会担心啊，它的腰头腰身是不是合适？它在背面的地方是这种啊。就橡皮筋式的腰饰，所以呀、啊，无论你的这个肚子啊，包括吃的东西啊比较多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收腹感，包括是宽松的余度也是非常好。而且呢，穿上去之后，它前头是一个像啊这种西装裤一样的前边，不是那种非常具有休闲程度，但是 A 型的喇叭设计也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在旁边会有一个两个插口的设计，所以呢，出去的时候既可以帮着您放手机，放一些随身的小物品，也是更加的随性了。现在我们都说随性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除了女士款是99元三条带回去之外，还会有我们的男士款，男士款会有三条，不是供您选择，是通通带回家。这是我们的藏青色，这是我们的卡其色，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军绿色啊，同样也是做到了一个橡筋的宽边的设计的腰头。然后呢，这边为了防止啊它的一个水坐或者说滑落，裤子里头会有我们的钥匙呀、手机，对不对？特地做了一个可以打结的这样一个绳子，更加方便。而且啊，上面是宽板的，包括下头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也是更加好的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垂坠。无论您是怎么样进行啊这个挪动，包括是久坐，它不会起皱，不会觉得哎呀一下子过得罗给嘎，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折痕，所以这个裤子很多先生包括是太太们穿回去之后觉得非常的好。那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节目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很多老年大学和东方购物合作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包括刚才走秀的这个模特，我们一起来进行采访一下。好，叔叔阿姨们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然后呢，第一款的商品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裤子组合，对不对？我特地呢是把我们这个裤子啊带回来了，我就先分发一下吧。我们这个前面一排是我们把它传递下去，然后呢，这是男士的，后头我们又都是这个三位女士，对不对？我们也是传递下去看一看啊。打开口口罩，通过我们顾客的火眼金睛，对于个裤子去了色衣啦、养字号啦，有哪些需求，对吧？那正好口口 M 的地方啊，就三啊，哦。这位正好是这位太太刚刚是看好，对不对？老师您好，
1: 你好，
0: 你刚才这个摸了这条裤子，包括是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学员走秀哈，
1: 手感也蛮好，
0: 手感蛮好的，
1: 对、而且有弹力的，穿起来也比较好。
0: 嗯，
1: 如果说去旅游的话，哎，不会皱，
0: 哎，对呀、
1: 可以的，
0: 嗯，
1: 价格也很优惠哦，
0: 99块钱、
1: 啊、
0: 三整条带回去，
1: 我们以前买一条就要99，
0: 哎，对呀、啊，这就带回去这个九
1: 对
0: 吧？二十六个四个啊，好的，行、我们再过去，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先生朋友们啊，这位叔叔也是正好对吧？这个我到这边来吧，嗯。怎么样，觉得？因为你正好是穿着，
2: 穿了很舒服。
0: 嗯，罗色衣，男的色衣反正。我今天罗底下吃了双皮鞋，
2: 穿
0: 了
2: 双
0: 皮鞋哦，
2: 穿了双套舒服。
0: 哎，我觉得一般来说，
2: 有地雷的，
0: 没有弹力的，
2: 对对，蹬下去很方便。
0: 嗯，觉得吧，我的就帮了，
2: 对
0: 吧？帮很对吧？好的，行，大家可以啊，这个边听我们的这个来讲解，然后呢，边可以来这个进行展示，包括是订购了。这位叔叔呢？
3: 嗯，我觉得这个裤子啊，
0: 嗯，
3: 穿着很舒服。
0: 嗯。
2: 然后呢，你看也很有弹性啊。
0: 对，
2: 这个它不会皱。
0: 不会皱就特别好。我发现有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对于裤子的要求，就是就怕什么，就坐下去之后起来，
2: 对对对，起来以后起包。
0: 哎，还有一些就是先生呢，就自己在家里头是太太帮他这裤子都熨好的。
2: 对啊，这就不需要熨的。
0: 他妻子为了这个，哎呀，裤子怎么走的了，差不多了，对吧？
2: 嗯，我感觉这裤子不用熨的。
0: 不用熨，
2: 不用熨，
0: 洗好就好了。
2: 洗好就好。
0: 而且你穿着，因为你看你
2: 穿的
0: 是军绿色，
2: 你看我起来就这样。
0: 哎，对的。
2: 起来，他没有的。
0: 我帮你拿一下。
2: 起来以后你看，
0: 哎，
2: 它不是起包的，
0: 对，
2: 它是平的。
0: 哦，
2: 那你看这上面一点褶都没有。
0: 对，很有垂坠感，对吧？
2: 对对 对。
0: 那我再到后头去问了一下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和女士朋友们啊，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看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裤装，你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嗯，我觉得这个垂坠感特别好，就刚才摸了一下，
0: 哎，
3: 然后呢，刚才挂在那儿，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就一般，但是那个两位老师刚才穿上去，就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感觉特别显气质，
0: 很显气质，对吧？
3: 对对对。
0: 你平时在买裙裤，包括是裤子的时候，有哪些这个需求吗？
3: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这个飘逸感嘛，垂坠感，
0: 嗯，
3: 那还有就是夏天这个透气性
0: 要好一点，
3: 对的。
0: 那99块钱三条，觉得划算吧？
3: 啊，性价比非常高，
0: 对吧？
3: 对。
0: 那正好中间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哈，
4: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个很好搭配，对，
0: 很好搭配。
4: 对。
0: 平时你是穿休闲比较多呢，还是这种就哪种风格的衣服比较多？
4: 我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休闲也可以。正式的也可以，
0: 正式的也可以，
4: 对
0: 不对？哇，太好了啊！大家一边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请第一排，我们正好是穿着这个裤子的太太和先生们，对不对？来站起来给大家来再展示一下，好不好？大家看着，哎，等会，那因为刚才他们坐过了，坐好之后立起来看着，哎，我的勾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很多人还会说啊，就女士的裤子就怕什么？怕闷，怕热。我们今天呢是9分裤，无论你这个下面啊穿这个，比如说是小皮鞋呀、休闲鞋啊，都是非常好的。先是你看休闲鞋、皮鞋、薄啊，随后去。今天男士也好，女士也好，3种不同的颜色带回去都是99块钱。原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裤子啊，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想99块钱一条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这个今天我们是3整条带回去，才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而且啊，各位就是特别是老年班的这个模特班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对于着装来说就特别有要求，对吧？来，请坐。再组太小，那问一下这位这个太太，女士，你平时因为裤装阿罗嗲，平时穿衣风格，特别是就是选衣服，有什么要求和讲究吗？
5: 我平时欢喜穿休闲。
0: 休闲啊，
5: 休闲点，但是个裤子我觉着蛮适合我。
0: 哦，就不欢喜穿那种老费劲的，
5: 对
0: 吧？
5: 对
0: 个，搿老
5: 费。我也看几看人家小青年流行个啥物事，搿么我也欢喜跟老伊拉好个呀。
0: 哎，时髦，
5: 对
0: 吧？阿拉这么时髦啊，对吧？好的，行，谢谢。来，这位这个太太哈，哎。
6: 哎呦，我老欢喜个裤子。
0: 哪能欢喜法子？
6: 又可以当裙裤，又可以当裤子，而且穿了老滑爽的。
0: 老滑爽，
6: 哎，
0: 老
6: 适
0: 宜的，对吧？
6: 适宜。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对于服装的要求，第一点要自己舒适，自己舒适好了之后呢，一定要是给到大家有一种垂坠感。你穿的舒适之后，再反过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裤子啊，包括是裙子，哎呀。一条9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今天我们是满满当当的3整条带回去。女士款呢会有我们的这个黑色的花纹案底花纹款，以及是像这种啊这个螺纹款，包括是泥上的彩虹款，都是以黑色深色为主，这样的耐脏，对不对？除此之外呢也能够显瘦。再加上你看啊，我们这个女士款的这个旁边背后，它背后呢是这种松紧带的设计。背后是松紧带的设计，那正面它是这种像西装裤一样加厚的这种加高的这种裤子，所以呀、啊，秋天穿也好，夏天穿也好，春天、秋天和夏天3个季节都可以来穿，而且呢不会很闷热。当然了，我们尺码问题呢也是由您所就标注清楚了哈。目前我们限时销售备货只有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男士款有3个不同的尺寸来供您选择，女士款同样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可以进行选择。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男士款式呢会有3个不同的尺寸，从 XL 一直到 3XL， 可以从110斤穿到180斤；女士呢可以从 AR 到 2XL， 可以从100斤到160斤。尺码已经挂在我们屏幕的右方了哈，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万一有碰到尺码不合适的，没关系，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还有点，因为我们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它都是有宽紧度的、宽松度的，所以特别到了秋天也好、冬天也好这段时间啊，肚子当中吃的稍微有点饱了，不会很尴尬。而且因为又是深色的，特别是女士，它都是暗底，但是当中不乏味，有很多一些细节为您所献上。这裤子呢，出去旅游有垂坠感，飘逸像裙子一样，但是呢也不会走光，很尴尬，对不对？穿着舒适，然后呢拍照也是很好看。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99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整条带回家，垂坠感舒服，拍照漂亮的同时又是性价比很高。当然了，这场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二场直播为您带来来自非常好的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证自己美丽的同时，可以以内养外的来进行。那在此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4: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5: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4: 是
5: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4: 一年来一次。
5: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4: 对。
5: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4: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4: 什
5: 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4: 对，
5: 马上就能吃。
4: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
5: 好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4: 对，
5: 比较少见。
4: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5: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4: 去头去尾。
5: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4: 不便宜的，
5: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
4: 开一包，开一包，
5: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4: 对，
5: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4: 对，
5: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4: 125克这一包，
5: 对，
4: 你看。
5: 这一包啊，
4: 哎，看到吗？
5: 我这个很大嘞，
4: 大到你，
5: 我拿个手的时候，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4: 看大不大？大的呀！
5: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4: 啊，
5: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儿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4: 金啊帮侬挑，
5: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4: 又粗。
5: 我来吃一个，
4: 尝一个。
5: 哎，
4: 鲜呀，
5: 甜，
4: 好吃。
5: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4: 好吃。
5: 因为像
4: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5: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 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4: 对，
5: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4: 轻食。
5: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4: 带虾仁的，
5: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它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4: 但是我今天
5: 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4: 我今天十包是218，
5: 每包算下来
4: 20块出头，
5: 对。
4: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5: 三
4: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5: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4: 手炒，
5: 不要炒太长时间，
4: 对，
5: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4: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5: 对，
4: 好吃鲜甜，
5: 对啊，
4: 这个还
5: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4: 芥末也可以，
5: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4: 不要放醋，
5: 就对
4: 吃它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5: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4: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5: 可以啊，
4: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5: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4: 对吧？淋一层麻油、酱油浇上去。
5: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4: 对，
5: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4: 每包是125克，
5: 125克，
4: 然后呢是10包，
5: 十包
4: ，对吧？
5: 1250克，
4: 1250克，
5: 对，
4: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5: 对，
4: 2斤2两的分量了，
5: 对
4: 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5: 对，
4: 冰岛。啊、哦，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5: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4: 对，
5: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4: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哦！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哟、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啊！
1: 奢侈啊，
0: 真
1: 奢侈、
0: 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哎
1: 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是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吧？
0: 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装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饭。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了。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刀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
0: 来看
1: 这个，
0: 这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00，20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熊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都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十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十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啊，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没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

0: 然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哎，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啊，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懂的啊？对。啊，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泰式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河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儿、鲜味儿、咸味儿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
1: 嗯。
0: 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十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
0: 吃，对吧？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家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眼，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的、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不对？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得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2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2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何家人，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0-0800-5110，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我们东家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2: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10包，
1: 10包，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5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you.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生活。

0: 布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颜青，跟大家打招呼吧。
3: 谢谢维嘉老师，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2: 对，
3: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2: 对，
3: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2: 对，
3: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2: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3: 酱弄源吧，好像叫
2: 酱源弄，
3: 酱源弄，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3: 是，
2: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3: 好，
2: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3: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2: 对，
3: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2: 你看，
3: 排名领先的鸡肉、
2: 黄豆酱、
3: 杏鲍菇，
2: 还有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3: 对，
2: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3: 就这些，
2: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3: 好，
2: 咱们今天
3: 先看
2: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3: 是
2: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3: 对，
2: 酱味儿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香。
3: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2: 咸甜口的啊，
3: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2: 当然，
3: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2: 大块的肉粒儿
3: 真的很厉害，
2: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3: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2: 当然，
3: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来看一
2: 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3: 啊。
2: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3: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2: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儿。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3: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2: 真的是这样的。
3: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2: 真的是特别棒。
3: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 嘛，直接这样干吃，
2: 各位
3: 没问题，
2: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3: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2: 很过瘾的。
3: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2: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3: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好。
2: 然后还有个什么？
3: 朗尼。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2: 太过瘾了。
3: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2: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3: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2: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3: 对。
2: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3: 对，
2: 它会更香。
3: 对。
2: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3: 对，
2: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3: 对，
2: 4斤多，
3: 对，
2: 199块钱，
3: 对。
2: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这都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 5110000。
4: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个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5: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去了呀，啥物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4: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层铺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
1: 对，
0: 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的，
0: 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
1: 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啊。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各色的蔬菜，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辣酱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拿一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啊、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喽。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哈，你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哎，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哎，不是有一个面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
1: 对，
0: 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
0: 这个，
1: 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啊，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啊、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的，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十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哎呦，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以前外加还有种物事，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 了阿拉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把包浆辣椒浇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枪，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也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浆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哎、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对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辣酱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送到您的手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啊。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其实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
0: 所以
1: 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
1: 问大家
0: 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啊，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
1: 那
0: 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
1: 没有辣，没有辣，八宝酱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
1: 哎，
0: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
1: 哎，
0: 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丹丹，
2: 李翔，
1: 会生活。每周日的中午11:20。11:30，丹丹，你从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2: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1: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2: 钟，我一会儿一定话少。
1: 经历了什么？
2: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1: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2: 而且新鲜。
1: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我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2: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1: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2: 你想多了。
1: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2: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1: 对，是的，
2: 有机的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1: 而且
2: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
1: 扁尖笋干、哎、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2: 你何以证明？
1: 最新的生产日期，
2: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1: 看得清。
2: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1: 今天几号？
2: 今天是3月9号，
1: 对
2: 吧？
1: 对，
2: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1: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2: 所以
1: 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2: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1: 对，
2: 所以它一定要有。
1: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2: 对，
1: 这个就是说
2: 不用进冰箱。
1: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2: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2: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1: 对了。
2: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1: 就
2: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1: 大家来
2: 做出来的。
1: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2: 对，
1: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2: 山水
1: 对
2: 土空气，
1: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2: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
1: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1: 对，
2: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1: 薄薄的一点盐。
2: 这个笋扁尖啊有2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1: 对，
2: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1: 对，
2: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1: 对，
2: 然后呢要用戳水2-3分钟戳一戳，
1: 对，
2: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1: 对，
2: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1: 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2: 是
1: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啊，
2: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1: 谢谢大家啊！
2: 拿回家以后炒菜，
1: 对，
2: 均可。
1: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 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2: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1: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2: 吃起来看到了没？嫩脆嫩脆，
1: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2: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1: 给大特。
2: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1: 对，
2: 都可以鸭汤，
1: 对，鸭汤、鸡汤、
2: 骨头汤，
1: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2: 你看，你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1: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2: 听点声啊，
1: 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2: 观众朋友，它吃足了这个汁。
1: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2: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
2: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1: 对，
2: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1: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背后
2: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1: ，
2: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1: 对，
2: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1: 没错，
2: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1: 没错，
2: 全占了
1: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1: 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2: 所以它叫做扁尖。
1: 扁尖
2: 它还不能叫笋干。
1: 对，
2: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是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1: 小尖，
2: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1: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2: 每
1: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2: 可以，
1: 冬瓜里面对不对？
2: 排骨汤、肉汤、
1: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1: 对，
2: 它不老。
1: 对，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2: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1: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2: 对，
1: 就是最嫩的那个笋。
2: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1: 对，
2: 它是那头茬儿，
1: 没错，
2: 明白了吗？
1: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 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2: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山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2: 它有机啊。
1: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2: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1: 哎，
2: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1: 对，
2: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1: 对，
2: 它才有可能。
1: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
1: 在做，你是一周没吃饭了吗？
2: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1: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2: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1: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
2: 嗯、
1: 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2: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2: 我就吃不穷他们，
1: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2: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1: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2: 你啊，真的，
1: 好像是这样。
2: 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1: 来再扎。
2: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1: 啊，连着，
2: 都是连着的，
1: 连着。
2: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1: 哦，野山笋。野山笋
2: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1: 对。
2: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
1: 嗯、
2: 古代的时候也这样、嗯、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1: 咽下去。
2: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
1: 哦、
2: 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1: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2: 今年、啊、
1: 稍微泡一下下啊，
2: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1: 对，
2: 但是出来的东西 特别金贵，
1: 再来
2: 特别棒。包括今年
1: 大家
2: 茶叶还没上啊，
1: 这个东西好吃。
2: 茶叶今年也如此，
1: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2: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1: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2: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1: 对，会
2: 把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1: 听到声音了没有？
2: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1: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燕，
2: 干点正事。
1: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2: 我告诉你啊，
1: 每一袋300克。
2: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1: 对对对，
2: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

0: 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吧，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4: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4: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4: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4: 什么叫有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4: 你知道花上成成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4: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4: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4: 你知道吗？盐跟盐
0: 有
4: 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0: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4: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哦，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4: 但是
0: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4: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
0: 哎呀，
4: 笋是主角。
0: 来，
4: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啊、
0: 大组合没了，
4: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 这抢得太快了、
4: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
0: 没
4: 了就没了、
0: 啊、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4: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4: 明白吗、哎、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

0: 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像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1: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1: 好吧？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
5: 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少。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还有吧，
1: 我是刚才吃完要吃，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这会儿
0: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
0: 数数的。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版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分别售价为1196，天哪，今天才99块钱，
0: 真的。
1: 来，我们还有头层牛皮的啊。来，节目直播前先说一下，这个米白色已经没货了，所以现在只有黑色和薄荷绿色少量现货。头层牛皮门店价格也是1196，今天全部都是清仓价格，
0: 是的，
1: 做到99块钱。
0: 是的，我真的觉得很想笑啊，观众朋友，专柜1000多，你现在只要零头的零头，99块钱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给我脚上的穿的这个是蕾丝的黑色款，这个蕾丝我一上脚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天哪，也太舒服了吧。观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蕾丝，蕾丝当中它是有亮片的，看到了吗？布灵布灵亮闪闪的，然后它整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有一个这种编织一样
1: 包边、
0: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很轻啊，
0: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10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以前都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
1: 还有一个清仓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吃价格的材质头层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它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这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2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0: 在这里
1: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我也会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2选1，做到99块钱啊。
0: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卖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断码断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刚刚上脚穿的，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

0: 来，男鞋不分39码到49码，那么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鞋，两个颜色啊，
1: 给大家看看男鞋，我跟大家讲男鞋永远不挑款式，这个鞋子3年5年之后拿出来穿，都是年年经典的啊，一个是棕色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经典款，都是头层牛皮的，观众朋友99块钱，现在男士朋友我老公买双拖鞋99，塑料的橡胶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
0: 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配的啊，
1: 可以做到试一双凉鞋来的，
0: 两穿对吧？两穿来的，
1: 即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0: 对，
1: 直接
0: 凉拖
1: 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鞋，对对对对，99块钱，所以我跟葛瑶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啊，
0: 是的，没有办法放在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199，不是299，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 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置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莹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
1: 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2: 对的，叫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葛瑶讲的一样，男士她老公买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对吧？那当然我们说材质。 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配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2: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
0: 那种聚酯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2: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 当然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牛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中央鞋，我们中方购物之前卖298，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商等于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轻。 仓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备货都很少。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

0: 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
1: 了，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门店，
0: 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脚的是黑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麻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你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的，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 的
2: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要投资牛皮的，投资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2: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投资牛皮。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就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清仓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1: 四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招，紧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0: 对的，
1: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0: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 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1: 是的，
0: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梗要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1: 真的。
0: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啊。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的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
1: 是的。
0: 现在提示大家啊，黑色的3738。
1: 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对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 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
0: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最起码198，对吧？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28，对吧？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的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代。
1: 带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2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比较百搭的。而且都是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水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抓。 抓紧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步步仓，售完无补的0215幺5幺9900。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丝款卖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耿瑶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但到了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拍的刘阿姨穿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
0: 是的，
1: 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的话，就入这个黑色。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以后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一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0: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齐全，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的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种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杨洋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0: 的，
1: 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
1: 吧？有的时候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啊，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胎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清仓清仓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199000。

0: 鞋盒的话，说过再不抢哦，没货了，没货了，没货了。现在米白色的就是只剩三十七码了，然后黑色蕾丝款就是6阿姨和我们瑶瑶穿的啊，35码到39码目前齐全，但三十三七三八全线现货告急，
1: 是的，
0: 男士的鞋子是39码到43码，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清仓，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好多阿姨们手头店是之前看到清仓，原来卖200多300多的鞋子，现在才卖99块钱，都翻够以前买29、28的，今天卖90、99块钱，都翻够以前买一双，今天的都翻够，你可以买3双，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只能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2: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
0: 16。
1: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都怀疑说真的假的，就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得把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的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在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元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元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鞋子它是这种全面的蕾丝，上脚之后整个鞋子首先自重很轻，你把它当成一个跑步鞋、运动鞋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都是平跟的。然后你看它这个蕾丝非常非常的平滑，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里边如果你穿一个丝袜去穿它，你不用担心这个蕾丝会勾你的那个丝袜，这个蕾丝完全是无感水溶性的那种蕾丝，但是它很结实很坚固。你看我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

0: 点点的问题，并且它不是一个那种素面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上面里边是有波音波音的这种小亮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黑色？我告诉大家，因为你买黑色，这个亮片会非常的明显，会非常的闪耀，在黑色的映衬底下，这个亮片就更显眼了，更突出了。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绳的，看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低脚背，你不用担心脚肿一点、胖一点的，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包容性，这两边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都是有弹力的。然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首先拼接它是一个撞色的，一点都不显沉闷。如果是上黑下黑丑了，然后但你看鞋头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指甲比较长，脚指甲这里容易顶坏的，你看这里全是编织款，发现了吗？全部都是做到一个编织款，所以经久耐穿的同时更加的有设计感。鞋后跟的地方不给你做镂空了，鞋后跟的地方给你做加固，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脚踝，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鞋子上脚之后又大气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宽鞋楦，就你这里有点拇指外翻的都可以穿它，因为它有很好的包容度。
1: 对，
0: 来，观众朋友，这个马上没有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个头层牛皮的女鞋，非常值得买。
1: 对，喜欢穿裙装的阿姨们，你穿这个太时髦了。我穿两个颜色啊，因为再不秀来不及秀那个颜色了。
0: 是的，
1: 这个颜色是薄荷绿色，就是也很清爽。一开始供应商还担心粉色跟绿色不能搭，我说浅浅的粉色搭这个绿色都是可以的，它是有点薄荷绿再带牛油果绿，有拇指外翻的都不用担心。你平时穿鞋子容易脚趾头顶脚的鱼嘴鞋太合适了，它基本上把你十个脚趾有舒展的空间，然后上脚以后很舒服，对吧？哪怕拇指外翻脚背容易高的，你别忘了这个鞋子啊，头层牛皮的。哎，我发现这个绿色好好看，
0: 好看，
1: 对吧？因为好多阿姨家里小黑鞋不缺，米白色的可能也不缺，但这种薄荷绿色的是不是很难配到一个合适的鞋子、啊？
0: 而且这个鞋子就是很有春天的那种氛围感啊，
1: 对对对，很温柔的、啊。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鞋子它不是凉鞋哦，我们只是露了一点点的小鱼嘴，有一种灵动性，所以这个鞋子这个季节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是凉鞋来的，也可以穿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它其实包裹性也很强，然后呢也是很舒服、很时髦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蕾丝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7码只剩米白色了，363738的黑色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女鞋是从35码到39码的，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的头层牛皮的凉拖是做到39到43，
0: 是的，
1: 准确的说是男士凉拖加凉鞋，因为它那个搭配是可以换的。然后我们做到的是黑色加黑棕色。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想要买鱼嘴款的，想要买男士的这个凉鞋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哦！这个绿色太好看了，你关键99块钱你买到的是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去哪里买啊？这个鞋子今年穿完了，明年还能再穿，后年还能再穿。头层牛皮的鞋子很经久很耐穿的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这个薄荷绿一定要抢，这个薄荷绿上脚怎么这么好看，显白了。
1: 对，我刚才也是发现超级显白，超级好看，就是你很多黑鞋白鞋在其他品牌也能够选得到，但这个薄荷绿色，薄荷慢波嘛，现在流行这个颜色，
0: 观众朋友
1: 关是不一定抢得到的、啊、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薄荷绿我们都没敢穿吗？薄荷绿的备货一样非常的少，薄荷绿的37码只有2双，38码最多3双，所以薄荷绿现在马上也要断码断色了，要买薄荷绿的赶紧拼手速，给自己买完，给老公再带一双。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而且是两穿的，既能当拖鞋，又能当凉鞋。这么好的鞋子也只要99块钱，今天99块钱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块钱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电话线全面繁忙和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SC 这个品牌，其实在九光百货啊，在高岛屋，我们 SC 都是有自己的门店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 SC 是清仓甩货架，就是拿着大喇叭喊、甩卖了甩卖了，亏本甩卖了。
1: 哎，我们是这样的
0: 概念啊，
1: 对，我们不敢拿喇叭、拿喇叭一叫，我们就东方购物这些供应商啊现场导演啊都抢空了，对吧、我们就偷摸摸的悄咪咪的在直播开始前把台摆好，
0: 是的，
1: 价格一直藏到最后一刻才出来。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种节目做的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这个价格99块钱是真便宜。说实话，你现在在地摊上你99块钱买双头层牛皮鞋都很难做到，
1: 是的，
0: 对不对、不可能的。然后质量99块钱，你说我能在网上买鞋吗？能买的，买回来质量看优有没有、买回来哎，你会发现这是哪是头层牛皮啊，你怀疑真假有没有，对不对？但今天我们 SC 品质有保证，我们说头层牛皮全部经过严格的检测，真正头层牛皮，真正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只为清仓，只为甩货。但是恨恨在哪里？清仓甩货，我们的备货太少太少了，每一个尺码每一个颜色它都是个位数的余货，
1: 特别像热门尺码363738，正好女士都是卡在这个尺码段的，
0: 三分钟卖没，好，
1: 售完就为止了啊。
0: 现在好多尺码都已经卖没了，
1: 男鞋也是啊，黑棕色的42、43也没货了。就是这是强大的需求量，但是问题出在就是有什么尺码抢什么尺码，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清仓特卖99块一双，划算到什么程度？用耿瑶的话来说，我三双今天都买200多。
0: 对，
1: 以前在东方购物200多只能够买一双的，现在东方购物就是三双，男的女的，鱼嘴的、头的牛皮的、蕾丝的都能买了。
0: 所以我们教教大家今天怎么下单啊，因为现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点开看看还有什么，有什么抢什么。不要太纠结，观众朋友，比如说哎呀，我刚刚想买蕾丝的，蕾丝的没了，我买这个绿色鱼嘴，绿色鱼嘴此时此刻不行动，我敢给大家承诺2分钟之后绿色的鱼嘴马上就断色了
1: 啊，断色
0: 马上就断码了、对，因为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它的背后都很少，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好像有4个款式5个款式。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1个款式2个款式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全档直播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天就是一点点少量的尾货啊，来平手速吧，观众朋友。男款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抢一双囤一双，哪怕明年拿出来给他穿新鞋，你都是值得的，都是划算的。今天99块钱男鞋买到的是2穿，且是头层牛皮啊。
1: 对的，而且门店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独立的礼盒包装，这个鞋盒当中就是明码标价，就是上场的价格1196。
0: 是的，
1: 购物今天啊，清仓清仓清仓，99块钱拼手速，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没有什么颜色也没办法了。
0: 是的，
1: 因为我跟耿瑶两个人在能力范围替大家争取都争取到了。现在就是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吧，来抓紧时间啊，订鱼嘴的买鱼嘴，鱼嘴的只剩下黑色和薄荷绿色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蕾丝款的也只有2个颜色，一个是米白色，另外一个是黑色。
0: 是的，
1: 男款的我们也是2个颜色，黑棕色，黑色
0: 啊，有什么抢什么啊，观众朋友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的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2: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1: 哇，今天有人定了，
2: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1: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2: 对的，
1: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2: 对，
1: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2: 好，
1: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2: 有机
1: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2: 对，
1: 有欧标食品，
2: 绿色，
1: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2: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1: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2: 不行。
1: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2: 不能有。
1: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2: 那都不允许的，
1: 都不允许。
2: 是，
1: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2: 没错，没错。
1: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2: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项目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1: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2: 自己回去看，
1: 很简单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2: 就是有机
1: 的。
2: 好，
1: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2: 对，
1: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2: 很干净。
1: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了，
2: 有点
1: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啊。
1: 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2: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2: 密度很高，
1: 密度非常高。
2: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1: 看得出来区别吗？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
2: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1: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2: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1: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2: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1: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2: 是的，
1: 花青素，
2: 对，
1: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2: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
1: 面。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2: 好吃。
1: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2: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1: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2: 粒粒晶莹，
1: 我妈可爱吃了，
2: 特别油亮。
1: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2: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2: 适口也很棒。
1: 咱们是低 GI，
2: 对对对，
1: 低升糖
2: 是，
1: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2: 好好吃。
1: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2: 对对对，
1: 你就来吃黑米饭，
2: 好糯好糯，好糯，
1: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吃。
2: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1: 对，
2: 要不要尝一尝？
1: 你吃这个，
2: 好好，
1: 我来另外舀一碗，
2: 舀一碗啊，
1: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黑牙
2: 的，真的
1: 好吃吗？
2: 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1: 而且
2: 口感顺滑，
1: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2: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1: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2: 这个
1: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2: 对，
1: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2: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1: 可烂了，可酥烂了。
2: 对的，
1: 然后在这边
2: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1: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2: 对的，
1: 这是2023年的。
2: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1: 它其实来的很少。
2: 对的，对的。
1: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2: 好，
1: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2: 对。
1: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2: 也很体面。
1: 哎，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哎，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2: 一斤
1: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2: 太高了吧？是不是？
1: 12斤啊？
2: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1: 很划算，很划算，
2: 又有 GI 地标，
1: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才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
3: 为了保护猪团的生态环境，阳羡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阳羡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宝。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
2: 哦、
1: 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性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
1: 糙
2: 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了，看到没有？一粒粒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还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
1: 你要多
2: 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因为这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够瘾，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我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
1: 对吧？
2: 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对，
1: 我来在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
2: 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啊，
1: 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欧蕾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欧蕾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哎、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营养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2: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2: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2: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 配到一块儿吃。
2: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1: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一百多。
2: 因为有机的嘛，啊、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2: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还有十七组，小组合还有二十多组，加到一起还有四五十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一斤，这一包就是一斤，
2: 对，
1: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2: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2: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2: 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2: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2: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2: 阳羡黑米，
1: 有机的阳羡黑米，
2: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1: 哈。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2: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2: 好
1: 嘛，对不对？
2: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十四套了，大组合只有十四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2: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2: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2: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2: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2: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2: 给孩子当零食，
1: 做黑米糕，
2: 对
1: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2: 是
1: 不是？
2: 是，
1: 你要不要尝一下？
2: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2: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2: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2: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看上好诱人。
2: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2: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
2: 了，
1: 简直了。
2: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看上去的，看上去很油糯哈，
2: 对，
1: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2: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1: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5: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一个小时，有的电饭煲一个
1: 半小时。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2: 啊，好好吃。
1: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2: 再来点吧。
1: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1: 哎、低升糖低 GI，
2: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1: 非常好吃。
2: 嗯，
1: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2: 对呀、
1: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2: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1: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 啊，以
2: 次真的很多假的。
1: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嗯，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2: 好像真看不出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
2: 哦。对呀、啊，
1: 很难区分，
2: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1: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倒到这个里边去，嗯，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2: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嗯，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
1: 宗的，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2: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2: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2: 没错，
1: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有的、对吧？有一种那个
2: 黑枸杞，
1: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颜色？
2: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1: 是是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嗯，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2: 非常新鲜，
1: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2: 对，
1: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2: 有机黑米，
1: 黑米
2: 还有这个
1: 外面买买
2: 嘛，
1: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2: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1: 真的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二十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2: 刚好一斤，
1: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2: 好，
1: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6: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7: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8: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2: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啊，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2: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2: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 大于等于99%。
9: 对，
1: 这点很厉害。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9: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
2: 嗯，
1: 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2: 哎呀，
1: 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2: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三分之一了，
2: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香，
2: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糯的，
2: 对的，
1: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2: 没错
1: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2: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1: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2: 对，
1: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2: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1: 低升糖的，
2: 低升糖，
1: 低升糖的食品，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2: 是，
1: 所以它好健康。
2: 嗯，
1: 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2: 那黑米，
1: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2: 对，
1: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你
2: 谷物打底的，
1: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2: 地基不牢，
1: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2: 肯定要、
1: 甚至要10块钱。
2: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1: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2: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 GI 标的阳线黑米。
1: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2: 对呀、
1: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2: 真是，
1: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2: 真的黑米自由了
1: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2: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1: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2: 应该是，应该是。
1: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2: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东
1: 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515-99900。你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
1: 哎，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
2: 那
1: 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2: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2: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2: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2: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20块钱一斤。
1: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2: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2: 有机的就是贵。 对，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中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中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2: 对，
1: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2: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2: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2: 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2: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2: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2: 阳羡黑米，
1: 有机的阳羡黑米，
2: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1: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2: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2: 对
1: 不对？
2: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2: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2: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2: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2: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2: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2: 给孩子当零食，
1: 做黑米糕，
2: 对
1: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2: 真的
1: 是不是？
2: 是，
1: 你要不要尝一下？
2: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2: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2: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2: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看上好诱人。
2: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2: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
2: 了，
1: 简直了。
2: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2: 粒粒分明的，
1: 看上去很油糯哈。
2: 对，
1: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0: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0: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2: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3: 哎，可以。哎，
2: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3: 对，
2: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
3: 流失了，
2: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3: 是的。
2: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3: 对的，浪费了。
2: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3: 对，
2: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3: 对，
2: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3: 哎，
2: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3: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2: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莱超市真的就100多，
3: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2: 老贵老贵了，
3: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2: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3: 对，
2: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3: 没错，
2: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3: 对。
2: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3: 农展会金奖，
2: 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3: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2: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3: 对，
2: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3: 阳羡黑米，
2: 有机的阳羡黑米，
3: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2: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3: 这是我们的样品
2: 货源。这个米还是越新鲜
3: 越好
2: 嘛，对不对？
3: 是。
2: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3: 对，
2: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3: 是
2: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3: 好，
2: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3: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2: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3: 给孩子当零食，
2: 是做黑米糕，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3: 真的
2: 是不是？
3: 是，
2: 你要不要尝一下？
3: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2: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3: 直接上手了，
2: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3: 哇，好糯，超级糯，
2: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友的眼光啊，就是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哎，
0: 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蒜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豆嘛，
1: 对呀、啊，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哦，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配一个绍兴玫瑰菜啊！哎，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把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
1: 是
0: 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口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个配料。哎，
0: 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口头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吃东西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吃东西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新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玫瑰菜烤肉做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还有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它底是浓。
0: 是的。
1: 细香并不咸。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着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鱼，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搿
1: 侬不要
0: 担心，
1: 阿拉吃东西，搿只鲳鱼。